0: 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就有主见，我寻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有势又庄稼。

叫一声老兄，张大看，你听我慢慢

0: 个什么字啊？
1: 这乃是个荣字。
0: 怎么说？这乃是一个荣，
1: 正是个荣字。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莫服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0: 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啦！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是个聋子。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为咱大家伙做个现场直播，在这里大林携老伴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幸福、健康、平安、顺心、顺意。最近呢，有不少听众就向我打电话来报喜啊，甚至说来祝贺，有的呢是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改变。你像咱们有一位云南的老妹妹呀，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糖尿病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的原因生点气着急造成的，可能是因为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身上发展的特别快，就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呢，眼睛看东西就有点模糊了，总是眼睛干涩，总感觉这个眼睛啊磨定慌。完到医院一检查，人说了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是糖尿病患者这个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这医院给出的建议啊，就是你自己选择吧，你这种情况你是保守治疗你还是做手术你自己选吧。这一下子把这难题啊就推给这个老妹妹了，讲话了，那我也不知道咋选呢，岁数大了，再加上这个糖尿病，不想手术，不想挨这一刀，你花钱不说还遭罪呀、啊、但是吧，你说我不手术我还害怕，你说万一哪一天我看不着了，我瞎了，我怎么办呢？哎呦，这心里就矛盾上了。另外呢，这腿和脚在得糖尿病之后啊也频繁的抽筋，心脏呢更是长期的这种闷得慌，前胸后背啊总是感觉疼痛，偶尔呢还会出现那种针扎针刺的那种疼痛感。这自打收到这个大林老师的舒心汤之后，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副药一天熬3次，一天喝3回，到今天已经喝了3天了。说想谈一谈自己的这感受，到今天早上起来这两个眼睛啊就开始有些湿的乎的了，怎么的呢，就不那么磨定慌了，明显不那么干了啊，看东西稍微清晰一些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晚上抽筋也差了，尤其是胸闷啊疼痛啊心口发紧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缓解，所以呢就特别期待大林老师后期的那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希望有幸能够参加上这个活动。另外还有你包括咱辽宁的一位姓施的老大姐，老大姐今年是82岁，就这个姓的不多，姓施，就施主的那个施。那么老大姐在电话当中说啥呢，说她那个膝盖呀、就是因为损伤已经困扰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呢恢复的并不是很好，所以膝盖总是肿疼，比正常的那个膝盖呢又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木，走路费劲，平时呢特别疼痛，不动弹也疼，已经有2年不能下楼了，就下地呀、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呢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说你从小得那个股骨头坏死就是那种疼痛啊，我就特别能体会，因为长期的行动不便所导致的这个便秘也很严重，一直靠这个番泻叶包括其他的这个果导片啊通便胶囊啊还得配合着开塞露啊，就配合联合着使用，每一次都是苦不堪言呐。自从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之后，按照大林老师的说法一副药熬煮3遍一天喝3回挺好啊，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现在不用番泻叶呀什么开塞露啊什么通便胶囊啊就不用了。

0: 啊，也能排下来了，非常开心啊，能排便了，身体里也不感觉那么堵得慌了，而且排出来的那个大便呢也不那么干了，所以也是特别期待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也是期待在8月12号重要的时候呢能够有幸参加上得到这个舒心颗粒。还有呢，还有我们江苏苏州的一位听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我老伴儿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来替他说。老伴儿得过2次脑梗，10多年前得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半拉身的不太好使，完了吃饭呛，但是生活还算是能自理，我就每天陪着他做一些康复治疗，后来呢逐渐逐渐的也恢复得挺好啊，算是正常了吧。但这一次啊又出现脑梗了，这就属于二犯了，再出现脑梗二犯呢就比较严重了，咱大伙也知道这个理儿。完了之后就是右半边身子和左腿基本上不好使，就左侧的上肢稍微能活动活动，说话呢也是说不了，每天就只能在床上躺着。说我是听到这个大林老师讲课，我就上药房把这舒心汤抓回来了啊，每天呢我就给老伴儿熬汤药让他喝啊，你看喝到今天呢这都20多天了，可以说是一顿没落下啊。我说那喝这么长时间的啥样啊，就跟我说，说我正想跟你说说呢，让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是怎么个治疗。我说那你说吧。他说目前老伴儿偏瘫的那一侧，也就是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开始热乎了，手指头呢略微有知觉了啊，你用手一摸它热乎有温度，完了之后你掐一掐呀，哎它也知道躲，这不就挺好吗，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腿的这个脚趾头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我发现老伴儿明显的这个口水减少，同时呢这个思维啊比以前呢要清晰很多，作为家属我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特别期望我能够替老伴儿啊报上名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我得谢谢大林老师以及全体的工作人员啊，表示感谢。我说那客气了，这应该参与进来。其实照顾脑血栓病人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收拾，擦一擦洗一洗啊，有的呢还得给收拾收拾二便，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呢还得倒倒尿盆，胳膊腿呢还得给活动活动，得帮着翻翻身啊，揉一揉啊，这个按一按呢，是不是完了浑身哪块给抹擦抹擦，有的不能吞咽的呢你还得给他打流食，一忙活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已经不错了，有的呢可能心里边还惦记着今天天气不错啊，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下午呢还得赶紧回来得做饭呢，所以有脑血栓这样的这个病情啊就是遭罪啊，那这样病人家属呢也更是挨累，所以8月12号争取就送药，就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咱肯定照顾，无论你有钱没钱这都没关系，我的原则是啥呀，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

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那么一直啊，有听众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喝完这个舒心汤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想知道，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瘀啊，长啥样？我能看得着不？就有很多人说，中医不像西医那么直观，中医啊就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你比如说补气，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着的。你能看着气吗？你看不着。说我吃的这个药补血，你补进去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西医说你这个东西呀，你看不着摸不着，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瘀我们是能看得见的。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一个啥？讲究你得能看得见。我们知道十病九瘀。淤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啊、增生啊、囊肿啊，对吧？那淤堵在这个甲状腺上呢，是不是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在那儿，就咱说那个臀部，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我们的末梢循环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部位不同，那么形成的疾病也不同。但是根源上其实都是淤和堵。那么这个淤，我能不能看得见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总是心慌，心律不齐。我到医院，我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说做一个心脏彩超，或者说呢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5000多，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心绞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冠心病也很多年了，甚至说病情严重了，就明明知道自己有淤堵，啊，完了之后呢，要做那个支架，所以在支架之前先做一个冠脉造影，一查心脏的这个前肢啊，或者是右肢啊，或者是说回旋肢啊，是哪儿啊出现淤堵了？哎，你瞅那个影像，正常的这个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啊，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像那个大城市那个高架桥纵横交错的，但是呢清晰可见，但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说这个长期心脏憋闷呐、疼痛啊，你查这个冠脉造影，心脏血管的某一段在影像当中没有了，消失了，影像当中显示这个位置中断了，为什么呢？就是信号过不去了。那说明那个地上淤了、堵了，有血栓斑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的介入支架，这个淤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那这个淤是啥呀？这个淤就是我们西医所谓的这个血栓斑块，哎，不好的血，脏东西，对不？斑块包括那个质子物纠缠在一起。淤积在一起了，这是肉眼可见的瘀。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这个脑出血患者有80%是有高血压的，啊，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说年轻的时候啊没有高血压，甚至说血压呀还偏低呢，对不？啊，有的时候我血压正常，对，尤其很多女同志。

啊，血压不高，身材偏低，但是一过到50岁之后，一过完这个更年期，哎呦，这血压怎么上来了呢？他自己都纳闷儿，没有高血压呀，以前没有高血压，以前血压都低，啊，这女同志还很纳闷呢。完了之后就认为是不是我这更年期给我带的呀，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去想，啊，后来呢就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这些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是什么引起你出现的这个高血压呀？有人说是不是遗传呢？有吃东西吃的，大吃二喝的啊，连吃带喝的啊，喝酒吗？这些因素啊，其实都是外因。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什么叫血压呢？你比如说你高压100多。低压70-80，说这个血压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血压呀，是血管当中的一定压力。那么你这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这血压啊，高压150，高压180，甚至我血压200，是吧？咱在这比血压呢，不是？血压200的人呢，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那个血压130、140都要高出去很多。那这个血管啊，就跟那个气球似的，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你这压力太大了，它就承受不了了，怎么的，爆炸了。哎，那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也是这样的，你这血压过高了，最后脑出血了，因为压力太大了，血管承受不了了。那哪来这么大压力呢？正常来讲，人的血压呀，高压呢，它不会超过145。低压呢，就是不会超过90，啊，就是它有一个正常范围，哎，你超过了，你说我150，我200，哎，这叫高血压。那么这个血压呀，是血管压力，是血液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他这个血压为什么那么高啊？那就是因为血管当中有像闸门一样的这个东西。干啥呢？在血管里堵着呢，那就给你横在血管当中了，让你这个血液呀，还不说不让你过，能过，但是过去的特别少。讲话了，这个血液啊不顺畅，那不顺畅就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管内的压力过大，对不？那这个压力就不断的上升，啊，那么脑血管和心血管，它不就是逐渐出现病变了吗？而且这个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很细，心脏血管的1/10那么细，而且呢，脑血管它分叉多，全是分叉，全都是那个交叉那位置，就像马路似的。那大伙儿你想，那个马路在哪个位置容易发生事故啊？你说撞车了、撞人了，一般是不是都是那十字路口，对不对？哎，十字交叉口那位置，所以这个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这个淤。那么这个淤，我们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你什么时候能看着呢？就脑出血了，啊，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脑干出血是6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你说我指望着他自己吸收，你千万别这么想。没等他这个吸收完呢，你这边可能就彻底瘫痪了，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再不然的话，再形成脑疝，那毁了。因为他出血了，他就要挤压我们的这个脑干呢，哎，再形成脑疝，那不毁了吗？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开颅啊，这个时候家属能看见淤出来的那块，有的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淤堵啊是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堵能不能看得见？淤堵是能看得见的。就我老伴儿他三姐，那乳腺那个地方啊就有病变，一开始也是没当回事儿，一开始自己都能摸着。有硬块，有结节，一开始就认为是乳腺增生的，所以呢也就没当回事。

但是它这个位置啊越长越大，而且呢它压迫周围组织，所以产生疼痛啊，胀疼胀疼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坏了。后来呢这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啊，我们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医科大给他做的手术。当时我在现场，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室啊有一个小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会找家属进行沟通，有的呢是做完手术就往下切东西，切下来了之后这个大夫啊会拿一个塑料袋给你包裹好了，上面贴上这个标签，写上的这个取下来的是什么东西，让给这家属看。所以这个鱼就是你能看得见的，你包括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有的关节疼啊，你就像刚才咱说那个姓施的那老大姐，那膝盖的外伤，这膝盖啊一直肿胀，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膝盖要大上一圈。嗯，我在门诊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贼老粗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拍片子膝盖那全都变形了，全都是增生骨刺啊，完给膝盖开始抽积液啊，得拿个针管子一扎到关节腔里边把那积液抽出来，抽出来的全都是黄水。那说怎么还是黄水呢，这个黄水是什么呢，就是淤堵，就是导致他膝盖出现病变的一个根源。那有人说抽出来的怎么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什么呢，他那个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呀，你就感觉哎呦哎呦真好，哎呀这个抽积液舒服啊，怎么的呢，抽完了之后他这个膝盖不疼了，走起路来相对来说也灵活了，因为怎么的它里边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淤堵呢也没有那么重了，不像之前呢有那么大阻碍了。但是你会发现没等过几天呢又这样了，而且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什么意思，就是做完手术第一天挺好，第二天呢就比第一天差点，第三天就比第二天差点，有的甚至没等说到多长时间突然就加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里边的这点润滑液也让你给抽出来了，所以淤堵呢它不就严重了吗，之后你的膝关节就更不能动了，甚至说病得更厉害了。所以咱们岁数大的人为啥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啊，不建议你动刀啊，因为说白了咱这身体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很多咱这上岁数老人，就即便说我查出这病来了，你只要不危及生命啊，我一般建议就是正常的用药对付着往前走，能不动刀呢咱就尽量别动刀。你看那上手术床挺方便，但是下手术床呢下不来了啊，所以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从一开始的自制舒心汤喝，包括后来我送大伙儿的舒心汤，大家伙喝的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这个血压是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内的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那有的呢是这些天喝着感觉啊这脑袋很清亮啊，感觉身体也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呢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你周围的这个微循环呐，这些个毛细血管啊上面的淤堵都少了，那你发生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这个几率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低了。你像有的说喝完舒心汤之后胃没那么胀了，胃里没那么难受了，就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了，有的喝完呢是排便见强了。你像老大姐讲的，之前呢我都得用那个番泻叶，用那个通便胶囊，完了什么果导片啊开塞露啊我都得联合用，你现在呢你喝完舒心汤之后这些通便药我用不着它了，因为我不吃你我也能排下便来了。这就说明啥，说明淤的那个地上化开了，堵的那个地儿通开了，淤堵的那个位置通了。所以十个病啊有九个是淤，所以说

有通了堵，化了我们的郁，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记住了，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体哪哪都通。所以你看，我带着老伴儿来到这个吉林通化药厂之前呢，送大伙儿这舒心汤这中药饮片，虽然说我是出于一片好心，出于善意，但是呢，我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因为这个年岁比较高了，熬药的时候煮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呢就烫着了，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沈阳啊，有一老大姐被烫伤了，在那个总院呢，我昨天我还给她打电话呢，我说我这边药厂这事儿啊，我要处理完了我就过去看看你。哎呦，大林呐，你可不用来，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你啊，你这一天太忙了，有时间你好好休息休息，你不用往我这儿跑。我说我得过去看看，我要不看吧，我这心里惦记，我这边完事儿了我就过去。这个通化跟这沈阳啊离得也不太远，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呀岁数大了，干啥啥不中了啊，我这不净给你添麻烦吗？这也不怪你，是我没拿好，正好这个汤药啊撒脚面子上了，幸好有拖鞋，这要是没有拖鞋呀，那我这脚面子就得熟了。这老太太就是自己说自己笑，但我心里过意不去呀，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岁数都挺大了，有的呢都好几年不做饭了，讲话这多少年不下厨不进厨房了，所以自己熬煮药确实不方便啊。年轻人还行，岁数小行啊，那咱们这岁数了是不是反应都慢了，丢三落四的，一转身的功夫可能就忘了，有的熬这舒心汤都熬干巴锅了，有的那侄女就说了，哎呦，那锅呀都给熬糊了，戳黑戳黑的，就是岁数大了。所以呀，我来到这个舒心汤药厂，我希望把这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在8月12号能给咱大家伙带来。我和老伴儿是昨天到的通化，到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住在那个小辉他家，也就是咱说这个药厂负责人家里，也是认识了很多年了。最早啊他是我一患者，这不后来嘛相处处成朋友了。最早呢他是做这个房地产生意的，后来这有病了啊，也是应酬多，总喝酒总喝酒，他讲话了，在生死面前呢，有多少钱能咋的，那个时候你就想，宁可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这就足够了，你哪怕就成天吃那白菜呢，对吧，只要能活着健康的活着那就行，那个时候就这想法，甚至讲话了，不想死啊，天天呢一把一把的掉头发，瘦的都不像个样。那么是他老父亲呢给他拽来的，一开始他不相信中医，他父亲最早呢也是我的一个患者，脑血栓半身不遂，一边扎针灸一边服用这个舒心汤，内外化瘀。但你说像正常小伙子那样又蹦又跳啊，那咱做不到，但生活一点问题没有。那老爷子好了之后说，多长时间没看着孩子了，他也不来看我，是不是，离得也不远，我去看看他吧。到孩子家一看，哎呦，这孩子咋瘦这样啊，就心疼啊，完了之后就给他拽来了。一开始不相信中医，那西医都是现代的高科技，那高科技都解决不了，完你这喝点汤药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了，所以一开始还是很排斥的。后来呢就看我给一个打嗝的这个患者治病，这人总打嗝，就老百姓讲话了，那叫膈肌痉挛，哎对喽，那叫咯咯咯一个劲儿打嗝啊，一会儿一打一会儿打，打的有的时候吃饭都吃不进去，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也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胃镜也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那个食道上长啥东西了，一看不是，这西医啊就没有啥好招了，
完给开的什么呢？开的那个。

0: 绿饼琴，有时候吃吃都能吃出焦虑来，完又给开的那个多酚利酮，就咱们老百姓讲话了，那叫马丁啉，管胃的马丁啉，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呢越吃心跳越快，因为绿饼琴的药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啊就实在是没招了啊，没办法了，说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找到我这儿了。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他说是。跟谁呀？跟老伴儿。那、啊、这女同志就说跟俺家那老头子啊，你说挣点钱多不容易，偷偷摸摸的把这钱给借出去了啊，你说你借钱容易，你要钱的时候得多难呢，你这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偷偷摸摸的就把这钱给借出去了，这也没拿我当回事啊。我说借多少钱呢？借出去五万块钱呢，你等着吧，这钱呢猴年马月也不一定能给上，你说你倒跟我商量商量啊。我说那倒是，这错肯定是他的错，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但是我想说一句啥呢，我说你老伴啊他这人好，现在呀你说最难就是借钱了，这借钱的张不开嘴啊，有的呢他又不肯借，但是你老伴儿呢能把这钱借出去，说明你老伴儿这人热心肠，热心肠这人是好人呢，你没嫁错啊。说说这女同志就乐了，哎呦我没嫁错，哎呀我跟他我净遭罪了。我说我把你这个问题给你治好完事呢，回去你骂他去。那他这个问题呀、啊、西医叫啥呀，膈肌痉挛，中医呢，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噎膈啊，叫噎膈，就气儿上来了，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个地方就淤住了，淤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气儿呢它往上上不下去，往下又下不来，所以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照着他那个眼眶子眼角那位置，我就给下了一针，那是一个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我说你得连续扎上几天，完了之后再用点药，我就把舒心汤给她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还有那个牡蛎15克，这一副药我说你回去喝，这药化瘀的，因为你这病啊就是气造成的，造成了瘀，那现在咱得化瘀，这个瘀给它化开了，道给它通开了，那你这打嗝呢也就没事了，就好了。另外呢你少生点气，回去啊这个龙骨先煮上一会儿，然后呢再把其他的药下进去。后来呢这个女同志跑了嘛，这不正好当时这个小辉啊就在旁边，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是不打嗝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医治病，就在他心里中医啊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改变了他对中医的一个看法，这样就接受中医治疗了。所以舒心汤呢他用了1年多，所以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啊还说呢，我说这10多年这没看着你变样了，他说变啥样了，我说变得平和了，他说那我当初啥样，我说当初一看你那就是啊和现在那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也说以前干房地产的那些人啊看着他了也都说他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佛系了，现在呢一说话就是什么健康啊养生啊长寿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就说要是没有大林哥那就没有我的今天，到啥时候我不能忘了这份恩情啊！我说这还是咱们有这缘分，你看房地产最火的那个时候你撤出来了啊，你做药厂你生产舒心颗粒。他就跟我说是啊，所以他说有的时候啊，我特别感慨，就我现在想的问题啊也是特平和的。他说大林哥呀，我跟你说不知道你信不信，我现在生产这个舒心颗粒呀、啊、我不会挣钱，就我这个药厂只要能正常的往前走就行，工人能把工资开出来，我能把他们的这个保险交上，他们每个月都能养家糊口，这就行了。 我这药厂300多人，那背后就是什么300多个家庭啊。所以呢，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我的厂子能正常的运转，工人能正常的发下工资来，这就行了。我不图别的。孩子跟我说休息休息吧，但是大林哥呀，我放不下呀。尤其这块还有你，毕竟说这是你的方子，你还记得你当时要求多苛刻多严苛不？就我这一个外行人敢接敢干，你看谁敢？那内行谁敢接你这茬？我这把不现实变成了现实，深百舒心颗粒到现在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医院临床，你看多少年了？整整20年了。哎呀，多快呀！你说这药跟别的药比，别的药1天2次，咱这药1天3次，一天就比其他的药多出一顿的药量来。所以别的药你看那一盒是30副，咱这个药是45副，整整比其他那药啊多出半盒去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颗粒来讲吧，别的药也就是6颗9颗，咱这一下子就干到14颗，你就说这个量大不大，实诚不？服用的次数多，服用的药量也多，当然了，这方子也厉害，这舒心颗粒这方子也好，这舒心汤也好。第三最主要的就像你说的，先试用，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是什么呢？先免费用。大连哥，你提的这三点也造就了这个药。明天呢，你去咱这药厂，你去看看去，啊，那荣誉墙满满的荣誉。明天你再去看看那个车间，就咱这生产车间，你去看看咱这药，看看选的那龙骨。可以说现在这个龙骨啊，好的龙骨都在咱这儿呢。舒心颗粒，我天天喝着呢。你看我这精气神啊，你看我这脸，以前我这地上啊还有斑呢，老年斑，你看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斑了？我说是啊。另外我说，你听说过胡庆余堂没？胡庆余堂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建的，当初他的初心跟你一样，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平价来平价出，他有块牌匾真不二价，啥意思？意思就是让你看得见，货真价实。所以几百年过去了，你说胡雪岩留下了什么？他也没给孩子留下一分钱，但是却给老百姓留下了胡庆余堂。所以明天啊，明天呢，我再带领着大家伙一起走进这个舒心颗粒药厂，我带大家伙一起去看一看，一起去转一转，对不对？咱大伙有时间的话，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来，咱们聚一聚。我说了，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0: 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呀，大林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3: 哎呀，大林老师啊，太感谢你了。
4: 哎呦，客气了啊。
3: 你说讲课讲的也太好了
4: 啊。还能听懂，能听明白
3: 啊。我今年呢66了
4: 啊。好岁数啊。
3: 哎呀，好岁数。我呀，我想求求你给我看看病
4: 啊。看病那没问题呀，用不上求啊。
3: 那现在吧，我有一种什么病呢，我就是梗骨和这后脑勺疼，我不知道是梗骨压迫的还是那什么。完，再一个就是耳聋耳鸣，就是脑袋也是脑鸣那样，脑袋也呜呜响
4: 啊，
3: 还疼
4: 啊。疼，那这些情况都多长时间了？
3: 我这个脑袋疼啊，就是有，我就在我头3年嘛得了个脑血栓。我在脑血栓以后，在脑血栓之前疼吧，没像那样。完就得了脑血栓之后啊，不知道还疼。完了呢，这耳鸣的厉害，耳鸣现在能有10来年了，就是耳鸣、耳聋。
4: 啊，就耳鸣啊，耳聋。那你现在带着助听器呀、啊，还是说你就这么跟我说话能行？
3: 啊，对，我现在带着助听器呢。
4: 要是摘掉这个助听器的话，是不是就听不着我说话了？
3: 那就听着声音小了，完了吧，都听不清
4: 啊，讲话了就跟那小蚊子声似的，嗡嗡的了啊。
3: 啊，对对。
4: 啊，那的确呢，就是耳朵这个听力差啊。但是这个耳朵听力差，它是在你得脑血栓之前就有是不？
3: 对对。
4: 得脑血栓有3-4年的时间了。
3: 啊，有3年了，4年了。
4: 啊。
3: 那什么，大概是我有糖尿病20来年了。
4: 啊，糖尿病时间是最长的。
3: 啊，对对。
4: 啊，那你这个耳鸣啊，是不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
3: 嗯，我现在反正那就是呗。
4: 那你糖尿病时间长啊，包括这脑血栓，糖尿病你别说20来年了。有的基本上就是5年以后，啊，包括7、8年、10年以后就开始陆续出现并发症了。就即使说我那血糖控制的挺好啊，

0: 容易出并发症。
1: 对对对，
0: 你这一说我明白点了，那你这脑血栓就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那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能正常不？
1: 我血糖这十年还行，从刚开始啊就没注意，就是没拿到病当回事儿。
0: 你看，
1: 完事后期才当回事儿，才扎胰岛素。完事现在血糖控制的也挺好，我前天量的，早上你空腹量的才5.7。
0: 啊。
1: 产后也都是来10个1里。
0: 啊，那你要是一直把这血糖控制这么好的话，它不至于出现这么复杂的病。那脑血栓啥的啊，你这么的吧，你跟我说这个脑血栓给你落下啥后遗症没？
1: 脑血栓落下了，就是现在我这个右巴拉伸的，右腿右胳膊凉，完了这个手呢有点这个手指头分瓣呢也好使，就拿筷子啊，拿一会儿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反应觉得没有劲。啊，要是洗个手绢的，洗个轻的，怎么洗洗搓搓就没有劲了。我脚凉，手凉，腿凉。
0: 啊，血压咋样？
1: 哎，血压我现在是130左右吧。
0: 嗯，也可以，高压130呗，啊。
1: 对，低压80一里，78。
0: 这个血压你给它保持住就行，可以，可以。
1: 对，大刘老师，别我吧。我现在就听你这个讲课嘛，你不讲那个舒心汤嘛？完我现在也用上了。
0: 啊，
1: 喝的确实还是不错的，大雷老师。
0: 是吧？
1: 啊，我这个手凉嘛，多少个脚上能手里有点肉凑的，来了吧，这心脏也有点稳当了。要不就我这一走到长了吧，这心吧，这耳朵就听着了，扑棱别闹声了。我在这个之前呢，我睡眠不好，就是说晚上吧，上半夜就困了，完就睡10分8分就醒了，睡一会儿就醒了。
0: 浅睡眠。
1: 等到下半夜吧，就1点多钟，干脆就睡不着了，就起夜回来就不能睡。
0: 哎呀，就是。完
1: 一直到白天，一直到亮天，还白天头午呢，我能睡会儿觉。还睡得不实惠，睡觉也不实惠。哎呀，我现在就喝这个舒心汤嘛，我现在睡来就11点钟睡觉，一下能睡到亮天了。现在
0: 你看看，这不就挺好吗？为啥？咱们说你用上这舒心汤啊，这里边这龙骨它能够起到一个重镇安神的效果啊，它能让你这个心神宁静下来，所以说让你能得卧，哎，能躺那好好的去睡觉啊。这样一来，休息好了，对咱们心脑、糖尿病啊、血压呀都有帮助。
1: 哎呀，我现在主要就是脑袋它有时候还疼，它不是老疼，有时候它就疼，有时候它就疼，主要是这么个疼。大雷老师，就是这个大脖肌往上来，就是搁肩膀的开始，脖子根里呀，一直到这个脑袋太阳穴，这大拉就是左半脑袋疼。
0: 你那个脖子整个就是脖子和这个脖子两边，就肩膀头有没有酸胀啊、疼痛啊？有这情况没？
1: 有。
0: 也有。你平时低头啊扭头的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加重不？
1: 扭头的时候还，我也不敢扭头啊，他就转不回去了现在。
0: 再有一个就是说胳膊啊，因为本身你有一面啊，刚才说是右边不好使，
1: 对
0: 啊，那咱说胳膊左边或右边有没有这个胳膊发麻的情况？
1: 也不麻，就有时候酸麻囊的那样的。
0: 有酸是吧？再有一个脑袋上有没有晕呢、迷糊啊？
1: 我那没有，我不晕也不迷糊，就是
0: 不晕不迷糊啊。
1: 啊，
0: 好嘞，那我知道了。你颈椎病肯定是有的。
1: 对
0: 啊，颈椎病啊，因为颈椎病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有好几种。但是根据你这情况呢，咱们初步能够判断，应该属于颈型颈椎病，就是还是以局部的颈椎。和我们这个肩膀头酸胀疼痛，包括说脖子的这个运动啊，就是扭头啊、低头啊，这个功能受损啊，属于颈型颈椎病。啊，你像中医讲啊，这些它都属于一个什么呢？叫痹症。啊，什么叫痹症？就是不通。包括你后脑勺疼、脑血栓的这些症状，都是由不通所引起的，不通则痛啊。 啊，你包括我们说的麻梁啊、木啊，这都是有不同。
1: 嗯，那你说大雷老师，那你说我就喝这个舒筋汤能行吗？
0: 那行啊，太对症了，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呀。
1: 那我就一直喝这个就行呗。
0: 哎，对，你喝着舒筋汤，它就能够帮助你把我们脑袋包括我们身体里的瘀啊堵啊一点一点的给化开。你像咱们这个舒筋汤里边这个北沙参，那不专门是通脑瘀的吗？
1: 哎，
0: 完了之后再有龙骨啊。龙骨对于什么好处呢？就是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有的时候可能时间关系不方便说，或者没说到那儿，心里边烦心事比较多，家里边的事儿、孩子事儿、各种事儿
1: 啊，
0: 可能
1: 对
0: 不？你包括说得了病之后，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心烦的。整体来讲，你的这个病啊，都是在瘀上来的，啊，就是由瘀堵所造成的。所以这个舒筋汤对你来说适合，啊，适合，接着喝就行。啊，
1: 哎，大刘大夫，我还求你点事儿。
0: 你说，
1: 就是说，你这个舒筋汤不要有成药了吗？
0: 舒筋颗粒。
1: 啊，你这个有成药了，怎么也能给我报个名啊？
0: 肯定给你报名啊，你放心吧。就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又脑血栓呐、啊，哎，又糖尿病的，我这块跟学员说，给你争取名额，啊，争取名额，咱们尝一尝这个舒筋颗粒，8月12号，完了之后你免费用用。
1: 哎，谢谢老师、哎。
0: 没事，就现在这个情况稳定下来，心里踏实点，完了呢，咱就用了这个方法。好嘞，啊，再见。
1: 哎，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筋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筋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筋汤的中成药舒筋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 都可以。

0: 已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3: 老根叔，你咋真中了千年感染？你不要命了吗你？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4: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3: 哎呀，
4: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3: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4: 笑笑。
5: 谁让你拉
4: 转脸？你不是太伤心了吗？

0: 酸。
1: 你要拿。

0: 分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阿哥，热闹。

Yeah!

白虎把嘴呸。

0: 老白布，别活在拉碴大年纪，这是你是咋弄你啊？快点，白布跪在地呀、啊！你给我跪下！
1: 怎么让老夫我跪下？
0: 对，跪下！
1: 我便不跪。
0: 嘿嘿，你还不跪？你办下这样如理的事，你还不跪？
1: 不跪，不跪。
0: 好，白母娘，白母他可是不

0: 王八多开恩大怒气，
1: 我们都不会下去了。

师傅哟。我教子养孙费心机，你人前把我来跑，岂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越不练气，又倒是糊涂的伤心。最可恨你跨马踢墙卖硬币，懂不懂满足你好无疑，你们想想你那个无疑是谁教你华强学会七十二，还有那个三十二路，你没学气炉板面前你耍的什么虎，孔夫子面前你卖的什么书，不害羞。

这种人，尘世上难沾你。你就该一头扎到那泥坑里。

弟兄，迎接老白母上了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姐，半辈子跟随我风来雨去，多少惊多少怕多少委屈，我亏你，我欠你，亏你欠你，时时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为咱大家伙做个现场直播，在这里大林携老伴儿祝收音机

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身上发展的特别快，就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呢，眼睛看东西就有点模糊了，总是眼睛干涩，总感觉这个眼睛啊磨得慌。完到医院一检查，人说了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是糖尿病患者这个手术效果啊不是那么好。这医院给出的建议呀，就是你自己选择吧。你这种情况，你是保守治疗，你还是做手术，你自己选吧。这一下子把这难题啊就推给这个老妹妹了。讲话了，那我也不知道咋选呢。岁数大了，再加上这个糖尿病，不想手术，不想挨这一刀，你花钱不说，还遭罪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手术。我还害怕，你说万一哪一天我看不着了，我瞎了，我怎么办呢？哎呦，这心里就矛盾上了。另外呢，这腿和脚在得糖尿病之后啊，也频繁的抽筋儿，心脏呢更是长期的这种闷得慌，前胸后背啊总是感觉疼痛，偶尔呢还会出现那种针扎针刺的那种疼痛感。这自打收到这个大林老师的舒心汤之后，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副药一天熬3次，一天喝3回，到今天已经喝了3天了。说想谈一谈自己的这感受。那到今天早上起来，这2个眼睛啊就开始有些湿的乎的了，怎么的呢？就不那么磨腚慌了，明显不那么干了啊，看东西稍微清晰一些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晚上抽筋儿也差了，尤其是胸闷呐、疼痛啊、心口发紧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缓解。所以呢，就特别期待大林老师后期的那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希望有幸能够参加上这个活动。另外还有你，包括咱辽宁的一位姓施的老大姐，老大姐今年是82岁，就这个姓的不多。姓施，就施主的那个施。那么老大姐在电话当中说啥呢？说她那个膝盖呀，就是因为损伤已经困扰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呢恢复的并不是很好，所以膝盖总是肿疼，比正常的那个膝盖呢要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木，走路费劲，平时呢特别疼痛，不动弹也疼。已经有2年不能下楼了，就下地呀、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呢，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说你从小得那个股骨头坏死，就是那种疼痛啊，我就特别能体会。因为长期的行动不便，所导致的这个便秘也很严重，一直靠这个番泻叶，包括其他的这个果导片啊、通便胶囊啊。还得配合着开塞露啊，就配合联合着使用，每一次都是苦不堪言呐。自从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筋汤之后，按照大林老师的说法，一副药熬煮3遍，一天喝3回，挺好啊。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现在不用番泻叶呀，什么开塞露啊，什么通便胶囊啊，就不用了。啊，也能排下来了，非常开心，啊，能排便了，身体里也不感觉那么堵得慌了，而且排出来的那个大便呐，也不那么干了，所以也是特别期待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也是期待，在8月12号送药的时候呢，能够有幸参加上，得到这个舒心颗粒，还有呢，还有我们江苏苏州的一位听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我老伴儿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来替他说。老伴儿得过2次脑梗，10多年前得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半拉身子不太好使，完了吃饭呛，但是生活还算是能自理。我就每天陪着他做一些康复治疗。”后来呢，逐渐的也恢复得挺好啊，算是正常了吧。但这一次啊，又出现脑梗了，这就属于二犯了。再出现脑梗二犯。

0: 的就比较严重了，咱大伙也知道这个理儿。完了之后就是右半边身子和左腿基本上不好使，就左侧的上肢稍微能活动活动，说话呢也是说不了，每天就只能在床上躺着。说我是听到这个大林老师讲课，我就上药房把这舒心汤抓回来了啊，每天呢我就给老伴儿熬汤药让他喝啊，你看喝到今天呢，这都20多天了，可以说是一顿没落下啊。我说那喝这么长时间的啥样啊，哎，就跟我说，说我正想跟你说说呢，让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是怎么个治疗。我说那你说吧。他说目前老伴儿偏瘫的那一侧，也就是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开始热乎了，手指头呢略微有知觉了啊，你用手一摸它热乎有温度，完了之后你掐一掐呀，哎，它也知道躲，这不就挺好吗？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腿的这个脚趾头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我发现老伴儿明显的这个口水减少，同时呢这个思维啊比以前呢要清晰很多。作为家属，我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特别期望我能够替老伴儿啊报上名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我得谢谢大林老师以及全体的工作人员啊，表示感谢。我说那客气了，这应该参与进来。其实照顾脑血栓病人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收拾，擦一擦洗一洗啊，有的呢还得给收拾收拾二遍，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呢还得倒倒尿盆，胳膊腿呢还得给活动活动，得帮着翻翻身啊，揉一揉啊，这个按一按呢，是不是完了浑身哪块给抹擦抹擦，有的不能吞咽的呢你还得给他打流食，一忙活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已经不错了。有的呢可能心里边还惦记着今天天气不错啊，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下午呢还得赶紧回来得做饭呢。所以有脑血栓这样的这个病情啊就是遭罪啊，那这样病人家属呢也更是挨累。所以8月12号争取就送药，就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咱肯定照顾，无论你有钱没钱这都没关系，我的原则是啥呀，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那么一直啊，有听众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喝完这个舒心汤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想知道，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瘀啊，长啥样，我能看得着不？就有很多人说，中医不像西医那么直观，中医啊就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你比如说补气，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着的，你能看着气吗？你看不着。说我吃的这个药补血，你补进去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西医说你这个东西啊，你看不着摸不着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瘀我们是能看得见的。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一个啥？讲究你得能看得见。我们知道十病九瘀，淤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啊，增生啊，囊肿啊，对吧？那淤堵在这个甲状腺上呢，是不是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子那儿，就咱说那个臀部，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我们的末梢循环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部位不同，那么形成的疾病也不同，但是根源上其实都是瘀和堵。那么这个瘀我能不能看得见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总是心慌心律不齐，我到医院我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说做一个心脏彩超，或者说呢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心绞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冠心病也很多年了，甚至说病情严重了，就明明知道自己有淤堵啊，完了之后呢要做那个支架，所以在支架之前先做一个冠脉造影，一查心脏的这个前肢啊，或者是右肢啊，或者是说回旋肢啊，是哪儿啊出现淤堵了，哎，你瞅那个影像，正常的这个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啊，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像那个大城市那个高架桥纵横交错的，但是呢清晰可见。但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说这个长期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你查这个冠脉造影，心脏血管的某一段在影像当中没有了，消失了，影像当中显示这个位置中断了，为什么呢？就是信号过不去了，那说明那个地上淤了堵了，有血栓斑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的介入支架，这个瘀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那这个瘀是啥呀？这个瘀就是我们西医所谓的这个血栓斑块，哎，不好的血，脏东西，对不？斑块包括那个质子物纠缠在一起，淤积在一起了，这是肉眼可见的瘀。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这个脑出血患者有80%是有高血压的啊，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说年轻的时候啊没有高血压，甚至说血压啊还偏低呢，对不？啊，有的说我血压正常，对，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血压不高，甚至偏低，但是一过到50岁之后，一过完这个更年期，哎呦，这血压怎么上来了呢？他自己都纳闷儿，没有高血压呀，以前没有高血压，以前血压都低啊。这女同志还很纳闷呢，完了之后就认为是不是我这更年期给我带的呀，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去想啊。后来呢就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这些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是什么引起你出现的这个高血压呀？有人说是不是遗传呢？
有吃东西吃的，大吃二喝的啊，连吃带喝的啊，喝酒吗？这些因素啊，其实都是外因。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什么叫血压呢？你比如说，你高压100多，低压70-80，说这个血压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血压呀，是血管当中的一定压力。那么你这血压越高，

说明你这个血管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这血压啊，高压150，高压180，甚至我血压200，是吧？咱在这儿比血压呢，不是？血压200的人呢，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那个血压130、140都要高出去很多。那这个血管啊，就跟那个气球似的，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你这压力太大了，它就承受不了了，怎么的？爆炸了。哎，那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也是这样的，你这血压过高了，最后脑出血了，因为压力太大了，血管承受不了了。那哪来这么大压力呢？正常来讲，人家血压呀，高压呢它不会超过145，低压呢就是不会超过90，啊，就是它有一个正常范围。哎，你超过了，你说我150，我200，哎，这叫高血压。那么这个血压呀，是血管压力，是血液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他这个血压为什么那么高啊？那就是因为血管当中有像闸门一样的这个东西，干啥呢？在血管里堵着呢，那就给你横在血管当中了，让你这个血液呀，还不说不让你过，能过，但是过去的特别少。讲话了，这个血液啊不顺畅，那不顺畅就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管内的压力过大，对不？那这个压力就不断的上升啊，那么脑血管和心血管它不就是逐渐逐渐出现病变了吗？而且这个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很细，心脏血管的1/10那么细，而且呢脑血管它分叉多，全是分叉，全都是那个交叉那位置，就像马路似的。那大伙儿你想，那个马路在哪个位置容易发生事故啊？你说撞车了撞人了，一般是不是都是那十字路口，对不对？哎，十字交叉口那位置。所以这个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这个淤。那么这个淤我们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你什么时候能看着呢？就脑出血了啊，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啊，脑干出血是6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你说我指望着他自己吸收，你千万别这么想。没等他这个吸收完呢，你这边可能就彻底瘫痪了，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再不然的话再形成脑疝，那毁了。因为它出血了，它就要挤压我们的这个脑干呢，哎，再形成脑疝，那不毁了吗？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开颅啊，这个时候家属能看见淤出来的那一块，有的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淤堵啊是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堵能不能看得见？淤堵是能看得见的。就我老伴儿他三姐，那乳腺那个地方啊就有病变，一开始也是没当回事儿，一开始自己都能摸着，有硬块有结节，一开始就认为是乳腺增生的，所以呢也就没当回事儿。但是他这个位置啊越长越大，而且呢他压迫周围组织，所以产生疼痛。啊，胀疼胀疼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坏了！后来呢，这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啊，我们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医科大给他做的手术。当时我在现场，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室啊，有一个小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会找家属进行沟通，有的呢是做完手术就往下切东西，切下来了之后，这个大夫啊会拿一个塑料袋给你包裹好了，上面贴上这个标签，写上的这个取下来的是什么东西，让给这家属看。所以这个淤就是你能看得见的。你包括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有的关节疼啊，你就像刚才咱说那个姓施的那老大姐啊，膝盖的外伤，这膝盖啊一直肿胀，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膝盖要大上一圈儿，

我在门诊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贼老粗，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拍片子膝盖那全都变形了，全都是增生骨刺啊，完给膝盖开始抽积液啊，得拿个针管子一扎到关节腔里边把那积液抽出来，抽出来的全都是黄水。那说怎么还是黄水呢？这个黄水是什么呢？就是淤堵，就是导致他膝盖出现病变的一个根源。那有人说抽出来的怎么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什么呢？他那个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呀，你就感觉哎呦哎呦真好，哎呀这个抽积液舒服啊，怎么的呢？抽完了之后他这个膝盖不疼了，走起路来相对来说也灵活了，因为怎么的，它里边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淤堵呢也没有那么重了，不像之前呢有那么大阻碍了。但是你会发现没等过几天呢又这样了，而且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什么意思？就是做完手术第一天挺好，第二天呢就比第一天差点，第三天就比第二天差点，有的甚至没等说到多长时间突然就加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里边的这点润滑液也让你给抽出来了，所以淤堵呢它不就严重了吗？之后你的膝关节就更不能动了，甚至说病得更厉害了。所以咱们岁数大的人为啥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啊，不建议你动刀啊，因为说白了咱这身体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很多咱这上岁数老人，就即便说我查出这病来了，你只要不危及生命啊，我一般建议就是正常的用药对付着往前走，能不动刀呢咱就尽量别动刀。你看那上手术床挺方便，但是下手术床呢下不来了啊，所以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从一开始的自制舒心汤喝，包括后来我送大伙儿的舒心汤，大家伙儿喝的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这个血压是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内的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那有的呢是这些天喝着感觉啊这脑袋很清亮啊，感觉身体也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呢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你周围的这个微循环呐，这些个毛细血管啊上面的淤堵都少了，那你发生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这个几率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低了？你像有的说喝完舒心汤之后胃没那么胀了，胃里没那么难受了，就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健好了，有的喝完呢是排便健强了。你像老大姐讲的，之前呢我都得用那个番泻叶，用那个通便胶囊，完了什么果导片啊、开塞露啊，我都得联合用。你现在呢，你喝完舒心汤之后，这些通便药我用不着它了，因为我不吃你我也能排下便来了。这就说明啥？说明淤的那个地上化开了，堵的那个地儿通开了，淤堵的那个位置通了。所以十个病啊有九个是淤，所以说只有通了堵、化了我们的瘀，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记住了，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体哪哪都通。所以你看我带着老伴儿来到这个吉林通化药厂之前呢，送大伙这舒心汤这中药饮片，虽然说我是出于一片好心，出于善意，但是呢我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因为这个年岁比较高了，熬药的时候煮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呢就烫着了，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沈阳啊有一老大姐被烫伤了，在那个总院呢，我昨天我还给她打电话呢，我说我这边药厂这事儿啊，我要处理完了我就过去看看你。哎呦大林呐、啊、你可不用来，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你啊，你这一天太忙了，有时间你好好休息休息，你不用往我这儿跑。
我说我得过去看看，我要不看吧，我这心里惦记，我这边完事儿了我就过去。这个通化跟这沈阳啊离得也不太远，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呀岁数大了，干啥啥不中了，我这不净给你添麻烦吗？这也不怪你，是我没拿好，正好这个汤药啊撒脚面子上了，幸好有拖鞋，这要是没有拖鞋呀，那我这脚面子就得熟了。这老太太就是自己说自己笑，但我心里过意不去呀，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岁数都挺大了，有的呢都好几年不做饭了，讲话这多少年不下厨不进厨房了，所以自己熬煮药确实不方便啊。年轻人还行，岁数小行啊，那咱们这岁数了是不是反应都慢了，丢三落四的，一转身的功夫可能就忘了，有的熬这素心汤都熬干巴锅了，有的那子女就说了，哎呦那锅呀都给熬糊了，错黑错黑的，就是岁数大了。所以呀，我来到这个素心汤药厂，我希望把这素心汤的成药猪心颗粒在8月12号能给咱大家伙带来。我和老伴儿啊是昨天到的通化，到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住在那个小辉他家，也就是咱说这个药厂负责人家里，也是认识了很多年了。最早啊他是我一患者，这不后来嘛相处处成朋友了。最早呢他是做这个房地产生意的，后来这有病了啊，也是应酬多，总喝酒总喝酒。他讲话了，在生死面前呢，有多少钱能咋的？那个时候你就想，宁可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这就足够了。你哪怕就成天吃那白菜呢，对吧？只要能活着，健康的活着，那就行。那个时候就这想法，甚至讲话了，不想死啊，天天呢一把一把的掉头发，瘦的都不像个样。那么是他老父亲呢给他拽来的，一开始他不相信中医，他父亲最早呢也是我的一个患者，脑血栓半身不遂，一边扎针灸一边服用这个素心汤，内外化瘀。但你说像正常小伙子那样又蹦又跳啊，那咱做不到，但生活一点问题没有。那老爷子好了之后说，多长时间没看着孩子了，他也不来看我，是不是？离得也不远，我去看看他吧。到孩子家一看，哎呦，这孩子咋瘦这样啊，就心疼啊。完了之后就给他拽来了，一开始不相信中医，那西医都是现代的高科技，那高科技都解决不了，完你这喝点汤药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了，所以一开始还是很排斥的。后来呢就看我给一个打嗝的这个患者治病，这人总打嗝，就老百姓讲话了，那叫膈肌痉挛。哎对喽，那叫根儿根儿根儿，一个劲儿打嗝啊，一会儿一打一会儿打，打的有的时候吃饭都吃不进去，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也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胃镜也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那个食道上长啥东西了，一看不是，这西医啊就没有啥好招了，完给开的什么呢，开的那个氯丙嗪，有时候吃吃都能吃出焦虑来，完又给开的那个多酚利酮，就咱们老百姓讲话了，那叫马丁啉，管胃的马丁啉，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呢越吃心跳越快，因为氯丙嗪的药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啊就实在是没招了啊，没办法了，说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找到我这儿了。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他说是。跟谁呀？跟老伴儿。那这女同志就说，跟俺家那老头子啊，你说挣点钱多不容易，偷偷摸摸的把这钱给借出去了啊，你说你借钱容易，你要钱的时候得多难呢，你这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偷偷摸摸的就把这钱给借出去了，这也没拿我当回事啊。我说借多少钱呢？借出去5万块钱呢，你等着吧，这钱呢猴年马月也不一定能给上，你说你倒跟我商量商量啊。我说那倒是，
这错肯定是他。

的错，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但是我想说一句啥呢，我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人好，现在呀你说最难就是借钱了，这借钱的张不开嘴啊，有的呢他又不肯借，但是你老伴儿呢能把这钱借出去，说明你老伴儿这人热心肠，热心肠这人是好人呢，你没嫁错啊。说说这女同志就乐了，哎呦我没嫁错，哎呀我跟他我净遭罪了，我说我把你这个问题给你治好完事呢，回去你骂他去。那他这个问题啊，西医叫啥呀，膈肌痉挛，中医呢，中医管他叫什么呢，叫噎膈啊，叫噎膈，就气儿上来了，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个地方就淤住了，淤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气儿呢它往上上不下去，往下又下不来，所以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照着他那个眼眶子眼角那位置，我就给下了一针，那是一个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那我说你得连续扎上几天，完了之后再用点药，我就把舒心汤给她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还有那个牡蛎15克，这一副药我说你回去喝，这药化瘀的，因为你这病啊就是气造成了，造成了瘀，那现在咱得化瘀，这个瘀给它化开了，道给它通开了，那你这打嗝呢也就没事了，就好了。另外呢你少生点气，回去啊这个龙骨先煮上一会儿，然后呢再把其他的药下进去。后来呢这个女同志好了嘛，这不正好当时这个小辉啊就在旁边，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死不打嗝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医治病，就在他心里中医啊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改变了他对中医的一个看法，这样就接受中医治疗了。所以舒心汤呢他用了1年多，所以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啊还说呢，我说这10多年这没看着你变样了，他说变啥样了，我说变得平和了，他说那我当初啥样，我说当初一看你那就是啊和现在那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也说以前干房地产的那些人啊看到他了也都说他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佛系了，现在呢一说话就是什么健康啊养生啊长寿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就说要是没有大林哥那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到啥时候我不能忘了这份恩情啊！我说这还是咱们有这缘分，你看房地产最火的那个时候你撤出来了啊，你做药厂你生产舒心颗粒，他就跟我说是啊，所以他说有的时候啊，我特别感慨，就我现在想的问题啊也是特平和的。他说大林哥呀，我跟你说不知道你信不信，我现在生产这个舒心颗粒呀，我不会挣钱，就我这个药厂只要能正常的往前走就行，工人能把工资开出来，我能把他们的这个保险交上，他们每个月都能养家糊口，这就行了。我这药厂300多人，那背后就是什么300多个家庭啊，所以呢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我的厂子能正常的运转，工人能正常的发下工资来，这就行了，我不图别的。孩子跟我说休息休息吧，但是大林哥呀我放不下呀，尤其这块还有你，毕竟说这是你的方子，你还记得你当时要求多苛刻多严苛不，就我这一个外行人敢接敢干，你看谁敢，那内行谁敢接你这茬，我这把不现实变成了现实，森柏舒心颗粒到现在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医院临床，你看多少年了，整整20年了，哎呀多快呀，你说这药跟别的药比，别的药1天2次，咱这药1天3次，一天就比其他的药多出1顿的药量来，所以别的药你看那一盒是30副，

0: 咱这个药是45副，整整比其他的药啊多出半盒去呀、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颗粒来讲吧，别的药也就是6颗、9颗，咱这一下子就干到14颗，你就说这个量大不大，实诚不？服用的次数多，服用的药量也多。当然了，这方子也厉害，这舒心颗粒这方子也好，这舒心汤也好。第三，最主要的，就像你说的，先试用。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是什么呢？先免费用。大连哥，你提的这三点也造就了这个药。明天呢，你去咱那药厂，你去看看去，啊，那荣誉墙满满的荣誉。明天你再去看看那个车间，就咱这生产车间，你去看看咱那药，看看选的那龙骨，可以说现在这个龙骨啊，好的龙骨都在咱这儿呢。舒心颗粒，我天天喝着呢。你看我这精气神儿，啊，你看我这脸，以前我这地上啊还有斑呢，老年斑，你看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斑了？我说是啊。另外我说，你听说过胡庆余堂没？胡庆余堂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建的，当初他的初心跟你一样，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平价来平价出，他有块牌匾，真不二价。啥意思？意思就是让你看得见，货真价实。所以几百年过去了，你说胡雪岩留下了什么？他也没给孩子留下一分钱，但是却给老百姓留下了胡庆余堂。所以明天，啊，明天呢，我再带领着大家伙一起走进这个舒心颗粒药厂，我带大家伙一起去看一看，一起去转一转，对不对？咱大伙有时间的话，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来，咱们聚一聚。我说了，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 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呀，大雷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呀，大雷老师啊，太感谢你了。
0: 哎呦，客气了啊。
4: 你说讲这讲的也太好了
0: 啊。还能听懂能听明白
4: 啊。我今年呢66了
0: 啊。好岁数啊。
4: 哎呀，好岁数。我呀，我想求求你给我看看病
0: 啊。看病那没问题呀，用不上求啊。
4: 我现在吧，我有一种什么病呢，我就是梗骨和这后脑勺疼，我不知道是梗骨压迫的还是那什么。完再一个就是耳聋耳鸣，就是脑袋也是脑鸣那样，脑袋也呜呜响
0: 啊，
4: 太疼
0: 啊。疼那这些情况都多长时间了？
4: 我这个脑袋疼啊，就是有，我就在我头3年嘛得过脑血栓。我在脑血栓以后，在脑血栓之前疼吧，没像那样。完就得回脑血栓之后啊，不知道还疼。完了呢，这耳鸣的厉害，耳鸣现在能有10来年了，就是耳鸣、耳聋。
0: 啊，就耳鸣啊，耳聋。那你现在带着助听器呀、啊，还是说你就这么跟我说话能行？
4: 啊，对，我现在带着助听器呢。
0: 要是摘掉这个助听器的话，是不是就听不着我说话了？
4: 那就听声音小了，完了吧，就听不清
0: 啊，讲话了就跟那小蚊子声似的，嗡嗡的了啊。
4: 啊，对对。
0: 啊，那的确呢，就是耳朵这个听力差啊。但是这个耳朵听力差，它是在你得脑血栓之前就有是不？
4: 对对。
0: 得脑血栓有3-4年的时间了。
4: 啊，有4年了
0: 啊。
4: 那什么，大哥老师，我有糖尿病20来年了。
0: 啊，糖尿病时间是最长的。
4: 啊，对对。
0: 啊，那你这个耳鸣啊，是不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
4: 我现在反正那就是呗。
0: 那你糖尿病时间长啊，包括这脑血栓，糖尿病你别说20来年了。有的基本上就是5年以后，那、包括7、8年、10年以后就开始陆续出现并发症了。就即使说我那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也容易出并发症。
4: 对对对，我的血糖。
0: 那你这一说，我明白点了。那你这脑血栓就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那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能正常不？
4: 我血糖这10年还行。才刚开始啊，就没注意，就是没拿这个病当回事儿。
0: 你看，
4: 完是后期才当回事儿，才扎胰岛素。完了，现在血糖控制的也挺好。我前天量的，早上你空腹量的才5.7。产后也都是来10个1厘。
0: 啊，那你要是一直把这血糖控制这么好的话，它不至于出现这么复杂的病，那脑血栓啥的啊。你这么的吧。你跟我说这个脑血栓给你落下啥后遗症没？
4: 脑血栓落下了，就是现在我这个右巴拉伸的，右腿右胳膊凉，完了、这个手呢有点这个手指头分瓣呢也好使，就拿筷子啊，拿一会儿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反应都是没有劲。 啊，人家媳妇走劲儿了，媳妇。

0: 听那个西医说的就没有劲了。
1: 嗯嗯嗯。
0: 我脚凉、手凉、腿凉。
1: 啊、哦，血压咋样？
0: 哎，血压我现在是130左右吧。
1: 嗯，也可以，高压130呗，啊、
0: 哦。对，低压80/1里，78。
1: 这个血压你给它保持住就行，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对，大雷老师，你问我吧。我现在就听你这个讲课嘛，你不讲那个舒心汤嘛？
1: 嗯，
0: 完我现在也用上了。
1: 啊，
0: 喝的确实还是不错的，大雷老师。
1: 是吧？
0: 啊，我这个手凉嘛，多少个脚上能手里有点肉刺似的，完了吧，这心脏也有点稳当了。要不就我这一走到长了吧，这心吧，这耳朵就听着了，扑棱扑棱扑棱的那声了。
1: 嗯。
0: 我在这个之前呢，我睡眠不好，就是说、晚上吧，上半夜就困了，完就睡，十分八分就醒了，睡一会儿就醒了。
1: 浅睡眠。
0: 等下半夜，等到下半夜吧，就一点多钟，干脆就睡不着了，就起夜回来就不能睡。
1: 哎呀，就是。
0: 完，一直到白天，一直到亮天，我白天头午呢，我能睡会儿觉。
1: 嗯。
0: 还睡得不实惠，睡觉也不实惠。哎呀，我现在就喝这个舒心汤嘛，我现在睡也就11点钟睡觉、一下能睡到亮天了。现在
1: 你看这不就挺好吗？为啥、咱们说你用上这舒心汤啊，这里边的龙骨它能够起到一个重振安神的效果啊，它能让你这个心神宁静下来，所以说让你能得卧，哎，能躺那好好的去睡觉啊。这样一来休息好了，对咱们心脑糖尿病啊、血压呀都有帮助。
0: 哎呀，我现在主要就是脑袋，它有时候还疼，它不是老疼，有时候它就疼，有时候它就疼、主要是这么个疼。大雷老师，就是这个大脖筋往上来，就是搁肩膀的开始，脖子根里呀，一直到这个脑袋太阳穴，这大拉就是左半脑袋疼。
1: 你那个脖子整个就是脖子和这个脖子两边，就肩膀头有没有酸胀啊、疼痛啊？有这情况没？
0: 有。
1: 也有。你平时低头啊、扭头的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加重不？
0: 扭头说还，我也不敢，不敢扭头啊，他就转不回去了。现在
1: 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说胳膊啊，因为本身你有一面啊，刚才说是右边不好使，啊，那咱说胳膊左边或右边有没有这个胳膊发麻的情况？
0: 也不麻，就有时候酸麻囊的那样的。
1: 有酸是吧、
0: 嗯、
1: 再有一个脑袋上有没有晕呢、迷糊啊？
0: 我那没有，我不晕也不迷糊，就是
1: 不晕不迷糊啊。
0: 啊，
1: 好嘞好嘞，那我知道了，你颈椎病肯定是有的。
0: 对
1: 啊，颈椎病的。因为颈椎病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有好几种，但是根据你这情况呢，咱们初步能够判断应该属于颈型颈椎病，就是还是以局部的颈椎和我们这个肩膀头酸胀疼痛，包括说脖子的这个运动啊，就是扭头啊、低头啊，这个功能受损啊，属于颈型颈椎病。
0: 嗯
1: 啊，你像中医讲啊，这些它都属于一个什么呢？叫痹症。
0: 嗯
1: 啊，什么叫痹症？就是不通。
0: 嗯，
1: 包括你后脑勺疼、脑血栓的这些症状，都是由不通所引起的。不通则痛啊啊。你包括我们说的麻凉啊、木啊，这都是有不通。
0: 嗯嗯，那你说大雷老师，那你说我就喝这个舒心汤能行吗？
1: 那行啊，太对症了，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呀。
0: 那我就一直喝这个就行呗。
1: 哎，对，你喝着舒心汤，它就能够帮助你把我们脑袋，包括我们身体里的瘀啊、堵啊，一点一点的给化开。你像咱们这个舒心汤里边这个北沙参，那不专门是通脑瘀的吗？哎，完了之后再有龙骨啊。龙骨对于什么好处呢？就是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有的时候可能时间关系不方便说，或者没说到那儿，心里边烦心事比较多，家里边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各种事儿啊，可能
0: 对
1: 不？你包括说得了病之后，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心烦的。整体来讲，你的这个病啊，都是在瘀上来的，啊，就是由瘀堵所造成的。所以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适合，啊，适合，接着喝就行。
0: 大雷老师，我还求你点事儿。
1: 你说，
0: 你这个舒筋汤不要有成药了吗？
1: 舒筋颗粒。
0: 啊，你这个有成药了，怎么也能给我报个名啊？
1: 肯定给你报名啊，你放心吧。就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又脑血栓呢、啊，哎，又糖尿病的，我这块跟学员说，给你争取名额。啊，争取名额，咱们尝一尝这个舒筋颗粒，8月12号，完了之后你免费用用。
0: 哎哎，谢谢谢谢老师、
1: 哎。没事，就现在这个情况稳定下来，心里踏实点。完了呢，咱就用了这个方法。好嘞，啊，再见。
0: 哎哎，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筋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筋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筋汤的中成药舒筋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筋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筋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 有

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的。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啊，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

0: 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3: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3: 夏志辉、贾富斌、楚平、爹烈、胡同仁、
14: 村集体积蓄白怀广，他还老准他相亲，他相亲呐、啊！回家。

不同，人不同，哪能错是错？

0: 乡亲们，穷不可怕，穷而无知才可怕呀。
1: 对。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那便是几千日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拿壶水。
1: 哼哼哼哼。

是血汗安全安，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最好的就是钱，世上害人的也是钱，一辈子谁也离不开钱，就看你咋来。

饭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钱钱钱钱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为咱大家伙做个现场直播，在这里大林携老伴儿，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幸福、健康、平安、顺心顺意。最近呢，有不少听众就向我打电话来报喜啊，甚至说来祝贺，有的呢是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改变。你像咱们有一位云南的老妹妹呀，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糖尿病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的原因生点气着急造成的，可能是因为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身上发展的特别快，就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呢，眼睛看东西就有点模糊了，总是眼睛干涩，总感觉这个眼睛啊磨定慌。完到医院一检查，人说了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是糖尿病患者这个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这医院给出的建议啊，就是你自己选择吧。你这种情况，你是保守治疗，你还是做手术，你自己选吧。这一下子把这难题啊，就推给这个老妹妹了。

是长期的这种闷得慌，前胸后背啊总是感觉疼痛，偶尔呢还会出现那种针扎针刺的那种疼痛感。这自打收到这个大林老师的舒心汤之后，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副药一天熬三次，一天喝三回，到今天已经喝了三天了。嗯，说想谈一谈自己的这感受。到今天早上起来，这两个眼睛啊就开始有些湿的乎的了，怎么的呢？就不那么磨定慌了，明显不那么干了啊，看东西也稍微清晰一些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晚上抽筋也差了，尤其是胸闷啊、疼痛啊、心口发紧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缓解，所以呢就特别期待大林老师后期的那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希望有幸能够参加上这个活动。另外还有你包括咱辽宁的一位姓施的老大姐，老大姐今年是82岁，就这个姓的不多，姓施，就施主的那个施。那么老大姐在电话当中说啥呢？说她那个膝盖呀，就是因为损伤已经困扰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呢恢复的并不是很好，所以膝盖总是肿疼，比正常的那个膝盖呢要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木，走路费劲，平时呢特别疼痛，不动弹也疼，已经有2年不能下楼了，就下地呀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呢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说你从小得那个股骨头坏死，就是那种疼痛啊，我就特别能体会，因为长期的行动不便所导致的这个便秘也很严重，一直靠这个番泻叶包括其他的这个果导片啊、通便胶囊啊，还得配合着开塞露啊，就配合联合着使用，每一次都是苦不堪言呐。自从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之后，按照大林老师的说法，一副药熬煮3遍，一天喝3回，挺好啊。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现在不用番泻叶呀、什么开塞露啊、什么通便胶囊啊，就不用了啊，也能排下来了，非常开心啊，能排便了，身体里也不感觉那么堵得慌了。而且排出来的那个大便呢也不那么干了，所以也是特别期待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也是期待在8月12号送药的时候呢能够有幸参加上得到这个舒心颗粒。还有呢，还有我们江苏苏州的一位听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我老伴儿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来替他说。老伴儿得过2次脑梗，10多年前得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半拉身的不太好使，完了吃饭呛，但是生活还算是能自理，我就每天陪着他做一些康复治疗，后来呢逐渐的也恢复得挺好啊，算是正常了吧。但这一次啊又出现脑梗了，这就属于二犯了，再出现脑梗二犯的就比较严重了，咱大伙也知道这个理儿。完了之后就是右半边身子和左腿基本上不好使，就左侧的上肢稍微能活动活动，说话呢也是说不了，每天就只能在床上躺着。说我是听到这个大林老师讲课，我就上药房把这舒心汤抓回来了啊，每天呢我就给老伴儿熬汤药让他喝啊，你看喝到今天呢这都20多天了，可以说是一顿没落下啊。我说那喝这么长时间的啥样啊，就跟我说我正想跟你说说呢，让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是怎么个治疗。我说那你说吧，他说目前老伴儿偏瘫的那一侧，也就是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开始热乎了，手指头呢略微有知觉了，啊，你用手一摸，它热乎有温度，完了之后你掐一掐呀，哎，它也知道躲，这不就挺好吗？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腿的这个脚趾头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

0: 几天，我发现老伴儿明显的这个口水减少，同时呢，这个思维呀，比以前呢要清晰很多。作为家属，我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特别期望我能够替老伴儿啊报上名，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我得谢谢大林老师以及全体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我说那客气了，这应该参与进来。其实照顾脑血栓病人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儿。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收拾，擦一擦，洗一洗，有的呢还得给收拾收拾二遍，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呢还得倒倒尿盆，胳膊腿呢还得给活动活动，得帮着翻翻身，揉一揉啊，这个按一按呢，是不是？完了浑身哪块给抹擦抹擦，有的不能吞咽的呢，你还得给他打流食，一忙活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已经不错了。有的呢，可能心里边还惦记着，今天天气不错啊，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下午呢还得赶紧回来，得做饭呢。所以有脑血栓这样的这个病情啊，就是遭罪啊。那这样病人家属呢，也更是挨累。所以8月12号争取就送药，就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咱肯定照顾，无论你有钱没钱，这都没关系。我的原则是啥呀？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那么一直啊，有听众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喝完这个舒心汤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想知道，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瘀啊，长啥样，我能看得着不？就有很多人说，中医不像西医那么直观，中医啊就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你比如说补气，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着的，你能看着气吗？你看不着。说我吃的这个药补血，你补进去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西医说你这个东西啊，你看不着摸不着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瘀我们是能看得见的。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一个啥，讲究你得能看得见。我们知道十病九瘀，瘀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啊，增生啊，囊肿啊，对吧？那淤堵在这个甲状腺上呢，是不是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子那儿，就咱说那个臀部，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我们的末梢循环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部位不同，那么形成的疾病也不同，但是根源上其实都是瘀和堵。那么这个瘀我能不能看得见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总是心慌心律不齐，我到医院我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说做一个心脏彩超，或者说呢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五千多，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心绞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冠心病也很多年了，甚至说病情严重了，就明明知道自己有淤堵啊，完了之后呢要做那个支架，所以在支架之前先做一个冠脉造影，一查心脏的这个前肢啊，或者是右肢啊，或者是说回旋肢啊，是哪儿啊出现淤堵了，哎，你瞅那个影像，正常的这个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啊，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像那个大城市那个高架桥纵横交错的，但是呢清晰可见，但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说这个长期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你查这个冠脉造影，心脏血管的某一段在影像当中没有了，消失了，影像当中显示这个位置中断了，为什么呢？就是信号过不去了，那说明那个地方淤了堵了，有血栓斑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的介入支架，这个瘀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那这个瘀是啥呀？这个瘀就是我们西医所谓的这个血栓斑块，哎，不好的血，脏东西，对不？斑块包括那个质子物纠缠在一起，淤积在一起了，这是肉眼可见的瘀。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这个脑出血患者有80%是有高血压的啊，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说年轻的时候啊没有高血压，甚至说血压呀、啊、还偏低呢，对不？啊，有的说我血压正常，对，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血压不高，甚至偏低，但是一过到50岁之后，一过完这个更年期，哎呦，这血压怎么上来了呢？他自己都纳闷儿，没有高血压呀，以前没有高血压，以前血压都低啊。这女同志还很纳闷呢，完了之后就认为是不是我这更年期给我带的呀，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去想啊。后来呢就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这些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是什么引起你出现的这个高血压呀？有人说是不是遗传呢？
有吃东西吃的，大吃二喝的啊，连吃带喝的啊，喝酒吗？这些因素啊，其实都是外因。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什么叫血压呢？你比如说，你高压100多，低压70-80，说这个血压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血压呀，是血管当中的一定压力。那么你这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这血压啊，高压150，高压180，甚至我血压200，是吧？咱在这儿比血压呢，不是？血压200的人呢，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那个血压130-140都要高出去很多。那这个血管啊，就跟那个气球似的，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你这压力太大了，它就承受不了了。怎么的？爆炸了。哎，那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也是这样的。你这血压过高了，最后脑出血了。因为压力太大了，血管承受不了了。那哪来这么大压力呢？正常来讲，人家血压呀，高压呢它不会超过145。低压呢就是不会超过90。啊，就是它有一个正常范围。哎，你超过了，你说我150，我200，哎，这叫高血压。那么这个血压呀，是血管压力，是血液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

高血压的病人，他这个血压为什么那么高啊？那就是因为血管当中有像闸门一样的这个东西，干啥呢？在血管里堵着呢，那就给你横在血管当中了，让你这个血液呀，还不说不让你过，能过，但是过去的特别少。讲话了，这个血液啊不顺畅，那不顺畅就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管内的压力过大，对不？那这个压力就不断的上升，啊，那么脑血管和心血管，它不就是逐渐逐渐出现病变了吗？而且这个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很细，心脏血管的十分之一那么细，而且呢，脑血管它分叉多，全是分叉，全都是那个交叉那位置，就像马路似的。那大伙儿你想，那个马路在哪个位置容易发生事故啊？你说撞车了，撞人了，一般是不是都是那十字路口，对不对？哎，十字交叉口那位置。所以这个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这个瘀。那么这个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你什么时候能看着呢？就脑出血了啊，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啊，脑干出血是6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你说我指望着他自己吸收，你千万别这么想。没等他这个吸收完呢，你这边可能就彻底瘫痪了，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再不然的话，再形成脑疝，那毁了。因为他出血了，他就要挤压我们的这个脑干呢，哎，再形成脑疝，那不毁了吗？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开颅。啊，这个时候家属能看见淤出来的那块，有的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淤堵啊是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堵能不能看得见？淤堵是能看得见的。就我老伴儿他三姐，那乳腺那个地方啊就有病变，一开始也是没当回事儿，一开始自己都能摸着，有硬块有结节，一开始就认为是乳腺增生的，所以呢也就没当回事儿。但是它这个位置啊越长越大，而且呢它压迫周围组织，所以产生疼痛啊，胀疼胀疼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坏了。后来呢这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啊，我们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医科大给他做的手术。当时我在现场，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室啊有一个小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会找家属进行沟通，有的呢是做完手术就往下切东西，切下来了之后这个大夫啊会拿一个塑料袋给你包裹好了，上面贴上这个标签，写上的这个取下来的是什么东西，让给这家属看。所以这个瘀就是你能看得见的。你包括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有的关节疼啊，你就像刚才咱说那个姓施的那老大姐，啊，膝盖的外伤，这膝盖啊一直肿胀，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膝盖要大上一圈儿。嗯，我在门诊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贼老粗，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拍片子膝盖那全都变形了。全都是增生骨刺，啊，完给膝盖开始抽积液，啊，得拿个针管子一扎到关节腔里边，把那积液抽出来，抽出来的全都是黄水。那说怎么还是黄水呢？这个黄水是什么呢？就是淤堵，就是导致他膝盖出现病变的一个根源。那有人说抽出来的怎么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什么呢？他那个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呀，你就感觉哎呦哎呦真好，哎呀这个抽积液舒服啊，怎么的呢？抽完了之后他这个膝盖不疼了，走起路来相对来说也灵活了，因为怎么的，它里边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淤堵呢也没有那么重了，不像之前呢有那么大阻碍了。但是你会发现没等过几天呢又这

样了，而且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什么意思？就是做完手术第一天挺好，第二天呢就比第一天差点，第三天就比第二天差点，有的甚至没等说到多长时间，突然就加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里边的这点润滑液也让你给抽出来了，所以淤堵呢，它不就严重了吗？之后你的膝关节就更不能动了，甚至说病得更厉害了。所以咱们岁数大的人，为啥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啊？不建议你动刀啊？因为说白了，咱这身体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很多咱这上岁数老人，就即便说我查出这病来了，你只要不危及生命，啊，我一般建议就是正常的用药对付着往前走，能不动刀呢，咱就尽量别动刀。你看那上手术床挺方便，但是下手术床呢下不来了，啊，所以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从一开始的自制舒心汤喝，包括后来我送大伙儿的舒心汤，大家伙儿喝的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这个血压是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内的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那有的呢是这些天喝着感觉啊，这脑袋很清亮，啊，感觉身体也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呢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你周围的这个微循环呐，这些个毛细血管啊，上面的淤堵都少了，那你发生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这个几率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低了？你像有的说喝完舒心汤之后，胃没那么胀了，胃里没那么难受了，就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了，有的喝完呢是排便见强了。你像老大姐讲的，之前呢我都得用那个番泻叶。用那个通便胶囊，完了什么果导片啊、开塞露啊，我都得联合用。你现在呢？你喝完舒心汤之后，这些通便药我用不着它了，因为我不吃你，我也能排下便来了。这就说明啥？说明淤的那个地方化开了，堵的那个地儿通开了，淤堵的那个位置通了。所以十个病啊，有九个是淤。所以说，只有通了堵，化了我们的瘀，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记住了，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体哪哪都通。所以你看，我带着老伴儿来到这个吉林通化药厂之前呢。送大伙儿这舒心汤这中药饮片，虽然说我是出于一片好心，出于善意，但是呢，我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因为这个年岁比较高了，熬药的时候，煮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呢就烫着了，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沈阳啊，有一老大姐被烫伤了，在那个总院呢，我昨天我还给她打电话呢，我说我这边药厂这事儿。啊，我要处理完了，我就过去看看你。哎呦，大林呐，你可不用来，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你啊！你这一天太忙了，有时间你好好休息休息，你不用往我这儿跑。我说我得过去看看，我要不看吧，我这心里惦记。我这边完事儿了，我就过去。这个通化跟这沈阳啊，离得也不太远。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呀，岁数大了，干啥啥不中了。”嗯，我这不净给你添麻烦吗？这也不怪你，是我没拿好，正好这个汤药啊洒脚面子上了，啊，幸好有拖鞋，这要是没有拖鞋呀，那我这脚面子就得熟了。这老太太就是自己说自己笑，但我心里过意不去呀，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岁数都挺大了。有的呢，都好几年不做饭了，讲话这多少年不下厨、不进厨房了，所以自己熬煮药确实不方便啊。年轻人还行，岁数小行啊。那咱们这岁数了，是不是反应都慢了，丢三落四的，一转身的功夫可能就忘了。有的熬这舒心汤都熬干巴锅了，有的那子女就说了：“
哎呦，那锅呀都给熬糊了，戳黑戳黑的，就是岁数大了。所以呀，我来到这个舒心汤药厂，我希望把这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在8月12号能给咱大家伙带来。我和老伴儿是昨天到的通化，到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住在那个小辉他家，也就是咱说这个药厂负责人家里，也是认识了很多年了。最早啊，他是我一患者，这不后来嘛相处处成朋友了。最早呢，他是做这个房地产生意的，后来是有病了啊，也是应酬多，总喝酒总喝酒。他讲话了，在生死面前呢，有多少钱能咋的？那个时候你就想，宁可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这就足够了。你哪怕就成天吃那白菜呢，对吧？只要能活着，健康的活着，那就行。那个时候就这想法，甚至讲话了，不想死啊，天天呢一把一把的掉头发，瘦的都不像个样。那么是他老父亲呢给他拽来的，一开始他不相信中医。他父亲最早呢也是我的一个患者，脑血栓，半身不遂，一边扎针灸一边服用这个舒心汤，内外化瘀。但你说像正常小伙子那样又蹦又跳啊，那咱做不到，但生活一点问题没有。那老爷子好了之后说，多长时间没看着孩子了，他也不来看我，是不是？离得也不远，我去看看他吧。到孩子家一看，哎呦，这孩子咋瘦这样啊，就心疼啊。完了之后就给他拽来了，一开始不相信中医，那西医都是现代的高科技，那高科技都解决不了，完你这喝点汤药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了。所以一开始还是很排斥的，后来呢就看我给一个打嗝的这个患者治病，这人总打嗝，就老百姓讲话了，那叫膈肌痉挛。哎，对喽，那就咯咯咯一个劲儿打嗝啊，一会儿一打一会儿打，打的有的时候吃饭都吃不进去，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也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胃镜也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那个食道上长啥东西了，一看不是，这西医啊就没有啥好招了。完给开的什么呢，开的那个氯丙嗪，有时候吃吃都能吃出焦虑来。完又给开的那个多酚利酮，就咱们老百姓讲话了，那叫马丁啉，管胃的马丁啉。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呢越吃心跳越快，因为氯丙嗪的药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啊就实在是没招了啊，没办法了，说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找到我这儿了。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他说是。跟谁呀？跟老伴儿。那、啊、这女同志就说，跟俺家那老头子啊，你说挣点钱多不容易，偷偷摸摸的把这钱给借出去了啊。你说你借钱容易，你要钱的时候得多难呢？你这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偷偷摸摸的就把这钱给借出去了，这也没拿我当回事啊。我说借多少钱呢？借出去5万块钱呢。你等着吧，这钱呢猴年马月也不一定能给上，你说你倒跟我商量商量啊。我说那倒是，这错肯定是他的错，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但是我想说一句啥呢，我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人好，现在呀你说最难就是借钱了，这借钱的张不开嘴啊，有的呢他又不肯借，但是你老伴儿呢能把这钱借出去，说明你老伴儿这人热心肠，热心肠这人是好人呢，你没嫁错啊。说说这女同志就乐了，哎呦我没嫁错，哎呀我跟他我净遭罪了。我说我把你这个问题给你治好完事呢，回去你骂他去。那他这个问题呀、啊、西医叫啥呀，膈肌痉挛。中医呢，中医管他叫什么呢，叫噎嗝啊，叫噎嗝，就气儿上来了，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个地方就淤住了，淤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气儿呢它往上上不下去，往下又下不来，所以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照着他那个
眼眶子眼角那位。

就给下了一针，那是一个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我说你得连续扎上几天，完了之后再用点药，我就把舒心汤给她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还有那个牡蛎15克。这一副药我说你回去喝，这药化瘀的，因为你这病啊就是气造成的，造成了瘀，那现在咱得化瘀，这个瘀给它化开了，道给它通开了，那你这打嗝呢也就没事了，就好了。另外呢你少生点气，回去啊这个龙骨先煮上一会儿，然后呢再把其他的药下进去。后来呢这个女同志跑了嘛，这不正好当时这个小辉啊就在旁边，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是不打嗝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医治病，就在他心里中医啊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改变了他对中医的一个看法，这样就接受中医治疗了。所以舒心汤呢他用了1年多，所以昨天我看着他的时候啊还说呢，我说这10多年这没看着你变样了，他说变啥样了，我说变得平和了。他说那我当初啥样，我说当初一看你那就是啊和现在那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也说以前干房地产的那些人啊看到他了也都说他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佛系了，现在呢一说话就是什么健康啊养生啊长寿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就说要是没有大林哥那就没有我的今天，到啥时候我不能忘了这份恩情啊！我说这还是咱们有这缘分，你看房地产最火的那个时候你撤出来了啊，你做药厂你生产舒心颗粒。他就跟我说是啊，所以他说有的时候啊，我特别感慨，就我现在想的问题啊也是特平和的。他说大林哥呀，我跟你说不知道你信不信，我现在生产这个舒心颗粒呀，我不会挣钱，就我这个药厂只要能正常的往前走就行，工人能把工资开出来，我能把他们的这个保险交上，他们每个月都能养家糊口，这就行了。我这药厂300多人，那背后就是什么300多个家庭啊，所以呢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我的厂子能正常的运转，工人能正常的发下工资来，这就行了，我不图别的。孩子跟我说休息休息吧，但是大林哥呀我放不下呀，尤其这块还有你，毕竟说这是你的方子，你还记得你当时要求多苛刻多严苛不，就我这一个外行人敢接敢干，你看谁敢，那内行谁敢接你这茬，我这把不现实变成了现实，深百舒心颗粒到现在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医院临床，你看多少年了，整整20年了，哎呀多快呀。你说这药跟别的药比，别的药1天2次，咱这药1天3次，一天就比其他的药多出一顿的药量来，所以别的药你看那一盒是30副，咱这个药是45副，整整比其他那药啊多出半盒去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颗粒来讲吧，别的药也就是6颗9颗，咱这一下子就干到14颗，你就说这个量大不大，实诚不，服用的次数多，服用的药量也多，当然了这方子也厉害，这舒心颗粒这方子也好，这舒心汤也好。第三最主要的就像你说的先试用，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是什么呢，先免费用。大连哥你提的这三点也造就了这个药，明天呢你去咱的药厂你去看看去啊，那荣誉墙满满的荣誉，明天你再去看看那个车间，就咱这生产车间，你去看看咱的药，看看选的那龙骨，可以说现在这个龙骨啊，好的龙骨都在咱这儿呢，舒心颗粒我天天喝着呢，你看我这精气神啊，你看我这脸，以前我这地上

0: 还有班呢，老年班。你看现在是不是都没有班了？我说是啊。另外我说，你听说过胡庆余堂没？胡庆余堂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建的，当初他的初心跟你一样，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平价来平价出。他有块牌匾，真不二价，啥意思？意思就是让你看得见，货真价实。所以几百年过去了，你说胡雪岩留下了什么？他也没给孩子留下一分钱，但是却给老百姓留下了胡庆余堂。所以明天啊，明天呢，我再带领着大家伙一起走进这个舒心颗粒药厂，我带大家伙一起去看一看，一起去转一转，对不对？咱大伙有时间的话，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来，咱们聚一聚。我说了，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771-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呀，大雷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呀，大雷老师啊，
0: 嗯，
4: 太感谢你了。
0: 哎呦，客气了啊。
4: 你说讲课讲的也太好了。
0: 啊，还能听懂，能听明白。
4: 啊，
0: 嗯，
4: 我今年呢66了。
0: 啊，好岁数啊。
4: 哎呀，好岁数。
0: 嗯。
4: 哎，我呀、啊、我想求求你给我看看病。
0: 啊，看病那没问题呀、啊、用不上求、嗯、啊。
4: 我现在吧，我有一种什么病呢？我就是梗骨和这后脑勺疼，我不知道是梗骨压迫的还是那什么。完、嗯，再一个就是耳聋、耳鸣，就是脑袋也是脑鸣那样，脑袋也是那个响。
0: 啊，
4: 疼，还疼。
0: 啊，疼！那这些情况都多长时间了？
4: 我这个脑袋疼啊，就是有，我就在我头3年嘛，得了个脑血栓。
0: 嗯，
4: 我在脑血栓以后，
0: 嗯，
4: 在脑血栓之前疼吧，没像那样。完就得了脑血栓之后啊，不知道还疼。完了呢，这耳鸣的厉害，耳鸣现在能有10来年了，就是耳鸣、耳聋。
0: 啊，就耳鸣啊，耳聋。那你现在带着助听器呀、啊，还是说你就这么跟我说话能行？
4: 啊，对，我现在带着助听器呢。
0: 要是摘掉这个助听器的话，是不是就听不着我说话了？
4: 那就听着声音小了，完了吧，都听不清。
0: 啊，讲话了就跟那小蚊子声似的，嗡嗡的了啊。
4: 啊，对对。
0: 啊，那的确，那就是耳朵这个听力差啊。但是这个耳朵听力差，它是在你得脑血栓之前就有，是不？
4: 对对。
0: 得脑血栓有3、4年的时间了。
4: 啊，有3年了，4年了。
0: 啊，
4: 嗯，那什么，大概是我有糖尿病20来年了。
0: 啊，糖尿病时间是最长的。
4: 啊，对对。
0: 啊，那你这个耳鸣啊，是不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
4: 嗯，我现在反正那就是呗。
0: 那你糖尿病时间长啊，包括这脑血栓，糖尿病你别说20来年了。有的基本上就是5年以后，啊，包括7、8年、10年以后就开始陆续出现并发症了。就即使说我那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也容易出并发症。
4: 对对对，
0: 嗯、
4: 我的血糖。
0: 那你这一说，我明白点了。那你这脑血栓就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那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能正常不？
4: 我血糖这10年还行。从刚开始啊，就没注意，就是没拿这个病当回事儿。
0: 你看，
4: 完是后期才当回事儿，才扎胰岛素。完了、
0: 哦，
4: 现在血糖控制的也挺好。我前天量的，早上你空腹量的才5.7。
0: 啊、
4: 哦。餐后也都是来10个1厘。
0: 啊，那你要是一直把这血糖控制这么好的话，它不至于出现这么复杂的病，那脑血栓啥的啊、哦。你这么的吧。你跟我说这个脑血栓给你落下啥后遗症没？
4: 脑血栓落下了，就是现在我这个右巴拉伸的、
0: 嗯、
4: 右腿右胳膊凉，完了、
0: 啊、
4: 这个手呢有点这个手指头分瓣呢也好使，就拿筷子啊，拿不住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反应就是没有劲。
0: 嗯，
4: 啊，因为洗个手绢的洗个轻的东西洗一搓搓就没有劲了。
0: 嗯嗯嗯，
4: 我脚凉、手凉、腿凉。
0: 啊，血压咋样？
4: 哎，血压我现在是130左右吧。
0: 嗯，也可以，高压130呗，啊。
4: 对，低压81厘，78。
0: 这个血压你给它保持住就行，可以、
4: 啊、
0: 可以。
4: 对，
0: 嗯、
4: 大雷老师，你问我吧、
0: 嗯，
4: 我现在就听你这个讲座嘛，你不讲、
0: 嗯、
4: 讲那个舒心汤嘛？
0: 嗯，
4: 完，我现在也用上了，
0: 啊，
4: 喝的确实还是不错的，
0: 嗯、
4: 大雷老师，
0: 是吧？
4: 啊，我
0: 嗯，
4: 这个手凉嘛，多少个脚上能手里有点肉凑合的，完了吧，这心脏也有点稳当了，要不就我这一走到长了吧，这心吧，这耳朵就听着了，扑棱扑棱扑棱连着声了，
0: 嗯。
4: 我在这个之前呢，我睡眠不好，就是说、
0: 啊、
4: 晚上吧。上半夜就困了，完就睡，十分八分就醒了，睡一会儿就醒了。
0: 浅睡眠。
4: 等到下半夜吧，
0: 嗯、
4: 就1点。

0: 那种干脆就睡不着了，就起夜回来就不能睡。
1: 哎呀，就是。
0: 完，一直到白天，一直到亮天，
1: 嗯、
0: 还白天白天头午呢，我能睡会儿觉。
1: 嗯。
0: 还睡得不实惠，睡觉也不实惠。哎呀，我现在就喝这个舒心汤嘛，我现在睡也就十一点钟睡觉、
1: 嗯，
0: 一下能睡到亮天了。现在。
1: 你看看，这不就挺好吗？为啥？
0: 啊，
1: 咱们说你用上这舒心汤啊，这里边这龙骨它能够起到一个重镇安神的效果啊，它能让你这个心神宁静下来，所以说让你能得卧，哎，能躺那好好的去睡觉啊。这这样一来，休息好了，对咱们心脑、糖尿病啊、血压呀都有帮助。
0: 哎，
1: 啊，
0: 完了，我现在主要就是脑袋，它有时候还疼，它不是老疼，有时候它就疼，有时候它就疼，
1: 嗯，
0: 主要是这么个疼，大雷老师。
1: 嗯，
0: 就搁这个大脖肌往上来，就是搁肩膀的开始，脖子根里，一直到这个脑袋太阳穴，这大拉就是左大脑袋疼。
1: 嗯，你那个脖子整个就是脖子和这个脖子两边，就肩膀头有没有酸胀啊、疼痛啊？有这情况没？
0: 有。
1: 也有。你平时低头啊、扭头的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加重不？
0: 扭头说还。哎，我也不怎么不敢扭头啊，他真转不回去了，现在。
1: 哦。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说胳膊，啊，因为本身你有一面啊，刚才说是右边不好使，啊，那咱说，胳膊左边或右边有没有这个胳膊发麻的情况？
0: 也不麻，就有时候酸麻囊的那样的。
1: 有酸，是吧？
0: 嗯。
1: 再有一个脑袋上有没有晕呢、啊？迷糊啊？
0: 我那没有，我不晕也不迷糊。
1: 不晕不迷糊啊。嗯，好嘞，那我知道了。你颈椎病肯定是有的。
0: 对。
1: 啊，颈椎病啊。因为颈椎病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有好几种。但是根据你这情况呢，咱们初步能够判断，应该属于颈型颈椎病，就是还是以局部的颈椎和我们这个肩膀头酸胀疼痛，包括说脖子的这个运动啊，就是扭头啊、低头啊。这个功能受损啊，属于颈型颈椎病。
0: 嗯
1: 啊，你像中医讲啊，这些它都属于一个什么呢？叫痹症。
0: 嗯
1: 啊，什么叫痹症？就是不通。
0: 嗯，
1: 包括你后脑勺疼、脑血栓的这些症状，都是由不通所引起的。不通则痛啊啊，你包括我们说的麻凉啊、木啊，这都是由不通。
0: 嗯，那你说大雷老师，那你说我就喝这个舒心汤能行吗？
1: 那行啊，太对症了，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呀。
0: 那我就一直喝这个就行呗。
1: 哎，对，你喝着舒心汤，它就能够帮助你把我们脑袋包括我们身体里的瘀啊堵啊一点一点的给化开。你像咱们这个舒心汤里边这个北沙参，那不专门是通脑瘀的吗？
0: 嗯，
1: 哎，完了之后再有龙骨。啊，龙骨对于什么好处呢？就是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有的时候可能时间关系不方便说，或者没说到那儿，心里边烦心事比较多，家里边的事儿、孩子事儿、各种事儿啊，可能
0: 对
1: 不？你包括说得了病之后，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心烦的。
0: 嗯，
1: 整体来讲，你的这个病啊，都是在瘀上来的，啊，就是由瘀堵所造成的，所以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适合。啊，适合，接着喝就行。
0: 啊，哎，大刘老师，
1: 我还
0: 求你点事儿。
1: 你说，
0: 就是说，你这个舒心汤不要有成药了吗？
1: 舒心颗粒。
0: 啊，你这个有成药了，怎么也能给我报个名啊？
1: 肯定给你报名啊，你放心吧。就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又脑血栓呐、啊，哎，又糖尿病的，我这块跟学员说，给你争取名额。啊，争取名额，咱们尝一尝这个舒心颗粒，8月12号，完了之后你免费用用。
0: 哎，谢谢老师。
1: 没事，就现在这个情况稳定下来，心里踏实点，完了呢，咱就用了这个方法。好嘞，啊，再见。
0: 哎，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 希望能早。

0: 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本真侠义图中部第五回，书接前文。童年看野飞龙野劲儿上来，难道说还能不打吗？就这么的，两个人刚要伸手，这院里房顶上一阵大乱，哗，刺刺刺刺刺，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铁掌大侠展翅神雕李纨，飞行大侠苗泽、苗润宇，这些人都赶到了。你想想，大伙听到这信儿，难道说能就那么待着吗？佟林刚走，他们也着急，不能袖手旁观，自然而然就来到这里。因为佟林走得急，把大伙都甩掉了，所以老少英雄这才来至此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侯杰急性子，性如烈火，而且这人眼睛不揉沙子，把大秃脑袋一晃就跳过来，海川，且慢，杀鸡不用你的宰牛刀，有事儿哥哥我来负其劳。摸摸脑袋就想跟你比武，哪有这等事儿？你跟这种野人比武，岂不有失身份？野驴、野马、野牲口，只有哥哥我来对付。海川呐，你到旁边待着，给于宽看看他的伤怎么样，其他的你甭管。二侠说着话把佟林让过，佟林一听也好，我正担心我师弟的伤呢，既然这样我过去看看。佟林急忙过来，来到于宽的面前，把兄弟抱在怀里，这阵儿杀英雄已经迟

0: 一定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替你报仇。这小子挺厉害，你要帮我报仇往死里打。好好好，别说话，佟林把店房的掌柜于芳给叫来了，我先就不走了，您呢给腾间房子，让我师弟进屋好好躺着，房钱我照付。掌柜的都傻眼了，这是店房变成了战场，我的娘哎，这让不让人活了，不管怎么样得听人家的呀。开了个空房间，把傻英雄于宽掺进去了。于宽还不干呢，不行，师哥，我非要看看热闹。佟林还是不答应，最后于宽也没办法，进了屋了，赌气往床上一躺，佟林把他安顿好了，让刘俊众人在这儿服侍，这才又回到院。佟林到院这么一看，呀，院里已经打起来了。你想这个二侠侯杰性如烈火，野飞龙这小子也粗野，他们俩没有一个性情沉稳的，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打了个难分难解。野飞龙艳雷样，身材高大，就跟那个没毛的大狗熊一样。二侠侯杰身材矮小，缩小绵软巧，动作利便，因此两人打起来也挺好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滴溜溜身形乱转，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二侠一伸手就感觉出来今天碰上硬茬了，难怪这小子粗野，国有一身的好功夫，看我自己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因此想到这儿，大脑袋上见了汗了。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平常沉稳，现在也着急了，把铁扇子别到腰带之上，迈步过来了。二侠，且慢且慢，您在旁边歇歇，把他交给张鼎。后二侠一听有人要踢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掏出手绢，把秃脑袋这汗好好擦擦。你可留神呐，这小子可挺厉害。我给你接个下手，我不行还有别人。张子美跳了过去，野飞龙艳雷一瞅，呵，今儿干什么？轮流玩我。一个不行又换一个，你们车轮战。他往对面一看，这老头长得漂亮，干净潇洒利落，面如白玉，红扑扑的一张脸庞，花白徐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那辫儿梳的也是干干净净啊，身上一个脏的地方都没有。野飞龙艳雷不认识，你是什么人？你是谁？报名再战。老夫姓张，我叫张鼎，张子美，有个小小的绰号，铁扇仙。风流侠的便是啊，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你就是老匹夫张鼎、张子美。我听说你跟佟林的关系极其之好，有这事儿吧？有啊，我也喜欢佟林呐，因为佟林这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一团的正气。佟林扬名露脸，我们自然要抬他，他有品德，有能力，有武功。
1: 我知道跟你

们这些人绑粗腿，抱他的臭脚，顺房洁癖是有关系的。你们都是童海川的爪牙，都是他的走狗。今天野飞龙、燕雷挨个收拾收拾你们，把你们这些人是斩尽杀绝，老匹夫接掌。燕雷说着，往上一窜，呼就是一掌。张子美心里想，这小子不会说人话呀，什么词儿啊，我都没听说过。火往上撞，晃动身形，跟他站在一处。你要说张老侠他这个能耐是不错，但是跟猴二侠比呀，不差上下。稍稍比猴二侠强那么一点点儿，因此要想赢人家野飞龙、燕雷也并非容易的事儿。两个人打到了25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铁掌大侠展翅身雕李文甩掉长大的衣服，飞身形跳过来。张老侠客，且慢，你也够累的了，旁边赶紧休息，把他交给我了。我瞅瞅这野飞龙、燕雷有多野，我也想跟他比划比划，我也来了兴致了。张子美跳出圈外，稍稍也有点鼻尖见汗了，把鼻尖的汗擦了擦。李纨接茬打呀，野飞龙这火大了，心说这真是轮班收拾我，一边打着一边就问老匹夫，你是什么人？哼，好说，我乃山东清河油坊镇的人，铁掌大侠李纨是也。你也是铜陵爪牙之一，老匹夫，你接掌，我跟你完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纨大战野飞龙，25个回合也未将其战败。你说这小子有多大的劲儿？不单说不利，而且越打越勇，越打越猛。镇东侠侯廷看着刚要脱衣服，这阵儿佟林就过来，侯大哥，不用您，还是把他交给小弟。海川把长大的衣襟一掖，把大辫子在脖子上一盘，高声喊喝呀，李大哥，别再打了，把他交给我了。李纨也有点受不了了，退归原地。放下这些人都没赢得了野飞龙、燕雷，暂且不说，单说佟林稳稳当当钉子步一站，来至野飞龙、燕雷的近前。野飞龙、燕雷一看是佟林，不由得火往上撞，姓佟的，你哪儿去了？缩头乌龟，你倒早上来呀，早这么些杂干零碎都会我。他们有什么能耐？无非都是个虚名，狗屁的侠客。爷爷这次到北京，说实在的，我找的就是你，会的也是你。这些无能之辈，我根本没看在眼里。姓佟的，这回可不许再换人了，再换人我骂你八辈的祖宗。佟林气的实在压不住无火，晃双掌，这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实际上佟林这人啊，本来挺稳，能压事儿，做事情呢能引鲁，但是看今天这样，想压想引，那也做不到了。
树欲静。

而风不止，像野飞龙、燕雷这样的货，不能让他得寸进尺，就是揍。佟林想到这儿，牙关一咬，下了绝情，双掌夹紧，跟燕雷就站在了一处。这回海川一伸手，也是急茬，把自己的决意柳叶面司掌施展开了。要说这个燕雷真有能耐，没能耐能跟这么些人打吗？都没打过他。但是分跟谁比，跟佟林比在一块儿，相形见绌啊。30个回合过去了，佟海川滴溜溜身形一转，来到燕雷的身后，探右臂伸五指就是一掌。佟林的掌法可厉害，这里边包括着铁砂掌、面司掌、鹰爪力、金刚掌、大力昆仑掌，因此掌上刮风，一声就到了，奔着燕雷后背。燕雷呀，这小子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到啪，随着一声巨响，燕雷往前噔噔噔噔噔噔噔，抢了一丈多远，脚底下也没收住，正好撞到花墙上的。你看这个店房倒挺讲究啊，院里都有花墙，里边栽了不少月季花，这花墙啊能有40多高，底下有古钱的眼儿，各种的花纹，让燕雷这一撞，扑通这么一声，把花墙都给撞倒了。这小子一脑袋又栽到花池子里头，燕雷这下子摔了半天没起来，后来双手扶地，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形，回手指着佟林：“好小子，你不把我打了，我跟你没完。”这个"完"字刚说出，突然就觉着天旋地转，脑瓜一晃的，哇，一口血喷出唇外，800cc。因为佟林使的这劲儿大了些，以柔克刚，里边还暗藏着各种掌法，故此燕雷大口喷血，趴到地上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从怀内一咬牙，一伸手掏出个小瓷瓶，这里边有止血的丹药。这小子拿出止血的丹药塞到嘴里，头三颗一扬脖，咽下去了，把嘴角的血沫子擦了擦，对佟林就说：“佟林，你可记住这一掌之仇，我跟你完不了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说着摇摇晃晃，咬着后槽牙离开店房。小弟兄们掌声雷动，哗，好啊，师傅好啊，师傅高啊，真过瘾呐。佟林一摆手，你们不必喧哗，给我退下。就这么的，燕雷走了。燕雷走了是走了，佟林再不想惹事儿，这梁子又结下来了。燕雷咱们说了，来的总共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俩人呢，一个塞南极诸葛剑，一个是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又叫云侠道长、云侠道士。他回去搬兵去了，按下燕雷被打回去搬兵咱们不说，单说佟海川喘了喘气，这心里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仗打完了，老少英雄都进屋，
看看余

0: 宽的伤。哎呀，一看这于宽呐，皮糙肉厚，还坐起来了。啊，哥哥，我呀在屋里躺着，外边发生的事儿我全听见了，这回可给我出了气了。兄弟，这叫一报还一报，他也被我打吐血了，我替你出了气了，话付前言，我并没有骗你。哎呀，师哥，你这人太好了，冲你这句话我病也好了，这一掌也不算什么。傻小子起来了，大伙一看也不敢乐，都说这位也真行，要换个旁人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甚至是一年才能完全康复。玉宽好了，大家自然欢喜。佟林再次把掌柜的叫过来，说了很多道歉的话，掌柜的乐了。一开始啊，佟侠客，说实在的，我真不乐意，但是现在看您如此了得，武功盖世，就有长者之风，我服了。您客气什么呀，我这样的小店能招待各位侠客是我的荣幸，我也不怕找麻烦了。哗，一句话大伙全乐了。这时候佟林又拿出20两银子，折合现在人民币能有10000块钱作为包赔的损失，虽然不多，表了表自己这点心意，要让小弟兄们护送于宽回家。佟海川就这样陪着众人离开店房，回到雍亲王府，大总管何春也接着把他们接到了阴安殿。海川，你回来了，雍亲王很高兴。佟林点了点头。海川，这事儿怎么回事？爷，我把经过跟您说一说，把以往经过全讲了。等讲完了，雍亲王乐的一拍大腿呀，哈哈，海川，你是不是又留情了？你要不留情，这个燕雷这货还能活吗？像这种人活的都不如一条狗，没有狗的道德，把他就打死拉一地方一埋不就得了吗？何必放他走？你这一放他走，岂不是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吗？爷，您放心，这一掌揍的也够重的，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这里面有点阴谋，也可能有点事儿，具体我没查清。好吧，既然这样，你这么做了我支持，但是打蛇不死必要伤人。海川，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就是太仁慈了。镇东侠赶紧站起身形。爷，海川这么做不是不对，非把人给打死了结了仇怨也不好，给您老人家也找麻烦。哈哈，雍亲王一乐，行行行，你们有理，你们有理，咱们吃饭吧。就这么吃着饭，突然雍亲王发现怎么少一个人，泥腿僧张望哪儿去了？海川，这孩子呢？爷，刚才我都说了，这事儿也坏在张望的身上，他让我给骂走了。哦，让你给骂走了，那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您呢，就别操这份心了，该回来他自然就回来了。大伙心中高兴，摩拳擦掌，才要参加3月3亮标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一小时内，运动前热身十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我爱自己，我活做自己。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3: 回复一下
1: 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燕真侠义图中部第六回，书接前文，打人家一拳呢，防备人家一脚，这话一点都不假。眼看要3月3亮标会了，可是佟麟真就结了怨了。那么咱说呀，这雍亲王反而一乐，怕什么呀？天塌下来，有本王给你撑着。佟麟心说话，我的爷呀，你的心是真大呀。没办法，为了我傻师弟，我也只好这么做了。单说此时啊，镖局子基本都就绪了，油漆彩画，金碧辉煌，最后就剩挂名了。鸣放鞭炮，这就算开了仗了。那么手续办的也都差不多少，黄灿黄金铎出出进进，潘龙也忙得手脚不闲。佟海川呢，也去看看，然后这才回到家里头，再看看傻英雄的伤势， 摸了摸他的头，摸了摸他的手，一切正常。那么放下铜林咱不说，实际这个雍亲王胤禛可了不起，曾经在少林寺化名罗列坤，闯过18铜人阵，而且他的府上高手如云，尤其要说两名军师，一个叫乌思道，一个叫任南坡，这两个人是足智。

多谋，乃雍亲王的高参，曾经私下问，如果将来这位雍亲王能夺得楚位的话，那么童海川是否能够以自己的性命帮助雍亲王呢？胤禛闻听此言，曾经说道，二位先生，他肯定能为我出生入死，既然这样，就应该收买其心，多交些侠士，日后王爷必有大用。就这么的，这位雍亲王藏得挺深，实质上他的能耐也不似于这些侠客。你看他善于权谋，故而这么些人都不知道他武功极高，隐藏得甚深。那么这位雍亲王也有自己不好的一面，他猜疑，他也一狠心毒，有时候也有小心眼的一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所谓好的一面，将来他做了雍正皇帝，非常的勤政啊。至于他毒酒害群侠，那也是站在他这个位置不得不怎么做。咱们呢，评价一个历史的人物，应该公正客观。咱们闲言少叙，结果佟麟这一回来，刚把屁股坐稳，待这么两天，出了事儿。兵部侍郎年羹尧送给雍亲王心爱的鼻烟壶，不翼而飞，没了。结果呢，在这雍亲王府发现了字简，上面写着几个字儿：“明日早晨，请同侠客公主坟一会。”要寻鼻烟壶，自然来见我。那么这大管家何春何吉先报给雍亲王，雍亲王勃然大怒啊，谁那么大胆敢在我这儿偷我心爱的鼻烟壶啊，这还了得。就这么的，让他立刻通知佟麟。佟麟就这样看了看这字简，就问：“你知道是谁送来的？”“不清楚。”“这人身法甚快，一道黑影，根本看不着这人是谁。”“让您无论如何到公主坟一会。”“再一个，这王爷可大发雷霆啊，他最喜欢的就是年大人送给他的鼻烟壶，那也是宝贝。无论如何，佟老师，你得想方设法给拿回来。”“管家，您就放心吧，不必着急，我一定想方设法把这东西给取回来，我看看到底是谁。”那么大管家一走，刘俊说话了：“师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要去，你就得做充分的准备。”“孩子说的有理，我心里头有数，这件事儿不要跟外人演讲，听见没有？”“是。”“你下去吧。”佟麟向来是这样，说话干净果断。刘俊不敢再说第二句话，轻轻地退了出去，把门也关好了。佟麟一琢磨，莫非这事儿跟野飞龙燕雷有直接的关系？

我要不去，好像怕他，我要一声张，那么这事儿也不好办，惊动了猴子哥、猴二哥，再加上我那些哥哥，他们现在正在忙着量标会的大事儿，不能让大家知道，分散精力呀。要去就我一个人，我究竟要看看是什么事情，谁找我上公主坟，鼻烟壶是谁偷走的。佟林呢，想到这里，这天吃完了早饭，梳洗已毕，把兜里揣着点散碎银两，为了以防万一，暗带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临走的时候又把刘俊拉到一边，孩子，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你就说我出门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听见没有？不能说实话。刘俊想拦也不敢拦，点了点头，师父您老人家放心，徒弟谨记就是。佟林出北京赶奔公主坟。那位说这个公主坟有说法吗？有人说这个公主坟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妹妹，有人说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姑娘，有人说是万历年间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分说不一。但是这块埋的是个公主，这不假，人们就把它俗称叫做公主坟。因为它不是近代的事情，也没人修理，多年荒废成了一片野地，经常有人在这儿路过，不是被人抢就是被人夺了，还有土匪出没，所以消息传出，行人都很少见，就是白天也没人敢在这儿停留。佟林呐，在北京住的时间也不短了，对这地方非常熟悉，他没费劲儿就来到公主坟。就见这里古树参天，野鸟乱叫，荒草都长得一人多高。佟林先围着公主坟外转了转悠，又走到这周边一看呐，地下有汉白玉璞的甬路，佟海川顺着这甬路噔噔噔噔噔噔噔进了公主坟了。他放轻了脚步，两只眼睛东看看西瞧一瞧，走了有一段路了，前头是个坟营，高大的坟头上边长满了野草，前头有一块石碑，字迹非常清晰可见，石碑前头有个石头供桌。佟林往供桌上一看呀，在上面真坐着一个人，这人把包袱皮展开，里边还真有一物，正是雍亲王爷喜欢的鼻烟壶。这人在扇头盘腿打坐，这时候佟林看得清楚，这人颇似二侠侯杰，但是比侯杰稍微魁梧一点，大脑袋锃明刷亮，还剩下那么一百多根小头发，这头发比筷子还细，用红头绳系着，上边还坠着个大钱儿，身穿蓝布裤褂，又大襟儿，白骨头钮，腰里扎着根带子，往脸上一瞅，小脸不大，宽宽的脑门，窄窄的下壳，多少有点窝壳脸，大奔的头，含着一对眼睛，眼皮下垂，看不见目光，一对大耳垂肩，一步隐然飘满千心，一动也不动啊，要不知道以为木雕泥塑的一般。

红林仔细再看看周围那地儿，断定就是他偷的鼻烟壶，留的字简。佟林咳嗽一声，迈步过来，冲老者一抱拳：“老人家，请了。”就见这老头就像没听见一样，一动没动，眼皮呀、好半天才往上一抬，唰，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寒光来。这老头打量打量佟林，双腿一飘，从石头供桌上下来。这笑也没好笑，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吗？哦，不错，正是在下。请问老英雄，您怎么称呼？佟侠客，你要问老朽，我先告诉你，你这人不错呀，言而有信，我等着你。是，那字简是我留着，雍亲王爷喜欢的鼻烟壶也是我盗的。佟侠客，我以为你不能来了，没想到你挺赏脸呐，我也高兴啊。荒郊野外也没地方坐着，佟侠客，委屈委屈，到这石桌上一谈吧。佟林一抱拳，请。两个人就坐到石头供桌上了，面对面呆呆谈话。那么佟林为什么发呆？因为不知道对方是谁呀。二次抱拳，老人家，您能赏下姓名吗？您究竟是哪一位？尊姓大名也让我知道知道。好，佟侠客快人快语，实不相瞒，小老儿四川剑阁的人士，父姓诸葛，单字名剑，有个小小的绰号赛南极。哦，佟林听明白了，赛南极诸葛剑。请问老英雄，把我佟某找到此处，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吗？请讲在当面，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也让我清楚清楚。哈哈哈哈。佟侠客，为什么把您请到这儿来？为什么我要偷盗鼻烟壶？有个原因，出我的嘴，入你的耳，别人全听不见。这地方清静得很，我打算跟佟侠客长谈一番。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不知道，请您直说。好吧，我也不藏着，我也不掖着，我现在在剑山蓬莱岛，英王福昌福宝臣，驾前称臣，官拜战殿将军之职。这一次奉英王所差到北京来办事儿，一共我们来了三个人，一个是我师兄羽世清风侠杜清风，也叫云侠道士、云侠道长。我还有个师弟野飞龙燕雷，没想到昨天进了京了，屁股还没等坐稳着呢，哎呀，也不怨别人，怨着谁呢？怨我这师弟也飞龙犯了脾气了，非要跟佟侠客比武较量，结果搬砖砸脚，弄巧成拙，不但没赢得了佟侠客，相反让你打得大口吐血。咱这么说吧，我也不瞒着你，燕雷回去实话对我们哥俩都说着，我得问问什么原因呢？他把经过讲了一遍，还有前者杜清风也找

了你的道，这么两件事儿。那么别看他们跟我都有交情，交情滞后，要我说公心而论，他们俩做的都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童侠客也不认得他们是谁，他们呢，一个是为朋友报仇找您的麻烦，另一个呢非要会会您，与您比划比划，结果呢做的都不对，前者为朋友跟你找了麻烦，也就是杜清风，后者野飞龙燕雷呢把你师弟给打上了，打的大口吐血。童侠客，但是有一点我也不满意，你也有点一狠心毒吧，把我师弟也打得吐血，所以今天我来找你，我就当面质问，也因为这事儿，我才把鼻烟壶倒出来留着自检，让你到公主坟与我见面，咱们要心平气和地谈上一谈。哦，佟林这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感觉这人还行，比较懂人情，在世上这种人并不多见。佟海川一听人家说话都挺客气，自己也得客气客气。老前辈，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我佟某也有不对之处，昨天一掌可能打得太重，前者我也伤了你的师弟，这两个人我都得罪了，过三过五我一定到您的住处给您赔礼道歉认罪，给您好好赔赔礼，也探望探望他们二人，该补报补报。好，佟侠客，不必不必了啊，有您这句话我也就心领了，心满意足了，等我回去呢定把您的话捎到告诉他们俩。老者看了看佟林，佟侠客，名不虚传呐，老夫在四川就听佟侠客的名声不亚于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也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佼佼者的人物，老朽非常佩服，这一次到北京能跟佟侠客促膝长谈也足慰平生，老朽心中高兴，我呢觉着脸上也增加了光彩，是不是呢？佟林一笑，老前辈，您说这话有点过谦了，我无非是个武夫，粗拳笨脚，啥也不是，望求您老人家无必不要这样，不要高抬于我，我承受不起折杀于我。佟侠客，别那么说，有能耐就是有能耐，我这人呢还不随便夸人，我是这么想的，你在雍亲王府也认了职了，不过你认这个职没有官威，不过就是一名教师爷，可惜可惜呀、啊，你这么大的能耐，这么好的武术，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虽然有点黄蜂的御教师，无非是个虚名，太不公平了。佟侠客，我问问你，想当官不？想发财不？要愿意的话，老朽给你介绍介绍，我把你举荐于四川剑山蓬莱岛，如果你能保了我们家英王千岁，就凭你这能耐和才干，最次和我一样也是战殿将军，好一点儿，你就许弄个副元帅之职，吃香的喝辣的，穿绸果断，使奴换婢，

0: 那有多好？何必给人家当教师，服侍别人当奴才？童侠客，如果你要愿意的话，请把话赏下来。今儿个这事儿就决定了。我诸葛健不是说句大话，在我们英王千岁驾前，我可以说说一半，我举荐你，他也不能驳我的面子。童侠客，你愿意否？佟林一听颇有反感。老英雄，谢谢你的好意，童某不能同意呀。童侠客，这是为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this.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

0: 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3: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4: 哎，你看这么板块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5: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6: 哇，好漂亮！
2: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7: 由今天开始为大家讲秘本铜林传的第三部。铜林铜海川在杭州城是大显神威啊，两次杭州擂，头次杭州擂迎风高探长掌打法禅，二次杭州擂双月分双剑，血战六合塔，北高峰现役，灵隐寺门前掌打八方紫金降魔钟，得了武林当中的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海川现在是大丰收的季节啊，这人气特别旺，大伙儿啊因为铜林这人好忠厚，所以呢也非常的捧场。另外还有一方面，有固山贝勒爷、雍亲王这面罩子，所以啊，那可以说铜林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啊。现在

不然你就得顶这罪，皇家的人丢不起，皇上的威严丢不起。所以佟林现在跟爷一商量，就是胤禛一商量，得到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找这盗宝的两个贼呀、啊、都谁去啊？那这人太多了，谁家还没有个事儿呢？另外交情有深浅呢、啊、上九宫山干嘛去？打仗去，玩命去，那么容易把韩宝吴志广抓住吗？那么容易就在混元侠销售李坤李太极的手下把人带走吗？你佟林打了法禅，法禅跟李坤李太极交情莫逆，生死弟兄，能让你佟林顺顺当当的把这事儿解决了吗？李坤李太极堂堂武林当中的大腕啊，那真是扯过旗放炮，把我标卖过号，武林当中谁不知道混元侠呀？这李坤往那儿一站，一压群雄。所以这儿百来号侠剑客，那有愿意跟佟林去的，有不愿意去的。愿意去的那个，那都是铁哥们儿，那得有交情，你得交到那儿。那不是游山玩水儿，跑那儿去吃喝去了，那干嘛去了？那是刀头舔血，跑那玩命去了。能不能回来都两回事儿啊，因为九宫山八卦连环谱那太厉害了，而且深入苗疆地带，那是足扎生地，目观生人呐、啊。特别有些苗蛮，那武功极其高强，跟李坤呐、啊、那都非常要好。所以这就得征求大家的意见，得采取自愿。这里边有的有事儿，有的呢真是回家办事儿。在杭州都这么长时间了，嗯，有的呢借托，就借个托词。哎呀，这个不行，恐怕下个月呀、啊，我干儿子那老弟他二大妈三舅那老丈娘的小舅子结婚，我得去参加这个婚礼，哎，这就走了，自行方便。还有的呢，佟林是不让去，年岁已迈，那么大岁数了。年岁那么大，这一路风尘仆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没法交代，对不起朋友。所以剩下这几位说什么都要去，谁呀？东侠呀，那责无旁贷。还有谁？二侠呀，二侠一蹦多了高啊！哎，这嚯嚯，记得骂骂，好家伙！我说还传呢、啊，当然二哥得跟你去了。别人不去我得去啊，啊，你这个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那还用说别的吗？嗯，你不去都行，我自己去，你去干嘛去？我去替你要那个宝贝去，我把那个韩宝吴志广俩小子逮住不就完了吗？南侠也要去，北侠可也要去，哎呀，凡是去这几位那都是佟林的铁子，什么斩成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这样的人都要跟佟林去，大小加在一起三四十号啊，那小不蛋弟兄更不用说了。那么整顿了一下人马，雍亲王爷胤禛就告诉休息三天，三日后动身。清一色买的全是马呀，都是快马，骑着快马走。另外雍亲王那还有四个保镖呢，土里蹲、土里长、土里生、土里躺，还有土里冒金光，你看四个人五个名。还有那乌斯道乌爷也要跟着去。雍亲王一想，不行，这地方离云南太远了，你呀回雍亲王府吧，照顾一下子家，家里头不能没人呐。我呢一定要跟海川去云南。实际佟林不想要让这雍亲王去，一再的劝说说，爷呀您别去了，您到这儿杭州转悠两天您就回去吧，剩下的事儿我自己能办，因为刀光剑影太危险了。哎，海川，你拿我当外人吗？咱们结交了这么多好朋友，嗯，这是大喜事儿啊，这次啊我感觉到云南

是去打仗去了，咱们去啊交朋友去了。像李坤、李太极这样呢，咱们也要跟他交往交往，实在他不愿意跟咱们交，咱们再揍他，揍他。哎呦，实际啊，雍亲王有雍亲王的想法，他怎么想的呢？借此机会啊，网络一帮江湖大腕，将来为我所用啊。因为这是后文书薛弟子九子夺嫡，也就是九王夺嫡，争夺皇位，大展杀手。那时候就看谁的杀手啊，谁武林高手多，谁横，谁愣，谁冲，谁不要命，谁的集团最狠，谁才能登上那九五之尊呢？这雍亲王早已为自己做了打算。就这样，一天两天，第三天，明天早人家就走了。哎，登城上路，够奔云南。这天啊，到下午的时候，这两天没干别的，你想都是练武的，就坐在一起喝的酒，天南地北，武林当中的轶事啊，鸭子上了山，黄河水要干，老张家怎么怎么长，老李家怎么怎么短，哪个武术门派比较硬横愣冲，哎，方方面面的吧。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啪，那门被撞开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人呐，急急忙忙来到东霞面前。这个人还挺镇静，不是进屋就喊，是趴在东霞的耳朵跟他底下嘀咕两句。东霞这眉毛就往上一立，转身这就出来了，和这个人两个人就在院里嘀咕半天。佟林就感觉到有事儿，雍亲王也感觉到有事儿。那么二侠更看出来了，自己哥哥有事儿。这是不大一会儿，东霞面沉似水进来了，但是往这儿一坐又满脸带笑，哈哈哈哈，啊，来来来，大家继续喝，继续喝。喝了口酒，把酒杯往这儿一放，说：“爷啊，有这么个事儿，我呢，这儿有点闲事儿，这个闲事儿也不大不小，可能我要晚两天到云南，你们先走，我呢随后而追，追到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哦，那聪明不过帝王家呀，雍亲王一看就明白了。这东霞是有事瞒着咱们呢。哎，我说东霞呀，你有啥话就说出来就完了。二侠也说话了，啊，对呀。我说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方才那个人进来了，是咱镖局子的，在这儿子跟他底下嘀咕嘀咕嘀咕嘀咕了几句，你这出去了啊，然后又在外边嘀咕嘀咕嘀咕嘀咕又嘀咕了几句，完就回来了，往这一坐，说有事儿走不了了。那不用问的，那肯定是镖局子出事儿的。你说镖局子能出什么事儿？镖局子最大的事儿就是把镖弄丢了，对不对？丢谁了？谁抢去了？谁劫去了？你就说吧，就完了吧。哎，东家一看这张纸啊已经周开了，既然捅破了，那就把话说出来吧。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只能说出来。这一说出来，大伙儿啊吃惊不小啊。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太湖有一伙占山的，占太湖岛。这个太湖大家都知道啊，位于这个江苏省的南部，和这个浙江省接壤，那是我国的第三个淡水湖啊。这个湖海拔 3.33 米，湖水深，搁现在这个尺量是达到48米，面积是2338平方公里。那么这个湖中啊有48个岛屿和小岛，连同湖边的山峰和半岛被称作为72座山峰。洞庭东山、西山、马季山、三山、京头为最为有名的山。这个太湖啊，那真是山连山。

山岛连岛，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啊。其中有一中山，在这个中山里边有这么一伙站岛的，大概有多少人呢？有15000多人。这个大寨主了不得，人送外号金头狮子。这人长了一头黄发，姓孟，叫孟恩孟少伯，武功高强，乃是少林寺的亲门弟子。二寨主呢，叫金毛海马袁德亮。三岛主叫板类大蟒韩涛。另外他还有两个巡山的寨主，一个叫浪里飞鳖何健，一个叫分水兽马彪。就这个孟恩孟少伯掌中一条枪，一压江湖，可以说就在这一带那是名声显赫，武功高强，为人也很讲究。那么这个太湖中山寨啊，和这个杭州，也就是金龙镖局也好，银龙镖局也好，这两家镖局现在不合并了吗？关系都非常不错。有时候孟恩到杭州城来，那可以说两家镖局是热情款待。那么这两家镖局走镖呢，走到太湖中山寨这儿，路过太湖，从来没有拦过，没抢过，也没劫过。今天这是怎么了？突然之间就把这黄灿、黄金铎，现在叫双龙镖局的镖给劫了。怎么事呢？这次押镖是20万两镖银呢，也就在铜林在杭州打擂这个时节，这个镖局子黄灿就放了一趟镖，20万两镖银。本来啊自己想去押送这个镖，但是呢因为有擂台的事儿就把他缠住了，他就派手下的达官金枪高登押送这趟镖。这高登啊非常高兴啊，自己能独挡一面的，带领50多名胖子手就押着20万两镖车，这就由打杭州出来，一路奔北，就普奔这太湖中山寨这方向来了。他把这趟镖啊是押往扬州，路过太湖，这个镖局子要路过这个湛山的湛岛的湛湖的湛川的这个地界，他是有说道的。你路过这儿，明知道这儿有湛山的，你就不能喊镖，不能敲锣，也不能打鼓，把镖旗卷起来，然后由边上过去。如果说汤汤汤敲的锣喊的镖，威武金龙镖局，橘红管亮，托府太和。哎，你要是这么喊，你就是冲这伙占山的或者占岛的进行强烈的挑衅，你就是没拿人当回事儿。你路过人地盘，首先要默默无声。如果说讲究点的，登山拜寨，说我是什么什么镖局子的啊，路过这儿。哎呀，那山寨还热情款待呢，这要交往好了啊，还告诉下一站是我兄弟占山啊，放行，给你拿封信，就这种规矩。所以这个金枪高登也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骑驴吃豆包乐天馅的，因为第一次当这个镖师，独挡一面，所以啊，他就没把这镖旗卷起来。还鸣子锣，喊子托府太和，橘红管亮，天下平安，金龙镖局。这镖车就过来了，正往前走呢，那前边有探子，这个镖行里的探子叫插签儿，行话叫插签儿的，实际呢就跟那军队那探子侦察员似的，他们那行话是另一套，叫插签儿。这插签儿的就噔噔跑回来了，就禀报这金枪高登说前边有套，这也是行话，插签儿弄套吗？什么叫有套呢？就是有劫镖的啊。高登眨着眼睛，这不对呀，这太湖中山寨听说跟咱们金龙镖局不错呀，这关系，这个孟恩孟少伯到杭州咱们还招待过呀，

0: 哎呦，怎么的？我敲两下锣，他不愿意了，看看怎么事儿。这套是个什么套？这就来刀切近。这个古代街镖可有很多规矩，不像有的说套一声炮啊，咣一声锣，呼啦超，此树是我栽，要打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杀脑袋，广杀不广埋，那不叫江湖街镖的规矩，那叫横抢愣夺。这个街镖得有规矩，有文街武街之分，那叫武街立枪，文街摆筐。说这什么意思？武街呀，就是我凭我本领，凭我的武功，我接你。但是呢，人不露面啊，就把那大枪，你不使枪也没事啊，你使刀也没事，但是立枪，啪，你搓杆枪搁那儿，就是我凭本领。你撂银子，多咱我满意了，哎。树林里当敲一锣，然后你就可以走。这是武街凭本事。文街放筐，路边上摆一筐，放块红布，这就是你得要花买路钱了。哎，你那往筐里撂银子，撂多撂少，那根据你押镖的数量，也根据我心情，哎，你往里头一撂，你走你的。咱们都是吃江湖饭的，江湖饭大锅乱嘛，对不对？你吃饱了，别让我们喝粥啊，喝西北风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有了文街武街之分。武街是凭本领，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文街呢，是凭江湖规矩，我摆在这儿，你给多少是多少，但是你不能不给，就这么个规矩。那么你敢我们这金枪高登，一听前边有套，就是有街标的，我看一看他是文杰还是武杰。他策马一过来往那儿一看呢，他吓了一跳。怎么的呢？他来到切近一看呢，是既没有立枪也没有摆筐，那既没有枪又没有筐，却在那路中央摆了一张木头床。这可把高登吓得是两眼发直直逛荡。这什么意思呢？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金枪高登押了20万两镖银，走到太湖中山寨这儿啊，这高登可就犯了武林大忌了。首先一个，高登也是个老镖师，那也在镖行干了20多年呢，什么规矩都懂。但有一点，当了20多年的镖师，从来没独挡过一面，就是没当过总镖头，就你押这趟镖单独的执行一次任务。所以这次把这20万两镖银任务交给他之后，他2天没睡着觉，怎么的兴奋的，那第一次当领导啊，带领这么多人押了20万两镖银，那在我高登的押镖史上也是浓重的一笔。这人一激动一兴奋，他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应该走到太湖这儿偃旗息鼓，慢慢过去，不能惊山神动土地。你这儿一鸣锣，一喊镖趟子，你就是拿人这占山的、占岛的、当地的地主、土地爷没当回事儿。另外，这个太湖中山寨啊，大寨主孟恩、孟少伯跟这黄灿两个人认识，那看在东峡的面子上，什么时候黄灿这个金龙镖局的镖车走到太湖这儿都是放行，从来没有难为过。合着这高登走到这儿有点得意忘形了，既鸣了锣又喊了镖趟子，结果这镖走到这儿被拦住了。我前文书交代过，这个劫镖有劫镖的规矩，镖局的有镖局的行道，那叫五劫立枪，文劫摆筐，就人不出面，人都在暗处藏着，就劫镖这些人立把枪在道边，你给不给吧，你不给我就出来，我是凭我真本领来劫你的镖，我要把你打败了，我要多少你给多少，我要败了我转身就走。这是五劫，文劫的摆个筐，那凭你给，但是你不能不给，你吃干的我们也得喝稀的，这个地盘是我的。可是这次高登伸了脖子一看呢，是既没枪也没筐，那路的正中间摆着一张木头床，这床是临时

日，用那边上那木头啊，干部枝叶子、树干搭成了这么一个床。这可把高登吓一跳。为什么呢？你立枪也行，摆筐也可以，放张床，这叫全台呀、啊。什么意思啊？我这次接镖，不单要银子，连人都给你抬走，一个你也跑不了。要明白事儿的，你们就乖乖的到马上下来。哎，都跪到这儿，我们这儿一来收局就完了。到这儿把你们押走就完事儿，这床可厉害，哎，你服不服？不服我让你变成病人，打残了我把你抬回去，你可这受了吗？高登这火腾就上来了，一哈，这谁呀、啊？这是太湖的地界呀、啊，太湖中山寨跟咱不错呀，怎么弄一张床呢？怎么闲活休息不好咋的？昨天我睡着了。他在马上高声断喝，像那个你下来啊，喊两嗓子，哪位兄弟在此？在下金枪高登，这厢有礼。有什么差么过节，磕着碰着不礼之处，请当面指教。人家出来跟你讲，他不得，扑啦啦大枪迎啊！哎，哪位朋友？在下金枪高登，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毛家在此。哎哈，这嗓子把这些烫的手都吓一跳，心中暗想：平常这高登啊，说话都低音呢、啊，这怎么还变成高音了呢？啊，高登押这趟镖啊，叫快镖。什么叫快镖呢？就是不光是达官爷，还有这个镖师骑了马，所有的烫的手就保镖这些伙计都骑了马，这叫快镖。慢镖的慢镖，那就是烫的手都不骑马，唯有镖师、副镖师骑着高头大马，烫的手都跟着走，哎，拿着兵刃给跟着走，那叫慢镖，就等于现在这个快件慢件似的。就高登这一嗓子喊完不是要紧呐、啊，就见前边那树林啊，就出来一位。这人晃晃荡荡走出来，高登一打量，这个人有30来岁，大高个，挺大的脑瓜茬，两道重眉毛，只差天苍额角，豹环眼，狮子鼻，阔海口啊，这大鼻子头太大了。就俄罗斯人见着他都得躲着走，为啥呢？见到鼻子跌了，这鼻子也太大了，大鼻子，浑身腱子肉，膀阔三庭啊，没带兵刃。来到高登面前打量一下高登，高登像那个你在马上下来呀？没有。你是什么人？我你家爷爷。我姓韩，我叫韩涛，我是太湖中山寨的三岛主，人送外号板类大蟒。哟呵，这个名很熟啊。佟麟传第二部我说过，板类大蟒韩涛和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在太湖边上，两个人打的是伯仲之间呢，这是一员猛将。高登点了点头，久仰。我说韩岛主，我们镖局子跟你太湖没有什么瓜葛，嗯，为什么拦住我们的镖？你就甭想跟我多说别的了，我们就想接你的镖。那你摆这张床，你不懂吗？不但要接镖，还要把你的人全部抓住。他这么一挥手，就在这么光景，就见那树林里头哗出来1000名啊，全都是太湖的莽汉、壮汉加猛汉，这三汉上来了，叮叮当当，气得咔嚓。这韩涛对付高登，随后这1000多人就抓这镖局的这些伙计们，
这火

伙计一看有的懵了，这伙计也分好几种啊，有的是玩了命的互飙，为什么呢？都是老趟子手，在镖局子干多少年了，主人把咱们放出来保这趟镖，信任咱们，啊，忠心耿耿的。还有那样的养家糊口啊，我呀，这打得了吗？行了，我跑吧。即便这样，也就半炷香的功夫。高登让韩涛的马上撕下来拽刮一下子，五花大绑绑上，所有的烫的手就跑了两三个，剩下全都摁住20万两镖银，哗，连人带镖车都滚到码头那儿，在码头那儿塞到船上，然后乘风破浪，啪，驶向中山寨。这跑回来那个，就跑回杭州了。进镖局子，这群侠正在屋喝酒呢。上垂手坐的是雍亲王胤禛，下垂手坐的是镇东侠，底下就是二侠，旁边是佟林，这边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峰，还有南侠客、北侠客，另外那位老门的掌门人。我们那孔庙长啊，打算明天早上回家，因为群侠正计议上这个云南九宫山八国联环谱去找李坤、李太极，要盗宝的二贼。明天早晨就各奔东西了，有的回家，有的回家办事儿，有的借以托辞，我不去了，走了。那么有的是跟着佟林、雍亲王一起够奔云南，那么这个也是践行酒啊，可以说是分手酒。就在这吃喝的当中，那伙计跑进来，就跟东侠拉出来一嘀咕。东侠呀，紧锁没封，为什么呢？太湖把镖劫走了，这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呢？这金头狮子孟恩、孟少婆，那是非一般的人物。平日我们这关系还算不错呀，逢年过节有个书信往来，啊，问长问短，在哪个场合见着之后，总是客客气气的。为什么突然要接我们的镖啊？这里边有原因呢。另外，孟恩这个人不好惹呀。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与红岩落沙滩少林寺。有这么一位方丈，就少林寺的方丈，叫稳坐莲台八百载木兰诗方静修大和尚，那么受其万人的尊重，武林当中都尊重，最主要的静修手下还有个二当家的和尚，这个二当家的和尚啊，叫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僧人。这静修是少林门的掌门，少林派的掌门人呢，蓝耳是副掌门，也是五头僧，就基本上这个少林所有武行当中的事儿都归蓝耳管，平日的香火啊、佛事啊这些事情归静修管。那么少林寺在天下设了24个分院，其中有一个分院在云南昭通帽儿山铁扇寺，这帽儿山铁扇寺有两位当家的，那是人家蓝耳的两名嫡传弟子，一个叫紫面伽蓝佛济慈，一个叫铁面伽蓝佛济源。这两位大和尚的武功那是一压当行人呐，那天下多少名侠名剑都非常尊重人家，了不得。因为这个铁扇寺乃是少林寺24个分院禅院当中的第一院，另外这个济慈济源呢又得到蓝耳的真传，人家是少林的一脉，绝没有一点水分，

0: 纯少林品种。那么济慈济源呢，这大徒弟就是孟恩孟少波，那孟恩可就是少林的嫡传弟子啊。你惹了孟恩，你就得罪了铁扇寺，你要如果跟铁扇寺稍微有点毛病，你就得罪了少林寺，这玩意儿得寻根问祖啊。少林派五大门派排在第三位啊，第一位昆仑，第二崆峒，第三就是少林。那少林五天下谁惹得了啊？这棵树可太大了，这杆大旗迎风飘摆，啪啦啦啦威震武林，少林谁敢惹呀？那怎么孟恩就要劫镖呢？这不是他干的事儿，孟恩是干大事的人呢，这点小事他能干吗？为啥把镖劫了？那就是可能通过劫镖要谈个说法，他不是为了钱，这里是有事儿。东侠可知道这个事态非常严重，因为碰到少林了，孟恩的武功也是非常之高。另外太湖中山寨的几个寨主都很厉害，所以东侠，哎呦，这心呐，沉甸甸的，就像压块石头。跟雍亲王一问，东侠就当着众人的面把这话说了：太湖中山寨劫走了20万两镖银，镖银倒不多，20万两，那作为这么大镖局来说，区区小数目。但是这里有事儿，这个镖还必须得要，不是要钱，是要这个事儿。你凭什么劫的？为什么还把人都给压起来了？这就是让你东侠到太湖中山寨做一解释，可能中间有了差么过节的，中间有了梗。哦，雍亲王点点头。那怎么办？东侠说：“通灵贤弟，王爷，你们先到云南，我随后而去。”
1: 哎，王爷一挥手，这哪成啊？第一个，你人单势孤，我们这些有生力量都奔云南了。这太湖听你这么一说，也不是好惹之辈。第二个，他想讨个说法，那咱们就给他个说法。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啊，东侠，你奔赴云南是帮佟林呢、啊？现在镖局子有事儿，佟林能不帮你吗？佟林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帮佟林，我帮谁呀、啊？我帮佟林，佟林帮你，咱们圈帮，对不对？这多好啊！东侠点了点头啊，谢爷，不用谢我，咱们都是一伙的。哎。现在都论伙了，这是一伙的，那什么时候走啊？可东侠又一摇头，说这个事儿我还不便出面，咱们呢还得按江湖道上来。这个江湖的规矩是这样的：镖被劫了，镖局子的打管镖主就应该去啊，也就是黄灿黄金铎和潘龙潘红顶两位当家的。登山拜寨，不能带兵刃。到那之后，要把事情跟人说清楚，然后得带点礼品。如果说黄灿去了，这个镖局的掌柜的去了，到那儿要没要出来，然后我再去。咱们按规矩来。好，好，好，好。雍亲王又点点头。那这个事儿就把黄灿叫过来了。和潘龙潘红顶原来是金龙镖局银龙镖局两家，后来被雍亲王这么一撮合变成了一家，就变成双龙镖局，大掌柜的是黄灿，二掌柜的是潘龙潘红顶，你们两个选一个，谁去吧？到太湖去，寸铁别带啊，拿着四盒礼物登山拜寨，看他什么情况，探探这个水。黄灿说我去。好，那光一个人去也不行，得带两个人呢，带谁呀？得找一个能说能唠的，因为黄灿这人呢有点内向。本来这句话挺顺的，他一说就笨笨磕磕的，所以得带一个两个啊随行的助手。徐元说我去，这是旁边。

0: 儿孔秀过来了。哦呀，哦呀，哦，说大爷呀，哦，去行不行啊？哦，是能说会道的啦。哦，到那里见到孟恩、孟少伯，一定把这个事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把两家的关系要谈得明明白白的啦。嗯，佟林点点头，好，既然如此，春芳啊，你要去的话，那就跟许元还有黄灿你们三个人去。好的啦。孔秀、秦英要跟着进这太湖，他要不去啊，这个事儿还背不住挺顺的。书中按笔交代，孔秀这一去，这烂子可捅大了。那么三个人拜别的众位侠客，骑着马就由打杭州出来了，够奔太湖中山寨啊。这个太湖边上有个大镇店叫太湖镇，特意啊在这个太湖镇的杂货铺买了上等的礼品。黄灿一回头就跟后边徐元和孔秀说，咱们是登山拜寨来的，我是寸铁没带，没带兵人，你们两位也不要带兵人，要带来的话呢，就把这个兵人呢寄存在客店。孔秀点点头，哦呀，哦了，好了，哦，没有兵人呐。实际孔秀带着兵人呢，一把软刀在这怀里揣着。孔秀怎么想的，这个东西还有准吗？万一到里边打起来，我拿烧火棍跟人家比划呀。所以说偶是偷着带着一件是没问题的，他也不能搜身。徐元呢在孔秀的劝说下，偷着劝他，哦呀，你也带一点，把那个宝剑放到那嘎里就行了，兜里头要暗带一个软刀啦。徐元一想，可也对，也带了一个软家伙。就这样三个人来到了太湖中山寨的信号点。什么叫信号点？就是联络处，人家放一名响箭通知岛里，外边黄灿拜倒，这不进中山寨还则罢了，一进中山寨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

0: 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聚焦美丽乡村，
10: 解读三农政策，
3: 关注绿色发展，
10: 见证乡村振兴，
3: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0: 乡村振兴面对面。
11: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南阳卧龙区蒲山镇大马营村第一书记吉义飞。驻村以来，一是组织学习先进经验，带领村两委干部及村企负责人赴卧龙区艾草产业园、牧原食品、西峡菌菇基地等优秀企业考察，学习先进管理和经营模式，为村办企业发展拓宽思路；二是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积极对接知名电商北渝汇，邀请其董事长一行实地考察，围绕特色产业发展、电商销售合作、产品赋能等方面寻求深度合作，助力村内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齐义飞的驻村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这份翻天覆地的变化呢，离不开驻村第一书记的躬身深耕，离不开村两委班子的实干担当，更离不开全村干群的同心聚力。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南阳卧龙区蒲山镇大马洋村第一书记齐逸飞，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呢共同来分享他的驻村实干故事，讲述大马营村的振兴蝶变。欢迎齐书记，同时也欢迎我们广大听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您呢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视频号河南农村广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了。齐书记你好，那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首先呢，你也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大马营村第一书记，我叫齐逸飞，很高兴和各位分享我们大马营村乡村振兴的故事。
0: 嗯，欢迎您。从机关岗位扎根乡村一线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蜕变。那我们很好奇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驻村工作的？那本身是否熟悉农村工作呢？另外就是初到村里面，您是如何快速摸清村情，打开工作局面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2025年2月17日，我正式到大马营村驻村。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参军前一直在家乡务农，对农民农村很有感情，所以再次回到农村工作呢，没有陌生感，反而倍感亲切，格外踏实。刚驻村，我给自己定了一条硬规矩，多踩泥土，少坐办公室，多听民生，少主观判断。驻村的第一个月，我就带着工作队队员许昭然、常杰勇开启了全覆盖式入户走访，全村所有农户，不管是脱贫户、监测户还是老党员、种植大户、小微企业主，我们一户不落，白天挨家入户，记民情，听诉求，摸难题，把群众的家长里短、急难愁盼一一记在台账上，晚上回到村部，连夜梳理问题，分类汇总，逐条研判。在全民摸底的基础上，我们同步推进两大核心任务，一方面抓实基层党建，筑牢发展根基，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配合村支书黄双明优化村两委班子；另一方面呢，摸透村里产业底子，精准寻找月季、艾草两大特色产业现存短板，同时同步梳理基础设施缺口、困难群众帮扶需求，最终梳理形成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三大类年度帮扶清单，建立台账，逐项推进。为了拓宽村干部发展思路，我牵头组织村两委、村内企业负责人专程到卧龙区艾草产业园、牧原食品、西虾菌菇基地实地考察学习，把外地成熟的产业运营、产销对接经验、企业管理思路带回村里，一点点转变大家传统务农、做加工的老思路，为村里产业升级、企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0: 真正的基层工作始于走访，成于实干。您用脚步丈量乡土民情，用扎实调研找准发展痛点呢，也是为我们全村的各项工作铺开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我们常说啊，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核心底气。那如今的大马营村呢，早已彻底的甩掉贫困帽子，形成了特色鲜明、户户受益的产业体系。那接下来呢，请齐书记啊为大伙来详细介绍一下目前大马营村重点布局、稳步发展的特色产业吧。齐书记，
1: 大马营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定点帮扶村，如今靠着特色产业彻底摘掉穷帽子。经过多年深耕发展，大马营村已经形成四大成熟产业板块，覆盖面广，家家户户都能参与，真正实现了产业惠民、户户受益。第一是月季种植产业，

0: 全村月季种植面积达到近700亩，村内聚集月季种植企业，形成育苗、盆栽、观赏苗木一体化种植基地。不少村民靠打理月季苗圃稳定增收，这离不开村支书黄双明的带头引领。他早年回乡创业，率先带动村民入行学技术种月季，现在很多村民熟练掌握月季培育、嫁接、养护技术，不仅在家门口稳定增收，还有不少村民学成后外出务工，收入实现翻倍增长。第二是艾草加工产业，村内现有3座标准化扶贫车间，5家中小型艾草加工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村内艾草帮扶企业成功拿下非遗牌匾，全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艾草产业直接带动200余人就业，间接惠及500余人。第三是村集体稳定增收项目，我们盘活村内闲置资源，3座总面积3000平方米的扶贫厂房对外出租，光伏发电项目持续创收，厂房租赁加光伏发电2大项目每年稳定收益20余万元，为村集体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经营性收入，为村级公益事业民生帮扶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第四是工程机械配套产业，村支书黄双明早年创办非开挖工程企业，牵头成立大马营村经济发展创优群，联动村内5家艾草厂、3家电商月季企业、盛世集团等本土企业，搭建用工对接平台，累计解决近1000就业岗位，培育出一批专业工程技术能手，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学技术稳就业。除此之外，我们重点布局乡村电商新业态，打破农产品线下销售的地域局限，主动对接头部电商北渝会、河南省网络文化协会等专业团队进村考察调研，规划搭建村级直播间，通过线上渠道把我们的月季盆栽艾草系列加工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为村里的特色农产品打通全新外销渠道。
1: 一夜兴带动百业旺哈，月季艾草特色种养、集体经济、工程机械双向赋能，再加上新兴电商业态加持，大马营村啊，真正实现了人人有产业、户户有增收、集体有积累的良性发展格局。产业富民夯实了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而乡风文明、文化惠民呢，则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精神内核。那依托省文旅厅的独特资源优势，咱们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文化生活啊，也是亮点十足啊。据说，那接下来也请齐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村里在文化惠民、文明创建、涵养乡风、民风等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具体工作。
0: 依托省文旅厅的行业资源优势，我们始终坚持文化惠民、润物无声，把专业的文艺演出、完善的文化阵地、文明的乡风民风实实在在送到村民家门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乡村治理软实力。第一，常态化送专业文艺演出下乡，老人爱看戏曲，年轻人喜欢歌舞，小孩喜欢热闹，因此我们协调省文化馆、省话剧艺术中心、南阳市豫剧团开展多场惠民演出，举办群星耀众园、文化暖基层、群英奖揭幕巡演、广场舞大赛、卧龙区选拔赛、戏曲、歌舞、民间艺术轮番上演，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人人乐享。第二，升级村级文化阵地硬件，我们利用帮扶资金翻新乡村大舞台，粉刷文化广场、彩绘墙体，新增4块宣传栏、5盏广场高杆灯，配齐音响、休闲座椅、乒乓球台、篮球场等。现在的文化广场功能齐全，环境整洁，补齐了村民文体生活的短板。第三，持续推进

0: 文明乡风建设、常态化开展文体惠民活动、村庄清洁行动，引导村民主动打理房前屋后，爱护村居环境，同时结合端午、中秋、春节等节点开展暖心慰问，走访低保孤寡劳动员，把温情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1: 文化润乡土，新风沁人心，软硬件同步提升，让村民的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丰盈。那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哈，真的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看到了它的这个变化。当然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呢，也是更离不开我们基层党员的先锋引领。那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带头人就能带动一方的发展。那据说啊，在咱们大马营村的振兴路上，也有着不少敢担当、肯实干、乐于奉献的优秀党员带头人，也请齐书记给我们来讲述他们的这种动人的故事哈，分享一下。
0: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的并肩奋斗。我今天想重点讲讲咱们村党支部书记、优秀退役军人党员黄双明的故事。他是咱们大马营村党员先锋的典型代表。黄双明今年38岁，2005年入伍济南军区空军警卫部队。在5年军旅生涯中，他先后斩获师级嘉奖、优秀士兵、优秀士官等多项荣誉。部队的历练锻造了他踏实肯干、敢于担当、伟难冲锋的过硬品格。2010年，黄双明退伍回乡，怀揣着军人的初心和担当，自主创业。创业8年，自己的工程企业站稳脚跟，稳步发展后，也始终没有忘记乡邻，带着初心回馈家乡。企业用工优先聘用本村村民，手把手传授非开挖工程技术，培育本土技术人才，带动一大批村民学成技术，外出务工，实现增收致富。2018年，他进入村两委班子，2021年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上任之后，他全身心扎根乡村，以村为家，奔走在田间地头、农户家中、项目一线，全力推动乡村发展。抓党建，他优化老中青梯次搭配的村两委班子，全面推行党务村务公开，规范村级治理。抓产业，他牵头组建企业发展群，联动全村各类企业抱团发展，带动近1000人就业增收。守民生，他常年暖心帮扶困难群众，逢年过节自掏腰包捐款捐物，累计超10万余元，默默帮扶老党员、脱贫户、孤寡老人。最让我动容的是他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舍己为民的担当。2021年河南遭遇特大暴雨，新乡灾情告急，他连夜召集20名乡贤、退役军人、志愿者组建救援队，带着价值20余万元的救灾物资，快艇冲锋舟驰援新乡，牧野大坝漫梯险情危急，随时可能决堤。队员劝他撤退，他却坚定地说：“我是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群众不能丢。”凭着这份信念，他带头冲进洪流，2天1夜不眠不休，啃干粮、喝冷水，累计救出崩溃群众900余人，而他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救援队伍。同年9月，蒲山镇马寨村洪灾，他再次带队冲锋，连续奋战10几个小时，安全转移安置120名受灾群众，工作成效得到原区委书记的高度肯定。疫情防控期间，他一边坚守本村防疫防线，一边驻守堵山高速卡点，日夜值守，为南阳守住城市北大门。多年来，黄双明先后荣获河南省防汛救灾身边好人、卧龙区最美退役军人、青年五四奖章、南阳市岗位学习雷兵、雷锋标兵等多项荣誉。2025年，他顺利通过河南省优秀村支书考试，考入行政编制。他用退伍不褪色的军人底色， 党员初心。

0: 带着大马营村从贫困村一步步走向民富村强，是当之无愧的基层先锋、乡村带头人。
1: 嗯，退役不褪色，初心永滚烫。黄尚明书记啊，以军人担当、党员使命，扎根乡土，为民奉献，既是全村发展的领路人，也是我们基层党员最美的榜样。当然，所有的驻村成绩的取得，既离不开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的实干拼搏，更离不开我们派出单位的强力赋能、鼎力支撑。作为后盾单位，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全方位多角度的帮扶，为大马营村的振兴发展保驾护航。接下来也请齐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原单位为驻村工作、为村里发展都提供了哪些保障和帮扶呢？
0: 基层驻村工作，个人实干是底气，后方资源是保障。省文旅厅就是我们驻村工作队最坚实的大后方，从组织、资金、资源、人才全链条全方位帮扶，让我们干事有平台，创业有底气。第一是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听党组把大马营村定点帮扶列为重点工作，成立专项帮扶领导小组，制定年度帮扶任务清单，一连两次召开专题会议，调度帮扶进度，听领导多次带队进村走访调研，入户慰问困难群众，全程协调解决村里发展难题，听人事处、公共服务处、机关党委、省文化馆等多个处室、直属单位党支部和村里街队共建，常态化下沉走访，捐赠物资。第二是实打实的专项资金与硬件帮扶，厅里统筹拨付专项帮扶资金21万元，用于改造村内基础设施，更换56盏太阳能路灯，修缮村委会，翻新乡村大舞台，打造文化广场等。拨付3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双节慰问低保户、困难党员、脱贫户，为村内新入学大学生统一购置行李箱，为脱贫户配备电暖扇，协调捐赠休闲座椅、音响、乒乓球台等全套文体器材。第三是特色的行业文旅资源赋能，充分发挥文旅系统优势，组织省文化馆、省话剧中心、市豫剧团持续送文艺下乡，同时对接省文化产业协会、省网络文化协会专家团队进村调研，指导艾草产业链升级、数字乡村、电商品牌打造，联动非遗资源助力艾草加工企业成功申报非遗，拓宽产业发展路径。第四是暖心的驻村干部管理机制保障，厅里严格落实驻村干部生活补助、交通补贴、人身保险，主动协调解决队员家庭老人就医、子女入学难题，同时树立一线育才、一线选材的鲜明导向，为驻村表现突出的第一书记提供更大发展空间，让我们扎根基层，实干担当，有本头，有希望，无牵挂。
1: 嗯，前方实干攻坚，后方暖心托底，组织赋能，资金助力，资源倾斜，人文关怀，全方位的帮扶政策，让驻村干部安心驻村，放心干事，用心成事。驻村一线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啊，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民生小事儿。而这些扎根群众的温暖瞬间呢，也最让人动容，最让人难忘。那接下来齐书记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您驻村以来，最触动您、最难忘的一些基层暖心故事吧，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吗？
0: 驻村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点的实干。但驻村这段时间有3件小事始终刻在我心里，也是我扎根基层办好民生实事最大的动力。第一件是老人朴素的牵挂，双节期间听党组成员副厅长翟传明带队入户慰问脱贫户，我们一起走进困难群众家中，送上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坐下来和老人拉家常，问冷暖，了解生活难处。走访结束

0: 准备离开时，镇党委书记跟老人闲聊，问他记不记得村里的齐书记。老人记忆力不好，很多人和事转眼就忘，但一听见我的名字立刻点头，清清楚楚说记得，齐书记常来看我。那一刻我特别触动，我们日复一日跑遍田间地头，奔波家家户户，做的都是一件件琐碎的小事，但群众都记在心里，放在心上。哪怕老人记不清很多人和事，却记住了驻村工作队，记住了我们的真心付出，这就是基层工作最珍贵最质朴的认可。第二件是全村期盼已久的标准化篮球场落地。刚驻村全面摸排群众需求时，村民反复反映，村里没有一处标准运动场地，村里中小学生寒暑假只能在路上空地乱跑，安全没保障，老人年轻人也没有健身休闲的地方，修建篮球场是全村呼声最高的民生诉求。摸清群众的真实期盼后，我和村干部迅速达成共识，立刻回厅里回报，多方筹措帮扶资金，平整场地，采购专业篮球架，配套防护设施，建成标准化篮球场。现在每到傍晚周末假期，篮球场就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孩子们奔跑打球，欢声笑语，年轻人休闲运动，老人们坐在旁边乘凉聊天，闲话家常，烟火气十足。看着大家开心的模样，我更加深刻体会到，群众期盼的小事就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办好的大事。第三件是老党员最真诚的点赞。去年年度帮扶成效考核，村里多位党员村民代表参与座谈评议，有一位高龄老党员听完考核组的提问，没等大家发言，直接高高举起双手，反复说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真心实意为村里办事各项工作做得扎实，全力赞成考核评定优秀。没有华丽的话语，老人质朴直白的举动，却是全村群众对我们所有工作最真诚的肯定。这也时刻提醒我，做基层工作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把一件事做实。
1: 最朴实的话语，最真挚的认可，最微小的民生实事，还有最温暖的乡村烟火，真心换真心，实干赢民心，这就是我们基层工作最动人的答案。我们知道啊，驻村工作任务繁重，常年扎根乡村陪伴家人的时间啊也是少之又少，这份踏实的驻村成绩呢，相信也是离不开您家人的默默包容和全力支持哈。那能不能也和我们聊一下您家人就是对您驻村工作都提供了哪些支持呢？齐书记，
0: 我驻村的大马营村距郑州家里300余公里，日常村里事务繁杂，走访群众，推进项目，回家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但我的家人从无怨言，始终无条件支持我的驻村工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正是有了家人的托底守护，我才能放下家中琐事，放下牵挂，全身心扑在村庄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上。组织给了我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干事平台，家人给了我毫无顾虑安心实干的温暖后方，两份支撑让我能够踏踏实实扎根乡土，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1: 是的哈，组织有重托，群众有期盼，家人有支撑，也正是这份双向的温暖和力量，支撑着像齐书记这样的驻村干部啊，在乡村一线笃行不怠。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所在位置呢，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你有什么想和我们的说的，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了。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4，各位好，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河南农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本期节目嘉宾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派驻南阳卧龙区蒲山镇大马营村第一书记齐逸飞。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大马营村的振兴故事，也欢迎您和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我们的互动区呢，也不少朋友啊也在为齐书记点赞竖起大拇指哈。那真的是哈，我们这个在上半段呢了解了我们大马营村的一些产业发展还有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聊聊咱们大马营村这支驻村工作队，一支队伍一份担当，一路同行驻村工作队的三位队员可以说是凝心聚力并肩作战，如今也是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啊。接下来嘛，我们也请齐书记和大伙聊聊咱们工作队三人携手攻坚共同帮扶的一些暖心经历哈。齐书记，
3: 我们驻村工作队是一支分工明确团结协作凝心聚力的小队伍，常建勇同志是卧龙区民政局下派的老同志，驻村时间久，基层经验足，对村情民情了然于心，是我们的火字点。徐昭然同志是省文化馆的年轻干部，心思细腻，文笔扎实，当初也是我主动争取过来的得力帮手，主要协助处理文字台账、资料梳理、群众记录工作。我们三人始终坚持分工不分家，遇事一起上，攻坚一起干。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年上半年常态化防反贫动态排查工作。上半年我们对全村18户32名脱贫户、14户49名监测户进行常态化走访，要逐户核对收入、住房、医疗、教育各项保障，建立一户一党动态坦账，工作量大，任务细碎。那段时间正值初夏酷暑，白天顶着烈日逐户入户，常建勇村干部带路梳理每户历年帮扶情况，许昭然细致记录群众诉求，更新台账，同步对接民政企业落实帮扶物资。我们早出晚归。

0: 走遍全村所有监测对象，精准排查有无返贫风险，同步统计贫困大学生助学补助信息，对接公益组织为村内残障老人落实救助帮扶。排查结束后，我们又一起整理走访信息，研判风险，制定一户一策帮扶措施，全程并肩作战，没有一人叫苦退缩。这次联合走访让我们工作队彼此配合更加默契，也结下了扎根乡村共筑振兴的深厚战友情。
1: 三人一心，其利断金，老队员经验托底，年轻队员细致攻坚，这支精干高效的驻村队伍啊，用真的是并肩坚守扛起了乡村帮扶的重任。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聚焦人居环境整治哈。人居环境整治呢，其实是我们河北乡村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宜居的环境呢，是我们河北乡村最直观的底色，也是我们群众幸福感它最直接的一个来源。那这些年呢，咱们村呢也是持续推进人居环境的综合治理，如今呢，村庄面貌啊实现了质的飞跃。那接下来齐书记也请您给咱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成效变化。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整洁宜居的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最直观的底色。我们把人居环境整治当成常态化民生工程，建立长效管护机制，不搞一阵风整治，坚持常态化管护，久久为功，让村庄常年干净整洁宜居。第一，建强管护队伍，设立村容村貌公益岗，网格化覆盖全村，保洁员每日清扫清运垃圾，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家园管护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人居环境管护从干部干群众看向全民干共同守的转变。第二，集中清理村庄顽疾，针对村内积存垃圾、房前屋后三堆乱象，调阅工程机械十余次，清理村内垃圾300余方，整治房前屋后三堆30余处，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全年清运垃圾220余吨。第三，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争取资金完成村内主干道沥青硬化、56盏太阳能路灯更新，推进全村污水管网改造，3000平米的村级文化广场建设改造，同步推进漫水桥改建项目，该项目预计9月正式施工，进一步完善村内交通便民设施。第四，弘扬文明新风，同步推进厕所革命、污水治理、大棚整治，教育引导村民养成干净整洁生活习惯，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如今的大马营村主干道平整干净，文体设施齐全，房前屋后整洁有序，村人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舒适度、幸福感、获得感得到大幅的提升。
1: 从环境脏乱到整洁宜居，从设施短缺到功能完善，常态化的整治、长效化的管护，让咱们的村庄既有颜值也更有气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关注一下防返贫底线哈。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呢，是咱们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和重中之重。那大马营村呢，在防返贫、动态监测、精准帮扶方面，据说也是总结出了一套务实有效的工作方法。那接下来请齐书记也为我们来分享一下相关的经验做法。
0: 守住防返贫底线是我们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全年核心工作，总结下来是常态化排查、多元化帮扶、全政策兜底三不走。第一，坚持常态化动态排查，做到早发现，村干部包片，党员连户，工作队配合逐户走访，全部脱贫户、监测户，仔细核查务工收入、医疗支出、就学、住房安全，一户一档更新台。

0: 精准识别潜在致贫风险。今年上半年，全村无新增返贫隐患。第二，政策精准兜底，做到全覆盖，民政、医保、教育、养老各项惠农政策全部精准落实到困难群众，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脱贫建造户劳动力，稳定家庭基础收入。第三，多方资源叠加帮扶，做到多保障，一方面对接省文旅厅、爱心企业、端午、中秋、春节常态化走访慰问，为低保监测户送去米面油、衣物、生活用品等，对接省级公益组织落地扶老助残专项行动，为村内困难残疾人提供实物救助政策扶持。另一方面，依托村内艾草月季产业，优先吸纳脱贫群众务工，用产业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第四，精准分类实测，做到对症下药，针对在读学生家庭重点摸排落实助学补助，为新录取本科生统一赠送行李箱，暖心助力求学路，针对孤寡老人、残障群众加密走访频次，第一时间解决就医生活难题，真正做到风险早发现、问题早介入、难题早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1: 精准排查、精准施策、精准兜底儿，用细致入微的工作啊，牢牢守住了群众的幸福底线。当然，乡村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我们党员干部的带头冲锋，更离不开本土致富带头人的深耕耕耘。那除了我们在上半段提到的黄双明书记啊，据说咱们村里也有一些扎根乡土、带动乡邻共同致富的优秀带头人哈。那齐书记接下来也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的这种代表人物的奋斗故事吧。
0: 大马营村的蝶变是一群人共同奋斗的结果。除了黄双明书记，村内艾草加工厂负责人陈文胜也是我们村非常优秀的本土致富带头人之一。他深耕艾草加工产业多年，用心钻研工艺，打磨产品，做大品牌，2025年成功推动企业拿下非遗项目资质，让我们村的艾草产业有了非遗名片，品牌价值大幅提升，全年产值突破千万元。他致富不忘乡邻，始终坚持本土发展，带动乡亲共赢，企业用工优先吸纳本地村民，脱贫群众，为村民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同时毫无保留分享艾草种植、加工、销售经验，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发展艾草产业，抱团增收。通过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联动，真正实现企业盈利、村民增收、集体壮大的三方共赢，为村里产业发展、群众致富贡献了重要力量。
1: 本土人才扎根乡土、深耕产业、反哺家乡，成为了我们乡村振兴最坚实的中坚力量。我们也看到咱们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齐书记，像您从这种省直机关奔赴到乡村基层，工作环境、内容、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啊，那您是如何就是快速调整状态、克服落差、扎根基层的呢？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种心路历程吧。
0: 好的，对我而言最大的优势就是我本身出身农村，深耕土地，对乡村、对农民有着天然的感情，所以心理落差并不大。反而内心呢十分注定，真心愿意回到基层服务乡邻。真正需要适应的是工作方式、服务对象的转变。机关工作更多是统筹规划、文稿梳理、系统推进，基层每天面对的是村民家长里短、土地纠纷、产业难题、民生琐事，事情琐事繁杂，却渐渐关乎群众切身利益，需要足够的耐心、细心和责任心。为了快速适应基层节奏，我也给自己定下两条准则。第一，放下机关干部的架子， 多听群众心里话，不坐在办公室想方案，多到田间地头、村民家中聊需求。第二，不懂就问，主动向村支书黄双明、老党员、种植大户请教农业生产、村级治理经验，快速吃透村情民情。久而久之，我慢慢习惯了基层的工作节奏，学会站在村民角度思考问题，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办，慢慢成为老百姓愿意交心、愿意托付的贴心人。
1: 嗯，也真正的扎根乡土实干，俯下身子，真正的融入到乡村服务群众中。实干铺就振兴路，初心奔赴新征程哈。那站在新的发展节点，未来的大马营村呢，在五大振兴的全面布局下，相信呢也会焕发更新更美的生机。那接下来呢，齐书记也为我们来展望一下村庄未来的发展蓝图吧。
0: 未来我们将聚焦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同步发力，全方位推动大马营村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一聚一业、文旅相融、民富村强的和美乡村。在产业振兴上，深耕月季艾草特色产业链，做强非遗深加工乡村文旅与电商产销业态，持续盘活集体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在人才振兴上，就地培育乡土技术能手，积极吸引大学生乡贤返乡创业。在文化振兴上，用好文旅帮扶资源，利用好文化广场等公共阵地，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与文明乡风评选，涵养淳朴向善的村风民风。在生态振兴上，高标准落地农田、桥梁、管网等基础设施升级，健全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推行绿色种植模式，打造生态宜居一星和美乡村。在组织振兴上，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规范党员管理与村级自治制度，坐实防反贫精准帮扶，以坚强党建，引领全域乡村高质量发展。
1: 嗯，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那齐书记，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您，为咱们大美大马营村做一次专属推介吧。
0: 收音机前、视频号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大马营村做客。这里有月季花海，四季花开，风景宜人，有艾草加工工坊，艾灸制品品质优良，村里道路整洁，广场球场配套齐全，民风淳朴，村民热情好客，欢迎大家前来赏花观光，体验乡村康养，采购特色农产品，也欢迎各位企业家乡贤来大马营考察投资，携手共建和美乡村。风光正好，乡土可期，我在大马营等着大家。
1: 嗯，好的，等着大家哈。踏遍乡土守初心，实干担当促振兴。今天齐逸飞书记啊，用朴实真挚的语言带我们走进大马营村的振兴蝶变，从入户走访的初心坚守，到产业赋能的富民之路，从文化润乡的温情点滴，到反访贫，到防反贫守底线的责任担当，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基层驻村干部、乡村带头人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动人风采。每一份乡村巨变都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每一寸乡土新生都源于脚踏实地的实干。好的，再次感谢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南阳卧龙区蒲山镇大马营村第一书记齐逸飞的精彩分享，谢谢您齐书记。同时，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呢，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了朋友们。

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

0: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姜子牙施展三昧真火，在摘星楼前火焚了琵琶精。这下子可把妲己给恨坏了，心说这糟老头怎么那么缺德呀，此仇是不共戴天呢，我呀是非报仇不可，可要是让这糟老头走了，那上哪儿报仇去，哎，找都没地方找啊，必须得想个辙把他给留下呀。陛下呀，我发现姜尚他不是一般的人，我看他挺有才能，陛下应该降旨加封他的官职，留在朝中才是啊。美人所言极是啊，孤也是这么想的啊。姜尚听风。这纣王还来了劲儿了，姜子牙跪倒在地，万万岁。姜子牙呀，你这么高的能耐，我可是真没想到，以后不用再去算卦去了，那玩意儿挣不了多少钱，还丢人现眼，哎，大材小用了。哎，你就留在朝堂之上，孤加封你下大夫之职，执掌司天监，哎，更换衣衫去吧。嘿，这就换了官音了，老头70多了，哎，还当了官了。下大夫这官啊也不算太小了，赏了蟒袍和穿戴之后开始谢恩，然后纣王降旨让这姜子牙呀在京城夸官3天，得嘚瑟几圈啊，让老百姓都认识认识。亚相比干也非常的开心，哎，无意之中遇上高人了。现如今纣氏的江山岌岌可危，以前的高人能臣，死的死，逃的逃，已经啊剩的不多了，再发现不了什么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这朝廷夸嚓一下就得塌了。这回行了，收了一个姜尚、姜子牙，纣氏的江山呢、又有希望喽。比干呢、兴高采烈，哎，在这儿陪着姜子牙去夸官去。老百姓更是轰动了，哎，我说哥哥，哎，兄弟，你们知道不，算卦的那老姜头啊，哎，当了大官了。哎，有这个事儿吗？我就知道他前几天这个耍流氓来着啊，抓着一小媳妇儿不撒手，把人家还给打死了。
7: 哎，
6: 那是以前了，人家耍完了流氓，哎，马上就当官了。
3: 哎呀，那我找着窍门了。行了，你也别拦着我了，我赶紧上你们家，哎，找你们家我嫂子，我也耍流氓去，回头我好当官呢。
6: 那位呀，胳膊抡起来了啊，啪，大嘴巴给抽上了，哎，不说人话，哎，就得削他。这些人怎么折腾咱们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回名声在外喽，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姜子牙呢也是高兴，马上领着人赶奔家乡啊，到宋家庄看盟兄宋义仁。姜子牙一想，没人家帮忙我能有今天吗？哎，不能忘本。书说简短，子牙这就见着宋义仁了，

祝贺了很多天，姜子牙呢就正式的走马上任当官去了。这个妖妃妲己呢，天天的就想主意，哎，怎么收拾这个姜老头。哼，此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哎，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别看妲己是个妖怪，他也在琢磨呢，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能收拾这老姜头呢？哎呀，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出这良策来。哎，反正啊，他当了官了也跑不了，等以后找对了机会再说吧。打这儿之后，这个妖妃妲己呀，跟纣王每日里就是加班加点的寻欢作乐。妲己这心眼儿啊也是够多的，哎，想方设法的整那些花花点子，揉那些花花肠子，都是人间呢想不到的新鲜事。这天纣王啊挺高兴，叫妲己歌舞一回。妲己呢千般的妖媚呀，万种的风流啊，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纣王呢喝得酩酊大醉，心里头特别的高兴。这妲己跳着跳着就发现点毛病，就是这些宫女啊，有90%的人在那儿鼓掌喝彩，换句话说是打溜须拍马屁。好，娘娘跳的真好啊，娘娘您唱的都绝了，比神仙比仙子都厉害呀。哎，这是大多数。可是呢，有那么一小撮人，也就是10%不到。这些宫女啊在那儿看着，目光呆滞，而且有的还低着头掉眼泪呢，面色阴沉呢。妲己这么一瞧，心里头是老大的不高兴，心说这帮丫头片子为什么不喝彩呢？等歌舞之后，他偷偷的一调查，哎呦，感情这些女孩啊都是原来中宫姜王后手下的宫女。人嘛都是有感情的，姜王后死得那么惨，又是弯眼睛又是刨落双手，一直到现在冤沉海底都无人过问。这些宫女呢以前都是姜王后的心腹，感情处的是非常的好，现在他们发现这妲己大行其道，哎，占了中宫的位置，所以他们呢思念旧日的主人，这才伤心落泪。妲己了解清楚之后，把他恨的呀牙根都痒痒，心说这帮丫头片子，我要不把你们收拾了，我就不叫苏妲己。想好了歪歪主意，他呢就奏上了一本呢，陛下呀，您看见没看见呢，这些奴才仍然是思念旧主，你说那姜王后背叛朝廷要刺王杀驾，谋取咱们商朝的江山，这些人呢他不但不恨，反而还怀念。我在跳舞的时候，取悦陛下的时候，就这帮丫头片子往那儿一站呢，还巴噔巴噔的掉眼泪呢，正好是跟咱们唱反调的。我看这些个东西是可杀而不可留。纣王一听啊，连连的点头。现在他呀，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老混蛋了。妲己说什么他信什么，与其之言太对了，来呀，把这些人都拉下去砍头示众。妲己赶紧一伸手，慢慢呢，砍头可太便宜他们了，妾有一个好办法。哦，什么好办法？赶紧奏来呀。陛下呀，就在这摘星楼下，您看那儿那儿不是有一片空地吗？咱们就挖一个坑，这坑得挖多大呢？就挖2丈4尺。

只见方这么一个坑，哎，深度是5丈。这个坑挖完了之后，命京城的百姓�啊，每人献蛇4条，没有蛇献蝎子也可以，蝎子呀得是10只。如果谁如期不能交纳，就要他们的狗命。旨意一下呢，这毒蛇和蝎子就少不了了，咱们都把它扔到这坑里头。那时节就可以收拾这些小妮子小奴婢了，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揪出来，衣服扒得光光的，赤条条一丝不挂，然后就推进这大坑当中，任那毒蛇毒蝎任意的吃咬。陛下呀，那个场景一定是有意思极了，您呢一边喝酒一边看热闹，同时呢让这帮人呢受到应有的惩罚，其他人也就不敢效尤了，真是一举多得呀。哎呀，哈哈哈哈，玉妻呀，你这个点子可是太好了，说明你府治心灵啊，亘古未有，亘古未闻呢。那么这种坑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呀，这个名字嘛，我还得想一想，干脆哎，就叫柴盆。哦，柴盆，好，好名字。这纣王啊，哎，就是混蛋。这柴盆有什么好的？现在呀，凡是妲己说话，哎，都是好。别说起名叫柴盆了，就是起名叫尿盆，哎，叫洗脚盆，这纣王啊，也得说那个不错。要怎么说他混蛋呢？当时传下了旨意，哎，命工匠下去就挖坑去了。没用多长时间，这大坑就挖好了，周围呀，用这个石头砌的是整整齐齐。这边挖着坑，那边又传一道圣旨，让朝歌城的老百姓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个人进献毒蛇4条，哎，也不管大也不管小，反正是蛇就行啊。如果实在找不着蛇了，怎么办呢？就抓蝎子，10只蝎子顶这么4条蛇，如其不纳，全家问斩。您说有这么干事的吗？老百姓吓得都直哆嗦呀，知道纣王残暴，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结果啊，都跑出去逮蛇去了。实在是逮不着，就得花钱呢，到远处去购买。不光是卖儿卖女了，有的那穷的呀，都得砸锅卖铁卖点血，哎，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蛇给凑上。经过这么1个多月，哎，毒蛇毒蝎全都凑齐了，哗哗哗往这个柴盆里头这么一扔，再往下一瞧，我哎呦，都瘆得慌。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人呢，都得吓趴下，里边乌嚷乌嚷的，全是蛇和蝎子了。纣王站到旁边这一瞧啊，哎呀哈，他都汗毛根发炸。妲己过来了，陛下呀，您看这柴盆如何呢？嗯，好，好啊，看着就过瘾呢。陛下呀，既然这项事情办完了，那么就把那些不满意的宫女和奴隶扒光了衣服推到这坑里头去吧。陛下您呢也好看看这个稀奇的热闹。哦哦，好好，我呀光看你跳舞看你唱歌感觉不够刺激，今天我再换个口味，哎，看看这柴盆，哎，好玩不好玩。陛下呀，您就放心吧，一定是非常的过瘾呐。来呀，把他们都给我抓过来。倒了霉了，那天呢看妲己跳舞在那儿低头掉眼泪的全给抓起来了。不光是掉眼泪的抓起来，

就是没有鼓掌的也全都给抓住了，哎，全都带到了菜盆旁边。您看了吗？这个看节目不鼓掌，这危险性是多大呀？哎，那么听书不点赞，哎，不打赏，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嗨，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这群宫女儿被抓来了，这一清点数目啊，得有100多人，全都推到这菜盆的旁边，强行扒光了衣服。这些宫女儿啊，哎，倒是挺凉快，往这个菜盆里头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吓也吓断气儿了。您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哎，有怕老鼠的，有怕蛇的，有怕狗的，还有怕猫的，怕拉拉骨的，哎，怕什么的都有吧。人一见这东西呀，浑身发凉，脊梁沟都冒凉气儿，更别说要把他们推下去喂蛇喂蝎子了。所以呢，还没等往下推呢，就有人呢就吓疯了，鬼哭狼嚎啊，嗷嗷的怪叫，还有那么十几位啊，咯楼一声，当时就吓死了。纣王一看非常的开心，哈哈大笑，哎呀，这菜盆真有意思啊，还没开始使用呢就这么精彩，来呀，往下给我推。太缺德了，简直就是兽性大发呀。有人过去就要推这些宫女，要推还没推的时候，哎，出了一点小插曲儿。什么小插曲呢？就是这个消息呀，传到了上书房。有一位大臣名叫焦立，这焦立挺了不起，他乃是大商朝八大大夫之一呀，那是朝中的顶梁柱，也是三朝托孤的老臣。老头子听着信儿了，吓得是毛骨悚然呢、啊！哎呀，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老头子顾不了一切了，由打这办公室跑出来，大步流星是直奔分工楼啊，由打这儿转内宫，到在了摘星楼下，怀抱象牙护板抬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这阵儿啊，还没往下推这些宫女呢，但是衣服都已经扒光了，这些人呢、啊，哭啊嚎啊，真让人肝胆俱裂。往楼上一看，天子王后都在那儿呢。焦阁忍无可忍呢、啊，大呼了一声：“且慢，且慢动手，臣有本奏上。”焦立跪在了摘星楼下。纣王啊正高兴呢，哎，快快，哎，快往下推，往下推推，哎哎呀，一看这焦立怎么来了，这老糟头子捣什么乱呢？下面跪的可是焦立吗？啊，正是老臣的，故吾之宣召你来此则甚？臣启陛下，臣不知这是哪家的刑法，这乃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陛下，但不知这些宫女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扒光了衣服要推到这大坑之内？陛下，这到底是为的什么呀？嘿嘿，这些个奴才背叛主子，思念故主啊，跟姜王后穿连裆裤，这是不忠于朝廷啊，因此予以严惩。死有余辜，何必多问呢？哎呀，陛下呀，恕臣斗胆直言，即使这些宫女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他们能掀得起什么样的风浪来呀？顶多顶多给他们来个处分，或者罚款，或者赶出王宫也就算了。可是陛下，这些人年纪轻轻处以这样的极刑，简直是亘古所未闻呐、啊！陛下呀，您想一想，

0: 如果把大活人推到这样的坑里头去，所受的痛苦恐怕您都不忍心看的。谁家都是有儿有女，谁家也都有姐有妹。陛下呀，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做得太过分了，可得有报应啊。啊，都真乃是大胆呢。各位，这纣王他火了，这大臣焦革呀，哎，也够呛。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您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末伏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上大夫焦立冒死谏言，跪在这摘星楼下就劝纣王，让他呀不要使用菜盆这种恶行，让他呢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不这么做呀，那一定会有报应。纣王可不爱听了，嗷嗷就一嗓子：“大胆的焦立呀，你说谁有报应啊？啊，我是天子，我说话就算数。我设重点自有设重点的理由啊，像你这种货，哎，就应该扒光了衣服也扔到菜盆里头，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您说他是个人吗？焦立一看气得一蹦多高啊，昏君呐、啊、哎还、哎、昏君呐、啊、商朝的江山完了，社稷就要毁在你昏君之手啊。纣王更生气了，马上吩咐：“来呀，扒他衣服扔到菜盆里头，头一个扔他。”哎呦，扒衣服的可就过来了，把老头啊扒的是溜溜光啊。而后扑通一声就推进了菜盆。接着呢，把那些无辜的宫女啊也纷纷扔到坑里头了。这个蛇呢，它是羊头吐信，面目狰狞，那些蝎子呀张牙舞爪，人要是下去那还能好得了吗？这纣王天子站在了摘星楼上，双手把着这护栏，哎，往下观看。哎，妙极呀，妙极呀。一看这些毒蛇撕咬人的肢体，人呢发出惨叫的声音，看着蛇是怎么钻到人嘴里去的，是怎么钻到人肚子里去的，折磨的这些人呢狼哭鬼嚎啊。纣王更是抚掌大笑：“太精彩了，哎呀，美人啊，你真是天下之奇才呀。还有什么好点子你尽量多想啊，只要是你想出来，姑一定采纳，哎，必须要支持。哎呀，太好了，精彩呀。”哎呦，一场悲剧呀就这样就算结束了。宫女们可都吓坏了，一琢磨将来谁都有可能犯错误，那就得扒光衣服推下菜盆，与其那时候那样的惨死，还不如现在呀提前做打算吧。好些个宫女儿都吓坏了，提前上吊抹脖子喝毒药，死了一大批呀。纣王这个暴君呢，连眼皮都不带眨的，还是每天和妲己寻欢取乐。妲己这个妖妃还真有心。

点子，又建议这纣王在菜盆的左右修这么两座东西，左边挖个坑，用石头啊把它砌好了，把那个酒都倒在里头，这叫酒池。在这个右边啊，用那个烧酒的酒糟堆成一座山丘，这山上呢还得种上树，树上啊挂的都是小肉片，哎，这叫肉林。酒池肉林为什么要存在呢？就是为了赏罚分明，谁要是有功劳，就让他趴到这酒池旁边去喝酒去，然后呢穿入这肉林去吃肉去，这是有功劳的。那么有罪过的立马就逮起来，哎，逮住就扒衣服，然后哭通通扔进菜盆，就喂蛇蝎了。纣王高兴，哎，认为这是治国的良策呀。就这么折腾，他们是为所欲为，荒唐蛮干。但是妲己还没达到满意，因为他要抓紧时间害一个人。谁呀？姜尚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用火把玉石琵琶精我那好妹妹给烧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必须得把他给整死，而且死的得极惨极惨。晃荡着小脑瓜想了好几天呢，最后终于这坏水是冒上来了。陛下呀，臣妾这几天呢画了一张图，请陛下过目。拿来我看。哎呀，爱妃呀，这图上画的不是一个建筑物吗？是啊，您听我说，这建筑物可有名字，它叫做露台。这露台比咱们这摘星楼可要阔气多了。陛下成天为国事操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摘星楼，那怎么能行呢？不趁您的职啊。所以您呢，要继续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居住条件，就是修建露台呀。此台高有9丈9尺，另外呢，用玛瑙砌做栏杆，用玉石做的台阶，里边用宝石相承啊。那时节我陪着您每天饮酒作乐，而此台呢甚高，到了朔望之日，我们呢还可以请天上的仙人降临，那时候天宫的美女呀仙子啊一起来到露台，跟您这位有德的天子共饮共乐，陛下呀那该有多好啊。哦，哈哈哈哈，真能把天上的神仙给请下来吗？我看差不多少，只要是条件具备了啊，一定能做到。所以修露台是迫在眉睫呀，妙极妙极呀。不过此台规模甚大，用钱也太多，哎呀，恐怕一时半会儿这工程动不了吧。呀，陛下呀，您怎么能说这话呢？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有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呢，那钱不是想要多少就得有多少吗？让这帮人呢献砖献瓦献木头献宝石，谁要胆敢说一个不字儿，那是定斩不饶，刨他的祖坟。实在不行啊，就增加苛捐杂税，哎，用不了多久露台也就建成了。哦，哈哈哈，好，爱妃呀真有安邦治国之良策也。好嘛，就这玩意儿还表扬呢，哎，简直就是倒霉催的。可是纣王又犯难了，哎呀，爱妃呀，那么何人能建造此台呢？得找一个明白人呢。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臣妾举荐一人定能胜任。哦，但不知举荐哪个？就是那夏大夫姜尚姜子牙，此人有奇才呀，一定能够办好。

哦，好吧，那就叫姜子牙监工，必须尽快完成啊。如果他办不到的话，爱妃呀，该当如何呢？这个姜子牙呀，有能耐，他要是办不到，那就说明他不认真，或者说故意反对，那时候陛下可不能手软呢，就把他扒光了衣服扔进这菜盆。好，好啊，又是一条安邦定国之良策呀。来人呐，宣姜子牙摘星楼前见驾。您看了吗？妖妃妲己这就开始害姜子牙了。那么姜子牙干嘛呢？他呀，正陪着亚相比干研究国家大事呢。他现在官拜下大夫，这个职务虽然说赶不上丞相，但是他那个工作的劲头和操心劲儿，比丞相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都要在这儿商讨国事。这天呢，正在屋里头坐着呢，旨意传下，天子有旨，宣下大夫江上有急事相商啊。姜子牙赶紧领旨谢恩，说是马上就去摘星楼。等传旨官走了，这姜子牙可受不了了。为什么呢？感觉这眼皮儿啊嘣嘣嘣嘣嘣嘣嘣一劲儿直蹦，心里头也是一阵意乱神迷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他呀背着亚相比干偷偷的掐指算了一卦，这一算，哎呀，不好啊，那个妖妃妲己他要害我。哦，收拾好人，收拾来收拾去，收拾到我的头上了。看起来这座朝歌城我是待不下去了。子牙想到这儿，这才呀找到亚相比干就说了，老丞相啊，我要走了，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会，老丞相是多多的保重吧。比干一听这话茬不对呀，江上啊，天子召唤于你，也许会有重用，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说要走呢？这话我听不明白。呵呵，丞相啊，多谢您提携举荐之恩，可现在呢，我的官运已经满了，哎，必须要远走他乡啊。我现在马上到摘星楼去，哎，见天子，见完了我就得溜之乎啊。所以呢，希望丞相保重，临行之时有一件事情我必须交代清楚，您呢，为期不远就要有劫难呢，我察言观色，您这个难还不小呢。哦，亚相比干瞪大了眼睛，江上啊，你但讲无妨，如果有一天丞相您劫难临头，可不必害怕，我有一法能够救您不死，这个方法啊，我已经写在了锦囊之中，这锦囊呢就放在您书房的抽屉里，现在您可千万别看，天机不可泄露，当您觉得实在是没辙了，哎，劫难降到脑袋上了，您呢再拆看我的锦囊妙计，哎，切记切记，可保平安呢。丞相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啊。哎呦，就这一出啊，可把比干给整糊涂了，不知道姜子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呢，亚相比干知道姜子牙有真能耐，哎，相信他不是穷白话。子牙呢说完了，一转身刷离开了相府，起身呢就赶奔摘星楼。一路上这么走着，心里头就暗打盘算。书说简短，倒在了摘星楼下，
姜子牙

双膝跪倒，臣叩拜君主。哦，江上啊，你上楼来。楼高四丈九尺，顺着台阶，这姜子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上了，来在御案旁边，这么一站，陛下唤微臣，不知有何差派？你来看一看这张图。要是看不懂呢，让王后给你解释解释。微臣遵旨。姜子牙呀，在这儿就这么瞧着，一瞧就一皱眉呀。妲己在旁边还给解释呢，说这座楼啊叫露台，高啊九丈九尺啊。紧接着，这妲己呀又把这楼的建筑规模，哎，用什么材料，要达到什么效果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他呢就让姜子牙给掐算掐算，一共得花多少钱。姜子牙心里头暗想啊，现如今天下大乱，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啊，苦苦的挣扎，你们可倒好，奢侈浪费，荒淫无度，摘星楼这么漂亮了，这还不满意呀，还要修造露台。哎呀，这露台工程十分浩大，用多少银子才能够堆起来呀？还让我给计算成本，我给算那玩意儿干嘛呀？甭问，算完了还得让我监工，我就陷到里头，我就出不来了。天下老百姓知道了，哎，说这事儿是姜子牙干的，哎，盖的露台，那他们不得把我给恨死啊？就是骂也把我骂休克了，就是唾沫星子也得把我给泡敷弄了，哎，这活说啥都不能答应啊。姜子牙想到这儿，躬身施礼，陛下，请听微臣一言，有话就说吧。说完了，我就让你监工，哎，造这座露台。子牙一听，得，怕什么来什么呀？陛下为我监工，我感觉到无上的光荣啊。但是陛下想到没有啊？这工程浩大，国库里头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吗？如果拿不出来，就得增捐、增税、增赋。让老百姓去买单，可是老百姓现在这日子已经不好过了，有道是官逼民反，民必反呢。再者说了，现如今已经是烽烟四起，天下不太平啊，幽魂关、三山关连年苦战，大战多少年了，需要粮草给养，需要抽兵，需要用这，需要用那，这钱从哪儿来呢？陛下呀，我看此事就算了吧，等待天下太平，国库充足，再修露台也不为迟晚。陛下望您明鉴。这个姜子牙呀，你说的倒也有道理，可是让孤王要等多少年呢？陛下呀，也用不了许久，大概就等一个六七十年吧，就差不多了。六七十年纣王一算，你这不骂我呢吗？我现在多大岁数了啊？再等六七十年，我早就没了，骨头渣都烂了，那还修露台干嘛呀？直接给我修坟地不就得了吗？嘿嘿，江上啊，你拿姑开玩笑啊？与其你说这老家伙多么的可恨哟，陛下呀，他乃是妖人呢，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不但不领旨，还拿陛下取笑，实属可恶。来呀，把他扒光了衣服，推下菜盆喂毒蛇。有金甲武士答应一声，扎事儿，上来呀就要捉拿姜子牙。可姜子牙呢，早就有准备，一提袍子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这老头子跑得还挺快，
纣王

0: 一看呢，是又气又乐，心说：“我杀过多少大臣呢？我叫他死，他就得在那儿跪着，老老实实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可这老糟头子全不顾礼仪啊！我一说要杀他，他就跑了，那能跑得了吗？来人呐，给我追！”后边金瓜武士和卫队拿着刀枪绳索呀，在后头就追赶。姜子牙，你给我站住，你别跑了。姜子牙呀根本不听那个，越跑还越快，下了摘星楼，转过分工楼，往龙桥这边就跑下来了。后边啊眼看就追上了。姜子牙呢已经上了龙桥，这龙桥底下都是水呀，还挺宽呢。姜子牙回头看了看，各位不必追赶了，咱们再见吧。大伙儿还不明白呢，怎么个再见呢？再看姜子牙呀，纵身一跳，日啊棒，就跳到了水中。卫队呀追到桥上头，哎呦坏了，他自杀了，跳水死了。趴到护栏这儿啊就往下瞧。一看，哎呦不对呀，姜子牙这是自杀吗？看着这水面上的情形，怎么如此的奇怪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听众朋友，

0: 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2: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秀儿带领几个人进哈尔滨，准备营救杜桂林。这次秀儿进哈尔滨呢，是偷着来的。前边为了救杜桂林，万山红已经派了50名神枪手潜进哈尔滨。秀儿呢，是偷偷摸摸进哈尔滨，背了万山红。可是，一到哈尔滨，秀儿感觉到大街上的情况有点不对，整个街面上非常紧张，来来往往的日本宪兵巡逻队、警察巡逻队，遍地大特务、小特务、带枪的特务，好家伙，满街捅都是。秀儿就琢磨，莫非说出什么事儿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边来了一个人，点了秀儿一下。秀儿一回头一看，这人他不认识。大高个，白净面皮，礼帽披了风衣，上下一身的西装扎的领带，很时髦一个人物，手里拿个烟嘴儿。我如果没认错的话，你是大青山万山红的女儿秀儿吧？不错，是我。秀儿稳了稳神，心里有了底了。既然知道万山红我母亲，这可能也是柳行的。不过这人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又不像是土匪，那么这人是干什么的？特务？侦缉队的？秀儿就有点紧张了。你不用怕，咱们都是线上的。这是一句行话，线上的那意思就是咱们都是家里人，你不要拿我借脉。秀儿，你此番来哈尔滨是为了救杜桂林，对吧？明天早晨8点钟，我在哈尔滨夫子庙等你，有件好事告诉你，咱们不见不散。就这么地，转身这人就走了。这几句话使秀儿丈二的和尚有点摸不着脑袋了。明天早晨8点夫子庙相见，有事儿？这人是谁？走前也没报名，赶这人消失在人群之中。后边的四残上来了，也就周正、汤和、张千、冯安。那汤和啊，看了一眼秀儿大小姐，他说明天早晨让咱们上这夫子庙，8点钟有事相谈。还什么好事儿？这人是不是日本人下的钩子，或者是卧底，或者是刺探？怎么？嘿，秀儿一琢磨呀，汤和这土耳道真有你的，离了差不点半截街，这俩人谈话，那土耳道汤和听得真真切切的。秀儿暗挑大拇哥，佩服。这没耳朵呢，和这家这听声的能力是太高了。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方才那几句话好像咱们都是线上的。哦，四位啊，现在哈尔滨的街面上非常紧张，这就说明有大事发生。怎么办？咱们去见鲍二爷，问问他什么情况。好吧，四残就跟着秀儿来到鲍二爷家。到了大门这儿，一看大门紧闭，上前秀儿扣打门环，把门的把小角门开开了。哟，一看认识，秀儿曾经在鲍二爷家住过呀，这不秀儿姑娘吗？

都长这模样。门关上，来到客厅，二爷由里边迎出来了。哎呦，秀儿姑娘，哎呦，你可来了。二爷，我杜叔叔被抓。嗨，你没看我这满嘴大泡吗？秀儿一看二爷呀，嚯，满嘴大泡不说，眼珠子还通红，刺目糊啊，眼角那刺目糊，也就是眼屎多了厚，就说明这人上了一股急火。你坐下，我跟你说吧，秀儿啊，杜桂林，我的恩公啊，被宪兵队抓进去了，还有那个侯天顺，把我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呀、啊，我是坐卧不安宁。你想，别人被抓，有心可原，能救就救，不救就拉倒。可是当初杜桂林救过我的命，不但救了我命，连我哥哥他都给救了。我一听我的恩公被抓进宪兵队，急得我是急杀我爷。哟，他还上运了。二爷，你咋还上运？我急得我呀，我到了宪兵队，我先见到我恩公，真不错，宪兵队队长给个面子，那也是看我哥哥面子。我跟他长说短说，我说这两个人绝不是什么共党分子，又不是什么搞赤化宣传的，也不是什么游击队啊，是我的两个表兄，是我的朋友。可日本人就是摇头。最后我把我哥哥都请出来了，我见到我哥哥就是哈尔滨的市长，我说大哥呀，当初你在奉天，张作霖他那儿子张学良把你塞到大牢里，我去救你去，路过大青山，有一个人姓杜，叫杜桂林，我跟你说过吧，给我钱，给我马，还救了我命，咱们得知恩得报啊。现在咱们的恩公就在宪兵队，我哥哥一听啊，腾就起来了，火崩就上来了，唰就钻到车里头了，自嘎一下就进宪兵队了，咕当一下子就坐到了宪兵队队长办公室那椅子上了，啊，梆就开口了，就啊，鲍二爷，您没事儿，我听了呢。哎，丫头，我这都是气的，我哥哥呀，好顿说，最后又找到了哈尔滨城防司令，这日本人最后给了面子了，行，我跟你说，这钱呢、啊，我成筐往外端，我得走动啊。日本人也默许，也答应了，准备放人，就在这千钧一发，哎呦，大事发生了的。这二爷老上运，秀儿，昨天晚上你不知道，哈尔滨枪声大作，你们大青山来人了，说50多位，有打宪兵队的正门就往里冲，哗杀呀，救杜桂林哪，哗短枪队啊，杀到院中，日本人把机枪架出来了，高射炮架出来了，原子弹架出来了，那年头啊还不知道原子弹呢，可能我跟你说，凡是轻重武器是一起扫射，你们大青山死了20-30号，剩下20几个退出去了，打散了。你没看满街现在戒严了吗？整个城里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秀儿啊，哎，就因为这一顿乱枪，一顿愣闯，要硬救，要不然现在我的杜恩公早已经坐在我的家中，我们俩喝酒呢。现在砸了，你就把大陆神仙搬出来，再救杜桂林是势比登天，这就更证明日本人猜测的杜桂林是匪，是共党分子，明白吗？谁道你们是不是共党分子啊？不是共党分子也是匪呀，这日本人也绞杀土匪呀。现在哎呦，把我急的，急，哎呀，对呀、啊，上茶。别让人把茶端上来，你说我这，哎呦，扑哧儿，鲍二爷又乐了，气这样还乐了，怎么的？看到了秀儿身后站这四个人，独臂熊、兔耳道、一只眼、单腿跳，

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整个的，全都缺胳膊少腿，一只眼没耳朵。哎，秀儿，这四位是，哎呦，鲍叔叔，我忘介绍了，这个叫周正，他叫汤和，这是张琴，这是冯万。说白了吧，鲍叔都是我们大青山的人。这次啊，我是背了我娘来的，来救我杜叔叔。秀儿怎么办？灯点上了，这天都要黑了，告诉厨房备饭。秀儿不想吃，但是鲍二爷非常客气，没事，秀儿就在我这吃。吃完了，你在哪儿住呢？我们住店呢，要不然上我家来住了。不，我们救人恐怕给鲍叔叔找麻烦。哎，没事儿，晚点回去我哥车送你。不管怎么地，日本人还认识我那台车啊。这话刚说到这儿，这土耳道的汤和就听着后窗户有这么一个声音，谁也没听到，唯有土耳道汤和听到了。汤和一粒粒眼睛，大小姐，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后边有人。这话说完，就看汤和啪啦把枪拔出来，一纵身就来到了后院，唰，顺房山头绕过来，就到了后窗这儿。什么人？汤和啪把这枪就抬起来了。这周正一听后边断喝，也跟着出去。张谦、冯万、秀儿呼啦朝全来到后窗户这儿。众人等抬头，窗户底下躺着一具死尸，窗户下边站了一个人。秀儿看这个人呢，手按了一个人，这刀已然在脖子上走过去了，连杀了俩。再一看这个人，秀儿一看认识谁呀、啊、就是白天，也就是方才在大街上用烟嘴点自己后背一下子那个人。大高个，白净的面皮，水鬓角，戴了眼镜，礼帽配了风衣，黑色的西服扎的领带，皮鞋锃亮，手里握着一把短匕首。第一具死尸躺在窗户这儿，他这手里头摁了第二个人，摁了这人脑袋，匕首刀在脖颈这儿走过，一看众人能把他围上，他一撒手，这死尸咕咚栽在这儿。几位，这人说话声音非常慢，也很柔和。几位，特别是秀儿，你们来救杜桂林，鲍二爷帮了不少忙啊。你要知道，这送葬别把出殡的一起埋了。这两个人，你们一会儿搜他身就知道了。他们在后窗户这儿已经听到了多时，我把他出去了，所以万事要加小心，别把鲍二爷再连累进去。这是一个好人。冷笑一声，匕首刀在鞋底子蹭蹭蹭两下。秀儿都没看到这个人怎么把刀啪放下来的，一转身这人溜溜达达就奔后院去了。哎，就像走自己家院一样。赶一过月亮门，再到那儿看，这人是影无踪，就说明这身法是多快，特殊的快。再一搜这两具死倒，在身上搜出来宪兵队的特派证、警察的特派证。两个人干什么呢？特务，专门听声的。因为鲍二爷救这个杜桂林呢，救的太热情高涨了，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派人到鲍二爷家听声。结果此人赶到，杀死两个刺探者。哎呀，鲍二爷啊，汗下来了。秀儿啊，现在日本人注意到我了。鲍叔，没事儿，方才这人说的有道理，我们不给鲍叔找麻烦了。没事儿，没事儿，嗨，没有关系，上班大的小小有我哥照应着，是吧？不过，来呀、啊，把这两具死尸埋喽，家人过来埋到后院，此事断不可声张啊。秀儿转身回到前厅，
被方才闹着

0: 一幕啊，觉得对不起人鲍二爷，现在把鲍二爷又给拽进去了。秀儿一想啊，要想不连累人家鲍二爷，就得极快的离开人家这儿，别给人找麻烦。鲍叔啊，我们先回店，日后有什么事儿再……哎，秀儿，你就别说客套话了，啊，你们回店里头不可轻举妄动，听我的信儿，我就喝出命，我也得把杜慧林救出来，但是得容我时间。因为如果昨天你们要是不去抢宪兵队、砸宪兵队、开枪杀宪兵队这些宪兵，现在杜文公就出来了，不可莽撞行事，容我想想办法。鲍叔，那您费心了。秀儿带领四残就由打鲍二爷家出来，回到十六街的老字号店。哎呦，现在的心头啊，秀儿像一团乱麻似的。昨天大青山突击队抢宪兵队死了20多弟兄，杜桂林不但没救出来，还死了这么多人，这些人都在哪儿呢？是否有的被宪兵抓住了？一切事儿全涌上心头。四残也看出来了，大伙围在屋子里头想开个会，秀儿的意思是想研究研究对策。也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板娘，把老板各门卡住啊，不许挨屋乱窜，听见没？你们都把良民证准备好，现在开始查店。进来30多警察，把这店老板吓得，哎呦，老总老总，别老肿老肿的啊，哪儿都肿了。哎嘿，我要弄不好挨嘴巴，可不得肿怎么的？现在哈尔滨地面不太平，皇军有令，命我们这片挨家挨户的严查，可疑之人立刻抓起来，各屋门都看住，不许乱窜啊！咵，推开一个门，干什么呢？问了半天，哎呀，秀儿在屋里都听得清清楚楚，坏了，来查店来了。大伙不要神色紧张，听明白没？想办法应付过去。这话刚说完，哐，门被推开了，威手进来一大个，这小长一驴脸，一看带这个警衔啊，最低也是个队长，腰里别短枪，后边跟俩警察都拿了这长枪啊。这队长进来了，这屋里头除了四残还有李大年，再就是秀儿，共计6个人，地上坐的有，炕上也有坐的。这一进来大伙就站起来了，哎，都干什么呢？
1: 哎哎，老总，我们是这个山里头淘金的，这不是到哈尔滨来看看这行情。周正啊先说话，看看这金子的行情好呢，我们再继续干；不好呢，这个我们就不干了，倒腾点皮货。我们这都不认识，互相就是在店里头住啊，也寂寞，凑到一个屋里头谈话。一打听，这个丫头呢，原来是我们老屯儿的，所以也算比较熟。我们跟她父亲认识，就这么的，我们凑到一屋谈话。哦，这个队长打量一下周正。另外一细看这几个人呢，这队长就是一愣。周正一只胳膊，汤和没耳朵，张切一只眼，冯万一条腿，李大年一只眼，就一个完整的秀儿坐在椅子上纹丝没动。这个队长就琢磨，这些人怎么长得稀奇古怪的呢？这都干什么呢？他打量一眼周正，你叫什么名？
2: 老总，我姓周，我叫周正，老家住在靠山屯，我父亲叫周德旺，母亲李氏，我父亲69，母亲57，生我那年他俩21，就因为我上山打猎，没成想被
0: 狗熊把我胳膊给咬去了。我就这么以淘金为生。我今年37岁，属红眼耗子，腊月28生日。谁问你这么多了？我寻思一口气捣鼓出去，省得老总挨个的问。你把手伸出来。伸手干什么？伸出来。独臂熊把手伸出来了。好了，放下吧。你那汤盒。老总把手伸出来。啊，我让你把手伸出来。问我什么？装聋吗？兔耳朵没耳朵啊。一见着警察，他装聋了。手啪，队长把兔耳刀的手拽过来看了看。放下吧。你伸手，一只眼把手伸出来了。你也伸手，冯万也把手伸出来了。这边李万年也伸出来了。赶着警察队长就走到了秀儿面前。这姑娘把手伸出来。秀儿把手伸出来，不明白什么意思。好了，放下吧。一转身，这个队长就走到门口，一步就跨到了门槛的外边。来了，一嗓子哟，哗，外边的枪嘎就顶上了，把这六个人给我统统抓走。骗了别人行，骗我骗不了。你们几个别动。这个枪啊，全藏在这炕的灶坑里边。为什么呢？你不能挂到明面上，让人家搜出来那就麻烦了。所以住店的时候，秀儿就先嘱咐把枪全藏好。现在手里没家伙，这个队长嗷嗷就一嗓子，用枪顶住之后，告诉任何人不许动，都给我绑上。进来人不由分说，全倒浆二倍。周正还赠呢。我说老总，这你讲理不讲理啊？我们也不是坏人，我们也不是什么人，你绑我干什么？一看把这几个人绑好了，这个队长走进来了。妈来的，拿我当250啊？你是拿我当360啊？你以为老子不明白啊？干这行干多少年了，你是什么他妈淘金的又倒腾山货的？你们六个都是玩枪的，这手老子是一眼就看明白了，给我押进警局。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9: 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6: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3: 书接前文，秀儿带领四残还有李大年十几个弟兄进入哈尔滨，为的是营救杜桂林呢。先拜望了鲍二爷，鲍二爷啊，心急如焚，上火了，本应该把杜桂林救出来，可因为昨天晚上大青山先头部队50名枪客血洗宪兵队，人不但没救出来，反而死了20多位啊。秀儿听到这个消息万分焦急，自己是背着娘来到哈尔滨的，也就是说自己的母亲还不知道，那么自己现在下一步的行动该怎么办？哈尔滨情况非常紧张，因为整个日本人呢，现在把哈尔滨守得跟铁桶一样，也知道这个杜桂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日本人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这个人为什么重要呢？你想，这么多人往外救他，那么这个人一定很有分量，所以日本人对杜桂林看得就更紧了。秀儿他们在老字号旅馆住下，晚上搜捕大队来了查夜。为首这小子是个队长，刘队长。这刘队长过去是土匪出身，后来跟日本人屁股后边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认一个日本人为干爹，后来爬上来了，当了一个区的巡捕大队队长。这小子这眼睛很毒，拿眼睛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特别是对这个手很有研究。 你是不是使枪的，是不是撸出杠的，是不是打算盘的，你是不是教书的，哎，他一看手就知道。这手上啊，使枪的人这手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是这指引指，就大拇指，老百姓咱们说那二拇指，就在那枪那钩子滚，由于长时间在那钩子滚上，就那手跟别的手指头粗细不同。这小子把四残还有秀儿等人看了看，最后让这几个人把手伸出来，看完了转身来到外边。为什么他不在里边呢？他怕这帮人啊把他摁到那屋里头。这小挺尖，到了外头喊了一声，来啊，把这几个全给我抓起来。瞒天瞒地瞒了别人，你能瞒了我吗？嗯，我姓刘的，我干什么的？我呀，啊，你们还是淘金的，倒腾皮货的，那都放他妈屁，你们是玩枪的，通通给我抓进警局，现在想反抗都来不及了。因为秀儿下了令啊，咱们住店呢，怕来查店的，把这枪都藏起来，都藏到那灶坑里边。你现在想摸枪不赶趟，呼啦朝进来好几十人呢，到这儿就把四残和秀儿、李大年给摁住了，全都绑上往店外头带。秀儿一想，完了，自己呀，倒能挺过去，李大年能不能挺过去，四残能不能挺过去，真要说了实话可就麻烦了。被带出店房，这老周不是吗，嗷嗷直喊直叫，我说，哎，我几位老总啊，你们整错人了，我们使什么枪啊，我们会使什么枪啊，原来在山上打猎我们使那洋炮倒使过，这功夫怎么，哎，我说这打猎也犯法呀，啊，我说，我你们讲不讲理，废话他妈少讲，上车。这就把这些人往车上推，这个李大年还拔横横，姥姥，这他妈就是哈尔滨，换第二个地方我扒了你们的皮，抽了你们的筋，你小子还嘴硬，啪，有警察上去帮就给这一大嘴巴。也就在这千钧一发，眼看这些人被带走的时候，滴滴，啊，一辆车停到这老字号旅馆门前了。这车呀是伏尔加黑色的轿车，车门一开，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秀儿一抬头一看，这人戴了礼帽，披了风衣，上下的西装扎的日本三花牌的领带，火箭筒的皮鞋打得锃亮，水鬓角，戴的墨镜，嘴里头叼烟嘴儿，这烟嘴儿啊上面没有烟，空烟嘴儿。由打小轿车这一出来，刘队长，就这么一嗓子。这刘队长一回头，哎呦，原来是爷，嘿嘿，哎呀，大爷，您怎么来了？刘队长，干什么来了？我们奉上班的命令到这店里头来搜捕来了。这昨天不是闹事儿的吗？宪兵队冲进去五六十号啊，说不上哪儿来的，被皇军打死二十多个，还有二十多个活的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就这么的，上班下了令了，命令我们这区啊，挨门挨户的搜，特别是店，见着可疑之人就抓，见着使枪的就逮。我一看这几位，鬼头鬼脑的，你看看，一个个长得都不全克啊。特别那女的，我一看那手，我就知这是练过枪的，还不是一般的练枪的，所以我想把她带到警局严加追问，把他们给我放了，放了。刘队长，知道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吗？干什么呢？不单是这几个人，整个店里头住这些都是我朋友啊。您朋友？对，这都是我手下的弟兄， 化妆藏在这儿，我们是倒腾黑灯，倒腾。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什么叫倒腾黑的？贩卖大烟，走私军火。那年代啊，日本人也抓走私军火、贩卖大烟的。你看，日本人他做行，他不允许别人来做，所以呢，这事儿也得秘密来干。赶这位爷就告诉刘队长，把这些人放了，都是我的弟兄。原来是爷您的弟兄，哎呀，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那既然这样，您说话了，哎呀，上有天下有地，在哈尔滨这小弹丸之地，谁敢不给您的面子？是不是？哎，我让把这几个人放了，快点！哎，放了，哎好，绑绳解开了，秀儿站到这儿。看的这个人也听清楚这人说什么了。这人呢，几次跟秀儿见面，秀儿一进哈尔滨大街上，告诉秀儿明天早晨8点钟咱们在夫子庙见。第二个，秀儿到鲍二爷家去，外边有两个宪兵派进的特务偷着听声，是这个人把那两个听声的给杀了，临走的时候扔下一句话，你们埋人别把送殡的都给埋了，别连累鲍二爷。这人说完了走了，临走时又说了，明天早晨咱们8点钟在夫子庙见，有好事儿。那么这个人是敌是友，现在难以分清。秀儿就画问号。那么今天晚上又出了这么大个事儿，险些被抓，这人又出来把自己等人全救下来了，就一句话告诉这队长给放了，都是我的弟兄。这刘队长好像不敢不听啊，就把大伙全放了。就看这人一伸手掏出一张票子来，刘队长小意思，拿这点钱带领弟兄们啊去喝杯茶。是一张汇票，拿过来一看，2000块现大洋，喝杯茶。这人出手得多大方，你喝杯茶，2000块大洋，谢谢爷，谢谢爷，不用多谢。弟兄们，走，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又查下一家去了。他们这儿走了，这人迈步来到秀儿切近，秀儿一抱拳，多谢您搭救。不必，咱们都是线上的嘛，线上的就是胡子行话，咱们都一家人嘛。秀儿啊，别忘了明天早晨8点钟在夫子庙相见。说着话转身钻进小轿车，滴滴哒，这车开走了。边上招正过来了，大小姐，这是咱哥们儿。不清楚啊，秀儿确实不清楚，那么这人到底干什么呢？这个底还没揭开呢。说明天8点钟夫子庙相见，有好事，到底什么事儿？这还是问号。把自己救了，那就说明是朋友。另外这人还知道自己母亲是万山红，是否跟我母亲关系比较不错，或者是跟杜桂林我杜叔叔的关系不错，暗中朋友帮忙。不过这人的穿的戴的这个长的这个样，坐的这个车，不是等闲之辈，这也是哈尔滨有头有脸的人物。不管怎么说吧，明天8点钟在夫子庙跟他见去。秀儿带领人回到店里头。哎呦，店掌柜的这次啊更加高看一眼了。哦，人家这些人都有来头啊，怪不得一个个长得都不像人样呢啊，缺胳膊少腿的，说话横横的啊，眼珠都逛逛的。原来都大有来历，你看方才警察把他们抓去了，不大一会儿又放了，啊，没两下子敢住我这店吗？我这店是一般人住的吗？那个掌柜的还来劲儿了。一夜无数，次日天明早起，秀儿他们吃完了饭，临走时让李大年在家看家，带领四残、独臂熊周正、土耳道汤和、一只眼张谦、单腿跳的冯万，就由打这16道街老字号旅馆是够奔夫子庙。 这个夫子庙啊，是供孔圣和武圣的地方，也就是说供孔子和关羽。这门口有幅对联，上一联是孔夫子、关夫子两位夫子，下一联是文圣人、武圣人两位圣人。战火纷飞的，哎呦，四外打仗，就这和尚和老道啊也不得安宁。乡里的和尚跑到村里去了，村里的跑到镇上去了，镇里头又打仗，最后而跑到省城来了。所以夫子庙啊也说不上哪儿来了一堆和尚在这儿出家。寺外化缘，哎，把这夫子庙啊，只打他们战胜之后在这儿出家修缮的还不错，墙也刷了，卫生也打扫干净了，门也开开了，这香客还不少了，所以啊还挺红火。今天由于来得早，所以整个夫子庙头道院、二道院、三道院冷冷清清，没有多少香客，即便有也都是到夫子庙来看一看墙上的壁画，还有后边的古钟古井，苍松翠柏，看一看老树，哎，也就是游人，就像现在咱们似的，村里来的进省城了，到公园溜达溜达，到有古迹的地方溜达溜达，哎，看一看这个古迹。那么这夫子庙也说不上哪年建的，很古老的这么一个庙，所以啊还有不少游客在里边来回悠悠荡荡的。赶四残和这秀儿这就进来了，由头到院子一直到后到院也没见到昨天晚上跟他约见的那个人。秀儿一想可能时间尚早，那就慢慢这么溜达着吧。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夫子庙的门外来了几辆人力车，这车就停到夫子庙的门口了。由车上走下一个人来，第一辆车上下来这位是个小矮个，五十来岁的年纪，圆脑袋，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梳了背头，穿了这么一个长衫，是银灰色的，手里拿着文明拐杖，后边跟一位，这人不到五十，大高个，长过脸，也就是在第二辆人力车上下来的，穿一灰色的大褂，腋下还夹一公文包。第三辆人力车上下来一位，这位有个二十来岁，小伙挺精神，穿的西服，扎的领带。就这么来三位，溜溜达达的就由打夫子庙的大门口溜达进来了。先来到大殿，哎，互相交谈的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这就是一个游客，一看这三位啊，哦，这就是哪个洋行啊商号的掌柜的，那个夹公文包那个好像是账房先生，后边跟二十来岁那个是伙计，也就是这么个意思。秀儿也没在意，四残也没在意，溜溜达达的转悠，大概能有个半个多钟头过去了。突然这一只眼呢，也就是我们那张谦，他这一只眼眼睛尖呢，你看这四残前文书我都介绍了，独臂熊，单臂有劲，兔耳道，能听声，一只眼的枪法准，不光是枪法准呢，他这一只眼练的，哎呦，你这么说吧，各位听众啊，不是本学徒在这儿来悬，一只眼张谦的眼睛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月黑头天气，四十里地以外，俩苍蝇打仗，张谦能分出公母来，站在地球上能望到月亮里的美国宇宙航船，那都是胡说八道，没那眼睛啊，有那眼睛受得了吗？咱们呢就是，哎，说他这眼睛好使，要真有那眼睛站到这地球上看到月球那美国那航月球那宇宙船了，那受得了吗？一只眼张前就发现在边上月亮门那儿站着一个人，这不就那戴礼帽 披的风衣，手拿的蜜蜡烟嘴，穿的西服，扎的领带，火箭头皮鞋，打着锃亮那位吗？这不就是昨天晚上在旅店救我们那位吗？这不就是在鲍尔耶家杀死了宪兵队派那两个探子那人吗？就他约见咱们在夫子庙见，所以一只眼呢看了一眼秀儿，大小姐，那人来了。秀儿顺着一只眼指的方向一看月亮门，那位在那儿站着呢。这位慢慢一挥手，秀儿就走过去了。四残呢就站下了，一想人家单独谈，咱就别过去了。秀儿就来到月亮门这儿，朋友，您把我约来有什么事儿吗？秀儿，一件大事，你来哈尔滨干什么来了？
7: 救杜桂林。
3: 既然人家知道，秀儿一琢磨，我也别瞒着了。好，既然你想救杜桂林，对吧？这机会可就来了。
7: 机会？什么机会？
3: 看见没？方才人力车上下来这几个人，我给你介绍一下。前边走的那位，那胖子，那小个50来岁那位，这位可了不得啊！他乃是日本关东军中将山本佐夫。后边跟那位就是哈尔滨的鲍市长，也就是鲍冠成的哥哥鲍冠龙。后边那个跟的是保镖。这个日本中将司令山本佐夫是在奉天到哈尔滨来视察来，这人有一个嗜好，专门愿意探访中国的古迹、庙宇、古玩、玉器，搜集各种藏书。他是一个汉学的研究家，由奉天到哈尔滨来视察工作来，他就跟这个鲍市长说了要看一看哈尔滨的名胜古迹，为了不张扬，微服便装，仅带一名保镖。这个鲍冠龙，鲍市长相陪。现在这机会就在眼前，你们把这山本佐夫拿下，拿他换杜桂林，拿山本佐夫作为人质。交换杜桂林，可以说不费一刀一枪，定然能马到成功。我已给你安排就绪，就在这个庙后边有一个小角门，角门的后边有一挂马车，马车的上边有一口箱子，你们把山本佐夫抓住之后，就把他关在这箱子里头，藏到一个地点，然后跟宪兵队谈条件换杜桂林呀。秀儿一听心花怒放，心中暗想，这主意可太高了，如果这人真要是山本佐夫的话，那大功告成啊。秀儿点点头，朋友，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多多感谢，不必。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这句话，这人转身就走了。秀儿一反身就回来了，四残呢都在那站着呢，离得很远一段距离。赶秀儿一道切近，边上土耳刀汤和就说话了：“大小姐，哪个是山本佐夫啊？啊，是不是要绑他？绑完了之后送到后院，那儿有个马车，马车上面有个箱子，把他搁到箱子里头，拿着山本佐夫。”关东军副司令，我听那人说了。嘿，秀儿暗挑大拇哥，这土耳刀真有两下子。我们搁那滴滴的声音离得这么远，哈，你看这梅尔特的，梅尔特的听得更真切，比我听都明白。关东军一个副司令，是不是司令和副司令都听得真真切切的？你说的这土耳刀得多大能为吧？秀儿点点头，那意思。现在咱们就开始行动，准备绑这山本佐夫。几个人就慢慢包抄过去了，一看下不了手。为什么？第一，山本佐夫带了一名保镖，另外这个庙外边有日本的巡逻队来回穿梭， 真要是一绑枪一响，惊动了外围宪兵一进来，恐怕是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万分焦急。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9: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0: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9: 还有这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0: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9: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1: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有。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
5: 我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5: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3: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3: 最好的保护。
1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7: 赵嬷嬷是贾琏的奶娘，这老太太来了，哎，吃一点喝一点，不过呢挺懂礼貌。王熙凤是什么人呢？见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他就知道。

我们这位二爷呀，只怕我去，我就得饿死喽。您听这赵嬷嬷说的话，虽然说都是大白话，都是俗词儿，可是这里头细琢磨呀，学问也是不小。其中有这么一句，叫做丢在脖子后头。就这句话，就蕴藏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典故呢。这是想当初啊，北宋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这爷儿俩倒了大霉了，被金国人双双的俘虏，哎，押到北国的五国城去坐井观天，实际上就是做了囚犯了，哎，扔到土井子里头，让这一大一小两个皇上，哎，就像井底的蛤蟆一样在那儿啊受窝囊气。那么说这时候大宋朝还得有皇上啊，哎，登基坐殿的是康王赵构，也就是宋徽宗的儿子，宋钦宗的弟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高宗。表面上啊，这宋高宗天天吵吵说我要打仗，哎，要报仇，要打到北国去，哎，迎请二圣还朝，那意思就是想把他爸爸和他哥哥都给请回来，这叫二圣还朝。他嘴上说的是挺好，可是行动上啊没有真格的，光是原地踏步，光是空喊口号。闹了半天呢，这宋高宗根本就不想让二圣还朝，他心里头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说自己的爸爸和哥哥真要是回来了，那么这皇上该由谁来当呢？自己就得脱袍让位呀。所以说他天天嗷嗷的喊，哎，二圣还朝，二圣还朝，可这一切一切都是假的。有人就看出来了，他不想北进，不想收复失地，只想偏安于一隅。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呢故意进贡了一个双圣帽环，借此呢就试探这宋高宗。可是宋高宗全然不知啊，他对进贡的人还说呢，啊，这个帽子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高档啊，这是二圣环呢，你看这美玉雕琢的，哎，多精致啊。那个人连忙就说，啊，是挺好啊，可惜这二圣环它是帽子环，哎，您戴在头上之后，这二圣环就放在脑后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当皇上的，哎，太缺德败家了，把你爸爸和你哥哥全都给忘到一边去了，这就叫放在了脑后。后来这句话放在脑后啊，又逐渐的变成了丢在脖子后头了。所以说这位赵嬷嬷真不愧是个嬷嬷呀，大白话里头还夹杂着典故呢。咱们闲言少叙，且说赵嬷嬷哎，拐了1680个弯，最后把实话说出来了。他呀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赵天良，一个叫做赵天栋。现在也没有事由，哎，空手拉爪子，坐吃山空。这赵嬷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贾府里头肯定要用人呢，能不能给他俩儿子派点好差事？王熙凤可就听明白了。哦，这是架天线拉关系的。凤姐微微这么一笑，我说妈妈呀，你就放心吧，你的两个儿子都交给我吧，早晚给找个好差事。我们家这位二爷呀，是您从小奶的孩子，就他那个脾气您还不知道吗？竟拿着皮肉往那些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现放着奶娘家的两位哥哥他都忘了管了，多少好处啊，白白的竟便宜了外人。其实我这话呀也说错了，我看着那是外人，可二爷他看着呀倒像是内人呐。就这一句话把全屋子的人呐逗得哇一声，全都乐出声来了。王熙凤说的内人，那年头什么叫内人呢？哎，管自己媳妇儿才叫内人呢。他刚才说那句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说贾琏贾二爷呀经常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媳妇儿，您说那还得了吗？所以说屋里这些人乐的是前仰后合，赵嬷嬷陪着也笑了几声。不过他太会来事儿了，
就怕贾琏尴尬，所以紧跟着解释那么几句。

0: 哎呦，阿弥陀佛呀，这屋子里头可是跑出青天大老爷来了，说的都是什么话呀？我们家的二爷呀，可不是把那些人都当成自己的媳妇儿，他绝没有那么多的混账事儿，只不过是脸软心慈，搁不住人家求两句就应了人家了。哎，他是佛心，是善心哦。不过二奶奶您说话呢水平也是太高了，哎，太幽默太逗笑了，乐得我们那肚子都疼。得了，往后再有事儿啊，就是二奶奶您疼老婆子我了。您看了吗，这赵嬷嬷说话，哎，就是八面风两头堵，刀切豆腐是两面光，不得罪王熙凤，同时啊还要袒护着贾琏。这时候贾琏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哎呀，别取笑了，赶紧盛饭吧，吃完了之后我还要去见甄大爷呢，到那边去商量事儿去呢。凤姐一听她也不逗了，啊啊，对对对对，千万别耽误了正事儿。是方才甄大爷找您到底为的是什么事儿啊？贾琏点了点头，各位，为的可是大事儿啊，为的是省亲一节。贾琏说出省亲这两个字来，在场众人呢，哇，全都肃静了，是鸦雀无声，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省亲这两个字分量有多么样的重。书中代言省亲呢，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探望父母等长辈尊亲。现在不就有那么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吗，哎，唱的是啊，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这个是民间老百姓家的省亲。而贾琏今天所说的省亲非比寻常，是说的贾元妃，哎，也就是元春呢，要回到贾府来看望父母老家。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媳妇儿回娘家，要说普通的那简单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个胖娃娃，是一呀一对儿威。可现在的贾元春那是娘娘了，他回娘家能一呀一对威吗？二呀二对威也不行啊。他省亲的仪式一定是十分的隆重，所以说提前多长时间，这宁荣二府就得好好的准备。这个工程是浩大，还得往死里头折腾。一般来说，侯门深似海，宫墙高于天，这女孩进了皇宫之后啊，就再也没有回娘家的机会了。不过当今圣上十分体贴后宫的女人，这才降下了圣旨，特许妃嫔省亲。对于贾府来说，这个事儿啊可太大太大了。贾琏、王熙凤他们正在议论这个事儿呢，东府里头可就来人了，一个是贾蓉，一个是贾强。这哥俩到这儿啊禀报事情，贾蓉这一说，哦哦，熙凤还有贾琏都听明白了，说的是要迎接元妃省亲，不能这么简简单单的，得重新呢盖一个大大的花园子，也就是省亲别墅。现在大老爷二老爷都已经商量好了，由宁国府和荣国府在后院啊各划出一块地皮来，两块地皮连成一片，修建这个大花园子。这可是浩大的工程啊，像这么大的事儿必须要禀报贾琏，因为贾琏呢是荣国府的掌门长孙，是管家人，所以说他不知道那肯定是不行啊。这阵儿一旁边的贾强又回话了，闹了半天他这个差事也是挺大，要干什么呢？要赶奔苏杭二州去采买一些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必须得漂亮，哎，还得能弹会唱，同时聘请一些教习，置办一些乐器，还有行头，让这些女孩子呀学着唱戏。这贾府里头要特办一个戏班子，目的就是表演节目，哎，迎接这元春省亲用的。 凤姐一听，哎呦，这可是肥差呀，肥得冒油。就这贾强到江南去这么一趟，回来之后就得腰缠万贯呢。一问这贾强，办这趟差事，他准备带什么人去呢？哎，贾强给介绍了，说是大爷给安排的，哎，让我带着赖管家的两个孩子，还有两个门客先生，一个叫单聘仁，一个叫卜固修，是一同前往。王熙凤一瞧，哦，这机会可就来了，必须得插上一杠子，占这点便宜。因此上使个眼色，看看赵嬷嬷，而后可就说了，赵奶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赵天良，一个叫做赵天栋，这可都是办事的好手啊。我说强儿啊，你就带他们一块去历练历练吧。那贾强敢说别的吗？哎，诺诺连声，这可就算是答应了。赵嬷嬷太开心了，乐呵呵他走了。贾强呢也特别会来事儿，拉着王熙凤到在没人的地方，悄悄地跟他讲，我说婶子呀，我到江南去采买女孩子，如果说您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您就跟我说，哎，我顺便都给您买回来，这个费用呢，哎，都算在我这个费用里头，孝敬您老人家嘛。王熙凤摆摆手说，我的东西呀，多的都没地方搁，你就别鬼鬼祟祟的给我整这事儿了。嘴上是这么说，可是心里头乐开花了，哎，知道贾强这孩子他懂事儿。另外这贾强呢又把贾琏拽到没人的地方，哎，说叔叔啊，您要是需要什么东西您跟我说，哎，我也是用公款给您买回来。有道是官不打送礼的，贾琏听完了也挺高兴，哎，行了行了行了，你才刚学着办点差事，先就学会这一套把戏了，哎，这可不算太好啊。等我短了什么东西呀，我将来我写信告诉你，现在是什么都不缺呀。贾琏表面上这么说，心里头怎么想的那咱就不知道了。说完了之后，打发贾蓉和贾强回去，这边呢贾琏和王熙凤双双的安歇，是一夜无书。单说次日清晨，这贾琏贾二爷起了床了，首先得见过他的父亲贾赦，又见过叔叔贾政，然后呢来在了宁国府见到大哥贾珍。俩人商量说，大老爷二老爷授权叫我们盖省亲别墅，那我们呢就应当集中一切力量，还有一切的钱财，把这个房屋和花园子给他盖好了。这俩人呢是总监工，他们和一些管事的来到了施工的地方，哎，斟酌办事人员，各行工匠都聚齐了，什么金银铜锡还有土木砖瓦，这些建筑原材料是搬运不停啊。先拆了宁国府汇芳园西墙的墙壁，还有几处碍事的楼阁，接入荣国府东边的大院里头。这荣国府东边所有下人住的房屋啊，也全都给拆了。当初宁荣二府虽然说有一条小巷相隔，可是这条小巷它也不是官道啊，所以现在把它拆了没毛病，哎，就打成了一片，是两处沟通啊。汇芳园西北角墙底下本来就有一条活水，这回正好给利用上，把它给引进来。山石树木虽然说不够用，但是没关系，哎，因为贾赦的住处原来就是荣国府的旧花园子，现在把它一拆，能利用的材料完全都利用起来，原来的梨香院呢也把它给圈进来了。那么薛姨妈还有薛宝钗、薛蟠就不能在这儿住了，哎，另找房屋。那么搞设计搞调度的呢是一位老先生，叫做山子野。二老爷贾政不爱管这些事儿，怎么办呢？当他的甩手大掌柜的，这些俗事任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等人安排布置。就这个施工场面呢可是太大了，咱们也没必要一一的细讲，怎么办呢？给他概括一下，就是四个大字，是热闹非常。这时间过得就是快呀，哎，眨眼之间啊，吃吧楞登仓暮春已过，到了初夏的天气。单说这一天，有贾珍等人 来向贾政回禀，说园内的工程啊俱已完工了，贾赦大老爷已经都瞧过了，就等着二叔您去查看了，如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也好提携匾额对联什么的。贾政一听是沉思了半晌啊，这匾额对联倒是一件难事啊，论理来讲该请贵妃娘娘数个字儿说，就是我的女儿贾元春亲自提携才好，但是贵妃娘娘她没有亲睹其景啊，恐怕也未必肯轻易下笔，可要等凤驾游幸过了再提呢，偌大的景致，若干的亭榭，均无字标题也是没有意思，那花柳山水也上不了色呀。这贾政一时还没了主意了，只好找来几位好友门客要商量商量，人多了出寒信，这帮人呢得就给出主意，说老世翁，我们呢有个拙见，说此处的匾额对联那是断断不可少的，可是咱们贸然的给定名字，给定下对联来，这也不老合适的，怎么办呢？咱们临时给起名字，做临时的登匾对联，先那么挂上，先那么瞧着，等贵妃娘娘回府省亲，她过目之后满意不满意的再修改，那时候啊再做正式的匾额和对联。贾敬点了点头，你们说的不错，可是这临时的对联，临时的匾额，由什么人来提携呢？大伙赶紧拍马屁呀，老世翁，您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当然是您给命名，您来提写对联了。贾政摆了摆手，你们呐看错人了，我这个人比较古板，自幼在花鸟山水题咏方面我就是平平无才，现如今又上了几岁年纪，在这方面呢我就更不行了，如果说强赶鸭子上架，非得让我写的话，那么肯定的写出来非常的迂腐，非常的平庸，往那儿一挂，不但不能使花柳庭园生色，反而啊更显得没意思。众门客连连摆手，老世翁啊，您过谦喽，再说咱们大家伙不这么多人呢吗，咱们公益呀，你也出主意，我也出主意，优胜劣汰，取长补短，集思广益，也未为不可呀。贾政一听可就乐了，这个办法确实是不错，那么今天天气挺好啊，咱们就先去看看再说吧。说着话站起了身形，引领着众人前往，有贾珍是头前带路啊，通知园子里头管事的人赶紧过来伺候着。可巧这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什么情况啊，就是贾宝玉因为思念死去的秦钟，最近是闷闷不乐，贾母啊就命家丁啊陪着宝玉到这园子里头来散心来。这园子是新修的，里边景致非常的宜人，贾宝玉到这一溜达，心情果然是好了不少。这一天呢，他正在里头溜达着呢，可了不得了，有人来禀报说，二爷呀，大事不妙啊，现在老爷到这儿来看园子来了，带着老大一帮人呢，乌泱乌泱的，眼看到了园子门口了，如果说一会儿把您给堵到这儿是多有不便啊。宝玉一听也傻眼了，还是那句话，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的老爸爸一会儿父子二人在这地方相见，那有多尴尬呀，不亚于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老

0: 清楚。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贾宝玉差点吓出一溜跟头去，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他爸爸就是一只大怪兽，他见了贾政啊，就好比是耗子见了猫。宝玉听说贾政要来，真是紧张喽，带着奶妈、书童、家人一溜烟就出了园子了，那意思惹不起躲得起呀。可哪知道刚出了门一转弯，嘿嘿，冤家路窄呀，贾政引领着众人迎头可就来了，想躲也来不及了。这贾宝玉只好站在了一边，哎，垂手侍立，心里头啊咚咕隆咚直敲鼓啊。这时候贾政也看见宝玉了，贾政突然就想起来，最近家属里头的老先生贾代儒经常跟自己讲，说这个贾宝玉读八股文章，写八股文章，那是狗屁不通。可是他呢也有歪才。哎，什么歪才呀，就是在对对联写诗方面是非常的有天赋。这就好比是现在的孩子，哎，语文、数学、英语这大科目是20多分、30来分从来的不及格，但是历史、地理、生物永远都是100分。这小科目学得好，这也算是好事啊。所以说贾政撞见宝玉心里头一动，就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要考一考这贾宝玉，看看他情思如何，是清是浊，是俗是雅。于是乎呢，就让这贾宝玉也跟在自己后头一起进这园子里头来。宝玉不明白怎么回事，想跑可就不敢了，只得随同前往啊。伺候宝玉这帮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宝少爷跟着进去了，那咱们也跟着吧，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在屁股后边是尾随而来。不多一时，到在园子门前了，贾政吩咐一声啊，你们呐，先把园子的门给我关上，我们先瞧了外观，再到里面观看，是。贾珍命人呢，把园门给关上了。这贾政噔噔噔倒退几步，四平八稳地摆正了姿势，仔细地观瞧这座园门。但只见正门呢是5间，上面是铜瓦泥鳅脊，那门呐、栏呐、窗啊、阁呀，都是细雕新鲜的花样，并不用朱粉涂饰，一色的水磨砖砌成的一带围墙。下面呢是白石台阶凿成的西番莲花样式，左右这么一望，全是雪白的粉墙啊。下面虎皮石大墙是随石块形状砌成的，果然不落富丽的俗套。贾政看完了甚是欢喜，好，与我开门。吱扭咕哒当当当当当当，这园门可就开了。再往里头一看，迎面一带翠绿翠绿的像屏障一样的山峰挡在了眼前，众人全都点赞呢，哎呀，好好山，太好了。您瞧了吗？这就是拍马屁的基本操作，哎，看见主人家的东西也不管是什么玩意儿，哎，就得先喊好。具体怎么好呢？没关系，一会儿啊再编这个词儿。不过像屏障的这座山峰也确实是好，贾政也是赞叹不已呀，要没有这座山，那一进门园中所有的景致，进入目中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旁边有个门客就说了，哎，对对对对对，老世翁您说的怎么那么准确呀，哎，就得要这种遮遮盖盖朦朦胧胧的美，就好像是一大美女，如果说穿上衣服你这么一看呢，啊，磨漆灯漂漆亮，如果说没有衣服，哎，就到澡堂子里头那感觉，光不出溜的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哎，那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喽。贾正新说这是哪位呀，虽然说讲这个道理很通透，可是这语言也不文明啊，这是《红楼梦》里头的人物吗？大概其呀是由打金瓶梅里头流窜过来的。贾政也不管他，哎，继续往前观望，又见白色怪石高峻，有的像鬼怪，有的像妖魔，有的像猛兽，纵横拱立，真是怪石嶙峋呐。在上面苔藓成斑，藤萝遮眼，衬托成趣，山石中间微微露出了羊肠小道。贾珍可就说了，我们呐就从这边的小道走过去，就顺这方向围着园子转这么一大圈，最后由打那边回来，可遍览此园呢。您瞧了吗，这贾珍是明白人，哎，他成了导游了。贾政是连连点头，就让贾珍是头前带路，自己呢扶了宝玉，曲里拐弯的就进入了山口。猛抬头这么一看，有一块白石就像镜子那么平整，明白这是题字的地方。贾政止住了脚步，一抱腕，诸公请看，此处题写什么字为妙呢？众人听说全都揉揉眼睛仔细的观瞧，哎，有人就说了应该提叠翠两个字，也有人说应该提锦帐两个字，还有人说呀应该写上赛香炉，还有人说应该写上小中南，抄抄抄抄抄抄，给出了种种的名目，不下几十个。可是呢，众人所说的呀都是俗中透俗，土中透土，怎么听怎么 low， 哎，没有一个亮丽的。不是说这些人呢都没学问，实在是他们呢溜须拍马的技术太高太高了。知道今天贾政把宝贝儿子贾宝玉给带来了，目的是让宝玉显显能耐，让他多说点漂亮词儿。所以众人呢，知道自己是绿叶，这绿叶就不能抢红花的风头啊，因此上起到衬托的作用啊，嘚嘚嘚说了不少，全都说不到点儿上。果不其然，贾政回过头来，让他宝贝儿子宝玉来提。你看题写什么字为好呢？宝玉一听，嘿，可就来了兴头了，像个小夫子一样。古人说呀，编心不如树旧，刻骨终胜雕金。何况此处又不是什么主山正景，没什么可提之处，不过是提醒大家向前看一步的探景。我看不如在上面呢就写上曲径通幽处这句古诗，倒还大放气派。众人一听啊，赶紧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啊，对，好，太好了，二师兄天分高啊，才情远呐，不像我们这些迂腐的读书人呐，了不起哟。贾政一听，嘿，大伙都说好，那肯定是好啊。他手捻虚然，各位不可谬赞，宝玉他年岁小，不过是以一充十而用，取个玩笑罢了，不必在意，咱们往前走吧。他话虽这么说，但是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来了。各位怎么样啊？我这儿子有能耐吧？大伙一看，呵，真就挺好，哎，这就叫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亲爱的父子俩。那爹永远是爹，哎，对自己儿子就是再严，所隐藏的还是真爱呀。咱们闲言少叙，大家伙啊继续往里头走，进了一个石洞口，只见佳木葱茏，奇花闪烁，若明若暗，一带清流由的花木深处曲折奔泻，流向石缝之中。 再进数步，逐渐的向北，平坦开阔，两边飞楼如同插在半悬空中，浮雕装饰的屋脊，五颜六色的栏杆都隐隐约约显现在山凹树梢之间。俯身往下头看，清溪奔泻，有如浪花白雪，石凳凌空，就在那云际之间。白石的栏杆环抱着水池的四沿，石桥下有三个涵洞，装饰着兽头，有的口中含着珠，有的衔着环，在桥上头还有亭子呢。贾政一同众人上了亭子，倚着栏杆坐下，贾政可就问了，诸位呀，这里头题写什么呢？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晃着脑袋又给出主意了。老师翁啊，当年欧阳公醉翁亭记上面有那么一句，叫做有亭亦然，干脆这地方就叫亦然吧。书中代言，他说这个亦就是羽翼的翼，也就是翅膀的意思。亦然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像鸟儿的翅膀。贾政闻听可就乐了，亦然虽说是不错，但是这个亭子压在水上头，还需侧重水字。依我拙见，欧阳公的泄出于两峰之间正合适啊，干脆就取他一个泄字吧。有一位先生可就说了，好，太好了，那就用泄欲这两个

0: 字是最为妙啊。这贾政扭向回头又问宝玉，儿啊，你看谢玉二字如何呢？宝玉闻听把脑袋晃得波浪鼓一样，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父亲呐，您看这谢玉的谢字它不妥呀，为省亲别墅在此拟名，咱们不能一味的用这些老字眼儿，应该更加的含蓄，更加的耐人寻味方妥。大家伙一听一吐舌头，可坏了菜了，心说这贾宝玉看着挺聪明的，还像小灵巧，实际上怎么是山歌的呀？谢玉这两个字儿谁提出来的？你爸爸，你爸爸说这俩字儿好，你愣说这俩字儿不好，太土了。你这不倒霉催的吗？啊，没事找抽啊！有人哆里哆嗦就问这贾宝玉：“二师兄啊，那依着您题写什么更为合适呢？”宝玉想了想，用谢玉二字不如用沁芳这两个字。谢呀是三点水，右边呢搁一个写字的写字，而沁呢是三点水搁一个心肠的心字，用沁芳岂不更雅呀？贾政闻听手捻虚然，是低头不语，心里头就琢磨，好，青出于蓝胜于蓝呐，果不其然，这沁芳确实比谢玉要好得多。在这方面的才情，宝玉比我要强啊。好，这就是长江后浪催前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而不是黄鼠狼子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也不是老太太过春节，一年不如一年呐。后生可畏。我继续再考考他吧。您看这当爸爸的心里头挺高兴，可是表面上还得继续装，哎，装他的大半蒜，把脸往下一沉，你们众人呐，不要再夸奖于他了，这匾上头只有两个字，沁芳，想出这个词儿来是非常的容易。我说宝玉呀，我命你再做一副七言对联，我们听上一听。宝玉心说这有何难呢，他站在了亭子上头，回头这么一望，顿时可就来了灵感了，是脱口而出啊。这地方应该题写一副对联，上联是绕堤柳借三高翠，下联配隔岸花开一抹香。您看了吗？这贾宝玉真是一位才子，哎，才思敏捷呀。这一副对联和沁芳的匾额要是配起来，那真是恰到好处，因为他们呢都是意在提水，可是您在字面上却看不见一个水字，而是用什么三高啊一墨呀，暗暗的把水呀给透出来，这就叫赞风不漏风，赞月不漏月。如果说赞美什么直接就说什么，那就没劲了，比如说赞美月亮啊，月亮真圆呐，啊，月亮真大呀，啊，赞美月亮这人真傻呀，那就一文钱都不值了。所以说古人呢，赞什么不漏什么，这是一种写作的技巧。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一首啊非常著名的赞雪诗，哎，也是赞雪不漏雪。他说天上是阴云密布，下起雪来了，下到地面上呢，处处都是白茫茫的。哎，他那个词儿啊写的就非常的玄妙，非常的高雅。这赞雪诗写的是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哎，好像白面往下扔，黑狗身上白呀，是白狗身上肿，坟头倒有馒头大，井是个大窟窿。您听吧，这赞雪诗是多么样的文雅。嗨，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贾政对贾宝玉这对联啊是非常的满意，然后呢带领众人就出了亭子，过了池塘，一山一石一花一木都着意的观览，猛抬头倒在了一处院落。各位， 这地方咱们得交代几句。哎，这园子里头啊，一处一处的有好多处建筑呢，而这个园子呢，就是将来命名为大观园的省亲花园。贾元春省亲之后，这园子不能闲着呀，怎么办呢？贾府里头这些小姐就搬进大观园居住。哎，当然贾宝玉也搬进来了，他们每个人呢住一个院落。那么现在贾政带领众人来在这个院子，这将来是谁住的呢？哎，是林黛玉居住的。所以说这地方咱们必须得仔细的说说。那么贾政带领众人看的当然也是仔细了，就见这大院子周围是粉皮墙，有千百杆翠竹遮映着，里面呢一片漂亮的房子。贾政看着都开心啊，走走走，到在里面瞧瞧。到里头一看，呵，真幽静啊。进门便是曲折的游廊，台阶下头是石头子铺的甬路，上首三间一明两暗不大的房子，屋里头床几椅案都是根据房间的格局按照尺寸特别打造的。在里间屋内呀，有一个小门，进去之后呢就是后院。再看院子里头有高大的梨花树和芭蕉，还有两个小套间儿。出奇的是院子墙下忽然看见一条缝隙，有一股泉水由打那缝隙里头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灌入院墙当中。在院子里头的水沟呢也就是一尺多宽，这股清水呀绕着台阶围着屋子一直流淌到前院，转着圈的从竹子底下流出来。就连贾政都看上这地方了，真是一个好去处啊。若是月夜坐在这窗前读书，也不枉人生一世也。哎，这个地方的匾额应该题写什么呢？众人一听，哦，发言的时候又到了。哎，七嘴八舌头就说呀，说这里的匾额呀应该用四个字。贾政就问，用哪四个字呢？有一位先生援引了《诗经·卫风·齐傲篇》为典故，哎，说了一个“齐水一峰”。他说的齐水呀，是一条河，源出于河南省的林州，流入了渭河，它是古代黄河的一个支流。据说齐水这地方有一个特点，哎，就是竹子特别的多。贾政身旁这位先生说，这个院子应该题写“齐水一峰”。也就是说这个院子里头啊竹子非常的多，将来这个院子的主人有竹子一般的君子风度。又有另外一位先生援引了唐朝大诗人王勃《滕王阁序》里头所用的虽园作为典故，说了一个虽园雅集。王勃说的是汉朝梁孝王刘武在睢阳造的花园呢，也叫梁园，又叫修竹园。梁孝王好客，当时的司马相如等大慈父家就被邀请到园中游赏，同时还给他作赋。那么王勃在文章里头就说了，睢园修竹如何如之何。所以说睢园雅集这四个字也是说这个院子里头竹子多，还有君子风范。贾政听完了暗暗的摇头，低声说了两个字，俗，俗啊。这时候贾珍乐了，哎呀，还是宝兄弟说一个吧。贾政一瞪眼睛，哎，宝玉是一个清薄之人呐，他自己还没做呢，倒先议论别人的好歹。实际上贾政啊一点理都不讲，人家贾宝玉什么话都没说呢，是他贾政在这儿一劲儿晃脑袋，哎，老说俗啊俗，他是自己没主意，哎，光议论别人的好歹，可是呢非把这个事儿赖到宝玉的身上。那么他这个当爸爸的目的是什么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为咱大家伙做个现场直播，在这里大林携老伴儿，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幸福、健康、平安、顺心顺意。最近呢，有不少听众就向我打电话来报喜，那甚至说来祝贺，有的呢是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改变。你像咱们有一位云南的老妹妹呀，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糖尿病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的原因，生点气着急造成的，可能是因为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身上发展的特别快，就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呢，眼睛看东西就有点模糊了，总是眼睛干涩，总感觉这个眼睛啊磨得慌。完到医院一检查，人说了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是糖尿病患者这个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这医院给出的建议啊，就是你自己选择吧。你这种情况，你是保守治疗，你还是做手术，你自己选吧。这一下子把这难题啊就推给这个老妹妹了。讲话了，那我也不知道咋选呢，岁数大了，再加上这个糖尿病，不想手术，不想挨这一刀，你花钱不说还遭罪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手术我还害怕，你说万一哪一天我看不着了，我瞎了，我怎么办呢？哎呦，这心里就矛盾上了。另外呢，这腿和脚在得糖尿病之后啊，也频繁地抽筋儿， 心脏呢更是长期的这种闷得慌，前胸后背啊总是感觉疼痛，偶尔呢还会出现那种针扎针刺的那种疼痛感。这自打收到这个大林老师的舒心汤之后，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副药一天熬三次，一天喝三回，到今天已经喝了三天了。嗯，说想谈一谈自己的这感受。到今天早上起来，这两个眼睛啊就开始有些湿的乎的了，怎么的呢？就不那么磨定慌了，明显不那么干了啊，看东西也稍微清晰一些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晚上抽筋也差了，尤其是胸闷啊、疼痛啊、心口发紧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缓解，所以呢就特别期待大林老师后期的那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希望有幸能够参加上这个活动。另外还有你包括咱辽宁的一位姓施的老大姐，老大姐今年是82岁，就这个姓的不多，姓施，就施主的那个施。那么老大姐在电话当中说啥呢？说她那个膝盖呀，就是因为损伤已经困扰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呢恢复的并不是很好，所以膝盖总是肿疼，比正常的那个膝盖呢要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木，走路费劲，平时呢特别疼痛，不动弹也疼，已经有2年不能下楼了，就下地呀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呢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说你从小得那个股骨头坏死，就是那种疼痛啊，我就特别能体会，因为长期的行动不便所导致的这个便秘也很严重，一直靠这个番泻叶包括其他的这个果导片啊、通便胶囊啊，还得配合着开塞露啊，就配合联合着使用，每一次都是苦不堪言呐。自从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筋汤之后，按照大林老师的说法，一副药熬煮三遍，一天喝三回，挺好啊。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现在不用番泻叶呀、什么开塞露啊、什么通便胶囊啊，就不用了啊，也能排下来了，非常开心啊，能排便了，身体里也不感觉那么堵得慌了。而且排出来的那个大便呢也不那么干了，所以也是特别期待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也是期待在8月12号重要的时候呢能够有幸参加上得到这个舒心颗粒。还有呢，还有我们江苏苏州的一位听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我老伴儿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来替他说。老伴儿得过2次脑梗，10多年前得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半拉身的不太好使，完了吃饭呛，但是生活还算是能自理，我就每天陪着他做一些康复治疗，后来呢逐渐逐渐的也回

0: 十多天了，可以说是一顿没落下。我说那喝这么长时间的咋样啊？哎，就跟我说，说我正想跟你说说呢，让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是怎么个治疗。我说那你说吧。他说目前老伴儿偏瘫的那一侧，也就是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开始热乎了，手指头呢略微有知觉了，你用手一摸它热乎有温度，完了之后你掐一掐呀，哎，它也知道躲，这不就挺好吗？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腿的这个脚趾头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我发现老伴儿明显的这个口水减少，同时呢这个思维啊比以前呢要清晰很多。作为家属，我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特别期望我能够替老伴儿啊报上名，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我得谢谢大林老师以及全体的工作人员啊，表示感谢。我说那客气了，这应该参与进来。其实照顾脑血栓病人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收拾，擦一擦洗一洗啊，有的呢还得给收拾收拾二遍，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呢还得倒倒尿盆，胳膊腿呢还得给活动活动，得帮着翻翻身啊，揉一揉啊，这个按一按呢，是不是完了浑身哪块给抹擦抹擦，有的不能吞咽的呢你还得给他打流食，一忙活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已经不错了。有的呢可能心里边还惦记着今天天气不错啊，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下午呢还得赶紧回来得做饭呢。所以有脑血栓这样的这个病情啊就是遭罪啊，那这样病人家属呢也更是挨累。所以8月12号争取就送药，就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咱肯定照顾，无论你有钱没钱这都没关系。我的原则是啥呀？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那么一直啊，有听众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喝完这个舒心汤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想知道，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瘀啊，长啥样？我能看得着不？就有很多人说，中医不像西医那么直观，中医啊就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你比如说补气，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着的，你能看着气吗？你看不着。说我吃的这个药补血，你补进去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西医说你这个东西呀，你看不着摸不着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瘀我们是能看得见的。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一个啥？讲究你得能看得见。我们知道时病

瘀，淤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啊，增生啊，囊肿啊，对吧？那淤堵在这个甲状腺上呢，是不是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子那儿，就咱说那个臀部，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我们的末梢循环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部位不同，那么形成的疾病也不同，但是根源上其实都是淤和堵。那么这个淤我能不能看得见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总是心慌心律不齐，我到医院我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说做一个心脏彩超，或者说呢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五千多，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心绞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冠心病也很多年了，甚至说病情严重了，就明明知道自己有淤堵啊，完了之后呢要做那个支架，所以在支架之前先做一个冠脉造影，一查心脏的这个前肢啊，或者是右肢啊，或者是说回旋肢啊，是哪儿啊出现淤堵了，哎，你瞅那个影像，正常的这个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啊，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像那个大城市那个高架桥纵横交错的，但是呢清晰可见，但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说这个长期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你查这个冠脉造影，心脏血管的某一段在影像当中没有了，消失了，影像当中显示这个位置中断了，为什么呢？就是信号过不去了，那说明那个地上淤了堵了，有血栓斑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的介入支架，这个淤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那这个淤是啥呀？这个淤就是我们西医所谓的这个血栓斑块，哎，不好的血，脏东西，对不？斑块包括那个质子物纠缠在一起，淤积在一起了，这是肉眼可见的淤。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这个脑出血患者有80%是有高血压的，啊，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说年轻的时候啊没有高血压。甚至说血压呀、啊、还偏低呢，对不？啊，有的说我血压正常，对，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血压不高，身材偏低，但是一过到50岁之后，一过完这个更年期，哎呦，这血压怎么上来了呢？她自己都纳闷，没有高血压呀，以前没有高血压，以前血压都低，啊，这女同志还很纳闷呢。完了之后就认为是不是我这更年期给我带的呀，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去想啊。后来呢就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这些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是什么引起你出现的这个高血压呀？有人说是不是遗传呢？有吃东西吃的，大吃二喝的啊，连吃带喝的啊，喝酒吗？这些因素啊其实都是外因。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什么叫血压呢？你比如说你高压100多，低压70-80，说这个血压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血压呀是血管当中的一定压力。那么你这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这血压啊，高压150，高压180，甚至我血压200，是吧？咱在这儿比血压呢，不是血压200的人呢，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那个血压130、140都要高出去很多。那这个血管啊，就跟那个气球似的，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你这压力太大了，它就承受不了了。怎么的？
爆炸了。哎，那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也是这样的，你这血压过高了，最后脑出血了，因为压力太大了，血管承受不了了。那哪来这么大压力呢？正常来讲，人家血压呀，高压呢它不会超过145，低压呢就是不会超过90，啊，就是它有一个正常范围。哎，你超过了，你说我150，我200，哎，这叫高血压。那么这个血压呀，是血管压力，是血液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他这个血压为什么那么高啊？那就是因为血管当中有像闸门一样的这个东西，干啥呢？在血管里堵着呢，那就给你横在血管当中了。让你这个血液呀，还不说不让你过，能过，但是过去的特别少。讲话了，这个血液啊不顺畅，那不顺畅就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管内的压力过大，对不？那这个压力就不断的上升，啊，那么脑血管和心血管，它不就是逐渐逐渐出现病变了吗？而且这个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很细。心脏血管的十分之一那么细，而且呢脑血管它分叉多，全是分叉，全都是那个交叉那位置，就像马路似的。那大伙儿你想，那个马路在哪个位置容易发生事故啊？你说撞车了撞人了，一般是不是都是那十字路口，对不对？哎，十字交叉口那位置。所以这个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这个瘀。那么这个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你什么时候能看着呢？就脑出血了啊，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啊，脑干出血是6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你说我指望着他自己吸收，你千万别这么想，没等他这个吸收完呢，你这边可能就彻底瘫痪了，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再不然的话再形成脑疝那毁了，因为他出血了他就要挤压我们的这个脑干呢，哎，再形成脑疝那不毁了吗？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开颅啊，这个时候家属能看见淤出来的那块，有的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淤堵啊是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堵能不能看得见？淤堵是能看得见的。就我老伴儿他三姐啊，乳腺那个地方啊就有病变，一开始也是没当回事儿，一开始自己都能摸着有硬块有结节，一开始就认为是乳腺增生的，所以呢也就没当回事儿。但是他这个位置啊越长越大，而且呢它压迫周围组织，所以产生疼痛啊，胀疼胀疼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坏了。后来呢这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啊，我们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医科大给他做的手术。当时我在现场，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室啊有一个小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会找家属进行沟通，有的呢是做完手术就往下切东西，切下来了之后这个大夫啊会拿一个塑料袋给你包裹好了，上面贴上这个标签，写上的这个取下来的是什么东西，让给这家属看。所以这个瘀就是你能看得见的。你包括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有的关节疼啊，你就像刚才咱说那个姓施的那老大姐啊，膝盖的外伤，这膝盖啊一直肿胀，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膝盖要大上一圈。嗯，我在门诊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贼老粗，嗯，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拍片子膝盖那全都变形了，全都是增生骨刺啊，完给膝盖开始抽积液啊，得拿个针管子一扎到关节腔里边把那积液抽出来，抽出来的全都是黄水。那你说怎么还是黄水呢？这个黄水是什么呢？
就是淤堵，就是导致他膝盖出现病变的一个根源。那有人说抽出来的怎么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什么呢？他那个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呀，你就感觉哎呦哎呦真好，哎呀这个抽积液舒服啊，怎么的呢？抽完了之后他这个膝盖不疼了，走起路来相对来说也灵活了，因为怎么的，它里边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淤堵呢也没有那么重了，不像之前呢有那么大阻碍了。但是你会发现没等过几天呢又这样了，而且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什么意思？就是做完手术第一天挺好，第二天呢就比第一天差点，第三天就比第二天差点，有的甚至没等说到多长时间突然就加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里边的这点润滑液也让你给抽出来了，所以淤堵呢它不就严重了吗？之后你的膝关节就更不能动了，甚至说病得更厉害了。所以咱们岁数大的人为啥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啊，不建议你动刀啊，因为说白了咱这身体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很多咱这上岁数老人，就即便说我查出这病来了，你只要不危及生命啊，我一般建议就是正常的用药对付着往前走，能不动刀呢咱就尽量别动刀。你看那上手术床挺方便，但是下手术床呢下不来了啊，所以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从一开始的自制舒心汤喝，包括后来我送大伙儿的舒心汤，大家伙喝的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这个血压是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内的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那有的呢是这些天喝着感觉啊，这脑袋很清亮啊，感觉身体也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呢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你周围的这个微循环呐、这些个毛细血管啊上面的淤堵都少了，那你发生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这个几率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低了？你像有的说喝完舒心汤之后胃没那么胀了，胃里没那么难受了，就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了，有的喝完呢是排便见强了。你像老大姐讲的，之前呢我都得用那个番泻叶，用那个通便胶囊，完了什么果导片啊、开塞露啊，我都得联合用。你现在呢，你喝完舒心汤之后，这些通便药我用不着它了，因为我不吃你我也能排下便来了。这就说明啥？说明淤的那个地上化开了，堵的那个地儿通开了，淤堵的那个位置通了。所以十个病啊有九个是淤，所以说只有通了堵化了我们的淤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记住了，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体哪哪都通。所以你看我带着老伴儿来到这个吉林通化药厂，之前呢送大伙儿这舒心汤这中药饮片，虽然说我是出于一片好心，出于善意，但是呢我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因为这个年岁比较高了，熬药的时候煮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呢就烫着了，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沈阳啊有一老大姐被烫伤了，在那个总院呢，我昨天我还给她打电话呢，我说我这边药厂这事儿啊我要处理完了我就过去看看你。哎呦大林呐、你可不用来，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你啊，你这一天太忙了，有时间你好好休息休息，你不用往我这儿跑。我说我得过去看看，我要不看吧我这心里惦记，我这边完事儿了我就过去。这个通化跟这沈阳啊离得也不太远，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呀岁数大了干啥啥不中了，我这不净给你添麻烦吗？这也不怪你，是我没拿好，正好这个汤药啊撒脚面子上了，幸好有拖鞋，这要是没有拖鞋呀那我这脚面子就得熟了。
这老太太就是自己说自己笑，但我心里过意不去呀、啊，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岁数都挺大了，有的呢都好几年不做饭了，讲话这多少年不下厨不进厨房了，所以自己熬煮药确实不方便啊。年轻人还行，岁数小行啊，那咱们这岁数了，是不是、啊、反应都慢了，丢三落四的，一转身的功夫可能就忘了，有的熬这素心汤都熬干巴锅了，有的那子女就说了，哎呦那锅呀都给熬糊了，戳黑戳黑的，就是岁数大了。所以呀，我来到这个素心汤药厂，我希望把这素心汤的成药素心颗粒在8月12号能给咱大家伙带来。我和老伴儿啊是昨天到的通化，到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住在那个小辉他家，也就是咱说这个药厂负责人家里，也是认识了很多年了。最早啊他是我一患者，这不后来嘛相处处成朋友了。最早呢他是做这个房地产生意的，后来这有病了啊，也是应酬多，总喝酒总喝酒，他讲话了，在生死面前呢，有多少钱能咋的？那个时候你就想，宁可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这就足够了。你哪怕就成天吃那白菜呢，对吧？只要能活着，健康的活着，那就行。那个时候就这想法，甚至讲话了，不想死啊，天天呢一把一把的掉头发，瘦的都不像个样。那么是他老父亲呢给他拽来的，一开始他不相信中医，他父亲最早呢也是我的一个患者，脑血栓半身不遂，一边扎针灸一边服用这个素心汤，内外化瘀。但你说像正常小伙子那样又蹦又跳啊，那咱做不到，但生活一点问题没有。那老爷子好了之后说，多长时间没看着孩子了，他也不来看我，是不是？离得也不远，我去看看他吧。到孩子家一看，哎呦，这孩子咋瘦这样啊，就心疼啊。完了之后就给他拽来了，一开始不相信中医，那西医都是现代的高科技，那高科技都解决不了，完你这喝点汤药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了，所以一开始还是很排斥的。后来呢就看我给一个打嗝的这个患者治病，这人总打嗝，就老百姓讲话了，那叫膈肌痉挛，哎对喽，那叫根儿根儿根儿，一个劲儿打嗝啊，一会儿一打一会儿打，打的有的时候吃饭都吃不进去，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也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胃镜也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那个食道上长啥东西了，一看不是，这西医啊就没有啥好招了，完给开的什么呢，开的那个氯丙嗪，有时候吃吃都能吃出焦虑来，完又给开的那个多酚利酮，就咱们老百姓讲话了，那叫马丁啉，管胃的马丁啉，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呢越吃心跳越快，因为氯丙嗪这药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啊就实在是没招了啊，没办法了，说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找到我这儿了。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他说是。跟谁呀？跟老伴儿。啊，这女同志就说，跟俺家那老头子啊，你说挣点钱多不容易，偷偷摸摸的把这钱给借出去了啊，你说你借钱容易，你要钱的时候得多难呢，你这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偷偷摸摸的就把这钱给借出去了，这也没拿我当回事啊。我说借多少钱呢？借出去5万块钱呢，你等着吧，这钱呢猴年马月也不一定能给上，你说你倒跟我商量商量啊。我说那倒是，这错肯定是他的错，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但是我想说一句啥呢，我说你老伴啊他这人好，现在呀你说最难就是借钱了，这借钱的张不开嘴啊，有的呢他又不肯借，但是你老伴儿呢能把这钱借出去，说明你老伴儿这人热心肠，热心肠这人是好人呢，你没嫁错啊。说说这女同志就乐了，哎呦我没嫁错，哎呀我跟他。

0: 我净遭罪了。我说我把你这个问题给你治好，完事呢回去你骂他去。那他这个问题啊，西医叫啥呀？膈肌痉挛。中医呢，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噎膈啊，叫噎膈，就气儿上来了，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个地方就淤住了，淤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气儿呢，它往上上不下去，往下又下不来，所以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照着他那个眼眶子眼角那位置，我就给下了一针，那是一个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我说你得连续扎上几天，完了之后再用点药，我就把舒心汤给她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还有那个牡蛎15克。这一副药，我说你回去喝，这药化瘀的，因为你这病啊，就是气造成的，造成了瘀。那现在咱得化瘀，这个瘀给它化开了，道给它通开了，那你这打嗝呢也就没事了，就好了。另外呢，你少生点气，回去啊，这个龙骨先煮上一会儿，然后呢再把其他的药下进去。后来呢，这个女同志好了嘛，这不正好当时这个小辉啊就在旁边，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是不打嗝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医治病，就在他心里，中医啊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改变了他对中医的一个看法，这样就接受中医治疗了。所以舒心汤呢，他用了1年多。所以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啊，还说呢，我说这10多年这没看着你变样了。他说变啥样了？我说变得平和了。他说那我当初啥样？我说当初一看你那就是。啊，和现在那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也说以前干房地产的那些人啊，看着他了也都说他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佛系了，现在呢一说话就是什么健康啊，养生啊，长寿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就说要是没有大林哥，那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到啥时候我不能忘了这份恩情啊。我说这还是咱们有这缘分，你看房地产最火的那个时候你撤出来了啊，你做药厂，你生产舒心颗粒。他就跟我说是啊，所以他说有的时候啊，我特别感慨，就我现在想的问题啊也是特平和的。他说大林哥呀，我跟你说，不知道你信不信，我现在生产这个舒心颗粒呀，我不会挣钱，就我这个药厂只要能正常的往前走就行，工人能把工资开出来，我能把他们的这个保险交上，他们每个月都能养家糊口，这就行了。我这药厂300多人，那背后就是什么300多个家庭啊。所以呢，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我的厂子能正常的运转，工人能正常的发下工资来，这就行了。我不图别的。孩子跟我说休息休息吧，但是大林哥呀，我放不下呀。尤其这块还有你，毕竟说这是你的方子，你还记得你当时要求多苛刻多严苛不？就我这一个外行人敢接敢干，你看谁敢？那内行谁敢接你这茬？我这把不现实变成了现实，深百舒心颗粒到现在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医院临床，你看多少年了？整整20年了。哎呀，多快呀！你说这药跟别的药比，别的药1天2次，咱这药1天3次，一天就比其他的药多出一顿的药量来。所以别的药你看那一盒是30副，咱这个药是45副，整整比其他那药啊多出半盒去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颗粒来讲吧，别的药也就是6颗9颗，咱这一下子就干到14颗，你就说这个量大不大，实诚不？服用的次数多，服用的药量也多，当然了，这方子也厉害，这舒心颗粒这方子也好。 这舒心汤也好。第三，最主要的，就像你说的，先试用。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是什么呢？先免费用。大连哥，你提的这三点也造就了这个药。明天呢，你去咱这药厂，你去看看去，啊，那荣誉墙满满的荣誉。明天，你再去看看那个车间，就咱这生产车间，你去看看咱那药，看看选的那龙骨。可以说，现在这个龙骨啊，好的龙骨都在咱这儿呢。舒心颗粒，我天天喝着呢。你看我这精气神儿，啊，你看我这脸，以前我这地上啊还有斑呢，老年斑。你看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斑了？我说是啊。另外我说，你听说过胡庆余堂没？胡庆余堂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建的，当初他的初心跟你一样，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平价来平价出。他有块牌匾，真不二价，啥意思？意思就是让你看得见，货真价实。所以几百年过去了，你说胡雪岩留下了什么？他也没给孩子留下一分钱，但是却给老百姓留下了胡庆余堂。所以明天啊，明天呢，我再带领着大家伙一起走进这个舒心颗粒药厂，我带大家伙一起去看一看，一起去转一转，对不对？咱大伙有时间的话，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来，咱们聚一聚。我说了，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 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呀，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呀，大林老师啊，太感谢你了。
0: 哎呦，客气了啊。
4: 你说讲课讲的也太好了
0: 啊，还能听懂能听明白
4: 啊。我今年呢66了
0: 啊。好岁数啊。
4: 哎呀，好岁数。我呀，我想求求你给我看看病
0: 啊。看病那没问题呀，用不上求啊。
4: 我现在吧，我有一种什么病呢，我就是颈椎和这后脑勺疼，我不知道是整体压牌的还是那什么。完大夫就是耳聋耳鸣，就是脑袋也是脑鸣那样，脑袋也是一直响
0: 啊，
4: 还疼
0: 啊。疼那这些情况都多长时间了？
4: 我这个脑袋疼啊，就是有，我就在我头3年嘛得了个脑血栓。我在脑血栓以后，在脑血栓之前疼吧，没像那样。完就得了脑血栓之后啊，不知道还疼。完了呢，这耳鸣的厉害，耳鸣现在能有10来年了，就是耳鸣、耳聋。
0: 啊，就耳鸣啊，耳聋。那你现在带着助听器呀、啊，还是说你就这么跟我说话能行？
4: 啊，对，我现在带着助听器呢。
0: 要是摘掉这个助听器的话，是不是就听不着我说话了？
4: 那就听着声音小了，完了吧，都听不清
0: 啊，讲话了就跟那小蚊子声似的，嗡嗡的了啊。
4: 啊，对对。
0: 啊，那的确，那就是耳朵这个听力差啊。但是这个耳朵听力差，它是在你得脑血栓之前就有是不？
4: 对对。
0: 得脑血栓有3-4年的时间了。
4: 啊，有3年了，4年了。那什么，大林老师，我有糖尿病20来年了。
0: 啊，糖尿病时间是最长的。
4: 啊，对对。
0: 啊，那你这个耳鸣啊，是不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
4: 我现在反正那就是呗。
0: 那你糖尿病时间长啊，包括这脑血栓，糖尿病你别说20来年了，有的基本上就是5年以后。啊，包括7、8年、10年以后就开始陆续出现并发症了，就即使说我那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也容易出并发症。
4: 对对对，我的血糖。
0: 那你这一说，我明白点了。那你这脑血栓就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那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能正常不？
4: 我血糖这10年还行，从刚开始啊就没注意，就是没拿这个病当回事儿。
0: 你看。
4: 完事后期才当回事，才扎胰岛素。完事现在血糖控制的也挺好。我前天量的，早上空腹量的才5.7。
0: 啊。
4: 产后也都是来10个1里。
0: 啊，那你要是一直把这血糖控制这么好的话，它不至于出现这么复杂的病，那脑血栓啥的。啊，你这么的吧，你跟我说这个脑血栓给你落下啥后遗症没？
4: 脑血栓落下了，就是现在我这个右巴拉伸呢，右腿右胳膊凉，完了、这个手呢有点这个手指头分瓣呢也好使，就拿筷子啊，拿不住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反应就是没有劲。啊，因为洗个手绢的洗个轻的东西洗一搓搓就没有劲了。我脚凉手凉腿凉。
0: 啊，血压咋样？
4: 哎，血压我现在是130左右吧。
0: 嗯，也可以，高压130呗，啊。
4: 对，低压80一里，78。
0: 这个血压你给它保持住就行，可以，可以。
4: 对，大林老师，你问我吧， 我现在就听你这个讲座嘛，你不讲讲那个舒心汤嘛，
0: 嗯，
4: 然后我现在也用上了，
0: 啊，
4: 喝的确实还是不错的，大雷老师，
0: 是吧？
4: 啊，我这个手凉嘛，多少个脚上能手里有点肉脆的，完了吧，这心脏也交的稳当了，要不就我这一走到长了吧，这心吧，这耳朵就听着了，扑棱扑棱扑棱的那声了，
0: 嗯。
4: 我在这个之前呢，我睡眠不好，就是说、晚上吧，上半夜就困了，完就睡，吃了麻粉就醒了，睡一会儿就醒了。
0: 浅睡眠。
4: 等下半夜，等到下半夜吧，就一点那种，干脆就睡不着了，就起夜回来就不能睡。
0: 哎呀，就是。完
4: 一直到白天，一直到亮天，我白天头午呢，我能睡会儿觉。
0: 哎，
4: 睡得不实惠，睡觉也不实惠。哎呀，我现在就喝这个舒心汤嘛，我现在睡来喝十一点钟睡觉、一下能睡到亮天了。现在
0: 你看看，这不就挺好吗？为啥、咱们说你用上这舒心汤啊，这里边的龙骨它能够起到一个重镇安神的效果啊，它能让你这个心神宁静下来，所以说让你能得卧，哎，能躺那好好的去睡觉啊。就这样一来，休息好了，对咱们心脑、糖尿病啊、血压呀都有帮助。
4: 完了，我现在主要就是脑袋，它有时候还疼，它不是老疼，有时候它就疼，有时候它就疼、主要是这么个疼，大雷老师，就是这个大脖筋往上来，就是搁肩膀的开始，脖子根里，一直到这个脑袋太阳穴，这大拉就是左大脑袋疼。
0: 你那个脖子整个就是脖子和这个脖子两边，就肩膀头有没有酸胀啊、疼痛啊？有这情况没？
4: 有。
0: 也有。你平时低头啊扭头的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加重不？
4: 扭头的时候还、我也不敢扭头啊，他就转不回去了现在。
0: 再有一个就是说胳膊啊，因为本身你有一面啊，刚才说是右边不好使啊，那咱说胳膊左边或右边有没有这个胳膊发麻的情况？
4: 也不麻，就有时候酸麻囊的那样的。
0: 有酸是吧、再有一个脑袋上有没有晕呢、迷糊啊？
4: 我那没有，我不晕也不迷糊，就是
0: 不晕不迷糊啊。
4: 啊，
0: 好嘞，那我知道了。你颈椎病肯定是有的。
4: 对
0: 啊，颈椎病啊，因为颈椎病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有好几种，但是根据你这情况呢，咱们初步能够判断应该属于颈型颈椎病，就是还是以局部的颈椎和我们这个肩膀头酸胀疼痛，包括说脖子的这个运动啊，就是扭头啊、低头啊，这个功能受损啊，属于颈型颈椎病。你像中医讲啊，这些它都属于一个什么呢？叫痹症。什么叫痹症？就是不通。包括你后脑勺疼、脑血栓的这些症状，都是由不通所引起的。不通则痛啊。你包括我们说的麻凉啊、木啊，这都是由不通。
4: 那你说大雷老师，那你说我就喝这个舒心汤能行吗？
0: 那行啊，太对症了，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呀。
4: 那我就一直喝这个就行呗。
0: 哎，对，你喝着舒心汤，它就能够帮助你把我们脑袋，包括我们身体里的瘀啊、堵啊，一点一点的给化开。你像咱们这个舒心汤里边这个北沙参，那不专门是通脑瘀的吗？哎，完了之后再有龙骨，啊，龙骨对于什么好处呢？就是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有的时候可能时间关系不方便说，或者没说到那儿，心里边烦心事比较多，家里边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各种事儿啊，可能
4: 对
0: 不？你包括说得了病之后，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心烦的。整体来讲，你的这个病啊，都是在瘀上来的，啊，就是由瘀堵所造成的。所以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适合，啊，适合，接着喝就行。
4: 哎，大刘老师，我还求你点事儿。
0: 你说，
4: 就是说你这个舒心汤不要有成药了吗？
0: 舒心颗粒。
4: 啊，你这个有成药了，怎么也能给我报个名啊？
0: 肯定给你报名啊，你放心吧。就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又脑血栓呐、哎，又糖尿病的，我这块跟学员说，给你争取名额，啊，争取名额，咱们尝一尝这个舒心颗粒，8月12号，完了之后你免费用用。
4: 哎哎，谢谢谢谢老师。
0: 没事儿。

0: 现在这个情况稳定下了，心里踏实点，完了呢咱就用了这个方法。好嘞，啊，再见。
1: 哎哎，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 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18: 第3回，上文书啊，咱正说到这施世伦和这李三师爷两个人呐、微服私访白云寺。你看这和尚也太恶劣了，这哪是出家人呢？这是一伙强盗。要如果江都县有这么一伙人呐、这老百姓能过这安宁的日子吗？所以施公啊，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几个僧人铲除了。可跟这些捕快们一说吧，这些捕快们吓得一不脑子愣。施老爷，您让我们抓谁去都行， 这和尚我们惹不起呀、啊。他们个个会武功，万一要抓扎晕喽，咱们可就一个都活不了了。这石世伦在这屋里转了一圈，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哎，我说李三师爷啊，在，你父母可在唐朝？我母亲呢、啊、去世了。好了，怎么办？就说你母亲故去了，请僧道超度亡魂，以本县太的名义前去请这白云寺这几株僧人，他们肯定得给我个面子。到那时候咱们寺外埋伏好了，给他来一个连窝端一网打尽。行，这主意啊还真不错。不过回禀县太老爷啊，哎，有一点呢、啊，我娘去世的时候他们知道。这嘿，石县太一想啊，白出这主意了。哎，这么办吧，那就说我老岳母没了，你看怎么样？哎，这主意不错。师公一想，反正我到现在没娶媳妇呢，哈、啊，那说我岳母没了，这也行。新来的县太爷啊，别人不了解啊，啊，那派人去，到那儿把那白云寺的僧人请来，赶这边到棺材铺啊，买了一口大棺材，就在这县衙的后边。把那棺材停到那儿，两边的灵台搭好，准备就绪，拿着施县太的手锏，派了一三太爷前去办这件事情。这个师爷来到了白云寺，见到了六株、七株、九株僧人。那九株是最大的，乃是方丈。阿弥陀佛，这僧人长得凶啊，那脑袋跟那脚窝似的，眼珠子往里抠着呢，翻鼻孔，那脸上都是疙瘩，一看就是练横料的。哦，原来是石县太的岳母故去，待我商议商议，回头跟他那两位师弟商议，以防这里有诈。经过仔细的研究啊，没有账。第一，我白云寺声势浩大，他不敢动，他是新来的县太爷，摸不着咱们底细，这是一。二来讲呢，也可能咱们这声势浩大，这县太有心巴结咱们，这都没准的事儿。咱们呢，来个顺水人情啊，何乐而不为呢？也跟这个狗官解交解交，万一将来做什么大事，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不就结了吗？挺好。所以这三个生人全去，带二十个小撒弥，第二天早晨这就普奔县衙来了。在后院啊，在经台上一坐，师公呢假装的带着笑，来到经台时候见这三位僧人，实在麻烦三位大和尚了，我岳母啊不幸身患重病，哎，死了，你们就好好超度吧，本县太一定多给银两。本来来的时候这几个僧人都带着兵刃，以防有变，一看师公长这模样，这三位会意的一乐，心中暗想，就你这模样你也不敢动我们，都坐到这经台上了，绑了绑。

就开始翻。哎呦，惨了，整个浪就在这地窖里头救出来20多良家妇女啊。另外呢还有那些僧人抢来的财物都在地窖里翻出来了，有罪可偿。贼帮把寺院给封了，便走漏消息，随后的守备亲自来到县衙的后院，就在施工的耳根子底下，我把那寺院里边的内情说了一遍。施工一丝的冷笑，李师爷在，奴才在。好，发令。什么叫发令？摔杯为号。在这京台的后边啊，就在那花丛里头都差不少了。兵丁拿着那勾镰枪走在那里边藏着呢，就在那僧人的背后把这枪上一递，把这僧人呢全给拽下来绑上。马肩头儿被司马道穿提咒一绑上，共计抓了接近30。接着劲儿呢就升堂。大人有令，升堂。这些衙役一看这狮子老爷是真敢干呢，到这儿就把白云寺给端了，就把这几个方丈给抓住了。哦，这狮子老爷兄，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的，别看长这模样不怎么好看，不是胆子还不小。这些衙役啊一个个都挺胸叠肚，打升堂鼓，咚咚噗的。咋的了？这升堂鼓啊，那牛皮啊都糟了了。头两下了砰砰还有响，第三下了噗，整个窟窿的，这多别扭。行了，敲鼓棒吧，叭叭叭叭叭叭，这就升堂。这些老百姓一听说怎的，把白云寺这些僧人给抓住了，哗，都来到大堂口的外边啊，干什么？看堂，怎么审？石仙台升堂，来呀、啊！带罪犯6柱、7柱、9柱，把这三个僧人带到这儿跪下。这儿一问，3推6问，这和尚就是不招。施工这家伙了，上夹棍。哎呦，这夹棍可是酷刑，抵挡不住了，由头到尾的就招了。另外外边的壮士老百姓喊冤的告状的，最后施大人大笔一挥，掐进死囚牢，上报知府，单等回文，用快马往上报。第二天回文就来了，就地阵法。哎呦，就在一个就地阵法呀，法场上光这个僧人就杀了30多位。这一个壮举整个震动了江都县，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怎么样，你看我师大老爷们，嘿，了不得，人家有根儿。听说他爸爸呀那就是施琅，当初的大清朝的水军元帅，这真是为百姓办事的好父母官哦。老百姓们一个放鞭炮，后家腾打地打地打腾打腾啪，钻天猴都整出来了，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咚大咚啦，什么动都有。怎么的？欢迎这父母官呢？嘿，这师大人马上这个威风劲就起来了，这一切都完事儿了。当天的晚上，师大人呢在书房看书呢，半夜了，看什么呢？看《洗冤录》。这过去这个县太爷呀、啊，都得看一本书，《洗冤录》。正看的时候，外边进来一个人，你就说这人这个胆子得多大了，大摇大摆的进来了，扒拉玲珑一条，是县太。一向可好，我这里给您见礼了。施工把这书放下，抬头一看，哎呦，见着这个人呢，他见过，就在那白云寺见过。

0: 他撂下了，往前走了两步。哦，施工就觉得不是好事儿。请问阁下深夜来此，不知有何？要见我施世伦。石大人，我今夜来是奉朋友之托，摘你的项上之头，苍亮一探手，探背膀，牙崩黄豆，老酒咽床，嘎嘣一声就把背后的宝刀拉出来了，噗啊，往那桌子上这么一插，那刀啪之晃，那刀碎突之颤。施工哪见过这个，一屁股就坐板凳上了。壮士，你且等等，你且等等，你我何冤何仇，你报上名来，你说上来，这人谁呀？这人呢，那门头僧不是给施工介绍了吗？此人号称为南霸天黄天霸，这夜进江都县行刺，你跟我说清楚，你跟本官何冤何仇何恨？你要摘我的人头，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咱们两个，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壮士？哼哼，姓施的已经抄了白云寺，已经杀了这些出家的僧人，所以我要杀了你。哦，施工啊，站起来了。原来这样，原来还漏了你这么一条漏网之鱼。我施世伦，堂堂江都县县令，我九牧练武术者，行侠仗义，替天除暴，除暴安良，为百姓做好事，这是我早听说的，我早耳闻的。可有一点，今天我见到，完全令我大失所望。你说你是个练武者，我看你不配，你是助纣帮结，助恶为要。六株、七株、九株僧人，身为出家人，干些不法之事，糟蹋百姓，强抢良家妇女，像这样的恶人，有我施世伦在，我焉能让他多活一天？你不就是想为他报仇吗？我看你是他的同党，你不配行侠仗义这几个字。土匪，来吧，你可行刑。哎，得施工啊，把这脸一扭，不是吗？还不搭理这位了。来，这位是谁呀？不是旁人呐，正是黄天霸。这黄天霸呀，他的爹爹就是黄三太，黄三太的爹就是黄滚。赶这爷几个不是吗？都有名。黄天霸的儿子就是黄九龄。这黄三太小红门镖打猛虎，万岁皇爷给了黄马褂，封为玉祥马。你不祥马吗？我封为你玉祥马，黄袍加身。后来黄三太老了，搬回老家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这黄天霸呀，跟父亲学的武术，走江湖啊，男儿志在四方，结交了很多武林当中的豪客。他跟这白云寺啊没什么深交，他是受谁呢？受何天宝的委托。这何天宝跟这九珠僧人呢，两个人有交情，但是在某种观点上还不一致。这何天宝是个粗人，在霞村住，乃是那儿的庄主爷。他告诉这九珠，你作恶多端， 咱俩这朋友没法处了。这九珠啊，总检讨，我下回不干了。嗯嗯，那还行。外边只要一有人告九珠的状，告到和田宝那儿，他俩是朋友，和田宝提着兵刃就去，到那去训两句。每次这九珠啊，哎，都检讨，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没成想，施世伦把这六珠、九珠、七珠给杀了。这和田宝挺难过。你可不管怎么的，朋友一场啊，他是罪有应得，是罪有应得呀。但有一点呢，我们是朋友，我得为他报仇，就把磕头拜把的小老疙瘩黄天霸叫到切记。黄天霸今年整整20岁啊。兄弟，你到江都走一趟吧，把那姓施的给他宰了，嗯，为九珠僧人报仇。这朋友之托呀，没办法。这黄天霸来了，到这儿，这黄天霸呀，天没黑进来的，到那茶棚喝茶，当地这些老百姓啊，有口皆碑呀，都赞颂施世伦豪官。这黄天霸听耳朵里头了，晚上来了，要摘施公的人头。施公啊，梆梆梆梆这几句把黄天霸给造到那儿了。哎呦，这么说你是个好官了。不错，我问心无愧，心底无私。我施世伦受皇上的委托来此江都县做这知县，我应该为民做主。当地一些匪患鱼肉乡里草菅人命，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你今天虽杀了，但有一点，我变成恶鬼厉鬼也要把你抓进阴曹。来吧，就这几句话把黄天霸给镇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在那茶棚里老百姓那么赞颂施世伦，对，我爹常说呀，行侠仗义要爱护好官。黄天霸一背刀，那就是我的错了。转身刚要走，就在这时后窗户有人一丝冷笑：“你不杀他，我杀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四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江都县，这黄天霸晚间来行刺来了，刺杀施世伦。可是这黄天霸被施公这种正义感动了，凡是这个练武术的，他都有一种匡扶正义、除暴安良，救的都是忠良义士，杀都是恶霸土身。这黄天霸还算有心，干这施公啊，义正言辞道，把这黄天霸给训了一番。这黄天霸呀，心里头挺佩服这施世伦的，转念一想，可也对，这白云寺啊，这三个和尚作恶多端呢，早就听说了，我不能因为义气二字变相的害百姓，杀了清官，这不是我黄天霸做的事情。另外呢，这个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那是正门正派啊，那在江湖上那是德高望重的一名老前辈，所以黄天霸呢就决定不杀这施世伦了。干什么呢？要放我不杀你了，因为你是忠良，你是清官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外边有人倒如丹庭高声喝喊，你不杀他，我杀他。啊，不，那窗户啊就被蹬开了，那外宾像倒身形拔进了一个人，就看这人猛当场站，姓施的拿命来。这人呢，掌中擎着一条五谷拖天叉。施公认出来，在那寺外头见过。这人呢，叫北霸天贺天宝。这黄天霸噔噔来都前进，二哥不得无礼，贤弟，我要为九州僧人报仇。二哥，这是好官呐，咱不能做有损的事情，有损百姓的事情。你怎么来了？赶快给我回去！赶快给我回去！这黄天霸一回头，是的人，对不起了。这何天宝啊，还真听这黄天霸的。一看黄天霸把眼珠子立起来了。不由分说呀，你就甭说旁的。这贺天宝转身一跺脚走了，他是不敢不走啊，他知道自己这位小弟那翻脸不认人。赶贺天宝回巨侠村，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是的人，我既然来了，本意呢是来杀你，可是一看呢，你为百姓做主办好事，我不忍心杀你。但有一点，话说回来了，君子出言得有一信字，就说人不能食言自肥，说了不算。我临来的时候，我当的那东挡马彪西挡周正， 还有几路的英雄豪杰的面，我夸下了海口来摘你的人头。可我到这儿呢，那啥呢，我这空手而归，难以向弟兄们交代。另外呢，你能否把你的印信给我，就把你那大印给我，你交到我手，我拿回举霞村，以在众兄弟面前好有个交代。实际这个都挺过分了，那当官的哪有没印呢？师公啊，坐到那凳子上，镇公黄天霸呀，四外看了看，瞧了瞧，是的嘞，我有一件事情想问问。说吧，师公这功夫不害怕了。请问师的人家父是哪位？敢问师公他爹。哦，我家父乃是原水军大帅钱引大臣，他老人家我数个字说师朗啊。就这一句话呀，这师朗这两个字一出去，就看黄天霸啪往地上这么一跪，是冲上三叩首，邦邦邦给磕了仨头，把这师公磕懵了。哎，我说这黄大侠，你这是做什么呢？哎呀，是的人，我可找到您了，难道说当初老人家就没跟您说过，我们老黄家欠您老师家的情啊，是这么回事。这儿由头到尾的，这黄三太啊，干了什么呢？就是黄天霸的爹做些什么呢？怎么跟老师家有些什么过节，有什么交情呢？我简单的说两句。这个黄三太当年是保镖的。黄三太的师父就是圣婴圣子川，十三省的总镖头。后来圣婴死了，把这一片大业就给了黄三太。有一年呢，这黄三太保镖就走到了京北皇家围场，这皇上打猎的地方。这皇上打猎呀，他不像咱们这儿猎户啊，拿着枪带着干粮到五神山去。啊，到老林里头去，真打真干，你抓我，我抓你，老虎吃人呢，追那人，人呢想把那老虎收拾掉，人追老虎，干这皇上打猎，那纯属玩儿，啊，太监们呐，这些武将们把这老虎梅花鹿啊，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什么兔子，都弄到一起。四外搁那栅栏把他围上，方圆几里地围上，让皇上骑着马拿着弓箭在这个围场里头开始捕猎，这是玩儿。可没成想这个康熙坐在马上守着弓箭正往前走的时候，本来呀，这围场里头放了三只老虎，都被康熙给射死了。可说不上哪儿蹦进来一老虎，不在指标之内的啊，原来就放三只就拉倒了，没成想多了个名额，这老虎是外边自己干进来的，热机了，啪啪啪几箭没射着，就看见老虎直扑康熙就过来。哎呀，这些武士们呢，吓到就哆嗦，那个大臣们哗两边之躲呀。眼见皇上岌岌可危的时候，就在那边上那树上啪啪啪射了三只镖，噗噗噗，镖打猛虎，把这虎啊打死了。树上蹦下来了谁？黄三太路过到这儿，结果呢， 围斩之内练武大门户，救了康熙爷，也功高不如救驾，计绝不如绝粮啊，这有功之臣呢。啊，这黄三太过来了，直哆嗦呀。那，你把我救了啊？是，把您救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黄三太。哦，这边上啊，有一大臣叫索拉密。这索拉密啊，跟这黄三太不对付。黄三太是镖局的人，逢年过节得给各大臣送点礼物，可就没给这索拉密送。这索拉密呢，对这黄三太就有点意见，借此失机，就在皇上面前说这黄三太的坏话。万岁啊，这黄三太是贤嘛，我跟您说呀，你看他带的兵刃进咱围场，在那树上藏，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刺王杀驾呀，这无意当中镖打猛虎把您救了，他要是不打那猛虎，这三只镖准给您打上，这来刺王杀下来了。黄三太这一听啊，直突突。赶后边那羽林军一听刺王杀下，哦，赶您遇上了，你把那皇上救了。要没这猛虎，你就该把我们这皇上给打死，受得了吗？咔咔咔，兵刃全拔出来，往上就围。就在这时候，水军大帅前引大臣施琅喊了一声慢，各位，皇上，黄三太据我了解乃以行侠善义之事，他绝没有刺王杀驾之心。练武术的焉有不带兵刃之道理啊，兵刃不离身啊，他既是练武者，他能不带兵刃？另外的话，他真想刺王杀驾的话，何必还镖打猛虎救万岁爷您呢？这黄三太有功，功高不如救驾呀。啊，所以啊，万岁，我看您应该赏不应该罚。哦，康熙啊，哎呦，这心里头一琢磨，可也是对。那死亡杀下来了，这还把我救了。那有那个想杀我的话，那就别再镖打猛虎，那干脆那就让那虎把我吃了算得了。好。这黄三太这人直哆嗦，康熙把这黄马褂摘下来了，告诉手下大臣，这壮士冷啊，给他披上。实际黄三太是冷吗？是哆嗦吓的。本来我把你救了，怎么的？那索拉密，你这儿揍我一本，说我来杀皇上来，我受得了吗？我得全家开豁灭九族啊！所以这黄三太在那哆嗦，皇上以为他冷了呢，就把那黄马褂给穿上了。行了，别说别的了，我是索拉密大臣呢，你不说他是降马吗？朕封为他御降马，这皇上封的。行了，你就当御降马吧。封你为御降马呀，可你要不要干那些降马所做的事情？你要铲去人间不平，抓那些降马，抓那些坑害百姓、是能工商的降马。扎！这一句话呀，在那天开始，施琅就把黄三太给救了。这儿一救了，黄三太敢告老还乡，回到了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他把这黄马褂啊，挂到了祖先堂上。这在京剧里头，这段戏叫《贺龙衣》。评书小说里呢，说他叫赠马褂。赶着黄三太把黄天霸叫过来了，孩儿啊，将来啊， 你闯荡江湖，有恩要报，有仇要报。爹爹，有意抽家，乃官宦名曰索了命。我险些死在他一句话上。爹，你放心吧。黄天霸一点头啊，别说他是索了命，他就是索弥通，我也得把他吃喽。那年没了词儿，那意思代表了。还有一恩人，乃是水军大帅，御前牵引大臣施琅，你一定要报他的恩呐！就这么样，黄天霸闯江湖走巨侠村，结交了东党马彪、西党周正，还有贺天宝，几个人结拜，闯荡江湖，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扬州地带。在江苏地带，你打听巨侠村这哥四个，那没有不知道的。这贺天宝跟那九珠啊，有点交情。不过呢，九珠作恶，贺天宝也真教育他，念起当初点情分，还照顾他。听说京都县的师大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九珠、七珠、六珠僧人全给杀了，贺天宝啊，就跟黄天霸说，让黄天霸江都县行刺。可黄天霸这一来，一看师公确实是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的好官，不忍心下手，临走要拿走信印。可转过身来，他觉得这里有事儿。就问师公家父是哪位，姓施的。哎呦，我家有恩人施琅也姓施，你是江都县的县太爷，听说你在北京来的，能否跟这施琅老人家有什么瓜葛？可一问，师公呢就把自己的父名报出来了。黄天霸口子悬河，阴晴自责，把自己家跟他家的事情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哦，师公站起来，我听家父也说过呀，对对对对，是他跟黄三太是好朋友，救过黄三太，对对对对，哈哈哈哈，怎么，原来你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不错，恩人在上，黄天霸给老人家见礼，跪倒磕头。哦，天霸呀，起来起来起来，哎，你怎么走这条路了？结交什么江洋大盗，要没这段姻缘呢，我还不能跟你说呢。你怎么不走那正路呢？行了，别说别的了。天亮了，你也该回去了。这施工啊，开始让黄天霸赶紧走吧，这是县衙国家执法的地方，如果外边这些捕快们要看着你，非把你抓起来不可。老人家，我不能走。为什么？老人家，江都县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四外起土匪翔嘛，你这儿一来就避免不了得罪很多很多人，这些很多很多人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江洋大盗，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魔王，您这条命就在那剑锋刀刃上，我能走吗？我得保护您呐，老人家，在下黄天霸，就在县衙内，我听您的调遣，要抓贼办案。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说起这汉武帝刘彻呀，他本是汉景帝的第九个儿子，他生于景帝的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56年的7月7日。在公元前141年，这个刘彻16岁是登基继位，在位54年呢。他死于公元前87年，享年70岁。他是中国古代史上在位和享年最长的帝王之一，他的谥号孝武皇帝。这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具雄才大略、最杰出的君王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那是占有突出的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盛世时代，建立了在当时可与西方罗马帝国相比美的东方最强大的大汉帝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还开辟了广大的疆域，奠定了其后2000多年的中国版图的基础。汉武帝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然而汉武帝也有大过，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又一手制造了帝国的衰落。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哎，你别看16岁的小孩啊，他聪明啊，他大脑里在成天想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因为啊，在秦朝和汉朝，这个秦汉是中国第一次大统一时期，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统治庞大的帝国？从秦始皇到汉初的统治者都做了探索。秦始皇奉法家之言，他尊法家，听了法家的言语，结果到了秦二世亡国了。那么汉朝的初年，汉初的统治者们奉行的是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什么叫无为而治啊？就政府什么也不用管，老百姓愿意种地就种地，怎么发展市场啊，繁荣市场啊，经贸往来呀，随便，政府就是政府，他犯法你就抓他，不犯法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这种思想叫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那么这种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姑息妥协的思想和政策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为人心不齐呀，思想不统一，各干各的，谁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汉武帝刘彻就琢磨，这不行，绝不能再推行什么无为而治，绝不能再推行什么黄老之学了。那么怎么办呢？哎，刘彻想到了儒家，尊重儒家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因为在这个无为而治的思想统治之下，这个农业生产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为政府对农民控制的较松，很多农民为了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为了逃税，就说这人死了，偷偷摸摸跑别地方种地去了，就是不上税。因为在汉初，这个个人得上人头税，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了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团的加强。怎么样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呢？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
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已经从根本上削弱，但依然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在膨胀，这显然对中央集权是潜在威胁啊！用什么思想可以规范他们的理念和行为？

这是他想的第二个问题。两个问题摆在了面前，以上种种的挑战与问题，刘彻认为儒家思想是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这个汉武帝刘彻在刚刚立为太子的时候，就当太子的时候，就深受儒家学术的影响。16岁登基后啊，他就开始着手实施新政，改组了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宰相，王夫人的同母异父的弟弟田汾为太尉，先把这宫廷里的内阁改组了。然后汉武帝呢，又设立了明堂，准备按古制是大兴礼教。这个明堂啊，就是儒家讲学的、讲儒家思想的一个朝堂。而且汉武帝还派人请来了儒家的大腕、儒家的名儒，叫申公来到长安，让他当老师讲学。可这个举动却遭到了东宫的太皇太后坚决反对。这个窦太皇太后那可是一人把持朝纲啊，你别看汉武帝多厉害，他必定年小啊，那得听他奶奶的。稍微不对劲儿，这个窦太皇太后就翻了白眼根子。窦太皇太后一琢磨，怎么的，你要把祖宗留下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给我推翻喽？尊什么儒家，哪来的儒家，什么儒家，不行，别干了，家小心你的皇位，我说吧，你换了就换喽。你看几家伙就把汉武帝给挑下马了。而且被迫没办法的情况下，是在窦太皇太后的逼迫下，武帝刘彻罢免了宰相窦婴、太尉田汾的职务，这个推广儒家思想也就告了一个段落，继续无为而治。不过武帝刘彻在暗中等待，在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的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这个武帝刘彻是悲喜交加，悲什么呢？奶奶死了。喜的什么呢？没了绊脚石了，我的儒家思想可以强力的推广了。这个时节的武帝已经是22岁了，他的亲生母亲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涉朝政，哎，这就使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于是终于告别了政治的紧箍期，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建议。这个董仲舒在当时是个名士啊，大学者呀。他是广川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景县，那是汉代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跟这个汉武帝刘彻说，咱们得尊儒家，儒家讲究三纲五常啊，仁义礼智信呢、啊。他能让老百姓知道什么叫君，什么叫臣，什么叫子，什么叫民。那君臣不分，放任自流，那不行。汉武帝刘彻早就有推广儒家思想的这行动，再加上董仲舒这么一说，整个在汉代汉武帝时期是大兴儒学，全国一片的儒学之声。那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之后，那么实际上呢，只是提高儒家的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他并没有完全的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学治学，而且还有不少人进入朝廷为官。那么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他开始实施了推恩子弟、广开仕途、中朝御政、加强

监察，建立刺史制度，兴办太学，推广郡学，又建立了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的制度。什么叫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啊？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刘彻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肃等年，每一年号均为六年。那么以上这些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之中，以巩固其统治。汉武帝刘彻一生的业绩中，这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由他领导抗击匈奴的战争竟持续了43年，大小战役多达15次之多。那么咱们找几个关键性的战役寥寥的交代几笔。这里边有马邑之谋，在元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王辉的建议，派遣李广、公孙贺、王辉、李希、韩安国五大将军呢，带领30万汉军是浩浩荡荡的埋伏在马邑的附近。紧接着就派这聂毅出到关外出塞和这匈奴交易，诱敌勾引，想把这匈奴的大兵勾引到马邑一带，好围攻歼灭。可这匈奴这个头子很奸，明白过来了 ，no， 我们坚决不上当。结果呀，这场战役没有成功。虽说没有成功，失败了，但是它说明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了。在那个年代，出兵30万。那是一个很大的举动啊。第二次是收复河南地之战。在公元前127年，匈奴的20000骑兵侵入边境，是由渔阳进入雁门，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汉武帝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对河南地，这河南地是哪儿啊？就现在的河套地区。对这个地区的匈奴各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迂回包围作战。这个匈奴军队毫无准备，是大败在当场啊，死伤无数。那么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终于被汉武帝刘彻给收复回来了。比较大的战役还有河西争夺战，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带领10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啊，18岁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是脱颖而出。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人。他出身于奴隶，由于他善骑射，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任命他为骠骑校尉。这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骠骑是形容行动敏捷快的意思。大将军卫青呢，还挑选了800名的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这汉军出塞后，霍去病带领800骑兵冲杀在前呢，是离开了汉军的主力，是一直奔袭数百里。这支骑兵小部队找到匈奴的部队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的袭击，是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溃不成军。那就类似在二战期间德军的闪电战差不多，那就闪电战术。我这么估计着，可能希特勒的闪电战就是跟咱们国家汉朝那霍去病将军学来的，那背不住。这个汉军是以少胜多，
斩敌2000多人，杀死匈奴大单于的叔父，生擒了大单于他爹，那是大胜而归啊。汉武帝发布命令，称赞霍去病是勇冠全军，封他为冠军侯。这霍去病初上战场就表现出超群的军事才能。在公元前121年的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大将军呢。他带领骑兵10000余人，从陇西出塞，转战6天，越过了甘肃、山丹的东南1000余里，杀敌8000余人，生抓了匈奴的一个王子，是汉军西河首战告捷。在同年的夏天，霍去病又带领大军出北地，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西北，深入2000多里，攻进了匈奴之地，击败了匈奴的主力军，抓住了匈奴的一个单于，逮住了一个匈奴的王子，抓住了单于的几个老婆，歼敌30000多人。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的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个匈奴的首领一只鞋单于说，怎么叫一只鞋呀？哎，他的名字就叫一只鞋。老挨揍他心里就琢磨怎么办，哎呀，这汉军挺厉害呀，他就想了个招，就把他的宫廷，把他的指挥部就搬到了漠北，想引诱汉军深入，然后呢趁其兵疲惫而袭击。那么在公元前119年的春天，汉武帝刘彻是将计就计啊，趁匈奴疏于防范之时，决定攻其不备，发动了对匈奴的第3次大战役。汉武帝调集100000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远征。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一只斜单于带领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20000人。不过在这次战役中，飞将军李广进军东路，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大漠风沙，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错过了会合的时机。李广一着急瞪眼，觉得延误了时机，自己有责任，是拔剑自杀当场。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了力量最强的汉军，敢于深入虎穴的勇士都交给了他指挥。霍去病深入漠北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那是展开了一场激战。这个左贤王的骑兵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是乘胜追击，前边是左贤王跑，后边霍去病追，把这左贤王都追到了肯特山。这肯特山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有这么个山叫肯特山，到这地方嘁哩咔嚓又杀了不少匈奴人。左贤王是玩了命的跑，后边霍去病一直把左贤王追到了汉海。这汉海是什么地方？各位，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啊。左贤王蹭蹭蹭蹭蹭蹭蹭，一看前边是贝加尔湖，蹭，他跳湖里，他洗个澡，穿上了衣服，也没买澡票，是撒腿继续往前跑。赶霍去病追到汉海这儿，一看把左贤王追没影了，行了，这才凯旋而归。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人马伤亡很大，渐渐的衰落下去。那么在匈奴和汉边境上的战火也就少得多了。那么这个霍去病在抗匈战争中是建立了大功，是多次得到汉武帝的奖励。

0: 给他一万多户百姓归他管理，他收地租了，给他封地，并加官大司马。可这一天，霍去病回到军营，他感觉到身体不适，好像有点感冒了，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他的武官来到这儿，有军情向他禀报，一挑个军帐，不看还子罢了，一看霍去病已撒手西归。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霍去病为汉朝立下了赫赫的战功，特别是抵抗匈奴，那是功不可没呀。汉武帝加封霍去病为大司马，这个官位是非常高的，特别是霍去病才24岁就官拜大司马。可谁也没有想到，也许霍去病连年的征战身体不支，也许是突然得了暴病，霍去病24岁死在了军营。汉武帝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分的悲痛，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雄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奢侈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呢？汉武帝刘彻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经济政策的调整使汉朝富裕了起来。那么汉武帝刘彻在外交上又是如何的呢？咱们这里边首先要提到的是汉通西域。在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刘彻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支。这个大月支啊，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也是马上的民族，善于骑马，善于射箭，也是凶猛彪悍无比啊。这个大月支这个民族是占据在祁连山，那么匈奴人就觉得这地方好，就把大月支族给打败了，就把大月支族从这祁连山给轰下去了。据说呀，这个匈奴的单于还把大月支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了酒器，没啥事儿，拿着脑瓜骨当酒盅，哎，喝酒。所以这大月支族是十分的痛恨匈奴啊。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是极为重视的，他就想联络这大月支，并和这大月支呢想结成同盟，共同的对抗匈奴。但是只打这大月支族离开了敦煌元帝后，离开了祁连山，究竟跑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没有消息。而要找这大月支族啊，必须得经过河西一带，而这一带地区又控制在匈奴人的手中，西行寻找大月之族必须得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之族的任务既艰难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这武帝刘彻就想了个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就招聘一批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其中有一个人，此人叫张骞。他是陕西汉中人，当时呢他是一个郎官，这个官位是很低的，

杨谦挺身站出，说我愿意去。武帝啊，很欣赏张骞的胆识，马上就给他配了100多个随行人员，还找了一个投降过来的匈奴人给他做向导，这就出发了。张骞第一次出使，结果呀，被匈奴人给抓住了，一关就是关押了8年呢。后来这个张骞迷迷糊糊的逃出来了，逃出虎口啊，就找到了大越之族，真找到了。找到可是找到，却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的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张骞历经艰辛回到了汉朝，将西域的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产物、政治、军事等情报报告给了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的准备，还大大的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在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了西域好多的国家呀。那么这些国家一看汉朝的使臣来了，当然得接待，这一接待，这一谈唠，互相一沟通，双方又有了深的一层了解。那么张骞在西域又待了2年，走访了很多国家，回来了。那么这时节西域的一些国家也派了使者来到了汉朝，那意思看像不像你张骞说的那样汉朝如何如何强大繁荣。哎，这些使臣也来到长安拜见汉武帝，汉武帝更能整。汉武帝出巡的时候啊，就让这各国的使节也跟在后边，让他们更一步的了解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好大做宣传呢。从此以后，西域的很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的开始了。汉武帝又继续派出很多使者到西域的各国，每年多则10几次，少则5、6次，每次多达100余人以至数百人。你像那些比较遥远的西域国家跟中国都有来往，像什么大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等国家都跟咱们中国有来往。这个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呢。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什么炼铁呀、凿井术啊，哎，这些技术相继的在西域得以推广，像精美的手工产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了西域各地。那么西域的东西呢，也进到了咱们中国。西域的很多产物，像什么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都来了，到了中国了。你像骆驼、驴、汗血马这些动物都来到中国了，像电视、冰箱，那年头不产这玩意儿，日后也传到咱们中国了。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外交上汉武帝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那么在边事上呢，边事上他是大力的开发呀。在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向南方、东方、西方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是大力的开发，结果成绩巨大。我国的南方及东南沿海是越人的居住区，在秦朝的时候已经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和县。可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当地的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到了汉朝，汉朝初年共有3个政权，一个占据浙江的温州，一个

占据福建闽侯县，一个占据在南越。那么汉武帝刘彻经过不懈的努力，是连排带打，把这三个政权全部的收回来了，收到了中央集权呢。那么对待北方呢，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当时生活很多民族，那么这些民族散散落落，不听朝廷的管，汉武帝刘彻下令以兵压之，以权压之，把这些散落的民族也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中国的一个强大版图啊。自此以后啊，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经过了汉武帝刘彻的对外扩张，也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推动了中国、亚洲以至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伟业。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汉武帝也有他的过错，再大的伟人也有过错之地啊。这个汉武帝是在位54年，结果这战争持续了43年，就是当了54年皇上，他打了43年仗，用兵的时候多则30多万，少则也有数万之众，连年的战争，劳民伤财，百姓是苦不堪言呢。另外这个汉武帝啊，在生活上也是非常奢侈的，就因为他这奢侈给民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他大兴土木，建了好多宫殿，游宫、玩宫、娱乐宫、游泳池、歌舞厅，你反正说吧，凡是想到的他都建了一个宫殿，自己好玩啊。说大兴土木，这钱呢花多了去了。这个汉武帝以为自己是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的周期。于是呢，他就带领文武百官到泰山去封禅，得以再受天命。从元丰元年至征和4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89年，汉武帝共举行了6次封禅泰山的活动。这个每次的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真是难以计算呢。另外这汉武帝没啥事就琢磨，我怎么能长生不老呢？朕要永远的统治这片江山，这些百姓永远是朕的子民，想长生不老，所以啊，就委托人寺外求仙拜道，要买这长生不老药，还请了很多道士，就在后宫支上丹炉，要炼这长生不老丹。没什么事儿，武帝就跟这底下大臣们说，谁要如果能让我长生不老，我把这江山给他一半都行。可人的生死那是由天命，有生就有死，你老想长生不老，上哪儿整那长生不老丹去？哎，没啥事他跟大臣们研究，结果有个大臣呢，就回到家里就跟老婆捣鼓，说皇上呢想长生不老，哎，谁要如果能让这皇上长生不老，求这长生不老丹，那皇上对他那就得天高地厚的，那甚至可以把这江山都给他一半。
结果大臣跟老婆说

他这个老婆没啥事跟丫鬟说了。这个丫鬟呢，有一天回家，就跟邻居说了。这个邻居就跟一个杀猪的说了。这个杀猪的就跟一个掌鞋的说了。这个掌鞋的有个磕头的，姓栾。这人叫栾大呀。这个栾大是游手好闲，在家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打瞎子骂哑巴，什么坏事都干。后来这个栾大因为惹了一场官司跑了，就跑到南方，遇到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说他会妖术，这个栾大就拜这道人为师。后来这老道就跟这栾大说呀，我不会什么妖术道术，那都是骗人的。就这栾大就跟这道士学了半年多。学啥了？学蒙崩拐骗，轮崩撇靠晃，就学这玩意儿。结果这栾大回来了，回来一听，怎么的？谁要如果能给皇上求来长生不老丹啊，要什么皇上给什么。这栾大一琢磨，自己左六也这样，到现在连个老婆都娶不上，我活的麻劲儿，我呀蒙蒙去吧，要蒙对了，一下子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蒙不对，自己这脑袋丢了就丢了吧。结果这栾大就挺身而出，毛遂自荐，就来到皇宫。这把门的王官一看，干什么呢？你怎么事儿？我怎么事儿？你赶紧往里通禀，禀报皇上，就说我姓栾，叫栾大，栾方士，我求见陛下，我能求来长生不老丹。这宫里的内侍赶紧往里禀报，汉武帝啊正在后院休息呢，刚要睡午觉，一听说怎么的，来了这么一位方士，叫栾大，赶紧叫进来。这栾大就见到汉武帝，这小子一琢磨，我也喝出去了。赵石说，平常老百姓见皇上直哆嗦，他不哆嗦，深深给汉武帝鞠了一躬，然后又退了三步，才磕头。汉武帝就心里琢磨，你怎么见着我不磕头呢？先鞠一躬，然后再磕头。栾大就说了：“我是一仙人呢，我先给你行起礼，是仙人给你行礼。因为我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啊，我给你行礼，是仙人，仙人不能给你磕头。后来我给你磕头，因为我是百姓。”是你的子民，见到皇上我才给你磕头，所以先行其礼后叩其头。汉武帝巴的巴的嘴，有点仙人的味道啊，这玩意儿说到还不少呢。你会求长生不老之丹，你放心吧，万岁，我会的东西太多了。我已经跟你说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哦，你真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当然了，万岁呀，我能蒙您吗？正好咱们长安呢，半个月没下雨了，你今天能不能给我求下雨来？这栾大呀，一瞪眼珠子，心里琢磨，就这个事儿嘛，蒙对了呢，我就蒙对了；蒙不对，脑袋搬家，我认了。好。皇上您放心吧，明天早晨我准让他下雨。汉武帝一听人家说的这么坚决，背不住是个成仙得道的人物，来呀，热情招待。这就热情招待，给这个栾大现找了个屋。汉武帝又问他用不用搭什么台子求雨台呀？不用。皇上，我这个什么都不用，我就在屋里头掐诀念咒就行了。这栾大呀来到屋中，这边把酒宴摆上，栾大爷琢磨能不能下雨我不知道，但是我得吃啊。

0: 临死的时候我吃他一个饱啊，死的时候我也闹个饱死鬼。这小子就开始吃，颠开大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就开造。喝完了往床上一躺就睡觉，别的他都不想了，亡命徒骗子。哎，你还真别说，他也不就怎么的了，一脚踢个屁敢当当，他不就怎么碰上了。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哗，长安下了大雨啊。哎呀，汉武帝这回可相信了，这是一仙人呢，肯定能找来长生不老丹呢。立刻召见栾大，栾大过来了。这栾大呀，他也万万没想到，半夜的时候他到当院看了好几次，一看晴空万里，星星锃亮，月亮锃亮，上哪有雨去。栾大呀直跺脚，完了完了完了，我是非死不可呀，这明天武帝要问起来，我这不欺君之罪吗？哎，命不该绝。天亮的时候下雨了，你说把这小子乐的呲儿呲儿呲儿呲儿呲儿都尿裤兜子了。皇上召见他，跪倒，来劲儿了，万岁你看怎么样，我说求下雨来就求下雨来呀。昨天我就在这屋中掐指神算，掐诀念咒，惊动天和地，惊动了风神、月神、星神、雨神，我就告诉雨神要下雨，我是受皇上您的命令，命令他下雨，他是不敢不下。把武帝奔又捧了一下，武帝高兴万分，你能求来长生不老丹吗？能，放心吧皇上。多长时间？这个得看我的法力，法力我要练大了，丹求的就快，法力练小了，这丹求的就慢。汉武帝更高兴了，人家说的啊，斩钉截铁的，能不能求来长生不老丹？能。这人呢，我得把他收住啊。汉武帝一高兴，把自己的大女儿长公主许配了栾大，把栾大乐得我的奶奶，我成了驸马了。有的听众问说，你这是传奇呀还是演绎？各位听众，这是史，咱们没有半点玩笑。栾大当了驸马，他能不能求来长生不老之丹？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

0: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寻欢突然觉得这个屋子闷得很，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他缓缓地转了个圈子，才沉声地问道：新梅大师回来后，到过这屋子的有几个人？
1: 大师兄，还有四师兄、五师兄和七弟都曾进来过。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有可能下手？心术点了点头。
1: 哎，这是本门之不幸啊，我本不愿对你说的，但现在我已发觉你绝不是出卖朋友的人，所以希望你
0: 希望我找出那凶手？
1: 是的。
0: 李寻欢目光炯炯盯着他的眼睛，一字字说道：那凶手若是新狐呢？心术突然愣住了，过了半晌，他已经是满头大汗。李寻欢冷冷地说道：就算少林门下人人都已知道这个新狐是凶手，也绝无一人肯承认的，是吗？心术没有说话，因为他无话可说。江湖中人素来将少林视为名门正宗，如今少林掌门若是杀人的凶手，少林寺数百年的名声和威望岂非要毁于一旦？李寻欢继续说道：就算我能证明新狐是凶手，只怕连你也不肯为我说话呀。为了保全你的少林的名

0: 牲，你恐怕也只有牺牲别人了。心术长长叹了一口气，
1: 哎，不错，为了保全少林的威望，我的确不惜牺牲一切。
0: 李寻欢淡淡的一笑，
1: 那么你为何又要找我呢？我虽不愿做任何有损本门名声的事，但你只要能证明谁是杀死新梅师兄的凶手，我不惜与他同归于尽，也要他血溅阶下。
0: 哎，这出家人怎可妄动杀念呢？看来啊，你这个和尚六根还不清净啊。
1: 阿弥陀佛，我佛如来也难免做狮子吼，何况和尚。
0: 好，有了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哦，莫非你也知道凶手是谁？
0: 我虽不知道，却有人知道。
1: 那么凶手自己当然知道。
0: 除了凶手自己之外呢，还有一个人知道，那人就在这屋子里。
1: 谁？
0: 李寻欢指着禅床上新梅的遗体，就是他。心术失望地叹了口气，
1: 哎，只可惜啊，他已无法说话了。
0: 不，死人呐，有时也会说话的。他突然掀起了盖在新梅尸体上的白被单，日光斜斜自窗外照进来，照在新梅枯干的脸上，还带着一层诡异的灰黑色。李寻欢看了一眼，
1: 哎，你可曾看过被极乐童子毒死的人吗？
0: 新妹摇摇头，没有。哎，你的运气不错呀，被他毒死的人呢，实在不好看。其实无论谁被毒死都不会好看的。心术什么都没有说，李寻欢闭起眼睛缓缓地说道，多年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被他毒死的人，那人中毒才不过片刻，全身已经发灰。我出去打了个转，再回来一看，那人身上的肉已经全都不见了，已变成了一副骷髅，漆黑的骷髅。心术大师注视着新梅的尸体，
1: 哦，但现在二师兄中毒已有好几天了。
0: 不错，他中毒已有数日，却还没有发生那种可怕的变化，你可知道是为什么呢？
1: 心术摇了摇头，
0: 李寻欢一字字说道，这只因为他又中了另外一种极厉害的毒。
1: 哦，你是说，
0: 他虽然中了极乐童子的五毒水晶，但中的毒并不深，再被他以内力逼住，所以他直到回来后毒性还没有发作。
1: 正是如此，
0: 那凶手为了怕他说出这个秘密，一心想让他快点死，生怕他中的毒啊还不够深，就另给他服了一种极厉害的毒药。
1: 杀人的法子很多，他为什么还是要用毒呢？
0: 只因无论用什么法子杀人，还难免留下痕迹，大家既都知道新梅大师中了毒，他只有再用下毒这法子，才能避免别人的疑心。
1: 不错，这样做人人都认为二师兄必是被极乐童子毒死的，再也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
0: 此人行事虽然老谋深算，只可惜还是忘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忘了毒性必相克，就因为他们下的毒既烈又重，克住了五毒水晶之毒，所以新梅大师的遗体到现在还没有那种可怕的变化。心术沉思了半晌才点点头说，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只不过那下毒的人是谁，你我还是不知道啊。
0: 李寻欢目光闪动地说道，新梅大师回来之后可曾服过什么药吗？
1: 只吃过一碗药。
0: 那么是谁喂他的药的？
1: 药是七师弟心剑配的，
0: 但喂他吃药的人

那五毒水晶自然是属于这一类的毒药了。正是。那么第二类毒呢，也许并非无色无味，但却可令被毒死的人死后全无异状，甚至叫别人看不出他是被毒死的。你说那凶手就是用的这种毒？就因为这两种毒毒性存异，所以才会互相相克。那第一类毒虽可怕，这第二类毒却更阴毒。江湖中能用这类毒的人并不多。他目光炯炯盯着心术，继续说道，少林门下善于用毒的人有几个呢？心术深深地吸了口气，这少林寺领袖江湖，武林正宗，少林弟子也以此为荣，绝不会有人去学那种下五门的手段，是吗？心术断然地说道，少林七十二绝艺中绝没有这毒字。那么心竹大师和心灯大师，心术抢着说道，四师兄九岁的时候便已落发，六师弟更是在小孩子的时候便入了佛门，这两人这一生中只怕还没见过毒药。那么如此说来，下毒的人是谁呢？哦，你难道说是七师弟心剑？李寻欢不再说话。心剑大师乃是半路出家带一头师的，没入少林前人称七窍书生，正是位下毒的大行家。心术沉默了很久，缓缓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李寻欢也正在注视着他。小亭中摆着一局棋，白小生正轻轻地敲着棋子儿，一片片积雪灯花般的随着他的敲棋声落下，又落在无边无际的积雪中。夜半待客客不至，闲敲棋子落灯花，这境界是多么的悠闲，多么的潇洒。但现在天地间都似充满了消杀之意，每个人的脸色更重于天色。心湖大师、心竹、心灯、心剑也都在这里。阿飞躺在小亭的柱子下，连头都无力抬起。心湖大师望着他，双眉一直未展，缓缓地说道，你们看李寻欢会不会出来呢？白小生笑了，毫无疑问呐。那么他这种人难道还会为朋友牺牲自己吗？白小生微笑着说道，这就叫道义有道。心湖大师长长叹了口气，哦，但愿如此啊。他的声音突然中断，就像是突然被冻结在寒风里。他已瞧见了心术，心术已走入了这院子，却只有一个人。心湖抢先迎上去，你可安好？他不先问别的，先问心术之安好，毕竟不愧为少林掌教。阿弥陀佛，多谢师兄关切，弟子侥幸逃过了这一劫。哦，这时心剑也赶了过来，厉声地问道，那李寻欢呢？他取经去了。哦，取经？取什么经啊？易经阁内失窃的经。心剑嘴角一阵牵动，冷笑地说道，盗经的人果然是他。师兄，你怎么放心让他去呢？心术看了他一眼，只因盗经的人并不是他。他目光逼视着心剑，沉声地说道，盗经的人就是谋害二师兄的凶手，因为二师兄已发现了这个人的秘密，他只有将二师兄杀死灭口，但这个人却并非李寻欢。

新进看了他一眼，怎么的？不是李寻欢是谁？新树的目中寒光爆射，厉声地说道：“是你。”新建的嘴角又一阵牵动，脸色却沉了下来，冷冷地说道：“吴师兄，怎会说出这种话来？我倒真的有些听不懂了。你不懂，还有谁懂呢？”新建转身转向了新湖大师，躬身地说道：“这件事儿还是请大师兄裁夺，弟子无话可说。”新竹新灯白小生早已听得悚然动容，新湖大师也不禁变色地说道：“二师弟，明明遭了李寻欢之毒手啊，你为何要为他洗脱呢？”白小生悠然地说道：“若是在下记得不错，新树师兄与这个李寻欢好像还是同榜的进士。”新建冷冷地说道：“吴师兄只怕也中了李寻欢的毒了吧？”新树根本不理他们，沉声说道：“真正令二师兄致命的毒药，并非极乐童子的无毒水晶。”新建抢着说道：“哎，师兄，你又怎会知道的？”“你以为你做的事儿真的人不知鬼不觉吗？你莫非也忘了二师兄临死前还有这本东西留下来？”他的手一扬，手里拿着的正是新梅大师的毒经札记。啊，新湖皱着眉：“这又是什么呢？”心术说道：“二师兄临行之前已发现了那道经的叛徒，只是他心存仁厚，未经证实前还不愿意披露这叛徒的名姓，只不过却已将之写在他这本毒经札记上，以防万一他若有不测也好留个证据。”西湖大师动容地说道：“真有此事？”新湖抢着说道：“这上边如果真有我的名字，我就甘愿。”“你甘愿怎样？”“你虽将最后一页撕下来，又怎知二师兄没有记在另一页上呢？”新建身子一震，突然伏倒在地，颤声地说道：“吴师兄竟勾结外人，令弟子身遭不白之冤，请求大师兄明鉴。”新湖大师沉吟着，目光向白小生望了过去。白小生缓缓地说道：“白纸上写的虽是黑字，但这字却是人人都可写的。”新建头往起一抬：“不错，就算二师兄这本毒经札记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却也未必是二师兄自己写的。”白小生淡淡说道：“据我所知呢，这个小李探花文武双全，寒苏烟柳，兰亭尾碑，名家的字，他都曾经下过很大的功夫临摹呀。”“不错不错。”新建紧了点头地说道：“他若要学一个人的笔迹，自然容易得很呐。”新湖大师沉下了脸，瞪着新树说：“你平时素来谨慎，这次怎么也疏忽起来了？”新树神色不变地说道：“师兄啊，若认为这证据不够，还有个证据，你且说来。本来藏在二师兄房中的那部达摩易筋经已经失窃。哦，李探花算准这部经必定还没有及时的送走，必定还藏在新建的房里，是以弟子以令值日的一晨和一寒监视着他一起去取经去了。”
新建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地呼道：师兄切莫听他的，他倒真的想栽赃。他嘴里狂呼着，人已冲了出去。新湖大师皱了皱眉，袍袖一展，人已随之纵起，但却并没有阻止他，只是不急不离地跟在他的身边。新建身形起落间，已纵回了他自己的禅房。门果然已开了，新建冲了进去，一掌劈开了木柜，木柜竟有夹层，易筋经果然就在那里。新建厉声地说道：这部经本在二师兄房中，他们故意放在这里，为的就是要栽赃。但这种栽赃的法子，几百年前已有人用过了。大师兄神目如电，怎会被你们这种宵小们所欺？直到他说完话，新湖才冷冷地说道：就算我们是栽赃，但你又怎么知道我们会将这部经放在这木柜里？你为何不到别处去找，一进来就直奔这木柜？新建骤然愣住，满头汗如雨出，心术长长地吐了口气：哎，李探花早已算准，只有用这法子才可令他不打自招的。只听一人微笑道：但我这个法子实在也用得很冒险，他自己若不上当，那就谁也无法令他招认了。笑声中，李寻欢已突然出现，新湖大师长长地叹了口气：何时为礼？阿弥陀佛。李寻欢微微含笑，抱拳一意，这一意礼中已包含了许多话，别的已不必再说了。新建一步步的后退，但新竹与新灯已拦住了他的去路，两个人俱是面色凝重，屹立如山岳。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新建一步步的后退，但新竹与新登已拦住了他的去路，两个人俱是面色凝重，屹立如山峪。新湖大师黯然地说道：
1: 山窝，少林待你不薄，你为何今日要做出这种事来呢？
0: 善恶正是新建的俗名，新湖如此呼唤他，无疑已将他逐出门墙，不再承认他是少林佛门弟子。
1: 善恶汗如浆，颤声地说道：弟子知错了。
0: 他突然扑倒在地，
1: 哎呀，但弟子也是受他人指使，被他人所诱，才会一时糊涂。
2: 你受谁的指使？
0: 白小生突然说道：指使他的人，我倒可猜出一二。邪乎大师回头看着他一眼：
1: 先生指教。
0: 白小生笑了笑：就是他。大家不由自主一起随着他的目光望了过去，但却什么也没有瞧见。窗外竹叶摆动，风又渐渐的大了。回过头来时，新湖大师的面色已变，白小生的手已按住了他的背后，铁指如钩，啪啪啪扣住了他四处大穴。
1: 新湖大师的面色也变了。啊，原来指使他的人原来是你。
0: 白小生一笑：在下只不过想借贵寺的藏经一阅而已，谁知道各位竟如此小气。
1: 新湖大师长叹一声：哦呀，我与你数十年相交，不想你竟如此待我。
0: 白小生居然也叹了口气：
1: 哎，我本来也不想如此对你的，怎奈善恶定要拖我下水，我若不出手救他，他怎会放过我呢？
0: 西湖大师看了他一眼：
1: 只可惜谁也救不了他了。
0: 善恶早已跃起，一手抄起了那部《易筋经》，狞笑地说道：
1: 哎，不错，谁也救不了我，只有你才能救得了我。现在我要你送我们下山，你们若还要你们的掌门人活着，最好谁也不要妄动，不要妄动。
0: 新树等人虽然气得发抖，但谁也不敢出手。
1: 新虎怒声地喝道：你们若以少林为重，就不要来管我，还不动手拿下这叛徒。
0: 白小生微笑着说道：
3: 你无论怎么说，他们也不会拿你的性命来开玩笑的。
1: 少林派掌门人的一条命比别人一千条命还要值钱的多。
0: 这个多字刚出口，他脸上的笑容冻结了。刀光一闪，小李飞刀已出手，刀已飞入他的喉咙。没人看见小李飞刀是如何出手的。
1: 白小生一直以新湖大师为盾牌，他的咽喉就在新湖的咽喉旁，他的咽喉仅仅露出了一小半，
0: 他的咽喉随时可避在新湖的咽喉之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敢出手，但刀光一闪，比闪电更快的一闪，小李的飞刀已在他的咽喉上。

0: 新竹、新树、新灯立刻潜过去护住了新湖。白小生的双眼突出瞪着李寻欢，脸上的肌肉一根根的抽动，充满了恐惧、怀疑和不信。他似乎死也不相信李寻欢的飞刀会刺入他的咽喉，他的嘴唇还在动，喉咙里咯咯的作响，虽然说不出话来，可是看他的嘴唇在动，已可以看出他想说什么。
1: 我错了。
0: 不错，白小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只有一件事弄错了。小李飞刀比他想象中还要快得多。白小生倒了下去。李寻欢叹了口气。哎，白小生做兵器谱，口评天下兵器，可称武林智者呀。谁知啊，到头来还是难免死在自己所品评的兵器之下。西湖大师再次合十为礼，满面愧色。
2: 阿弥陀佛，老僧也错了。
0: 他脸上突然又变了，失声地说道，
2: 哦，那叛徒呢？
0: 善恶趁着方才那一瞬间的混乱逃了出去。像善恶这种人是永远不会错过机会的，他不但反应快，身法也快，两个起落已纵出了院子。少林门下还不知道这件事，纵然看到他也绝不会阻拦，何况这是首座大师的居座，少林弟子根本不敢随意闯入。他纵过了那小亭时，阿飞正在挣扎着爬起来。白小生和善恶点穴的手法虽重，但也还有失效的时候。善恶瞧见了他，目光中立刻露出了凶光，他竟要将满心的毒怨全发泄在阿飞的身上，身子这么一折，噌的一声纵了过去。阿飞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抵挡？要杀这样一个人，自然用不着费什么功夫。善恶什么话也没说，铁拳已击出，少林神拳名震天下。善恶投入少林已失了多年，功夫并没有白练。这一拳神冲气足，招重力猛，要取人的性命如探囊取物。善恶早已算准了，杀了他之后再逃也来得及。谁知就在这时，阿飞的手也突然刺出。他的手后发却先至，善恶只觉得自己的咽喉骤然一阵冰凉，冰凉中带着刺痛，呼吸也骤然停顿，就仿佛被一只魔手扼住。他面上的肌肉也扭曲起来，也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少年出手之快，他早已知道的，但这少年却又用什么刺入他的咽喉呢？这个答案他永远也无法知道了。善恶也倒了下去。阿飞倚着栏杆正在喘息着，新湖他们赶来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谁也想不到这少年在如此衰弱中仍可置善恶于死地。善恶的咽喉依然在冒着血，一根冰柱剑一般的刺在了他的咽喉里，冰已开始融化，栏杆下还解着无数根冰柱，这少年竟只用一根冰柱就取了号称少林七大高手之一新剑的性命。新湖大师望着他苍白失血的脸，也不知该说什么。阿飞根本没有瞧他们一眼，只是注视着李寻欢，然后他脸上就渐渐露出了一丝的微笑。李寻欢也正在微笑着。新湖大师的声音很枯涩，何时道，
2: 两位请到老僧的。
0: 阿飞骤然转过头打断了他的话，
3: 李寻欢是不是

0: 梅花道。
1: 哦，心湖大师低下头，不是。那么我是不是梅花道呢？谭月也不是。
0: 那既然不是，我们可以走了吗？心湖大师勉强笑道。
1: 自然可以啊，只不过谭月的行动似乎有些不便，不如先请到。
0: 这不用你费心。莫说我还可以走，就算爬也要爬下山去。新竹新登的头也低了下去。数百年来，天下从无一人敢对少林掌门如此无礼，他们现在又何尝不觉得悲愤填膺？但现在他们却只有忍耐。阿飞已拉起了李寻欢的手，大步地走了出去。一走入寒风中，他的胸膛立刻又挺起，这少年的身子就像是铁打的，无论多大的折磨都无法令他弯下腰去。李寻欢回首一笑，
1: 今日就此别过，他日或当再见，大师请恕我等无礼。哦，阿弥陀佛，我送你们一程。
0: 送即不送，不送即送，大师何必着想？心术也笑了，既然送即不送，送有何妨？谭月又何必着想呢？直到他们的身影远去，心湖大师才长长叹了口气。他虽然并没有说什么，但这不说却比说更要难受。心主突然说道，师兄也许不该让他们走的。
1: 哦，心湖沉下脸地问道，为何不该啊？
0: 心主说道，李寻欢虽未到京，也不是杀死二师兄的凶手，但这还是不能证明他并非梅花道啊。
1: 你要怎样证明呢？
0: 心主往前迈了半步，除非他能将真的梅花道找出来。
1: 邪狐大师又叹了口气，哎，我想他一定会找出来的，而且一定会送到这里，这都用不着我们关心，只有那六部经。
0: 道经的人随意找到了，但以前的六部藏经都早已被他们送走了，他们你讲这六部经送给谁了呢？这件事幕后是否还另有主谋呢？李寻欢不喜欢走路，尤其不喜欢在冰天雪地中走路，但现在却非走不可，寒风如刀，四下哪有马车呢？阿飞却已走惯了，走路在别人是劳动，在他却是一种休息。每走一段路，他精力就似乎恢复了一分。他走得永远不太快，也不太慢，就像是踩着一种无声的节奏，他身上的每根肌肉都已放松。他们已将自己的遭遇全部说了出来，现在李寻欢正在沉思。他遥望着远方，缓缓地说道，
1: 你说你不是梅花道，我也不是，那么这梅花道是谁呢？
0: 阿飞的目光也在远方。梅花道已死了。
1: 哦，
0: 李寻欢眉峰微微往上一挑，他真的死了？你杀死的那个人真是梅花道？阿飞沉默着，眼睛里一片空白。李寻欢突然笑了笑，
1: 不知你有没有想到过，梅花道也许不是男人。
0: 啊，不是男人是什么呢？
1: 不是男人呐，自然是女人。
0: 阿飞听说这梅花道是个女人，不由得笑了。女人不会强奸女人。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这也许啊正是他在故布一阵，让别人都想不到梅花道是女人。
0: 阿飞看了他一眼，女人没法子强奸女人。
1: 有法子的。
0: 他轻轻地咳嗽着，接着说。

0: 那梅花道，若果真是个女人，她可以用一个男人做傀儡，替她做这种事儿。到了必要的时候啊，再找机会将这个男人除掉。
1: 啊，你想的太多了吧？
0: 唉，也许我的确想的太多了，但想的多总比不想好。
1: 也许不想就是想。
0: 说得好，
1: 也许好就是不好。
0: 想不到你也学会了和尚打鸡风。阿飞突然说道，
1: 梅花道30年前已出现过，如今至少已该有50岁以上了吧。
0: 30年前的梅花道也许并不是这次出现的梅花道，他们也许是师徒，也许呢是父亲和女儿。阿飞不再说话了，李寻欢也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2: 白小生也绝不是道经的主谋，因为他根本无法令心剑为他冒险。
0: 哦，心剑没入少林前已横行江湖，若是想发钱财当真是易如反掌，所以这个金钱是绝对打不动他的。
1: 哦，
0: 白小生武功虽高，但入了少林寺就无有用武之地了，所以心剑也绝不可能是被他威胁的。
2: 阿飞看了一眼李寻欢，
1: 也许他有什么把柄被白小生捏在手里。
0: 是什么把柄呢？李寻欢想了一下，那么在他没有入少林寺前，善恶的所作所为已和心剑无关了，因为出家人讲究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白小生绝不可能以他出家前所做的事情来威胁他，他既已入了少林寺，也不可能再做出什么事儿来了。
1: 何以见得呢？
0: 因为他若想做坏事，就不必入少林寺了，少林寺的清规之严天下皆知，他绝不敢冒这个险。
1: 除非怎么样？
0: 除非又有件事能打动他，能打动他的事儿，绝不是名，也不是利。
1: 名利既不能打动他，还有什么能打动他呢？
0: 哎，能打动他这种人的，只有绝代之红颜，倾国之美色。
1: 梅花道？
0: 不错，只有梅花道这种女人才能令他不惜做少林的叛徒，只有梅花道这种女人才敢盗少林的藏经。
1: 你怎么知道梅花道必定是个绝色美人呢？
0: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才叹息着说道，
2: 也许啊，我猜错了，但愿我猜错了。
0: 阿飞突然停住了脚步，注视着李寻欢，
1: 你是不是要重回星云庄？
0: 李寻欢凄然的一笑，
2: 哎，我实在啊也想不出还有别的地方可去。
0: 夜已来临，漆黑的夜，只有小楼上一盏灯还在亮着。李寻欢痴痴地望着这鬼火般的孤灯，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取出块丝巾，掩住了嘴，不停地咳嗽起来，鲜血溅在丝巾上，宛如被寒风吹落在雪地上的残梅。李寻欢悄悄地将丝巾藏入了衣里，笑着说道，
2: 我突然不想进去了。
0: 阿飞似乎并没发觉他笑容中的心酸。
1: 那你既然已来了，为何不进去呢？
2: 我做的事啊，有很多都没有原因的，连我自己都解释不出。
0: 阿飞的眼睛里在夜色中看来就像是刀，他的话也像是刀。
1: 哎，龙啸云如此对不起你，你不想找他？
0: 李寻欢却只是笑了笑，他并没有对不起我。一个人为了自己

0: 的妻子和儿女啊，无论做出什么事儿来，都值得别人原谅的。阿飞瞪着他，良久良久，才慢慢地低下了头，黯然地说道：你是个令人无法了解的人，却是令人无法忘记的朋友。
1: 哦，你自然不会忘记我，
0: 因为我们以后还时常会见面的。可是现在……
1: 哦，现在我知道你有件事情要去做。你啊，只管去吧。
0: 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谁也没有再说话。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
1: 嗯，
0: 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1: 这有什么讲究啊？
0: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又金龙鱼了、福临门了、乳化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1: 对呀。
0: 什么叫调和油？
1: 就是什么都掺点，
0: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
1: 嗯，
0: 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
1: 嗯，
0: 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
1: 嗯，
0: 那好了，静石，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1: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不知道为啥。
0: 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1: 对。
0: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1: 嗯。
0: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所
1: 以
0: 然，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
1: 嗯，
0: 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
1: 嗯，
0: 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1: 为什么？
0: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
1: 哦，
0: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1: 哦，
0: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1: 什么样？
0: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1: 也凝上了，固上了。
0: 对呀，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的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1: 肯定是啊。
0: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1: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0: 你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1: 哦，
0: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1: 肯定啊，
0: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啊，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
1: 嗯、
0: 都是这么来的呀。
1: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
0: 你看看，
1: 它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0: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1: 哟。这还分年龄段？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1: 对，我分油就行了。
0: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20多岁的，
1: 嗯，
0: 他代谢能力强。
1: 强。
0: 你看20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1: 嗯，
0: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1: 嗯，
0: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1: 对。
0: 20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给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1: 嗯，
0: 那么中年人40多岁50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1: 用什么油？
0: 橄榄油。
1: 哦，
0: 因为橄榄油它是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

0: 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1: 长脂肪。
0: 它长肚子。长肚子。
1: 长油。
0: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 那适合吃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 更差？
0: 非常差了。
1: 嗯，
0: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 对，
0: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1: 嗯，
0: 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长斑块、
1: 啊、长血脂啊。
0: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 稻米油都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嗯，
0: 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师。
0: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0: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1: 嗯，
0: 你知道过去的六七十年代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
1: 嗯，
0: 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

0: 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
1: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
1: 嗯，
0: 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1: 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保护？
0: 对啊，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1: 哦，
0: 静石，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
1: 嗯，
0: 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
1: 大家很多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
1: 嗯，
0: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 是，
0: 咱说
1: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
1: 嗯，
0: 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
1: 也没有，
0: 哪有啊？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
1: 嗯，
0: 你看都用淘米水，
1: 而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代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来进行干预。
1: 嗯，所谓的现代化。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怎么去调理？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石，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1: 嗯，
0: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静石，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1: 嗯，
0: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1: 哦，
0: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顿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儿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
1: 哦，
0: 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粘在那儿，你刷不掉，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

0: 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他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是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当时美国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1: 嗯，
0: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
0: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
1: 哦，
0: 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
1: 嗯，
0: 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
1: 嗯，
0: 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试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用淘米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
1: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1: 嗯，
0: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
1: 嗯，
0: 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
1: 嗯。

0: 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儿，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
1: 啊、
0: 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
1: 嗯，
0: 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
1: 嗯，
0: 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我告诉你静师啊，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静师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两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你看看你把这八角茴香你用好了，你实际上你这个抗流感就已经做好这个平时的工作。
1: 抗流感我们直接煮点八角茴香水喝就行了嘛。
0: 对呀、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 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

0: 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那种老年斑呢，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呀，而且，竟是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她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
1: 关键
0: 在，
1: 是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
0: 是
1: 白
0: 吧？
1: 发呢？
0: 压
1: 都
0: 力
1: 是
0: 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60、70年代，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
1: 啊，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还有谷维素，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高的。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真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就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
1: 稻
0: 你看
1: 米油
0: 看，
1: 啊， 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0: 哦，
1: 更是没用过。
0: 哎呦，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

0: 里边真应该多备点儿，
1: 必须得多备点儿。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同，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0: 稻米油，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0: 嗯，
1: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0: 红稻米，
1: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0: 嗯，还真是。
1: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0: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1: 又想到我了，你
0: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1: 哎呦，
0: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1: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一个好产品，哎，这个
0: 就想要
1: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0: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1: 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0: 是的，
1: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0: 嗯，
1: 好吧。
0: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
4: 谢谢您。
1: 这样，咱别客气。
4: 帮了我大忙了
1: 啊。
4: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1: 老朋友了啊。
4: 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1: 哎呦。
4: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1: 这是第二回了，好。
4: 哎，是是是。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1: 老伴儿脑梗
4: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1: 哦。
4: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1: 爱吃肉啊，
4: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1: 啊。
4: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1: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真
4: 是
1: 用油量太大了，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4: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4: 是
1: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啊、饮食啊要清淡。
4: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4: 嗯，
1: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4: 哦，
1: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4: 这么高啊，这东西。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4: 哦，
1: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4: 不是
1: 啊。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4: 哦。
1: 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4: 哦。
1: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4: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1: 啊，怎么说大夫？
4: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1: 哎呦。
4: 哎，甘油酸酯是6.2。
1: 6.2，嗯。
4: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1: 高血脂了，嗯。
4: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1: 嗯
4: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1: 症状还有是吧？
4: 啊，还是有。
1: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4: 嗯，
1: 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4: 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4: 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1: 嗯
4: 啊，还是花生油啊？
1: 还是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4: 嗯、
1: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4: 是啊、
1: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4: 哦，功能性的油。
1: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4: 啊，
1: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4: 红
1: 稻
4: 米
1: 油。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4: 哦，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选错了吧？这是、
1: 嗯？
4: 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它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1: 是啊、
4: 嗯。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油好货呀。哎，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1: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 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4: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1: 好，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4: 好嘞，谢谢梁老师，谢谢。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4: 再见，梁老师。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我是你粉丝。
1: 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5: 嗯，还有我对你的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1: 嗯，
5: 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1: 对，
5: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1: 对，
5: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1: 没错。
5: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1: 对，我跟你讲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入口的东西控制住了，我告诉你，你就能杜绝80%的疾病啊。
5: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1: 啊，
5: 我喜欢做菜，
1: 好，
5: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
1: 嗯嗯，
5: 尤其是吧选油，
1: 选油
5: 和老师的想法一致。
1: 嗯，
5: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1: 对，
5: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1: 对呀、
5: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1: 嗯，
5: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1: 啊、
5: 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1: 啊，
5: 我之前吧用过。
1: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5: 稻米油太贵了。
1: 哦，
5: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
1: 嗯嗯嗯。
5: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1: 哦。
5: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5: 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
1: 啊。
5: 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
1: 嗯。
5: 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
1: 嗯。
5: 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
1: 嗯。
5: 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
1: 嗯，
5: 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
1: 嗯，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这叫什么？这叫腔隙性脑梗，你知道吗？啊，
5: 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5: 我在医院检查了
1: 啊，
5: 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1: 你看腔梗吧
5: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阿托伐他汀
1: 啊，
5: 还有那个希洛他唑片，
1: 嗯，
5: 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1: 嗯，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伐他汀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呢、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
5: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1: 嗯、那可不、
5: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脑血栓呢？
1: 那肯定的，嗯。
5: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
1: 嗯、
5: 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1: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高的
5: 啊，
1: 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5: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1: 就冒冒买呗，是吧？都是
5: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1: 嗯，
5: 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你帮我选选呗。
1: 我帮你选
5: 吧。
1: 哎呀，
5: 也怕买错了，
1: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5: 帮我想想办法。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5: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让你多费心了。
1: 啊，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5: 好，那再见了。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
0: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1: 哦，
0: 更是没用过。
1: 哎呀，
0: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1: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同，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0: 稻米油，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0: 嗯，
1: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0: 红稻米，
1: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0: 嗯，还真是。
1: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0: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1: 又想到我了，你
0: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1: 哎呦，
0: 大家伙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1: 哎呀，给大家伙提个好产品，哎，这个
0: 就想要
1: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0: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1: 嗯，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0: 嗯，
1: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0: 是的，
1: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0: 嗯，
1: 好吧。
0: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好的，

0: 大家回来，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2: 哎，您好啊，
3: 谢谢您。
2: 这
3: 哎呀，
2: 样，
3: 你可
2: 咱别
3: 帮了我
2: 客气。
3: 大忙了。
2: 啊，
3: 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2: 老朋友了啊。
3: 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2: 哎呦。
3: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呀，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2: 这是第二回了，好。
3: 哎，是是是。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2: 老伴儿脑梗。
3: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2: 哦。
3: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2: 爱吃肉啊，
3: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2: 啊，
3: 哎，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2: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3: 是
2: 油量太大了，不行。
3: 嗯，
2: 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3: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2: 哎呦，
3: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2: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饮食啊，要清淡。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3: 这么高啊，这东西。
2: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3: 不是啊。
2: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3: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2: 啊？怎么说，大夫？
3: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2: 哎呦，
3: 哎，甘油酸只是6.2，
2: 6.2，
3: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2: 高血脂了，
3: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2: 症状还有是吧，
3: 那还是有。
2: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3: 是，
2: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 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3: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2: 嗯
3: 啊，还是花生油啊？这是啊，
2: 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3: 嗯，
2: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3: 是啊，
2: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
3: 对，
2: 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3: 功能性的油。
2: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3: 啊，
2: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3: 红
2: 稻
3: 米
2: 油，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3: 哦，那稻米油这怎么选呢？这是选错了吧？这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它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2: 是啊，
3: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您给我分析，您给我弄点这事儿。
2: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好？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3: 好嘞，谢谢梁老师，
2: 啊，
3: 谢谢，
2: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再见，梁老师。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6: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7: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6: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5: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8: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9: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0: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2: 干了一天的活、
0: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2: 啊，
0: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2: 啊，清洗一下啊，
0: 因为都是油渍嘛、看着也不舒服
2: 啊。
0: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2: 啊，
0: 上面老脏老脏了，
2: 都是油渍、
0: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2: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0: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2: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0: 半年多。
2: 半年多呀。
0: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2: 嗨，
0: 咱们就自己干吧。
2: 你看看，
0: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
2: 都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0: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0: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2: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学会这个精打细算。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0: 都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呢、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2: 都是大牌子。
0: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2: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0: 这有什么讲究啊？
2: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0: 对呀。
2: 什么叫调和油？
0: 就是什么都掺点，
2: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那好了，静时，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0: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2: 你知道为啥吗？
0: 不知道为啥。
2: 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2: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0: 对。
2: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0: 嗯。
2: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所以
0: 然，
2: 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0: 为什么？
2: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0: 什么呀？
2: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0: 也拧上了，固上了。
2: 对呀、啊。

0: 入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的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1: 肯定是啊。
0: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到一点点而已，
1: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0: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1: 哦，
0: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1: 肯定啊，
0: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啊，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
1: 嗯、
0: 都是这么来的呀。
1: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
0: 你看看，
1: 但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0: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1: 哟。这还分年龄段？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1: 对，我分油就行了。
0: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
1: 嗯、
0: 他代谢能力强。
1: 强。
0: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1: 嗯，
0: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1: 嗯，
0: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1: 对。
0: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给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1: 嗯，
0: 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1: 用什么油？
0: 橄榄油。
1: 哦，
0: 因为橄榄油它是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1: 长脂肪。
0: 它长肚子、
1: 哦、
0: 长肚子，
1: 长油。
0: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 嗯、那适合吃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 更差？
0: 非常差了。
1: 嗯，
0: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 对，
0: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1: 嗯，
0: 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长斑块、
1: 啊、长血脂啊
0: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 稻米油都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嗯、
0: 哦，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哦、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黏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
0: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0: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1: 嗯，
0: 你知道过去的六七十年代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
1: 嗯，
0: 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洗才能洗干净、
1: 啊、
0: 才能洗掉。 对、
1: 啊、对
0: 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1: 那用什么？热水浇。
0: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撒上一点，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1: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0: 我告诉你为啥， 因为这个

0: 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
1: 很多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
1: 嗯，
0: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 是，
0: 咱说
1: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是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
1: 嗯，
0: 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
1: 也没有、啊，
0: 哪有啊？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
1: 嗯，
0: 你看都用淘米水，
1: 那时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啊，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在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嗯、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啊、来进行干预，
1: 嗯，所谓的现代化。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怎么去调理？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1: 嗯，
0: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1: 嗯、
0: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1: 哦，
0: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顿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
1: oh,
0: 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站在那儿你刷不掉，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它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是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当时美国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1: 嗯，
0: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界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
0: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
1: 哦，
0: 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
1: 嗯。
0: 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啊。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用淘米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
1: 嗯，
0: 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
1: 嗯，
0: 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嗯、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啊、
1: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1: 嗯， 嗯，
0: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嗯、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嗯、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嗯、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
1: 嗯，
0: 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
1: 嗯，
0: 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啊、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嗯。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咱们都知道

0: 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儿，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我告诉你静时啊，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两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你看看，你把这八角茴香你用好了，你实际上你这个抗流感就已经做好这个平时的工作。
1: 抗流感我们直接煮点八角茴香水喝就行了嘛。
0: 对呀、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那种老年斑呢、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啊。而且静时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是吧？

0: 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他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60、70年代，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
1: 嗯，
0: 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还有谷维素，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高的，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这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更是没用过，
0: 哎呀，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0: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
1: 同，
0: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刚才我说的 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

0: 糯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嗯，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想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嗯，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3: 谢谢您。
0: 哎、这样，咱别客气。
3: 帮上忙了
0: 啊。
3: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
3: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3: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呀、啊，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好。嗯、
3: 哎，是是是。
0: 嗯。
3: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梗
3: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3: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0: 爱吃肉啊，
3: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0: 啊。
3: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
0: 嗯嗯
3: 啊，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0: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3: 是
0: 用油量太大了，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3: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0: 嗯
3: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0: 哎、
3: 啊，
0: 嗯，
3: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0: 哦、
3: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啊
0: 嗯，
3: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0: 哦，
3: 哎，呀，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0: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3: 是
0: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啊、饮食啊要清淡。
3: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3: 嗯，
0: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3: 哦，
0: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3: 这么高啊，这
0: 种。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
3: 啊、
0: 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 豆油的饱和脂肪。

0: 算也是非常高的。
1: 哦，
0: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1: 不是
0: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1: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1: 哦，
0: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1: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啊？怎么说大夫？
1: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0: 哎呦，
1: 哎，甘油酸只是6.2，
0: 六点二，嗯，
1: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0: 高血脂了，嗯，
1: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0: 嗯
1: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0: 症状还有是吧？
1: 啊，那还是有。
0: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1: 嗯，
0: 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1: 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0: 嗯
1: 啊，还是花生油啊？这是啊，
0: 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1: 嗯，
0: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1: 是
0: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
1: 对，
0: 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1: 哦，功能性的油。
0: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啊，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1: 红
0: 稻
1: 米
0: 油，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就选错了吗？这是、
0: 嗯？
1: 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它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1: 嗯。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油好货呀。哎，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儿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 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1: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0: 好、
1: 哎，
0: 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
1: 哎、
0: 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
1: 哎、
0: 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0: 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3: 嗯，还有我对你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0: 嗯，
3: 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0: 对，
3: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0: 对，
3: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0: 没错。
3: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0: 对，我跟你讲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入口的东西控制住了，我告诉你，你就能杜绝80%的疾病啊。
3: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0: 啊，
3: 我也喜欢做菜，
0: 好
3: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尤其是吧选油和老师的想法一致。
0: 嗯，
3: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0: 对，
3: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0: 对呀、
3: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0: 嗯，
3: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0: 啊、
3: 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0: 啊，
3: 我之前吧用过。
0: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3: 稻米油太贵了。
0: 哦，
3: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
0: 嗯嗯嗯。
3: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0: 哦。
3: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3: 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
0: 啊。
3: 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
0: 啊。
3: 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
0: 啊。
3: 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
0: 啊。
3: 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
0: 嗯，
3: 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
0: 嗯，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这叫什么呀？这叫腔隙性脑梗，你知道吗？啊，
3: 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3: 我在医院检查了
0: 啊，
3: 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0: 你看腔梗吧
3: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阿托伐他定
0: 啊，
3: 还有那个西洛他唑片，
0: 嗯。
3: 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0: 嗯，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伐他汀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西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
3: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0: 嗯。那可不、嗯，
3: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脑血栓呢？
0: 那肯定的，嗯。
3: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0: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 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高的，

0: 啊，
1: 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0: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1: 就冒冒买呗，是吧？都是
0: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1: 嗯，
0: 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你帮我选选呗。
1: 我帮你选
0: 吧。哎呀，也怕买错了，
1: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0: 帮我想想办法。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0: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让你多费心了。
1: 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0: 好，那再见了。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
2: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1: 哦，
2: 更是没用过。
1: 哎呀，
2: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1: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
2: 不同，
1: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2: 稻米油，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2: 嗯，
1: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2: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2: 红稻米，
1: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2: 嗯，
1: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2: 嗯，还真是。
1: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2: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1: 又想到我了，你
2: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1: 哎呦，
2: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1: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一个好产品，哎，这个
2: 就想要
1: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2: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1: 嗯，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2: 是的，
1: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一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2: 嗯，
1: 好吧。
2: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啊，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
4: 谢谢您。哎，
1: 这样，咱别客气。
4: 帮忙了
1: 啊。
4: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1: 老朋友了啊。
4: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1: 哎呦，
4: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呀，已经是通过2回了，已经是。
1: 这是第2回了。嗯，好，嗯。
4: 哎，是是是。

0: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1: 老伴儿脑梗。
0: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1: 哦。
0: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1: 爱吃肉啊，
0: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1: 啊。
0: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能不用个三个月四个月的呀？
1: 嗯嗯。
0: 到我们家呀，两个来月，两个多月就完了。
1: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0: 日
1: 油量太大了，不行。
0: 嗯。
1: 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0: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1: 嗯，
0: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1: 哎、
0: 啊，
1: 嗯，
0: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1: 哦、
0: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啊
1: 嗯，
0: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1: 哦。
0: 俩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啊
1: 嗯嗯。
0: 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是
1: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啊、饮食啊要清淡。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0: 哦，
1: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0: 这么高啊，这都。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
0: 啊、
1: 就是超市卖的、
0: 啊、
1: 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
0: 啊，
1: 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0: 哦，
1: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0: 不是啊。
1: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0: 哦哦。
1: 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0: 哦。
1: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0: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1: 啊？怎么说大夫？
0: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1: 哎呦，
0: 哎，甘油酸只是6.2，
1: 6.2，嗯，
0: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了，
1: 高血脂了，嗯、
0: 啊，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1: 嗯
0: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1: 症状还有、
0: 啊、
1: 是吧、嗯？
0: 啊，还是有。
1: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0: 嗯，
1: 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0: 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0: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1: 嗯
0: 啊，还是花生油啊？
1: 还是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 是吧？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0: 哦，功能性的油。
1: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0: 啊，
1: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0: 红
1: 稻
0: 米
1: 油，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0: 哦。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这选错了吧？这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它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1: 是啊。
0: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您给我分析，您给我弄点这事儿。
1: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好？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0: 好嘞，谢谢梁老师，
1: 啊、
0: 谢谢。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梁老师。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9: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9: 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石，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
9: 哎呀，
1: 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9: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1: 干了一天的活。
9: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1: 啊，
9: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1: 啊，
9: 干净干净
1: 啊，
9: 因为都是油渍嘛，
1: 啊，
9: 看着也不舒服
1: 啊。
9: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1: 啊，
9: 上面老脏老脏了，
1: 都是油渍，
9: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1: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9: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1: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9: 半年多。
1: 半年多呀。
9: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
1: 嗯。
9: 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
1: 啊，
9: 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1: 嗨，
9: 咱们就自己干吧。
1: 你看看，
9: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
1: 啊，
9: 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
1: 嗯，
9: 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
1: 都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9: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9: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1: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
9: 嗯，
1: 学会这个精打细算，
9: 嗯。
1: 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
9: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9: 都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呢，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1: 都是大牌子。
9: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1: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
9: 嗯，
1: 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9: 这有什么讲究啊？
1: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9: 对呀。
1: 什么叫调和油？
9: 就是什么都掺点，
1: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
9: 嗯，
1: 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
9: 嗯，
1: 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
9: 嗯，
1: 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9: 嗯。
1: 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
9: 嗯，
1: 那好了，静石，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9: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1: 你知道为啥吗？
9: 不知道为啥。
1: 不知道。
9: 真的不知道。
1: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9: 对。
1: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9: 嗯。
1: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所
9: 以
1: 然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
9: 嗯，
1: 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
9: 嗯，
1: 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9: 为什么
1: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
9: 哦，
1: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9: 哦，
1: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9: 嗯，
1: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9: 什么样？
1: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9: 也凝上了，固上了。
1: 对呀，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9: 嗯，
1: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9: 嗯，
1: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的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9: 肯定是啊。
1: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9: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1: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9: 肯定啊，
1: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都是这么来的呀。
9: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
1: 你看看，
9: 但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1: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9: 哟，这还分年龄段？
1: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9: 对呀，我分油就行了。
1: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他代谢能力强。
9: 强。
1: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9: 对。
1: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9: 用什么油？
1: 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它是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9: 长脂肪。
1: 它长肚子。长肚子。
9: 长油。
1: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9: 那适合吃什么？
1: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9: 更差？
1: 非常差了。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9: 对，
1: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是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长斑块。
9: 是啊，长血脂啊。
1: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9: 稻米油都没听过。
1: 没听过是吧？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9: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师。
1: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9: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1: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你知道过去的六七十年代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洗才能洗干净，才能洗掉，对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9: 那用什么？热水浇。
1: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撒上一点儿，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9: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我告诉你，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9: 一定是这样的。
1: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9: 保护。
1: 对啊， 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9: 哦，
1: 静石，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
9: 嗯。

0: 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洗洁精？哪有啊？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你看，都用淘米水，
1: 而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代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来进行干预。
1: 所谓的现代化。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那么怎么去调理的？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遁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儿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粘在那儿，你刷不掉，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他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是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当时美国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 说饱和脂肪酸，

0: 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
0: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啊。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用桃子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啊、
1: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啊、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 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
1: 嗯、
0: 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它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
1: 嗯、
0: 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我告诉你静时啊，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两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啊，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它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你看看，你把这八角茴香你用好了，你实际上你这个抗流感就已经做好这个平时的工作。
1: 抗流感我们直接煮点八角茴香水喝就行了吗？
0: 对呀、啊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儿，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
1: 嗯、
0: 那种老年斑呢、啊、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啊。而且静时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他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
1: 嗯，
0: 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 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净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关键是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
1: 嗯，
0: 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
1: 嗯，
0: 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
1: 嗯，
0: 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
1: 嗯，
0: 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
1: 嗯，
0: 因为在过去的六七十年代，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
1: 嗯，
0: 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啊，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
1: 嗯，
0: 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
1: 嗯，
0: 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啊，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还有谷维素，
0: 嗯，
1: 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哦，
0: 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
1: 嗯，
0: 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高的，
1: 嗯，
0: 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这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
1: 嗯，
0: 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
1: 嗯，
0: 好吃。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嗯，是头一次听说，
0: 哦，
1: 更是没用过。
0: 哎呀，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0: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
1: 同，
0: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1: 嗯，
0: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1: 嗯，
0: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嗯，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 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想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嗯，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1: 嗯，
0: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
0: 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
3: 谢谢您。哎，
0: 这样，咱别客气。
3: 帮了我大忙了
0: 啊。
3: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啊。
3: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3: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嗯，好，嗯。
3: 哎，是是是，
0: 嗯。
3: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梗。
3: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3: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0: 爱吃肉啊，
3: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0: 啊。
3: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能不用个三个月四个月的呀？
0: 嗯嗯。
3: 啊，到我们家呀。两个来月，两个多月就完了。
0: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3: 是
0: 油量太大了，不行。
3: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3: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0: 嗯，
3: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0: 哎，
3: 啊，
0: 嗯，
3: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0: 哦，
3: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
0: 嗯，
3: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0: 哦，
3: 哎，呀，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
0: 嗯嗯，
3: 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0: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3: 是
0: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饮食啊，要清淡。
3: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3: 嗯，
0: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3: 哦，
0: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3: 这么高啊，这种。
0: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3: 哦，
0: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3: 不是，
0: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 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3: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3: 哦，
0: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3: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啊？怎么说，大夫？
3: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0: 哎呦，
3: 哎，甘油酸只是6.2，
0: 6.2，嗯，
3: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了，
0: 高血脂了，嗯，
3: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0: 嗯
3: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0: 症状还有是吧？
3: 啊，那还是有。
0: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3: 嗯，
0: 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3: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3: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0: 嗯
3: 啊，还是花生油啊？
0: 还是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3: 嗯、
0: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3: 是
0: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
3: 对，
0: 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3: 哦，功能性的油。
0: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3: 啊。
0: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3: 红
0: 稻米
3: 油，
0: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
3: 哦、
0: 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啊、做菜呀、啊、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3: 哦，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别选错了吧、
0: 嗯、
3: 这是、
0: 嗯、
3: 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它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3: 嗯、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
0: 啊、
3: 油好货呀，哎，而且还便宜、
0: 啊、
3: 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3: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0: 好、
3: 哎，
0: 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
3: 哎、
0: 然后我呢、
3: 哎、
0: 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
3: 哎、
0: 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3: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0: 啊、
3: 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
3: 哎、
0: 再见、
3: 哎，
0: 嗯，
3: 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
4: 7-6-7-9-7-8-9 400-6-7-9-7-8-9。
5: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0: 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6: 嗯，可我对你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0: 嗯，
6: 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0: 对，
6: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0: 对，
6: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0: 没错。
6: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0: 对，我跟你讲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入口的东西控制住了，我告诉你，你就能杜绝80%的疾病啊。
6: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0: 啊，
6: 我也喜欢做菜，
0: 好
6: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尤其是吧选油，
0: 选油
6: 和老师的想法一致。
0: 嗯，
6: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0: 对，
6: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0: 对呀、
6: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0: 嗯，
6: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0: 啊、
6: 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0: 啊，
6: 我之前吧用过。
0: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6: 稻米油太贵了。
0: 哦，
6: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
0: 嗯嗯嗯。
6: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0: 哦。
6: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6: 哎呀，动不动吧脑袋就迷糊一阵儿。
0: 啊。
6: 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
0: 啊。
6: 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
0: 啊。
6: 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
0: 啊。
6: 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
0: 嗯，
6: 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
0: 嗯，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这叫什么？这叫腔隙性脑梗，你知道吗？啊，
6: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6: 我在医院检查了
0: 啊，
6: 脑气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0: 你看腔梗吧
6: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阿托伐他汀
0: 啊，
6: 还有那个希洛他唑片，
0: 嗯。
6: 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0: 嗯，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伐他汀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
6: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0: 嗯。那可不、嗯，
6: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脑血栓呢？
0: 那肯定的，嗯。
6: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
0: 嗯、
6: 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0: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高的
6: 啊，
0: 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 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6: 那我说钱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0: 就冒冒买呗，是吧？都是
6: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那这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你帮我选选呗。
0: 我帮你选
6: 吧，哎呀，也怕买错了，
0: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6: 帮我想想办法。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6: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让你多费心了。
0: 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6: 好，那再见了。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0: 哦，
1: 更是没用过。
0: 哎呀，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0: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同，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1: 嗯，
0: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嗯，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想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一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嗯，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啊，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7: 谢谢您。哎，
0: 这样，咱别客气。
7: 大忙了
0: 啊。
7: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啊。
7: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7: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好。嗯。
7: 哎，是是是。
0: 嗯。
7: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脑梗
7: 啊，卧床前瘫，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7: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0: 爱吃肉啊，
7: 经常
0: 那不行，
7: 做着红烧肉吃
0: 啊，
7: 哎，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三个月四个月的呀？到我们家呀，两个来月，两个多月就完了。
0: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7: 是
0: 用油量太大了，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

0: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1: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天天觉着这脑子迷糊啊，就是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俩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0: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是
0: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饮食啊，要清淡。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1: 这么高啊这种。
0: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1: 不是，
0: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1: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那怎么说大夫？
1: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0: 哎呦。
1: 甘油酸只是6.2。
0: 6.2，
1: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0: 高血脂了。
1: 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0: 症状还有是吧？
1: 那还是有。
0: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1: 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还是花生油啊？这是
0: 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1: 是
0: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1: 功能性的油。
0: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啊，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1: 红稻米
0: 油，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

0: 你这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选错了吧？这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他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油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好？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好嘞，谢谢梁老师，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梁老师。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9: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2: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0: 干了一天的活。
2: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0: 啊。
2: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0: 啊，
2: 干净干净
0: 啊，
2: 因为都是油渍嘛，
0: 啊，
2: 看着也不舒服
0: 啊。
2: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0: 啊，
10: 上面老脏老脏了，
0: 都是油渍啊，
10: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0: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10: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0: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10: 半年多。
0: 半年多呀。
10: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
0: 嗯。
10: 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
0: 啊，
10: 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0: 嗨，
10: 咱们就自己干吧。
0: 你看看，
10: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
0: 啊，
10: 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
0: 嗯，
10: 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都
0: 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10: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10: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0: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
10: 嗯，
0: 学会这个精打细算，
10: 嗯。
0: 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
10: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10: 都是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呐、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0: 都是大牌子。
10: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0: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
10: 嗯，
0: 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10: 这有什么讲究啊？
0: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10: 对呀。
0: 什么叫调和油？
10: 就是什么都掺点，
0: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
10: 嗯，
0: 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
10: 嗯，
0: 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
10: 嗯，
0: 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10: 嗯。
0: 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
10: 嗯，
0: 那好了，静石，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10: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0: 你知道为啥吗？
10: 不知道为啥。
0: 不知道。
10: 真的不知道。
0: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10: 对。
0: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10: 嗯。
0: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所
10: 以
0: 然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
10: 嗯，
0: 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
10: 嗯，
0: 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10: 为什么？
0: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
10: 哦，
0: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10: 哦，
0: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10: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10: 什么呀？
0: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10: 也凝上了，固上了。
0: 对呀，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10: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0: 嗯，
0: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的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10: 肯定是啊。
0: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10: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0: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10: 嗯，
0: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10: 哦，
0: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10: 肯定啊，
0: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啊，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
10: 嗯、
0: 都是这么来的呀。
10: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啊、
0: 你看看
10: 它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0: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10: 哟。这还分年龄段，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10: 对，我分油就行了。
0: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
10: 嗯、
0: 他代谢能力强
10: 强。
0: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10: 嗯，
0: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10: 嗯，
0: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10: 对，
0: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嗯、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10: 嗯，
0: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10: 嗯，
0: 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10: 用什么油？
0: 橄榄油。
10: 哦，
0: 因为橄榄油它是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10: 长脂肪。
0: 它长肚子、
10: 哦、
0: 长肚子，
10: 长油。
0: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0: 嗯、那适合吃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0: 更差？
0: 非常差了。
10: 嗯，
0: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0: 对，
0: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10: 嗯，
0: 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长斑块、
10: 啊、长血脂啊
0: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0: 稻米油都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0: 嗯、
0: 哦，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哦、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0: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
0: 对
10: 啊，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0: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0: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10: 嗯，
0: 你知道过去的六七十年代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
10: 嗯，
0: 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
10: 嗯，
0: 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洗才能洗干净、
10: 啊、
0: 才能洗掉， 对、
10: 啊、对
0: 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10: 那用什么？热水浇？
0: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
10: 嗯，
0: 撒上一点，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10: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0: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
10: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
10: 嗯。
0: 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
10: 嗯，
0: 我告诉你，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
10: 嗯、
0: 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10: 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0: 保护？
0: 对啊，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10: 哦，
0: 静时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
10: 嗯，
0: 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
10: 大家很多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0: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
10: 嗯，
0: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0: 是
0: 咱说
10: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0: 嗯，
0: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 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

0: 哪有
1: 啊？
0: 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
1: 嗯，
0: 你看都用淘米水，
1: 那时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代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来进行干预。
1: 嗯，所谓的现代化。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怎么去调理啊？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1: 嗯，
0: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1: 嗯，
0: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1: 哦，
0: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顿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儿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
1: 哦，
0: 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站在那儿，你刷不掉，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他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是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当时美国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1: 嗯，
0: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
0: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
1: 哦，
0: 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
1: 嗯，
0: 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生

0: 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
1: 嗯。
0: 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用淘米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啊、
1: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1: 嗯，
0: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
1: 嗯，
0: 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
1: 嗯，
0: 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
1: 啊、
0: 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

0: 都有。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1: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
0: 嗯，
1: 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
0: 嗯，
1: 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0: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1: 我告诉你静时啊，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0: 怎么呢？
1: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0: 怎么呢？
1: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0: 奥司他韦。
1: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0: 嗯，
1: 你家备了吗？
0: 备了，
1: 也备两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0: 八角茴香？
1: 你看看，
0: 真的，
1: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0: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1: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你看看，你把这八角茴香你用好了，你实际上你这个抗流感就已经做好这个平时的工作。
0: 抗流感我们直接煮点八角茴香水喝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0: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1: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0: 嗯，
1: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0: 嗯，
1: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0: 啊，
1: 立马就消失。
0: 是吗？
1: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0: 哦，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那种老年斑呢、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0: 是吗？
1: 对呀、而且静时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0: 在广西那边啊。
1: 对，听过这个新闻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他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0: 是呢，
1: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0: 关键是发质还好。
1: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0: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1: 压力大，
0: 科技与狠活。
1: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
0: 对，
1: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你看人家就是常年。

0: 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六七十年代，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啊、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啊、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还有谷维素，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高的，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就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更是没用过。
0: 哎呀，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0: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
1: 同，
0: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想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一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 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啊，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4: 谢谢您。
0: 这样，咱别客气。
4: 大忙了
0: 啊。
4: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啊。
4: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4: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好。嗯。
4: 哎，是是是。
0: 嗯。
4: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梗
4: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4: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0: 爱吃肉啊，
4: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0: 啊。
4: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三个月四个月的呀。
0: 嗯嗯。
4: 啊，到我们家呀，两个来月，两个多月就完了。
0: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4: 是
0: 用油量太大了，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4: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0: 嗯
4: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0: 哎、
4: 啊，
0: 嗯，
4: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4: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
0: 嗯，
4: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0: 哦，
4: 俩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
0: 嗯嗯，
4: 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0: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4: 是
0: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啊、饮食啊要清淡。
4: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4: 哦，
0: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4: 这么高啊，这东西。
0: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4: 哦，
0: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4: 不是啊。
0: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4: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4: 哦。
0: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4: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啊，怎么说大夫？
4: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0: 哎呦。
4: 甘油酸酯是6.2。
0: 6.2，嗯。
4: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0: 高血脂了，嗯。
4: 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0: 嗯
4: 嗯， 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

0: 症状吧，还是有啊。
1: 症状还有是吧？
0: 啊，还是有。
1: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0: 嗯。
1: 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0: 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0: 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还是花生油啊？这是啊，
1: 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0: 嗯、
1: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0: 是
1: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0: 哦，功能性的油。
1: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啊，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0: 红稻米
1: 油。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0: 哦，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选错了吧？这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它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1: 是啊。
0: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哎，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儿这事儿。
1: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0: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1: 好，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0: 好嘞，谢谢梁老师，
1: 啊、
0: 谢谢。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1: 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3: 可我对你的吧观点吧特别认同。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1: 对，
3: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1: 对，
3: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1: 没错。
3: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1: 对，我跟你讲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 入口的东西控制住了，我告诉你，你就能杜绝80%的疾病啊。
3: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1: 啊，
3: 我喜欢做菜，
1: 好，
3: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
1: 嗯嗯，
3: 尤其是吧选油，
1: 选油
3: 和老师的想法一致。
1: 嗯，
3: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1: 对，
3: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1: 对呀、
3: 啊、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1: 嗯，
3: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1: 啊、哦、
3: 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1: 啊，
3: 我之前吧用过。
1: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3: 稻米油太贵了。
1: 哦，
3: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
1: 嗯嗯嗯，
3: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1: 哦，
3: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3: 哎呀动不动吧脑袋就迷糊一阵儿。
1: 啊，
3: 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
1: 嗯、啊、
3: 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嗯、
1: 啊、
3: 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
1: 嗯、
3: 啊、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
1: 嗯，
3: 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
1: 嗯、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在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这叫什么？这叫腔隙性脑梗，你知道吗？啊，
3: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3: 我在医院检查了
1: 啊。
3: 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1: 你看腔梗吧
3: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阿托伐他汀
1: 啊，
3: 还有那个希洛他唑片，
1: 嗯，
3: 说是能治腔梗、
1: 嗯、
3: 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1: 嗯，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伐他汀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
3: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1: 嗯、那可不、嗯，
3: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到血栓呢？
1: 那肯定的，嗯。
3: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
1: 嗯、
3: 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1: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高的，
3: 啊，
1: 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3: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1: 就冒蒙买呗，是吧？都是
3: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1: 嗯，
3: 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帮我选选呗。
1: 我帮你选
3: 吧。
1: 哎呀，
3: 也怕买错了，
1: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3: 帮我想想办法。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3: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愿意多费心了。
1: 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3: 好，那再见了。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
2: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1: 哦，
2: 更是没用过。
1: 哎呀，
2: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1: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同，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2: 稻米油，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2: 嗯，
1: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2: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2: 红稻米，
1: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2: 嗯，
1: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2: 嗯，还真是。
1: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2: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1: 又想到我了。你
2: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1: 哎呦，
2: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1: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个好产品，哎，这个
2: 就想要
1: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2: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1: 嗯，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2: 嗯，
1: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2: 是的，
1: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2: 嗯，
1: 好吧？
2: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0: 哎，啊，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
0: 谢谢您。哎，
1: 这样，咱别客气。
0: 大忙了
1: 啊。
0: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1: 老朋友了啊。
0: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1: 哎呦
0: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呀，啊，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1: 这是第二回了。嗯，好，嗯。
0: 哎，是是是，
1: 嗯。
0: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1: 老伴儿脑梗
0: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1: 哦。
0: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1: 爱吃肉啊，
0: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1: 啊。
0: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4个月的呀。
1: 嗯嗯。
0: 啊，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1: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0: 日
1: 油量太大了，不行。
0: 嗯，
1: 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0: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1: 嗯，
0: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1: 哎呀，嗯，
0: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压、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1: 哦，
0: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
1: 嗯，
0: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1: 哦，
0: 哎，呀，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
1: 嗯嗯
0: 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是
1: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饮食啊要清淡。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0: 嗯，
1: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0: 哦，
1: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0: 就这么高啊，这种。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0: 哦，
1: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0: 不是啊。
1: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0: 哦，
1: 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0: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1: 啊？怎么说，大夫？
0: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1: 哎呦，
0: 哎，甘油酸只是6.2。
1: 6.2，嗯，
0: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1: 高血脂了，嗯。
0: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1: 嗯
0: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1: 症状还有是吧？
0: 啊，那还是有。
1: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0: 嗯，
1: 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0: 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0: 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1: 嗯
0: 啊，还是花生油啊？
1: 还是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0: 嗯，
1: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0: 是
1: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0: 哦，功能性的油。
1: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啊，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0: 红
1: 稻米
0: 油，
1: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0: 哦， 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得选错了吧？这是、
1: 嗯，
0: 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他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1: 是啊、
0: 嗯，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油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1: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好？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0: 好嘞，谢谢梁老师，谢谢。
1: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梁老师。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6: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7: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6: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8: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9: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2: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1: 干了一天的活。
2: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1: 啊。
2: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1: 啊，
2: 干净干净
1: 啊，
2: 因为都是油渍嘛、看着也不舒服
1: 啊。
2: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1: 啊，
10: 上面老脏老脏了，
1: 都是油渍啊，
10: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1: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10: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1: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10: 半年多。
1: 半年多呀。
10: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
1: 嗯。
10: 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
1: 啊，
10: 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1: 嗨，
10: 咱们就自己干吧。
1: 你看看，
10: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
1: 啊，
10: 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
1: 嗯，
10: 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都疼。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10: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10: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1: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
10: 嗯，
1: 学会这个精打细算。
10: 嗯，
1: 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
1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10: 都是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呢、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1: 都是大牌子。
10: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1: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
10: 嗯，
1: 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10: 这有什么讲究啊？
1: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10: 对呀。
1: 什么叫调和油？
10: 就是什么都掺点，
1: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
10: 嗯，
1: 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
10: 嗯，
1: 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
10: 嗯，
1: 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10: 嗯。
1: 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
10: 嗯，
1: 那好了，静石，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10: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1: 你知道为啥吗？
10: 不知道为啥。
1: 不知道。
10: 真的不知道。
1: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10: 对。
1: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10: 嗯。
1: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所
10: 以
1: 然，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
10: 嗯，
1: 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
10: 嗯，
1: 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10: 为什么？
1: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
10: 哦，
1: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10: 哦，
1: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10: 嗯，
1: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10: 什么样？
1: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10: 也凝上了，固上了。
1: 对呀，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10: 嗯，
1: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0: 嗯，
1: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的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10: 肯定是啊。
1: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10: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1: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10: 嗯，
1: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10: 哦，
1: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10: 肯定啊，
1: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啊，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
10: 嗯、
1: 都是这么来的呀。
10: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啊、
1: 你看看
10: 它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1: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10: 哟。这还分年龄段？
1: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10: 对，我分油就行了。
1: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
10: 嗯、
1: 他代谢能力强
10: 强。
1: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10: 嗯，
1: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10: 嗯，
1: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10: 对，
1: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10: 嗯，
1: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10: 嗯，
1: 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10: 用什么油？
1: 橄榄油。
10: 哦，
1: 因为橄榄油它是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10: 长脂肪。
1: 它长肚子、
10: 哦、
1: 长肚子，
10: 长油。
1: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0: 嗯、那适合吃什么？
1: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0: 更差？
1: 非常差了。
10: 嗯，
1: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0: 对，
1: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10: 嗯，
1: 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长斑块、
10: 啊、长血脂啊
1: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0: 稻米油都没听过。
1: 没听过是吧？
10: 嗯，
1: 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便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你家这个排便机这么黏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0: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师。
1: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便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便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0: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1: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10: 嗯，
1: 你知道过去的六七十年代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
10: 嗯，
1: 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
10: 嗯，
1: 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洗才能洗干净、
10: 啊、
1: 才能洗掉，对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10: 那用什么？热水浇。
1: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撒上一点儿，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10: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
10: 嗯，
1: 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
10: 嗯。
1: 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
10: 嗯，
1: 我告诉你，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
10: 嗯、
1: 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10: 一定是这样的。
1: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0: 保护？
1: 对啊，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10: 哦，
1: 静时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
10: 嗯，
1: 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
10: 很多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1: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0: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1: 生活习惯，
10: 嗯，
1: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0: 是
1: 咱说
10: 口啊。
1: 对啊，你看过去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0: 嗯，
1: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 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
10: 嗯，
1: 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
10: 嗯，
1: 那么在那三十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是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
10: 嗯，
1: 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洗涤剂

0: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1: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啊。
0: 61%？
1: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0: 还真是。
1: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代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0: 是。
1: 什么问题导致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来进行干预。
0: 嗯，所谓的现代化。
1: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0: 现在的问题。
1: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0: 嗯。
1: 那么怎么去调理啊？
0: 怎么去啊？
1: 咱们想想，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0: 嗯，
1: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0: 那就是大事儿，
1: 这就是大事儿了。
0: 嗯，
1: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0: 嗯，
1: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0: 对，
1: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0: 对，
1: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0: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1: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0: 哦，
1: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顿形于无形。
0: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谁家都离不开吧？
0: 您给大伙儿好好推荐推荐。
1: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
0: 哦，
1: 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0: 这有讲究。
1: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0: 嗯，
1: 粘在那儿，你刷不掉，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0: 对的，
1: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0: 对，
1: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0: 那肯定啊。
1: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0: 嗯，
1: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他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0: 是呢，
1: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当时美国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0: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1: 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0: 嗯，
1: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0: 但他说的对吗？
1: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
0: 哦，
1: 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
0: 嗯，
1: 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
0: 嗯，
1: 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0: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1: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

0: 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用淘米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德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啊、
1: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
1: 啊、
0: 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我跟你讲为什么说

0: 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
1: 嗯，
0: 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我告诉你，静石啊，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静石，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两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你看看，你把这八角茴香你用好了，你实际上你这个抗流感就已经做好这个平时的工作。
1: 抗流感我们直接煮点八角茴香水喝就行了嘛。
0: 对呀、啊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儿，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像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
1: 嗯、
0: 那种老年斑呢、啊、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啊。而且静石，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嗯、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她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
1: 嗯，
0: 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
1: 嗯，
0: 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关键是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
1: 嗯、
0: 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啊？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像

0: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
1: 嗯，
0: 因为在过去的六七十年代，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胃肠道功能不好、
1: 嗯、
0: 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
1: 嗯，
0: 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啊、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
1: 嗯，
0: 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
1: 嗯，
0: 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啊、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含有谷维素，
0: 嗯，
1: 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哦，
0: 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
1: 嗯，
0: 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高的。
1: 嗯，
0: 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就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
1: 嗯，
0: 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
1: 嗯、
0: 好吃。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嗯、是头一次听说，
0: 哦，
1: 更是没用过。
0: 哎呀，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0: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
1: 不同，
0: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1: 嗯，
0: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1: 嗯、
0: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嗯，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想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
0: 嗯、
1: 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一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嗯，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1: 嗯、
0: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 及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啊，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3: 谢谢您。
0: 哎、这样，咱别客气。
3: 大忙了
0: 啊。
3: 哎，我是您这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啊。
3: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3: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呀、啊，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嗯、好、嗯，
3: 哎，是是是，
0: 嗯。
3: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梗。
3: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3: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0: 爱吃肉啊，
3: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0: 啊。
3: 哎，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
0: 嗯嗯。
3: 啊，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0: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3: 日
0: 油量太大了，
3: 啊、
0: 不行、
3: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
3: 啊
0: 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嗯，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3: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0: 嗯，
3: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0: 哎，
3: 啊，
0: 嗯，
3: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0: 哦、
3: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啊、
0: 嗯，
3: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0: 哦，
3: 哎，呀，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啊
0: 嗯嗯，
3: 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0: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3: 是
0: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啊、饮食啊要清淡。
3: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3: 嗯，
0: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3: 哦，
0: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3: 这么高啊，这种。
0: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
3: 啊、
0: 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
3: 啊、
0: 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3: 哦。
0: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3: 不是、啊、
0: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3: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3: 哦，
0: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3: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啊？怎么说，大夫？
3: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0: 哎呦，
3: 哎，甘油酸只是6.2。
0: 6.2，嗯，
3: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了。
0: 高血脂了，嗯，
3: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0: 嗯
3: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0: 症状还有是吧？
3: 啊、
0: 嗯，
3: 还是有。
0: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3: 嗯，
0: 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3: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

0: 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1: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0: 嗯
1: 啊，还是花生油啊？这是啊，
0: 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1: 嗯、
0: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1: 是
0: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1: 哦，功能性的油。
0: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1: 啊，
0: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1: 红
0: 稻
1: 米
0: 油，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啊、做菜呀、啊、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这怎么选呢？这是这选错了吧、
0: 嗯、
1: 这是、
0: 嗯、
1: 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它也不放心呢、啊、这东西啊。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
0: 啊、
1: 油好货呀，哎，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1: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0: 好、
1: 哎、
0: 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
1: 哎、
0: 然后我呢、
1: 哎、
0: 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哎、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0: 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3: 哎嗯，反正我对你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0: 嗯，
3: 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0: 对，
3: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0: 对，
3: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0: 没错。
3: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0: 对，我跟你讲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入口的东西控制住了，我告诉你，你就能杜绝80%的疾病啊。
3: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0: 啊，
3: 我喜欢做菜，
0: 好
3: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
0: 嗯嗯，
3: 尤其是吧选油，
0: 选油
3: 和老师的想法一致。
0: 嗯，
3: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0: 对，
3: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0: 对呀、啊、
3: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0: 嗯，
3: 那市面上的

0: 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1: 啊、哦，
0: 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1: 啊，
0: 我之前吧用过。
1: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0: 稻米油太贵了。
1: 哦，
0: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两倍的价格呢。
1: 嗯嗯嗯。
0: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1: 哦。
0: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0: 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
1: 啊，
0: 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
1: 啊，
0: 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
1: 啊，
0: 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
1: 啊，
0: 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
1: 嗯、
0: 啊，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
1: 啊，嗯、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这叫什么？这叫腔隙性脑梗，你知道吗？啊，
0: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我在医院检查了
1: 啊。
0: 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1: 你看腔梗吧
0: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阿托伐他丁
1: 啊，
0: 还有那个希洛他唑片，
1: 嗯，
0: 说是能治腔梗、嗯、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1: 嗯，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伐他丁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
0: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1: 嗯、那可不、嗯、
0: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脑血栓呢，
1: 那肯定的。嗯，
0: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
1: 嗯、
0: 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1: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高的，
0: 啊，
1: 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0: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1: 就冒蒙买呗，是吧？都是
0: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1: 嗯，
0: 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帮我选选呗。
1: 我帮你选
0: 吧。
1: 哎呀，
0: 也怕买错了，
1: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0: 帮我想想办法。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0: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愿意多费心了。
1: 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0: 好，那再见了。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
2: 稻米油啊， 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1: 哦，
2: 更是没用过。
1: 哎呀，
2: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1: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
2: 同，
1: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2: 稻米油，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2: 嗯，
1: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2: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2: 红稻米，
1: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2: 嗯，
1: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2: 嗯，还真是。
1: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2: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1: 又想到我了，你
2: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1: 哎呦，
2: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1: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个好产品，哎，这个
2: 就想要
1: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2: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1: 嗯，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我们认识很多，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2: 是的，
1: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2: 嗯，
1: 好吧？
2: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
4: 谢谢您。
1: 哎、这样，咱别客气。
4: 大忙了
1: 啊。
4: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1: 老朋友了啊。
4: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1: 哎呦。
4: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呀、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1: 这是第二回了。好。
4: 哎，是是是。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1: 老伴儿脑梗
4: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1: 哦。
4: 啊，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1: 爱吃肉啊，
4: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1: 啊。
4: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4个月的呀。
1: 嗯嗯。
4: 啊，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1: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4: 用
1: 油量太大了，
4: 是是是，
1: 不行、
4: 嗯。
1: 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4: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啊，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4: 是
1: 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

0: 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啊、饮食啊要清淡。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1: 嗯，
0: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1: 哦，
0: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1: 这么高啊，这都
0: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
1: 啊、
0: 是吧？就是超市卖的、
1: 啊、
0: 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
1: 啊，
0: 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1: 哦，
0: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1: 不是、啊，
0: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1: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在每天在不停的合成这种垃圾的东西，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1: 哦，
0: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1: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啊？怎么说，大夫？
1: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0: 哎呦，
1: 哎，甘油酸只是6.2。
0: 6.2，嗯、哎，
1: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0: 高血脂了，嗯、
1: 啊，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0: 嗯
1: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0: 症状还有是吧？
1: 啊，那还是有。
0: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1: 嗯，
0: 而且已经被确诊了是高血脂症，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1: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0: 嗯
1: 啊，还是花生油啊？
0: 还是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1: 嗯、
0: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1: 是
0: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
1: 对，
0: 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1: 哦，功能性的油。
0: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1: 啊。
0: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1: 红
0: 稻米
1: 油，
0: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就选错了吗？这是、
0: 嗯、
1: 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的，用着他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油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 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

0: 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好？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好嘞，谢谢梁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再见，梁老师。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大伙身边。我现在在吉林通化舒心汤药厂为咱大家伙做现场直播。那在这儿呢，大林携老伴儿，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大吉。那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的挺好，说干嘛要生气呢？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想开点儿，看淡点儿。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和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

原谅一个人少生一种病，那大伙儿你看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啊，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溢血后遗症的患者，就脑出血了。当时好在是啥呀，不是脑干出血，就没有要了他的命，住了27天医院，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生活那是老不方便了。那主治大夫就跟他说，说你要不行啊，你看看中医吧，你去找那个杨大林主任，让他给你看看。完事儿呢，是他的一个姐姐带他来的，因为他当时啊自己走路不方便。那么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交流嘛，说他这个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说这个老丈母娘家呀动迁了，完了之后没有房子住，就那个时候啊不给拆迁款，就是在原地呀给你个回迁房。老太太没儿子，两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那咱说的这个男同志啊，他就是属于大姑爷了。拆迁之后呢，老太太呀就住在他们家了，就按他的话讲，这是情理之中啊，对不对？那老人住孩子家，这不很正常吗？这一住就是3年半，这3年半整个吃喝拉撒没让老人出过一分钱，老人爱吃啥就做，不行就买。老人在他这住着吧也挺高兴的啊，一直就说，说等咱那个回迁房下来之后啊，不行的话呢，咱添点钱，啊，换个大一点的，到时候呢，咱还在一起住，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小，也就50平米那样，所以老太太说完之后，你要说没合计那是假的，因为毕竟住的太挤了，老头老太太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在一个屋，就这么的住了3年半。在这期间一天都没到二姑娘那去住，讲话了，辛苦咱不讲，因为你伺候老人呢这也是应该应分的。可等房子下来那一天，老太太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二姑娘了，老两口直接搬出去跟人家一起生活了。你说我不是在乎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我现在也有地方住，就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告诉我们之后咱们还在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们说等房子下来了咱们添点钱换个大的，而且呢你还不止一次说。那想不明白的是啥呢，你那么相中老二家，你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不跟老二家一起住呢？就在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能体现得出来，哎呦那个情绪啊，明显能感觉出来，很生气很激动。哎，我还得一边安抚他，因为你这好不容易出院的是吧，你再激动啊，再出现点啥事儿，我就得安抚他。完了之后就跟我说，说人家那老二家呀从来没说过啊，说让爸妈上我那住一段吧，没说过，就从来也没说过这话。完了老两口呢从来也没提过这话，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说我就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却是不好，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生气，我就天天合计，因为我想不明白呀。可能以前呢就有高血压，但是没啥感觉，所以那段时间呢就总是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啊，感觉走路啊晃晃悠悠的，但是呢那也没往心里去，就认为是不是这两天光合计这事儿了，完了之后没睡好觉没休息好。直到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这站不住了，一下子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那你听过那句话没，要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那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说
说炎热的夏天呢，寺庙前草地枯了一片，小和尚呢就急忙跟师傅说，说师傅啊，你看这草都枯萎了，没草了，咱们撒点草籽吧。这师傅就说了，别着急，等天凉凉再说，现在太热了。等到了中秋的时候，这个师傅呢就给小和尚拿出来一包草籽啊，说你现在呀去把这草籽撒在地上吧。那个草籽轻啊，而且中秋的时候大伙都知道是不是，那风也大啊，结果那个草籽它在撒的时候啊就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这小和尚就说，说师傅啊，那草籽都被风吹走了。师傅就说，无妨，随性，撒完种子鸟又来吃了。这小和尚就说，师傅啊，种子被鸟吃了。师傅说，不有一个词儿叫随遇而安吗？到了半夜突然又下起了大雨，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有很多草籽呢都被冲走了，不知道冲到哪去了。师傅说，随缘。过了一段时间，撒出来的那个草籽啊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小草，但是哪儿都有，有的呢在角落当中，有的呢在石头缝里，哎，但特别好看。师傅就说了，世间万物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所以平常心，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就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一段时间老丈人呢，老丈母娘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他想一想没说啥。我说你收获到了爱人对你重新的认可。你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明姑爷在老丈人家的地位啊，这姑爷来了怎么办呢？这是上宾呢，对不得弄好吃的呀，小鸡炖蘑菇。那为什么这么拿你当回事啊？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对你好，你得对我姑娘好啊。老话讲了，俩好嘎一好嘛。所以有那会做事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啊，就对姑爷就特别好。你包括也有那个明事理的婆婆啊，遇到啥事儿呢净说自己的儿子，哎，夸自己的儿媳妇，就有事埋怨儿子，他不埋怨儿媳妇，他夸自己的儿媳妇啊，跟外人也说，哎呦，我家的儿媳妇能干呐，好啊。所以我说啥呀，你把爱人父母接家里来，其实最感动的是谁呀？就是你爱人，你媳妇儿，跟你过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啊，他对你那都得是另眼相看。你再一个，无论老丈人老丈母娘啊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已经一次脑出血了，讲话已经在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了。你要如果总这么生气，总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脑出血。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那气话，说不行死了得了，是，那要说一下就死了也省心了，那要死不了呢，就老百姓说那半死不拉活的，你跟个植物人似的，你说那不更遭罪吗？这个时候他姐姐就说话了，说那想不开生气怎么就造成脑溢血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还有常见的什么胃病、肾病，对不？你说哪一个不是从气上来的？那人一生气他淤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哎呀，总叹气，总长舒一口气，为啥呀？他那个地方淤住了，不通了，就跟这气儿似的，他不够用了，他堵那地方了，所以他得叹口气呀，总得，哎呀，
是不是总得挨一挨？

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冠脉造影啊，大夫都指给你看，说你看看看着没，就这一段啊，这段堵了，这前肢啊或者后肢啊有血栓有斑块了，所以这条道啊血液就不通了，这不就咱说那个心脏淤堵不通了吗？有的做完手术啊，他能拿出来给你看啊，你看着没，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不就是淤吗？就是淤堵啊，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呀，其实这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你要生点气，说家庭不和谐，有的时候你在洗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个乳房胀疼啊，用手一摸好像里边啊有那小疙瘩，那就叫结节，硬结。所以过去那人怎么办呢？就家里种那个仙人掌，有的家里不是养仙人掌吗，搁花盆里，给他那个刺儿拔下来，然后呢把那个仙人掌啊搁那蒜臼子里边给它捣碎了，捣碎完之后呢用那个纱布啊，哎，给它包好。有的呢是直接呀给它敷在这个女同志啊出现硬结的这乳房上，干啥？化瘀消肿。哎，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呀、啊、就血瘀，中医讲气滞则血瘀啊。所以女同志例假的时候啊，就来月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气啊是黑色的、深色的，甚至有的严重的都是那个血块，这是最直观的。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那脸色啊你一瞅就能瞅出来呀、啊、一看这人脸上啊，哎呦，没血色，甚至嘴唇发紫，这不都是瘀吗？有些人的脸上啊竟老年斑，正常人啊，咱讲话的人要是正常的一个衰老过程，他没有这老年斑的。那这么多老年斑怎么来的呢？对不，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气色红润，没有老年斑。所以你看那老寿星啊，那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巴马啊，广西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因为现在很多呀都是那个外地人，各个地方呢都上那个地方，所以我说的是啥呢，就是纯当地人，没有几个有老年斑的。老年斑是啥呀？你用手一摸，它是高出皮肤的，颜色是越黑越黑的，那就是瘀。为啥脸上斑多啊，身上愿意长结啊，长块，说明你体内瘀的太厉害了。脸上是你能看见的，身体里边呢是你看不着的啊。身体里边说什么时候能看着啊，等你能看着那时候就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的人那嘴唇啊，他和正常人的嘴唇颜色他就不一样。冠心病人的那个嘴唇颜色，它发深发瘀，甚至淤青淤青，严重都发紫，那就说明什么呢？心脏有瘀呗，身体有瘀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就舌头底下那两根筋啊，它跟正常人都不一样。一是正常人呢，他那个细啊，像牙签那么粗细，颜色上呢它是发青，但心脏不好的人呢，他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他不直溜啊，他淤住了，所以他急得拐弯了。再一个颜色上是什么颜色呀、啊、是发黑。所以心脏不好的人，我们说你看舌下的那个静脉能看出来，讲话那都胀粗胀粗的，就是什么呢？淤住了。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嘛，所以你看为什么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心梗犯病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啊，把那个硝酸甘油啊哎扔在舌头下边含服啊，它就要通过这两根静脉快速的运输到我们心脏呢。你说都淤住了都堵住了，它也运输不过去呀、啊、对不对？所以为啥有些人说我含上来之后效果不明显，为啥呀？淤住了运输不过去，它药物浓度啊还达不到快速的扩张我们

0: 淤堵的心血管的效果，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就是因为不通造成的，不通则痛啊，通则不痛啊。所以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啊？你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都发展成什么呢？静脉炎了。你看那下肢血管，啊，那都鼓出来了，啊，用手一摸呀，都荡得慌。那曲张的血管颜色淤黑淤黑的，那有的。啊，有的地方说给你放血治疗，就用咱输液的那个针头给你找好位置，完了之后呢，就大号一点的针头扎在那血管上，哎呦，那个静脉血流出来了，那血流出来都是黑色的，为啥？那就是淤住的血啊。有的带的整个下肢那皮肤颜色都跟着发黑，那就是因为淤了、堵了、不通了。所以甚至严重一点，有的开始下肢坏死。你记住，那就是淤。你包括很多老人呢，这个眼睛啊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啊，包括这个手指甲呀、脚指甲呀，尤其是大脚趾头，全都是灰色的了，就讲上灰指甲了，那就是淤堵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记住，十病九瘀，那怎么办呢？就得化淤堵。所以当时呢，给这脑淤血的患者开的舒心汤，里边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完了又给他添加了一味柴胡，帮助他更好的疏肝理气，又给配合扎针灸针，过了能有一个月吧，哎，啊，人家自己能来了，啊，就这样坚持治疗了一年多点。所以人呐，遇事你得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得想开了。所以都开开心心的，咱们8月12号我给大伙送药，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给大伙送到手里，有需要的8月12号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 不回头。

0: 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你看我和老伴是前天晚上到底通话，这厂长小辉呀、派这个秘书特意到长春接的我们，从长春到通化得3.5个小时，所以到通化的时候啊，都已经晚上8点多，快9点了。这小辉啊，还特意在家等着我们。我们到的时候都快9点了，但这小辉呢，一直没吃饭，等着我们呢，在家包的饺子，看我们来了，说赶紧下饺子。完了之后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这秘书小许就说不行不行啊，这爱人还在家等着呢啊，就问说明天我是不是得接那个大林老师去药厂啊。这小辉就说了，不用你了，我送就行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说你也辛苦了啊，还得折腾你一趟。这小许说哪里呀啊，这多难得呀，大林老师在车上还给我开方呢，我这回回去啊，我们两口子就把舒心颗粒吃上。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怎么的，给他们治病了啊，这治啥病啊。我说那不能告诉你，治病也得有保护隐私啊。这说话的功夫啊，这饺子就出锅了。我看着这饺子我就说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个老总还会包饺子。他说以前哪会呀、这有一年呢，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特别着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呢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啊就包饺子，人也多，这人手不够，包不过来呀，最后没招了，我就跟着上去帮忙去了。但不会包啊，不会包啊，人家那厨房的讲话了，你要不会包吧，你就擀皮儿，就这么的啊，一点一点的也学会了。这时候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看着没，这么大的老板也给员工亲自包饺子。这小辉就说了，说我哥一天呐净说笑啊，到啥时候我感谢我哥，来我给我哥夹个饺子，就这么又给我夹了个饺子。完事就问怎么样，我包这饺子味道还行吧。我吃了一口，我说行，挺好吃的。这小辉就说了，你说你倒是平时来呀，你说这么多年让你来你也不来，怎么的，你还怕我给你拽泥里去啊。我说我也忙，这你也知道，再说了你现在药厂这么多事儿，我也没啥事儿，我来干啥呀，我这至少有10多年13-14年都没过来了。小辉说药厂扩建了，过去那个生产线呢是国内的，现在呀我们生产线呢都改成德国的了，而且过去很多员工没有车，现在很多员工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所以呢又盖了很多停车场。我说那好啊，你这规模上来了。他说我一直没

跟你说啊，也是我心里比较焦虑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药厂啊只生产一种药，就只生产这个舒心颗粒，最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他说我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前几年不就已经下令了吗？说这龙骨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所以几年前就已经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限制住了。龙骨这药你知道吗？它不像那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对不，那是种植出来的，年年有啊。有的你像那鹿茸它是养殖的，你割了一批它还有一批，年年它都可以再生，但龙骨这药用了就没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这药都是啊数一年之前形成的，所以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没了。我们现在用这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但你这一批用完了也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坚持个三年左右。我说市面不是有一些龙骨吗？他哎呦别提了，明天呢我带你上药厂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你明天上药厂啊，看看咱们这龙骨，我们全是大块的。但这东西呀什么都好，就是啥呀，少啊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这是我现在比较焦虑的地方。我说你也用不着焦虑，这日子不是一天天过吗？你过了今天的日子，你别愁三年后的日子，对吧？过好眼下，眼下咱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现在药厂效益怎么样啊？这小辉就说，到今年舒心颗粒20年没涨过价，但你现在员工工资也不一样了，说我不可能给员工二十年前的那个标准去开工资吧，你还得给员工缴纳保险，一个员工我这边啊至少要得交纳1100块钱的保险，凡是中午我们还得管饭。你像现在你不想8月12号送药吗？我估计呀参与的人少不了，不得几万人参与呀，所以我们都没休息，这几天呢都是加班加点的去生产，中午管一顿饭，晚上也得管一顿饭啊，要不然呢生产不出来，所以得加班加点的去干。医院有一批存药在我们这儿，但我们不能给动啊，都是有批号的，所以你要的呢我们就得加班加点的去干。我说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啊，那你们太辛苦了。我说那效益怎么样呢？就基本上收支平衡，因为龙骨这药啊我们多少年前就已经给它准备出来了，讲话了，提前存着的。那要是现在存，第一你找不到这样的龙骨，第二你就找到了咱们也给不起人家那个钱，所以眼下的这个龙骨也就够咱们再用三年的。所以孩子也劝我啊，说那个三年后就休息吧，也60多岁了。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6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没过大寿啊？哎呦，他说不过了，原定跟孩子一起上国外，孩子给过，这不走不了了，那就不过了。我说哎呀，这事怨我了，我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这不耽误你了吗？这小辉就说耽误啥呀，你总也不来啊，10多年来一次，你再者说这20来年呢你都没找过我，你都没求过我办过什么事儿，这还是头一次，我怎么的不得全力以赴啊。所以呢你和老嫂子来了，明天呢我带你们到药厂去转一转啊，咱们在药厂再待2天，然后呢我再带你们上长白山看一看，他来一趟不容易，走一走看一看，明天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啊。咱药厂的很多员工听说过你，但是都没见过你，有好几个咱们厂子的
因为咱们每年有体检，有的呢是心脏不太好，还有那高血压的啊，就咱们厂这舒心颗粒啊都给他们吃上了。所以现在呀，咱们员工每人每个月我都给他发上一盒舒心颗粒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呢就特意留着给老爹老妈喝，有的呢拿回去给老伴儿喝，还有的说给孩子喝。我们生产车间有一个工人，他那个儿子啊就愿意喝那个饮料，就喝那个可乐啊，天天喝。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他到长春、沈阳、北京全去了，啊，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说是什么呢？神经性的，给他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就那脚趾头，大拇脚趾头那都变色儿了。最后啊，咱们厂子有个老药工说，你不行给孩子喝点舒心颗粒呗，化化瘀通通堵，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呢就申请了一盒舒心颗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这一盒之后啊，明显就感觉那个脚趾头不那么麻了，那挺好啊。紧接着又喝了两盒，后来那个颜色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啊。你还记得不，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咱这有一个20来岁的一个糖尿病的孩子，现在那脚丫子麻，当时你问我说这孩子多少斤，我说得有190斤，你说赶紧的得减肥啊。现在呢这个胖已经减下来了，而且可乐也不喝了，他也知道爱喝也不行，你就再爱喝也得爱命啊。舒心颗粒一天就溜着喝，一天一袋，现在那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咱厂的这些员工啊，谁都想申请舒心颗粒啊。后来我一想，我就做了个规定，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补贴，你不用申请了啊，每个月每个人都给你一盒，但是你想多要，说一盒以外的，那你正常得花钱，749块钱一盒。所以舒心颗粒这个药啊，不光是我用，就现在咱们这厂子的员工家属都在用。所以一说你来这个药厂了，又几个老药工都特别高兴啊，说啥都要见见你，到时候明天啊，你们几个呀见个面好好聊一聊。另外你说糖尿病那孩子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瘀啊？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要不信的话，你用你这个左手啊，你掐住你右手的这个手指头啊，你掐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过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就木了。什么叫木啊？木就是没知觉了，知觉感觉不明显，知觉差，这叫木。所以中医有那么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于麻来说这还算是轻的，你等麻那就说明这病挺严重了，所以你要发展到木，讲话木个囊的，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有的人脚麻，有的人脚疼，这相对来讲啊还是好治的，最起码他有知觉呀。你要是等到他发木的话啊，你用手一碰什么感觉呀？哎呦，没啥感觉，木个囊的。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那脚丫子热水啊冷水啊他都没有明显的感觉，他感觉不出来。你觉得那水呀挺热了，他觉得不热，不是水不热，是他下肢那个神经不好使了，下肢发木感觉不出来。那说明啥？说明淤堵的太厉害了。为啥糖尿病人到最后要糖尿病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头坏死了吗？黑了烂了，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啊！你要不截肢的话，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烂，就跟咱说那个烂苹果似的，烂手指盖这么大点的一个地上，你是不是得给它抠下去？你要不抠你看吧，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了。
所以没有供养了，没有供。

0: 血了，长时间淤堵不通了，那不就坏死了吗？所以糖尿病人啊，防治并发症，化瘀通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你都先放一放。你首先得保证你下肢的气血畅通，得保证下肢的经络畅通啊。你要不然的话，你什么营养药也没有用，你到不了这个位置，它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的眼睛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不清东西了，一整眼睛特别干涩，有的上医院一查，白内障了啊，要不就是玻璃体浑浊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道不通了。那这条血管，这条经络，包括连着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住了，所以营养过不去，输送不上来。你看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又是眼贴，又是滴眼液的，又吃什么补品啊，补血，一点用没有。为啥呀？就是这条道堵了。就跟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买一个新手机老贵了啊，3万、5万、10万、8万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个信号，对不对？那个信号堵了，通不过去，那你这个手机是不是就跟那砖头的一样？人有人说，我这手机啊，1200块钱买的，老年人用的，但是他就能接收信号，他是不是就能打电话？所以呀、啊，你得化瘀通堵，你得打通这条道，你得让眼睛这个血管啊能够畅通，你得让眼睛这条经络畅通，你得让连接眼睛的这个肝脏的这条管道也畅通，你这么的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为啥大家喝了舒心汤之后，这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反映，就说眼睛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清亮点了，你眼睛啊不那么磨定慌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呢，通了，瘀给它化开了，堵给它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就能避免这个眼病、肾病啊、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的这个血液啊，它就比一般人黏糊啊，就比一般人稠啊，就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要慢，所以你更爱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你的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你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你得喝点舒心汤，因为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本身龙骨就是亿万年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这机缘巧合，正好呢我就在这个药厂，所以这几天呢大伙有时间，咱们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咱们来聚一聚，是吧？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咱们是免费送啊，免费送。所以这几天有时间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可说好了啊，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不要大伙一分钱，免费给你的。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所以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

0: 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杨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对我们这病人呢太大爱无疆了，太好了。
3: 也应该的。
4: 我家是内蒙的，我跟姑娘搁这沈阳住呢。我今年80岁了，我叫梁淑清，我是59年结婚的，18，这屋子也小，也照不开我们姐三个。
3: 是吧？
4: 就找这个人儿，横打竖骂的，家里打，外头打，把我气的这一身病，到现在也不好。我，这一冬我都没起来，成天背着个小被乎。我这后背一凉，说凉就凉，说热就热。杨大夫给我出出招，我就出汗呐，一直出汗呐，见风就感冒，成天浑身难受，总也不起来。总搁床上躺着。哎呀，我你听你说这苏心汤好啊，我就买了4副。也没有钱，买了4副，我喝到3副上摸着躺着，我就觉着身上是充电呢，是充气儿呢，丝丝的，也不知道是充血呢，咋这么好受呢？也没睡着。
3: 得劲儿哈。
4: 好受了，可好受了。
3: 那就是血液循环开了。那你究竟是什么病啊，大姐？
4: 血糖高。
3: 测过血糖没？多少？
4: 我今儿早上测一下子6.0，反正我天天也不敢吃饱饭，还吃那个代糖瓶。
3: 要是6.0的这个血糖可以，这是空腹的呗，就是啊，是不？
4: 也忽高忽低，说高上也高，头两天高的我也不知道是吃的，孩子们是给我点水果吃。
3: 啊。
4: 你这啥时餐后18点多？
3: 那餐后高，你得还是得注意。
4: 不敢吃饭呢，这吃大半饱，吃几口就撂下，吃几口就撂下，不敢吃。
3: 哎，对喽。我跟你说大姐啊，这个糖尿病啊你怎么吃呢？是少食多餐，就是一次吃的少一点，但是呢可以多吃几次，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把那干粮啊或者咱吃的那个饭呢、给放在旁边，啥时候饿了讲话就跟小孩吃零食似的，吃上两口。你要指望着说我一次跟那年轻人似的吃饱了，那就容易血糖高了。
4: 那就不行。
3: 对，所以叫少食多餐，那就确诊了，那肯定就是有糖尿病。那这糖尿病得有多长时间了，知道不？
4: 20年了。
3: 20年了。你现在这个眼睛啊。

0: 脏啊受损呗。
1: 心脏特别不好，成天吃驱动片顶的。
0: 那不行啊，你这怎么的？心前区疼啊，胸口疼啊，
1: 浑身都疼，拿不成个。
0: 做过检查没？说我心电图啊，或者是这个 B 超啊，或者什么做过检查，有没有堵的地上？
1: 头20年我做过，做回造影呢，还那时候堵的血压是57还上不去呢。后有我儿子给我拿钱做的造影，和我姑娘俩3.5年封闭不严，我想下支架的没下，说那个啥就一根堵住了，个个通开了，不知道我吃啥药通开了，反正我这小药
0: 啊，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当时做造影，那肯定就是说看出有堵的地方了哈。
1: 嗯，有2根堵75%，完就
0: 哎呦
1: 就没下，
0: 堵到70%就得做支架了。那时候也出现疼痛，浑身没劲儿，跟塞糠似的，是不？
1: 那一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搁床上躺着。
0: 哎呦，那不行。那正常来讲啊，就咱们这个心血管淤堵，那么堵到70%的话呢，就症状很明显了，这就属于什么呢？2级的了，知道吧？就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肯定要支架了。但是你说现在咱说去做支架。啊，一是条件好，二一个身体还得行。你说现在咱说80岁，身体要是不太好，特别囊吧，咱老百姓讲话囊吧，就是特别弱的话，你做支架也是够呛，啊，
1: 做不了了。我兄弟媳妇儿72年，她也是糖尿病，人家条件好，去下支架去了，头五个家还打扑克呢，到那下支架下进去一个就没了。
0: 你看看，对吧？而且你关键是还有糖尿病呢，对不对？你还有个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打着急上火上来的。你就是以前呢，经常生气呀、啊、生闷气呀、啊、上火呀、啊，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没地儿说去呀、啊，你跟谁说呀、啊？那个时候是谁听你的呀、啊？啊，总是受气、生闷气，最后就一股急火得糖尿病了。啊，所以我为啥我说咱女同志生这病都是打气上来的呢？这一气滞血瘀了，你看把心脏给堵了。本身糖尿病血糖高，它就容易说出现啥呢？血液粘稠，血液这一粘稠，哎，那这个时候呢，它流动就慢，心脏供血就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你看咱心脏瓣膜也受损了。我刚才听你说是3.5年。啊，还出现了个关闭不严，是吧？
1: 关闭不严，
0: 对呗？那有反流，心血管有淤堵，这就是咱说的叫冠心病。适当的家里边啊，多少得备点那个小药，速效救心丸，这有吧？
1: 有，
0: 哎，有就行。当心前区啊、后背啊，或者是牙疼、手指疼的时候呢，赶紧倒出个5-6丸，或者是8-9丸啊，放在舌头下边。丹参滴丸没有那药的话，丹参滴丸也行。你只要是心脏疼的时候，你别往下咽，你搁在舌头底下含着，它救急比你吃下去来的要快。
1: 这一冬我都没出，我就把姐夫吊瓶说堵住了，我就个个赶脚堵着了，那脑袋也不好。
0: 哎呀，因为啥呢？就是现在一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二一个心血管堵的也厉害了。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这个病的治疗，我跟你说，大姐，咱要想慢慢治好的，那就得从化瘀着手，就得化瘀。你舒心汤喝下去之后啊，喝了3-4副药，你就能感觉身体比原来轻松一点了，是不？
1: 啊，我喝到3副上，我没说吗？我搁那躺一会儿，躺一会儿我就觉得身上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充电呢，我心话就是充电呢，是充
0: 气。嗯，他血脉循环开了。
1: 我姑娘没在家，我一到水池子里一瞅，那不都是碗，我这个刷开碗呢。
0: 嗯，
1: 我姑娘回来了，我姑娘觉着这身上才轻松呀。我个人寻思，哎呀妈，我这多少年也没有这个滋味了，这身上
0: 是吧？那就是舒心汤的确在你身体里起到化瘀的效果。你把瘀散开，也就是肝脾，那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能正常的把这个血液代谢喽，转化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病才能好，能明白吗？你就像咱农村种地似的，你地你不去养，你说我也不养地啊，我光指望着平时我给它施点这个肥呀、啊、浇点水呀、啊，这庄稼就能长出来，就能丰收，你觉得可能吗？是不是得把这地养好喽？你地养好了，它肥料足了，不给它施肥，它也照样能长，对不对？
1: 哎呀，这我听你这说，我的心又亮堂不少。要我就说过几天给那个现场的那个
0: 修
1: 心修
0: 心颗粒
1: 给我一份吧。
0: 那肯定给你呀、啊，是吧？无论说从咱们这个病情上来看，还是说从咱们这个条件上来看，那我肯定帮你呀、啊。所以你放心吧，啊，那么高低我得给你争取上一份，咱先别管别的，咱先用上。你用上这个舒心颗粒，它这个一袋药就相当于一副。你看你现在你吃的这三副药，其实就等于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一天的剂量，知道吧？它是一副药提取一袋，正常来讲就是这么个剂量。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它药量足，药劲还大啊，那帮助你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我们周身的血管瘀都散开，你就更舒服了。所以说你别着急，这块呢我到时候跟许阳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1: 大夫，我这出汗还有法吗？
0: 出汗你要想治的话，它不是没法啊。你去选啥呢？你选个五味子，中药五味子。你要是有这个猪心汤的话呢，你熬的时候吧，你把这个五味子十颗啊放在这个猪心汤里边啊，一起熬着喝。你说我舒心汤要是没了，我要想管一管我这出汗，好，你可以选这个五味子颗粒啊。五味子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能够帮助我们敛汗。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身体太虚了，就是糖尿病拐带的身体太虚了。这要是条件好的话，你像咱说的那个玉屏风散都可以喝一喝。玉屏风散它是帮助咱们补气敛汗的啊，所以这就得根据咱情况而定了。那么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啥呀，咱们耐心的再等两天，等到8月12号，我就争取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给送到你手上。只要你这个瘀一散开，你什么出汗呐、胸闷呐、什么血糖高啊，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放心吧。
1: 啊，那赶上好嘞。
0: 再等两天啊，老大姐。
1: 哎呀，这求这大夫，我这是心里头还能敞亮点我吧。
0: 没事，你每天呢你就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心放宽啊，慢慢身体好了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5: 这首歌是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大伙身边。我现在在吉林通化舒心汤药厂为咱大家伙做现场直播。那在这儿呢，大林携老伴儿，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大吉。那昨天呢，我看着这么一段话，说的挺好，说干嘛要生气呢？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和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少生一种病。那大伙儿你看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啊，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溢血后遗症的患者，就脑出血了。当时好在是啥呀，不是脑干出血，就没有要了他的命，住了27天医院，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生活那是老不方便了。那主治大夫就跟他说， 说你要

不行啊，你看看中医吧，你去找那个杨大林主任，让他给你看看。完事儿呢，是他的一个姐姐带他来的，因为他当时啊自己走路不方便。那么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交流嘛，说他这个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说这个老丈母娘家呀动迁了，完了之后没有房子住。就那个时候啊，不给拆迁款，就是在原地呀、啊、给你个回迁房。老太太没儿子，两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那咱说的这个男同志啊，他就是属于大姑爷了。拆迁之后呢，老太太呀、啊、就住在他们家了。就按他的话讲，这是情理之中啊，对不对？那老人住孩子家，这不很正常吗？这一住就是3年半，这3年半整个吃喝拉撒没让老人出过一分钱，老人爱吃啥就做，不行就买。老人在他这住着吧，也挺高兴的啊，一直就说，说等咱那个回迁房下来之后啊，不行的话呢，咱添点钱，啊，换个大一点的，到时候呢咱还在一起住，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小。也就50平米那样，所以老太太说完之后，你要说没合计那是假的，因为毕竟住得太挤了。老头老太太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在一个屋，就这么的住了3年半，在这期间一天都没到二姑娘那去住。讲话了，辛苦咱不讲，因为你伺候老人呐，这也是应该应分的。可等房子下来那一天，老太太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二姑娘了，老两口直接搬出去跟人家一起生活了。你说我不是在乎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我现在也有地方住。就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告诉我们，之后咱们还在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们说等房子下来了？咱们添点钱换个大的，而且呢，你还不止一次说。那想不明白的是啥呢？你那么相中老二家，你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不跟老二家一起住呢？就在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能体现得出来。哎呦，那个情绪呀、啊，明显能感觉出来，很生气，很激动。哎，我还得一边安抚他，因为你这好不容易出院的，是吧？你再激动。啊，再出现点啥事儿，我就得安抚他。完了之后就跟我说，说人家那老二家呀，从来没说过啊，说让爸妈上我那住一段吧，没说过，就从来也没说过这话。完了，老两口呢，从来也没提过这话。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说我就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却是不好？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生气，我就天天合计，因为我想不明白呀。可能以前呢就有高血压，但是没啥感觉，所以那段时间呢，就总是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啊，感觉走路啊晃晃悠悠的。但是呢，那也没往心里去，就认为是不是这2天光合计这事儿了，完了之后没睡好觉，没休息好，直到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这站不住了，一下子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那你听过那句话没？叫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那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说炎热的夏天呢，寺庙前草地枯了一片，小和尚呢就急忙跟师傅说。”说师傅啊，你看这草都枯萎了，没草了，咱们撒点草籽儿吧。这师傅就说了，别着急，等天凉凉再说，现在太热了。等到了中秋的时候，这个师傅呢就给小和尚拿出来一包草籽儿啊，说你现在呀，去把这草籽儿撒在地上吧。那个草籽儿轻啊，而且中秋的时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那风也大。结果呢，那个草籽儿它在撒的时候啊，
就被

风吹的到处都是。这小和尚就说，说师傅啊，那草籽都被风吹走了。师傅就说无妨，随性，撒完种子鸟又来吃了。这小和尚就说，师傅啊，种子被鸟吃了。师傅说，不有一个词儿叫随遇而安吗？到了半夜，突然又下起了大雨，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有很多草籽呢都被冲走了，不知道冲到哪去了。师傅说随缘。过了一段时间，撒出来的那个草籽啊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小草，但是哪儿都有，有的呢在角落当中，有的呢在石头缝里，哎，但特别好看。师傅就说了，世间万物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所以平常心，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就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一段时间老丈人呢，老丈母娘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他想一想没说啥。我说你收获到了爱人对你重新的认可。你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明姑爷在老丈人家的地位啊，这姑爷来了怎么办呢？这是上宾呢，对不得弄好吃的呀，小鸡炖蘑菇。那为什么这么拿你当回事啊？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对你好，你得对我姑娘好啊。老话讲了，俩好嘎一好嘛。所以有那会做事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啊，就对姑爷就特别好。你包括也有那个明事理的婆婆啊，遇到啥事儿呢净说自己的儿子，哎，夸自己的儿媳妇，就有事埋怨儿子，他不埋怨儿媳妇，他夸自己的儿媳妇啊。跟外人也说，哎呦，我家这儿媳妇能干呐，好啊。所以我说啥呀，你把爱人父母接家里来，其实最感动的是谁呀？就是你爱人，你媳妇儿，跟你过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啊，他对你那都得是另眼相看。你再一个，无论老丈人老丈母娘啊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已经一次脑出血了，讲话已经在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了。你要如果总这么生气，总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脑出血。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那气话，说不行死了得了，是，那要说一下就死了也省心了。那要死不了呢，就老百姓说那半死不拉活的，你跟个植物人似的，你说那不更遭罪吗？这个时候他姐姐就说话了，说那想不开生气怎么就造成脑溢血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还有常见的什么胃病、肾病，对不？你说哪一个不是从气上来的？那人一生气他淤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哎呀，总叹气，总长舒一口气，为啥呀？他那个地方淤住了，不通了，就跟这气儿似的，他不够用了，他堵那地方了，所以他得叹口气呀，总得，哎呀，是不是总得哎呀一声，就是淤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窝或者胸脯子这儿憋得慌啊，闷得慌啊，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甚至疼啊，不舒服啊，讲话了勒得慌，就好像有个人拿绳把我捆住了似的。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心绞痛，再严重就是心梗或者一下猝死，就是那个地方淤堵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

一说这话呀，其实这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你要生点气，说家庭不和谐，有的时候你在洗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个乳房胀疼啊，用手一摸好像里边啊有那小疙瘩，那就叫结节，硬结。所以过去那人怎么办呢？就家里种那个仙人掌，有的家里不是养仙人掌吗？搁花盆里，给他那个刺儿拔下来，然后呢，把那个仙人掌啊，搁那蒜臼子里边给它捣碎了。捣碎完之后呢，用那个纱布啊，哎，给它包好。有的呢是直接呀，给它敷在这个女同志啊出现硬结的这乳房上，干啥？化瘀消肿。哎，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呀、啊、就血瘀，中医讲气滞则血瘀啊。所以女同志例假的时候啊，就来月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气啊是黑色的、深色的，甚至有的严重的都是那个血块，这是最直观的。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那脸色啊，你一瞅就能瞅出来呀、啊？一看这人脸上啊，哎呦，没血色，甚至嘴唇发紫，这不都是瘀吗？有些人的脸上啊，净老年斑。正常人啊，咱讲话的人要是正常的一个衰老过程，他没有这老年斑的。那这么多老年斑怎么来的呢？对不？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气色红润，没有老年斑。所以你看那老寿星啊，那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巴马啊，广西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因为现在很多呀都是那个外地人，各个地方呢都上那个地方，所以我说的是啥呢，就是纯当地人，没有几个有老年斑的。老年斑是啥呀？你用手一摸，它是高出皮肤的，颜色是越黑越黑的，那就是瘀。为啥脸上斑多啊，身上愿意长结啊，长块，说明你体内瘀的太厉害了。脸上是你能看见的，身体里边呢是你看不着的啊。身体里边说什么时候能看着啊，等你能看着那时候就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的人那嘴唇啊，他和正常人的嘴唇颜色他就不一样。冠心病人的那个嘴唇颜色，它发深发瘀，甚至淤青淤青，严重都发紫，那就说明什么呢？心脏有瘀呗，身体有瘀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就舌头底下那两根筋啊，它跟正常人都不一样。一是正常人呢，他那个细啊，像牙签那么粗细，颜色上呢它是发青。但心脏不好的人呢，他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他不直溜啊，他淤住了，所以他急得拐弯的。再一个颜色上是什么颜色呀、啊、是发黑。所以心脏不好的人，我们说你看舌下的那个静脉能看出来，讲话那都胀粗胀粗的，就是什么呢？淤住了。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嘛，所以你看为什么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心梗犯病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啊，把那个硝酸甘油啊，扔在舌头下边含服啊，它就要通过这两根静脉快速的运输到我们心脏呢。你说都淤住了，都堵住了，它也运输不过去呀、啊，对不对？所以为啥有些人说我含上来之后效果不明显？为啥呀？淤住了，运输不过去，它药物浓度啊还达不到快速的扩张我们淤堵的心血管的效果，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就是因为不通造成的，不通则痛啊，通则不痛啊。所以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啊？你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都发展成什么呢？静脉炎了。你看那下肢血管啊，那都鼓出来了啊，用手一摸呀，都荡得慌。那曲张的血管颜色越黑越黑的，那有的啊，有的地方说给你放血治疗，就用咱输液的那个针头给你找好位置，完了之后呢就大号一点的针头扎在那血管上，

0: 哎呦，那个静脉血流出来了，那血流出来都是黑色的，为啥？那就是淤住的血，啊，有的带的整个下身的皮肤颜色都跟着发黑，那就是因为淤了、堵了、不通了，所以甚至严重一点，有的开始下肢坏死。你记住，那就是淤。你包括很多老人呐，这个眼睛啊，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啊，包括这个。手指甲呀、脚指甲呀，尤其是大脚趾头，全都是灰色的了，就讲说灰指甲了，那就是淤堵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记住，十病九瘀，那怎么办呢？就得化淤堵。所以当时呢，给这脑淤血的患者开的舒心汤，里边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完了又给他添加了一味柴胡，帮助他更好的疏肝理气，又给配合扎针灸针，过了能有一个月吧，哎啊，人家自己能来了啊，就这样坚持治疗了一年多点。所以人呐，遇事你得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得想开了。所以都开开心心的，咱们8月12号我给大伙送药，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给大伙送到手里，有需要的8月12号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龄说病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龄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大龄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龄老师。
0: 你看我和老伴是前天晚上到的通话，这厂长小辉呀、派这个秘书特意到长春接的我们，从长春到通化得3.5个小时，所以到通化的时候啊都已经晚上8点多快9点了，这小辉啊还特意在家等着我们，我们到的时候都快9点了，但这小辉呢一直没吃饭等着我们呢，才在家包的饺子，看我们来了说赶紧下饺子，完了之后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这秘书小许就说不行不行啊，这爱人还在家等着呢啊，就问说明天我是不是得接那个大林老师去药厂啊，这小辉就说了不用你了，我送就行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说你也辛苦了啊，还得折腾你一趟。这小许说哪里呀啊，这多难得呀，大林老师在车上还给我开方呢，我这回回去啊我们两口子就把舒心颗粒吃上。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怎么的给他们治病了啊，这治啥病啊，我说那不能告诉你，治病也得有保护隐私啊。这说话的功夫啊这饺子就出锅了，我看着这饺子我就说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个老总还会包饺子，说以前哪会呀、这有一年呢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特别着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呢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啊就包饺子，人也多，这人手不够包不过来呀，最后没招了，我就跟着上去帮忙去了，但不会包啊，不会包啊，人家那厨房的讲话了，你要不会包吧你就擀皮儿，就这么的啊，一点一点的也学会了。这时候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看着没，这么大的老板也给员工亲自包饺子。这小辉就说了啊，说我哥一天呐净说笑啊，到啥时候我感谢我哥，来我给我哥夹个饺子，就这么又给我夹了个饺子，完事就问怎么样，我包这饺子味道还行吗？我吃了一口，我说行，挺好吃的。这小辉就说了，你说你倒是平时来呀，你说这么多年让你来你也不来，怎么的，你还怕我给你拽泥里去呀？我说我也忙，这你也知道，再说了你现在药厂这么多事儿，我也没啥事儿，我来干啥呀，我这至少有10多年13-14年都没过来了。小辉说药厂扩建了，过去那个生产线呢是国内的，现在呀我们生产线呢都改成德国的了，而且过去很多员工没有车，现在很多员工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所以呢又盖了很多停车场。我说那好啊，你这规模上来了。他说我一直没跟你说啊，也是我心里比较焦虑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药厂啊只生产一种药，就只生产这个舒心颗粒，最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他说我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前几年不就已经下令了吗，说这龙骨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所以几年前就已经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限制住了。龙骨这药你知道吗，它不像这人

0: 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对不？那是种植出来的，年年有。啊，有的你像那鹿茸，它是养殖的，你割了一批，它还有一批，年年它都可以再生。但龙骨这药用了就没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这药都是啊，数一年之前形成的，所以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没了。我们现在用这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但你这一批用完了也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坚持个三年左右。我说市面不是有一些龙骨吗？他哎呦别提了，明天呢我带你上药厂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你明天上药厂啊，看看咱们这龙骨，我们全是大块的，但这东西呀什么都好，就是啥呀，少啊，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这是我现在比较焦虑的地方。我说你也用不着焦虑，这日子不是一天天过吗？你过了今天的日子，你别愁三年后的日子，对吧？过好眼下，眼下咱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现在药厂效益怎么样啊？这小辉就说，到今年舒心颗粒20年没涨过价，但你现在员工工资也不一样了，说我不可能给员工二十年前的那个标准去开工资吧，你还得给员工缴纳保险，一个员工我这边啊至少要得缴纳1100块钱的保险，凡是中午我们还得管饭。你像现在你不想8月12号送药吗？我估计呀参与的人少不了，不得几万人参与啊，所以我们都没休息，这几天呢都是加班加点的去生产，中午管一顿饭，晚上也得管一顿饭啊，要不然呢生产不出来，所以得加班加点的去干。医院有一批纯药在我们这儿，但我们不能给动啊，都是有批号的，所以你要的呢我们就得加班加点的去干。我说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啊，那你们太辛苦了。我说那效益怎么样呢？他说基本上收支平衡，因为龙骨这药啊我们多少年前就已经给它准备出来了，讲话了提前存着的，那要是现在存，第一你找不到这样的龙骨，第二你就找到了咱们也给不起人家那个钱，所以眼下的这个龙骨也就够咱们再用三年的。所以孩子也劝我啊，说那个三年后就休息吧，也60多岁了。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6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没过大寿啊？哎呦，他说不过了，原定跟孩子一起上国外，孩子给过，这不走不了了，那就不过了。我说哎呀，这事怨我了，我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这不耽误你了吗？这小辉就说耽误啥呀，你总也不来啊，10多年来一次，你再者说这20来年呢你都没找过我，你都没求过我办过什么事儿，这还是头一次，我怎么的不得全力以赴啊。所以呢你和老嫂子来了，明天呢我带你们到药厂去转一转啊，咱们在药厂再待2天，然后呢我再带你们上长白山看一看，他来一趟不容易，走一走看一看，明天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啊。咱药厂的很多员工听说过你，但是都没见过你，有好几个咱们厂子的，因为咱们每年有体检，有的呢是心脏不太好，还有那高血压的啊，就咱们厂这舒心颗粒啊都给他们吃上了。所以现在呀咱们员工每人每个月我都给他发上一盒舒心颗粒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呢就特意留着给老爹老妈喝，有的呢拿回去给老伴喝，还有的说给孩子喝。我们生产车间有一个工人，他那个儿子啊就愿意喝那个饮料，就喝那个可乐啊，天天喝，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 完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他到长春、沈阳、北京全去了，啊，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说是什么呢？神经性的，给他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就那脚趾头，大拇脚趾头那都变色了。最后啊，咱们厂子有个老药工，说你不行，给孩子喝点舒心颗粒呗，化化瘀，通通堵，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呢，就申请了一盒舒心颗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这一盒之后啊，明显就感觉那个脚趾头不那么麻了，那挺好啊。紧接着又喝了两盒，后来那个颜色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啊，你还记得不？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咱这有一个20来岁的一个糖尿病的孩子，现在那脚丫子麻，当时你问我说这孩子多少斤，我说得有190斤，你说赶紧的得减肥，啊，现在呢，这个胖已经减下来了，而且可乐也不喝了。他也知道爱喝也不行，你就再爱喝也得爱命啊。舒心颗粒一天就溜着喝，一天一袋，现在那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咱厂的这些员工啊，谁都想申请舒心颗粒啊。后来我一想，我就做了个规定，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补贴，你不用申请了啊，每个月每个人都给你一盒，但是你想多要，说一盒以外的，那你正常得花钱，749块钱一盒。所以舒心颗粒这个药啊，不光是我用，就现在咱们这厂子的员工家属都在用。所以一说你来这个药厂了，又几个老药工都特别高兴，啊，说啥都要见见你，到时候明天，啊，你们几个呀见个面，好好聊一聊。另外，你说糖尿病那孩子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瘀啊？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要不信的话，你用你这个左手啊，你掐住你右手的这个手指头啊，你掐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过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就木了。什么叫木啊？木就是没知觉了，知觉感觉不明显，知觉差，这叫木。所以中医有那么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于麻来说这还算是轻的，你等麻那就说明这病挺严重了，所以你要发展到木，讲话木个囊的，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有的人脚麻，有的人脚疼，这相对来讲啊还是好治的，最起码他有知觉呀。你要是等到他发木的话啊，你用手一碰什么感觉呀？哎呦，没啥感觉，木个囊的。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那脚丫子热水啊冷水啊他都没有明显的感觉，他感觉不出来，你觉得那水呀挺热了，他觉得不热，不是水不热，是他下肢那个神经不好使了，下肢发木感觉不出来，那说明啥？说明淤堵的太厉害了。为啥糖尿病人到最后要糖尿病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头坏死了吗？黑了烂了，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啊！你要不截肢的话，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烂，就跟咱说那个烂苹果似的，烂手指盖这么大点的一个地上，你是不是得给它抠下去？你要不抠，你看吧，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了，所以没有供氧了，没有供血了，长时间淤堵不通了，那不就坏死了吗？所以糖尿病人啊，防治并发症，化瘀通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你都先放一放。你首先得保证你下肢的气血畅通，得保证下肢的经络畅通啊！你要不然的话，你什么营养药也没有用，你到不了这个位置，它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这眼睛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不清东西了， 一睁眼睛特别干涩，有的上医院一查，白内障了，啊，要不就是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道不通了，啊，这条血管、这条经络，包括连着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住了，所以营养过不去，输送不上来。你看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又是眼贴，又是滴眼液的，又吃什么补品啊，补血，一点用没有。为啥呀？就是这条道堵了。就跟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买一个新手机老贵了啊，三万五万十万八万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个信号，对不对？那个信号堵了，通不过去，那你这个手机是不是就跟那砖头的一样？人有人说，我这手机啊，1200块钱买的，老年人用的，但是他就能接收信号，他是不是就能打电话？所以呀，你得化瘀通堵，你得打通这条道，你得让眼睛这个血管啊能够畅通，你得让眼睛这条经络畅通，你得让连接眼睛的这个肝脏的这条管道也畅通，你这么的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为啥大家喝了舒心汤之后，这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反映，就说眼睛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清亮点了，眼睛啊不那么磨定慌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呢，通了，瘀给它化开了，堵给它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就能避免这个眼病、肾病啊、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的这个血液啊，它就比一般人黏糊，那就比一般人稠啊，就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要慢，所以你更爱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你的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你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你得喝点舒心汤，因为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本身龙骨就是亿万年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这机缘巧合，正好呢我就在这个药厂，所以这几天呢大伙有时间，咱们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咱们来聚一聚，是吧？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咱们是免费送啊，免费送。所以这几天有时间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可说好了啊，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不要大伙一分钱，免费给你的。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所以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4: 杨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4: 你对我们这病人呢太大爱无疆了，太好了。
0: 也应该的。
4: 我家是内蒙的，我跟姑娘搁这沈阳住呢。我今年80岁了，我叫梁淑清，我是59年结婚的，将18，这屋子也小，也招不开我们姐三个。
0: 是吧？
4: 就找这个人，横打竖骂的，家里打，外头打，把我气的这一身病，到现在也不好。这一冬我都没起来，成天陪着个小被乎。我这后背一凉，说凉就凉，说热就热。杨大夫给我出出招，我就出汗呐，一直出汗呐，见风就感冒，成天浑身难受，总也不起来。总搁床上躺着。哎呀，我你听你说这舒心汤好啊，我就买了4副。也没有钱。买了4副，我喝到第3副上摸着躺着，我就觉着身上是充电呢，是充气呢。丝丝的，也不知道是充血呢，怎么这么好受呢？也没睡着。
0: 得劲儿哈。
4: 好受了，可好受了。
0: 那就是血液循环开了。那你究竟是什么病啊，大姐？
4: 血糖高。
0: 测过血糖没？多少？
4: 我今儿早上测一下子6.0，反正我天天也不敢吃饱饭，还吃那个代糖瓶。
0: 要是6.0的这个血糖可以，就是空腹的呗，就是啊，是不？
4: 也忽高忽低，说高上也高，头两天高的我也不知道是吃的，孩子们是给我点水果吃。
0: 啊，
4: 我这啥时餐后18点多。
0: 那餐后高，你得还是得注意。
4: 不敢吃饭呢，这吃大半饱，吃几口就撂下，吃几口就撂下，不敢吃。
0: 哎，对喽，我跟你说，大姐哈，这个糖尿病啊，你怎么吃呢？是少食多餐，就是一次吃的少一点，但是呢，可以多吃几次。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把那干粮啊，或者咱吃的那个饭呢、啊，给放在旁边儿。啥时候饿了，讲话就跟小孩吃零食似的，吃上两口。你要指望着说我一次跟那年轻人似的吃饱了，那就容易血糖高了。
4: 那就不行，那
0: 就
4: 不行。
0: 所以叫少食多餐，那就确诊了，那肯定就是有糖尿病。那这糖尿
4: 病
0: 得有多长时间了，知道不？
4: 20年了。
0: 20年了，你现在这个眼睛啊、心脏啊，受损没？
4: 心脏特别不好，成天吃驱动片顶着。
0: 那不行啊！你这怎么的？心前区疼啊，胸口疼啊。
4: 这浑身都疼，拿不成个。
0: 做过检查没？说我心电图啊，或者是这个 B 超啊，或者什么做过检查？有没有堵的地方？
4: 头20年我做过，做回造影呢，还那时候堵的血压是57，还上不去呢。后有我儿子给我拿钱做的造影，和我姑娘俩3.5天封闭不严。
0: 啊，
4: 想下支架的没下。 就那个啥，就一根堵住了，个个通开了，不知道我吃啥药通开了，反正我这小药
0: 啊，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当时做造影，那肯定就是说看出有堵的地方了哈。
4: 嗯，有两根堵75%，完就
0: 哎呦
4: 就没下。
0: 堵到70%就得做支架了。那时候也出现疼痛，浑身没劲儿，跟塞糠似的，是不？
4: 那一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搁床上躺着。
0: 哎呦，那不行。那、正常来讲啊，就咱们这个心血管淤堵，那么堵到70%的话呢，就症状很明显了，这就属于什么呢？二级的了，知道吧？就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肯定要支架了。但是你说现在咱说去做支架，一是条件好，二一个身体还得行。你说现在咱说80岁，身体要是不太好，特别囊吧，咱老百姓讲话囊吧，就是特别弱的话，你做支架也是够呛，啊，
4: 做不了了。我兄弟媳妇72年，她也是糖尿病，人家条件好，去下支架去了，头五个架还打扑克呢，到那下支架下进去一个就没了。
0: 你看看，对吧？而且你关键是还有糖尿病呢，对不对？你还有个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打着急上火上来的。你就是以前呢，经常生气呀、生闷气呀、上火呀，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没地儿说去呀，你跟谁说呀？那个时候是谁听你的啊？总是受气、生闷气，最后就一股急火得糖尿病了。啊，所以我为啥我说咱女同志生这病都是打气上来的呢？这一气滞血瘀了，你看把心脏给堵了。本身糖尿病血糖高，它就容易说出现啥呢？血液粘稠，血液这一粘稠，哎，那这个时候呢，它流动就慢，心脏供血就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你看咱心脏瓣膜也受损了。我刚才听你说是3.5天。啊，还出现了个关闭不严实，是吧？
4: 关闭不严，
0: 对呗？那有反流，心血管有淤堵，这就是咱说的叫冠心病。适当的家里边啊，多少得备点那个小药，速效救心丸，这有吧？
4: 有，
0: 哎，有就行。当心前屈啊、后背啊，或者是牙疼、手指疼的时候呢，赶紧倒出个5-6丸，或者是8-9丸啊，放在舌头下边。丹参滴丸没有那药的话，丹参滴丸也行。你只要是心脏疼的时候，你别往下咽，你搁在舌头底下含着，它救急比你吃下去来的要快。
4: 这一冬我都没出，我就把姐夫吊瓶说堵住了，我就个个赶脚堵着了，那脑袋也不
0: 哎呀，因为啥呢？就是现在一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二一个心血管堵的也厉害了。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这个病的治疗，我跟你说，大姐，咱要想慢慢治好的，那就得从化瘀着手，就得化瘀。你舒心汤喝下去之后啊，喝了3-4副药，你就能感觉身体比原来轻松一点了，是不？
4: 啊，我喝到3副上，我没说吗？我搁那躺一会儿，躺一会儿我就觉得身上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充电呢，我心话就是充电呢，是充气呢。
0: 他血脉循环开了。
4: 我姑娘没在家，我一到水池子里一瞅，那不都是碗，我就跟刷开碗呢。
0: 嗯、等
4: 我姑娘回来呢，我姑娘觉着这身上才轻松呀。我个人寻思，哎呀妈呀、我这多少年也没有这个滋味了，
0: 是吧？那就是舒心汤的确在你身体里起到化瘀的效果。你把瘀散开，也就是肝脾，那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能正常的把这个血液代谢喽、转化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病才能好，能明白吗？你就像咱农村种地似的，你地你不去养，你说我也不养地啊，我光指望着平时我给它施点这个肥呀、浇点水呀，这庄稼就能长出来，就能丰收，你觉得可能吗？是不是得把这地养好喽？你地养好了，它肥料足了，不给它施肥，它也照样能长，对不对？
4: 哎呀，这我听你这说，我的心又亮堂不少。那我就说过几天给那个现场的那个
0: 舒心颗粒
4: 给我一份吧。
0: 那肯定给你呀、啊，对吧？无论说从咱们这个病情上来看，还是说从咱们这个条件上来看，那我肯定帮你呀、啊。所以你放心吧，啊，那么高低我得给你争取上一份。咱先别管别的，咱先用上。你用上这个舒心颗粒，它这个一袋药就相当于一副。你看你现在你吃的这3副药其实就等于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一天的剂量， 知道吧？他是一副要提取一袋儿，

0: 常来讲就是这么个剂量。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它药量足，药劲还大啊，那帮助你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我们周身的血管瘀都散开，你就更舒服了。所以说你别着急，这块呢我到时候跟学生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1: 大夫，我这出汗还有发吗？
0: 出汗你要想治的话它不是没发啊，你去选啥呢，你选个五味子，中药五味子，你要是有这个猪心汤的话呢，你熬的时候吧，你把这个五味子10颗啊放在这个猪心汤里边啊，一起熬着喝。你说我猪心汤要是没了，我要想管一管我这出汗，好，你可以选这个五味子颗粒啊，五味子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能够帮助我们敛汗。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身体太虚了，就是糖尿病拐带的身体太虚了。这要是条件好的话，你像咱说的那个玉屏风散都可以喝一喝。玉屏风散它是帮助咱们补气敛汗的啊，所以这就得根据咱情况而定了。那么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啥呀，咱们耐心的再等两天，等到8月12号我就争取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给送到你手上。只要你这个瘀一散开，你什么出汗呐、胸闷呐、哎，什么血糖高啊，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放心吧。
1: 啊，那赶上好了。
0: 再等两天啊，老大姐。
1: 哎呀，这求这大夫，我这是心里头还能敞亮点玩吧。
0: 没事，你每天呢，你就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心放宽啊，慢慢身体好了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5: 这首歌是
6: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8: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0: 自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将连满勇，结起官场恶火，杀人不学徒，花毛走。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9: 是的，
8: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0: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0: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0: 选择，
1: 跨过去或者倒下去，
0: 跨越吧，一零七四。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1小时内，运动前热身10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